0: 也没有毛，
1: 没，
0: 可以。
1: 你看，这是个体质是不是很奇怪？它是不是物品本身带毛，是它的植物有长毛都不行。
0: 像那个偶尔不是有毛，
1: 偶尔有毛吗？
0: 偶尔外面不是有那个毛？
1: 偶尔是芋头还是
0: 芋头？
1: 芋头，
0: 那有毛也不能吃。
1: 嘿，
0: 而且我的过敏跟人家不一样，人家过敏是在身体来着，我不。

0: 也太奇怪了吧。
1: 所以我差不多三年没有吃笋了。嗯，啊，我请客的时候
0: 都要煮笋。
1: 对，所以去检查，我是那个马 A 啊，所以我
0: 视野过敏，
1: 我都叫我媳妇去检查。嗯，对啊。
0: 但是现在虽然文平嫂去调整体质，已经调整好了，可以吃有毛的东西，所以他就开始吃南瓜。
1: 开始吃，
0: 对。
1: 我但是凭良心讲，虾还我还是不会刻意去吃。
0: 讲到这个，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先说这个肉是切片哦。嗯。就是我本来我妈咪也买虾，然后她就水煮虾。
1: 对。
0: 我不吃虾，不是因为我过敏，是因为要剥壳太麻烦，所以我通常都不吃海鲜，所有的海鲜都很麻烦，鱼要剔刺，虾要剥壳，螃蟹要剥壳。那天我就好吧，妈咪已经她的爱心煮了，那我就来剥壳。吃完以后，我这里就痒痒了。然后这里也痒痒，这样我就说妈咪，你看我是不是过敏了？然后妈咪说好，那以后不给你吃虾。后来隔一天，妈咪烤那个青椒，我就吃完青椒以后，这边也痒痒，这边也痒痒。我说妈咪，我不会青椒也过敏了吧？妈咪说你怎么都过敏这么多菜？然后后来就突然之间，妈咪问我说你今天摸猫了吗？我说嗯，因为我去摸完猫以后去吃虾。我摸完猫以后去吃青椒，所以我是对猫过敏，不是对食物过敏。
1: 就是很好玩。
0: 过敏就是，然后害我好一阵子以为我不能吃虾子，其实不是，我是不能摸猫。但是就很想摸，所以每次都摸完，然后全身痒得要死，然后再抓起来摸这样。嗯。哦。大家伙拿来了，
1: 对，要腌腌一下。
0: 终于拿出了芝麻油，我们把肉刚刚切片了以后，我们拿麻油一点点跟一点点酱油，
1: 对，下去腌一下。
0: 我们来腌一下这个梅花肉，
1: 对。
0: 而且文平嫂切的片的这个梅花肉啊，我都抓不到一个完整的片，算了，我觉得还蛮厚的。你看，我摸完肉，我都觉得手痒。它那个肉片，文平嫂切的微微厚，
1: 对，
0: 嗯，然后每次文平嫂在腌的时候，她就会拿她的手用力的去掐那个肉，
1: 对，
0: 你想要把那个味道揉进去，是不是？
1: 不是，这样炒起来比较嫩。
0: 哦，是啊，嗯，所以每次我都在纳闷，为什么文平嫂都那么用力的去揉那个肉？你说这样子会比较好 Q 弹一下，
1: 对。
0: 哇塞，还蛮辛苦的，吃个肉，
1: 好吃就好，管它辛不辛苦。
0: 所以我就说嘛，煮菜真的是一个很高深的修行，你要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还要能够出得了力气，还要能掌握那个刀工和火候，
1: 然后切
0: 好辛苦。切南瓜，南瓜里面是有籽的吗？嗯，这个南瓜买来里面是有籽的，对不对？籽子被你剥掉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然后你洗吗？
1: 洗啊。嗯，
0: 洗。虽然我们不吃南瓜的皮，但是文平嫂也是把它洗干净。
1: 对、啊。
0: 南瓜那么硬哦。
1: 我皮没有弄掉啊，等一下炒是跟皮一起啊。
0: 怎么感觉像剁东西一样，剁骨头一样那么硬哦？
1: 对、啊，很硬啊。
0: 感觉不是跟西瓜一样，这样一下就劈开了。
1: 没有，
0: 不好弄。
1: 嗯，很硬。
0: 南瓜也是要剥皮的食物。
1: 普通人家吃南瓜皮都没有弄掉，但是我感觉到应该要弄，很硬。
0: 嗯，弄掉了、哦、没关系啊。
1: 好。不好切。
0: 不好切呢？那个削皮刀不能削南瓜皮吗？
1: 没有。
0: 这真的是平衡，南瓜不好料理哦。我再问，这个是文平嫂你第一次做吗？
1: 对、啊，
0: 又是第一次做，我就说吧，文平嫂把她的每一次都献给微心的观众朋友，你看文平嫂对你们有多么的重视。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 可说是宗教。

道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艺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艺耀出版社。

0: 所以呢，看得出来文平嫂也是第一次在料理这个南瓜的皮。不可能，你是第一次搞这个皮吗？
1: 第一次不破这个皮，因为这个皮看起来很丑。
0: 一般人煮南瓜会削皮吗？
1: 好像没有嘞。
0: 我好像不知道，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南瓜。
1: 这个可以吗？哎，可以的。
0: 对吧？不可以，太费劲了。哎，太费劲了啦！这简直了，简直了。不错哎，哎，不错哎。
1: 对。
0: 不错哎，看吧，我们还是有小智慧的。
1: 对，
0: 但是由此可知，文平嫂的臂力还是蛮强的。
1: 啊，常在做工课啊，
0: 这东西，
1: 而且我都是左手。
0: 嗯，对，这就是一个很强力的运动哎，真的。嗯，光看他削皮的那个狠劲。哇
1: 哦哦哎，那么远，你看，
0: 大家有没有什么诀窍关于削南瓜皮的？这真的是难倒文平嫂了，更不要说我了，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因为通常像这么麻烦的食物，我都是直接 pass 的。
1: 对，下次不要做了。
0: 来不及了，你已经想到了要做了，你就非做不可。
1: 这样就好了，
0: 这样就好了，因为本来人家的皮也是软软的，可以吃的嘛，对不对？你看我们两个随随便便就达成协议了。对对。好了，我们就决定切两块，削两块皮，意思意思就可以了。然后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会削南瓜皮的，你们大可以把它削掉，好吗？
1: 这要怎么切？
0: 有没有现场构思要怎么切？怎么有一种那个随堂测验的感觉？切成一片一片
1: 啊？一片一片，对。
0: 所以你是听人家说南瓜炒肉丝很健康，你才想到这道菜啊？
1: 因为南瓜很健康。
0: 但是南瓜，有人南瓜跟肉丝混在一起炒的吗？不是肉丝啊，肉片。
1: 肉片，是看看呢、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要笑是不露，这南瓜很硬啊。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道菜即便好吃，也不适合拿来请客，对不对？嗯、太累了，除非菜市场有削好的南瓜卖。
1: 没有，人家都卖整粒的。
0: 到底谁会这么高纲去搞南瓜这个食物？好麻烦了。
1: 你要知道，南瓜是很好的东西，
0: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很好的东西，很轻松的啊。哎呦，你先这一块你比较好切哦，
1: 中间的。
0: 切出来的这个厚度，
1: 对，
0: 也不算很厚哎，我觉得也算是薄薄的，嗯，就这样子厚而已，薄薄的一小片。
1: 这样薄薄，它这个
0: 那个肉也切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厚度，
1: 比较快熟了。
0: 对，是说这么硬的南瓜，你要切成片也太累了吧？也要切成很薄的片也太累了吧？
1: 所以说下次不要做了。
0: 有看过那个厨师一边做一边告诉你，我下次不要做，
1: 真的不好。
0: 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绝版，好吗？你们今天看到就是赚到，因为你再也不会看到文平嫂说这道菜了。算是南瓜纪念版，南瓜纪念版。

0: 片好吗？处理一个不拿手的食材也是挺麻烦的。嗯，南瓜是不是越熟会越软？
1: 我不知道嘞，
0: 是不是越熟会越软？
1: 我是这几年才有去参与什么南瓜，以前我从来不碰。
0: 所以搞不好是这一颗南瓜太生了，所以很。我先关个火，天哪，烫死了。
1: 其实你有时候吃素的时候，我会煮南瓜跟山药煮汤，嗯，好吃。
0: 那你南瓜也削皮吗？
1: 没有，
0: 对吧？
1: 没有。
0: 南瓜削皮真的是一个很
1: 特别啦，不要再狠不出来，
0: 很费劲的一个工作。这个肉我们刚刚已经腌好了，用酱油跟香油下去腌。然后现在我们要是在炒之前，文平嫂放那个
1: 地瓜粉。对，
0: 地瓜粉是地瓜做的吗？
1: 对，
0: 地瓜居然会做成白色的粉呢？地瓜不是黄色的吗？
1: 哈，我不知道。地瓜粉应该是用地瓜做的，我也不太清楚。
0: 那它应该要是黄色的粉，它怎么那么白？我问问看它有没有地瓜的味道。完全没有味道。地瓜粉是地瓜做的吗？然后现在把地瓜粉夹下去。
1: 对，
0: 是要让它不会黏，对不对？
1: 对。油，
0: 油，开火，
1: 对。
0: 倒油，先煎肉，
1: 先炒肉啊，
0: 先炒肉。松露的味道。
1: 好了，
0: 好了。

0: 瓜粉裹上去之后都不见了吗？
1: 什么不见？
0: 地瓜粉呢？
1: 不见了，熟了、啊。
0: 地瓜粉是就上去就熟了就对了。
1: 熟了、啊，就没看到地瓜，它就连在这个肉上面呢。哦，对、啊。
0: 所以肉外面的恰恰就是地瓜粉。
1: 对对。嘿
0: 神神秘秘的。这个很容易熟吗？
1: 还没熟。
0: 啊、会很快熟吗？这种肉啊。
1: 梅花肉很快熟。哦。因为切片会比较慢，
0: 对，因为刚刚我看文平嫂的切片蛮厚的，光是这样肉炒一炒，我都觉得很好吃嘞。我觉得熟，
1: 熟了。

0: 装一杯热水 ，U 比着。肉都炒熟了以后，文平嫂才丢姜丝下去，
1: 对，
0: 看汤。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切的南瓜，拿进来一起炒。南瓜会吸油吗？
2: 会一点点，不会吸。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吸油，应该。
0: 那南瓜会出水吗？
2: 不知道嘞。
0: 我们对南瓜一无所知，所以会料理南瓜的朋友可以给维新的其他朋友提供意见，因为我们给不了你任何的帮助。然后倒水，感觉对啊，感觉南瓜要焖的比苦瓜还要久。哎，
2: 不会，
0: 你不会吗？
2: 南瓜比苦瓜快。哎呦，
0: 难得有我们对于南瓜的认识。
2: 我有一次就请客，然后用南瓜跟那个山药，
0: 煮汤，
2: 煮汤，然后我有一次买那个山药是买台湾的，结果煮到后来南瓜已经烂掉了，那个台湾的那个山药还硬邦邦的。
0: 山药有分什么？台湾的跟什么？
2: 台湾的山药啊，
0: 还有哪里的山药？
2: 日本的啦。
0: 那我们现在在买的
2: 日本的哦，
0: 对，我们在市场买的是日本的。
2: 对啊，哎，也是有那个台湾的啊。
0: 怎么分？日本跟台湾的差别是什么？
2: 它比较小，台湾的比较小条，它也不便宜。但是凭良心讲哈，台湾的山药吃起来比较有口感，也有点桑桑啊。那日本的就糊糊嘛。那我
0: 软软烂烂，
2: 我有一次是用日本人，后来我就去市场买，糟糕哦，到后来山药还没熟，山药
0: 南瓜已经不见了，
2: 烂掉。
0: 那好啊，就把那锅汤变南瓜汤啊。所以南瓜是很好熟的东西哦。
2: 对。
0: 啊，那我们刚刚切的要死，
2: 要切薄一点比较快啊。
0: 那我们刚刚怎么不直接先放那锅子里给它软一下再来切？哦，这叫做什么？厨房灾难，没事的。
2: 盖起来，盖起来。
0: 人在厨房难免会发生一些小事，只要没有起火，怎样都行。我刚刚看你在搅的时候，南瓜好像都有点软嘞。
2: 好，对呀、
0: 啊，南瓜软的好快哦。
2: 对、
0: 啊，我们刚刚费尽心思的去削那个皮，好像也不必要哈、哦。好了，
2: 看一下，哇、哦。软了吗？还没怎么软。
0: 哎，不要太软，软了就烂掉了。
2: 不会
0: 了，
2: 哦，烂掉了。
0: 它不会像那个南瓜汤一样，最后变成泥在里面。我现在是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啦，我不知道南瓜是什么味道。文平嫂，南瓜可以生吃吗？
2: 我不知道嘞。
0: 哎，我也不知道
2: 哎。应该不行吧？
0: 我感觉什么瓜都可以生吃哦，不行，丝瓜不能生吃，
2: 应该不可以。
0: 这个汤变成黄色的了，
2: 南瓜是黄色，当然是变黄色的。
0: 但我觉得南瓜跟肉的混搭是蛮奇特的。再倒水，
2: 对，它会
0: 没有倒很多，倒一点点而已。
2: 你拿来吃看看这个肉熟了没？
0: 叫我吃看看肉熟了没啊？如果是生的，我要怎么辨认它？
2: 然后再一个南瓜吃看看，
0: 看熟了没有？
2: 对，
0: 那我就在这边就帮各位试吃了。其实有没有熟，我可能不太会判断。先吃一个肉。烫烫烫，好吃好吃好吃，
2: 熟了，
0: 熟了，而且很好吃，有一点点淡淡的南瓜味。
2: 好了
0: 好了，哦，香香，甜甜松松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2: 好吃、啊，
0: 不对耶。我吃的是没有调味的，
2: 没有调味。
0: 对啊，我吃的是全原味耶。
2: 原味。 很甜的，
0: 很甜啊，
2: 嗯，很甜。
0: 基本上我要表达的是，好像没有调味已经很好吃的，
2: 因为南瓜本身就甜的嘛。
0: 嗯嗯，但你刚刚加了那个高纤跟盐巴。

0: 你才加一点点，
1: 一点点，对。
0: 因为那个肉刚刚已经腌过，肉刚刚有腌过了，所以就不用再加。我再来试，老规矩，南瓜加肉片，片跟片在一起，有点烫。先吃南瓜。我觉得硬的南瓜比烂的南瓜好吃，哎，
1: 好吃哦。
0: 这种的南瓜比较好吃，没有煮太烂。
1: 就是那个什么南瓜，
0: 烂的不好吃。啊，不是不好吃，是我个人的喜好问题。也许很多人喜欢，我再吃一下这个肉。
1: 就是说栗子南瓜很贵，
0: 很好吃。很奇妙的配合。算是意外的很好吃，我觉得蛮好吃的。你下次还要不要做这道菜？嗯，但是好吃哦，而且又看起来很贵气哦，金黄色哦。哦，
1: 好，再看看啦。来，
0: 好，来，今天的
1: 南瓜炒肉片，好吃哦。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1

0: 0339-1011。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写遗嘱没有那么困难啊。我这利用讲座的方式，提醒大家。再来呢，充实现在，是这是我个人自己的这几年的体会啦。哦，我觉得艺术疗愈，然后参与有意义的团体，或者去当志工，还有呢，定期亲近大自然，还有呢，我相信我们人会有一个灵性，这个灵性是值得去开展的。哦，我的讲座就是朝这几方面去介绍。那其实整个讲座推动起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一开始我很乐观的认为说，哎。这个内容我都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啊，这是我的真的是毕生到目前为止毕生的心血结晶。然后呢，我又不需要终点费用，对不对？那如果说的是南北，那这个离开我的生活圈到南部去哪里，我也愿意去啊。我觉得应该这个讲座应该会很热门吧？结果呢，根本没人理我。哦，根本没人理我，真的，我跟政府机关跟他们联系，什么，当然也可能跟那时候疫情有关系啊。哦，真的没人理我，哎，我想，哇，糟糕了，我这个，我难道我要像那个叫什么，我怀氏璧吗？啊，然后自己觉得自己是一块宝石，但人家看你就是一个大石头而已，哈。那还好啦，还好，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其实我的亲友都我帮我的忙啊，所以陆陆续续。有完成的42场，那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中哦。那我在讲整个讲座的过程，不是说我说我要讲2个小时就2个小时哦，事实上要配合当地的他们每个场次的需求，可能有人要长，有的短，所以我目前的讲座最短的30分钟，哦，最长的到3个半小时都有。那看，而且不同的听众的他们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做调整哦。那甚至有人问我说，我这个自述遗嘱不会写，可不可以办自述遗嘱工作坊？我说好啊，那我们也来试试看。哦，那也十几位朋友，哦，也跟着我一起，就把他们的自述遗嘱就写完了。哦，那我个人的发现啊，这并不没有普遍性，只是我自己讲了42场的讲座之后，我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台北，就是台北跟新北，双北的资源还是比较多。哦，那。每次如果场次是定在双北的时候，那个来的人也稍微多一点点，那他们也都觉得说，哎，这个讲座很重要。只是我问他们说，那你们主动会来听吗？很多人跟我摇头，他都是别人可能朋友啊或者配偶拉他们来，他们才来，哦，不是说愿意主动来听的。但是他们还是肯定说，哎，这个讲座其实是必要的人生课题。还有一个情况很特别，就是。来听的男士都比女士少很多，大概是10个里面，大概男生大概只占20%。哦，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男生他们见多识广，可能这些议题他们都知道了吧？哦，或者还是因为工作太累不想听，我不了解。哦，那还有呢？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生死议题，就不要说生死议题啊，就是死亡议题是很有忌讳的。哦，都觉得说听了之后就人家会怎么样啊，会一语成谶或怎么样，所以不太愿意公开的讲，不太愿意公开的接触。但是幸好来听的群众呢，还是给我很多的肯定的那个回应，他们认为说是这个是必要的哦，这是必要的。那我也从这个现场这个群众的提问里面，我发现说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其实已经慢慢的蔓延到了。

0: 未来遗嘱遗产的分配了。哦，因为以前我们都想啊，哦，这个财产要怎么分？这个老大、老二、老三怎么分？大家也都这样想。但是后来我发现，哎，其实很多人在想，哦，我的遗产原来最后要由我的兄弟姐妹拿去，这是多，而且兄弟姐妹很多人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哦，那他会觉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哦，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现在这个少子化或者不婚啊、不生哦这些问题，其实有影响到了现代人了哦。那再来就是，其实大概有超过90%的民众，他是不了解预立医疗决定的重要性，哦，完全都不知道。那但是透过了这样子的介绍呢，其实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哦。那大部分的听众其实为了知道遗嘱怎么写来的啦，哦，这个我也跟我当时最早预设的立场是一样的哦。所以呢，我自己的建议啊，就是说。其实真的要趁我们现在神志很清楚的时候，真的不要等到年老昏聩了，那个时候再来做这些事情，不要，那时候太晚了哈。我觉得趁现在自己在很这个心智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就先把自己最后在生命末期的时候，我希望接受到什么样一定要照顾，我到时候我要不要插管，我要不要电击，要不要心肺复苏术，要不要接鼻胃管。哦，什么什么这些管路，这些我要不要？哦，事先先讲清楚，我们把书面法定的书面文件把它做出来，哦，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去为我们做这样子的决定，应该我们自己要先做好决定。还有呢，把我们所有的身后事都要交代好，包括说我们身后我要有采用什么样的宗教仪式，那我最后我要这个买股在哪里等等的，哦，当然。最重要的，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写遗嘱就是要交代遗产了，哦，当然财产也都要交代好。那这些事情，其实趁我们现在，其实就可以慢慢的思考，然后开始着手了。好，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谢谢大家。
1: 谢谢钟律师。那等一下呢，我想，因为刚刚在钟律师的报告里面有很多的议题，我也希望说我们等一下有更多的互动，那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也能够提出一些你们的一些想法，这是我现在先抛给大家的议题了哈。好，那我们接着呢，再先请第三位发表者，就是吴岱平先生，他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那其实，在我们台湾中药学会来发表的发表人很少。是跟科技行业有关的。那如果我没有记错，可能是前面的一二三位科技人来参与我们台湾中药学会的发表。那特别是他今天要做的题，就是要报告的题目呢，还是非常不科技的。而且我刚好前几天吧，不小心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还是什么视频，就是在讲到说。诶，他们那个 CEO 呢，也就是科技公司的 CEO，就一直强调说，哦，绝对不能谈玄学什么什么。最后呢，他就很铁齿的自己就碰到了他自己的心爱的人呢，就是诶，就是这种专门去帮人家卜卦算命的，他口中所谓的谈玄学的人。那所以他自己也开始在修正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无奇不有，不能只是用科技的一个面向在探讨或是看这个世界。那是因此，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吴工程师谈他今天的题目是是仙佛接引或是瞻望失序，那副标题是现代临终灵性关怀障碍的探讨。那我们也掌声欢迎他了哈。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借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大家好，我稍微自己介绍一下，我是30年的科技人。那么，大概在差不多10年前开始，因为我们开始照顾老人，然后就发现我不了解人的灵性和心理的变化，在老化的时候，然后就开始重新回到学校，到辅大读心理研究所，学心理咨商，然后再也同时有这个机会，也在同样辅大的宗教所啊，研读宗教学。所以在辅大，我花了6年的时间，就是研究心理跟宗教方面。那这个过程呢，我也学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像我去学了催眠，然后这个我们也会学一些禅修的法门。那让我去了解，在我们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那这个不同的世界怎么去理解呢？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最主要的是仙佛接引或瞻望失序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这个是算是我个人这个10多年的工作报告。我跟那人呢，我们照顾3个老人，照顾了10多年。那么我们发现老人在老化的过程呢，他会出现一些现象。那刚好我现在又是我又是科技人，然后这几年最热门的事情就是 AI 的兴起，然后我发现这个之间它有一些关联性，所以说我今天会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就是说，尤其当老人大家在如果有经验在医院看过老人，或者是老人在家里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哎，他会看到听到一些你不能理解的东西。那我们都会说，哎呀，你语无伦次啦，你幻想啦。那其实现在 AI 也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这尤其是大概是今年，我们跟很多大学的老师在讨论，去年大概很多大学生他会用 AI 写报告，哎，老师有另外一个反制的工具可以抓出来你这个报告是 AI 写的。可是今年开始 AI 进步了，尤其是那个 ChatGPT 5.0开始出来了以后。哎，老师抓不出来了，然后他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AI 会产生一些不存在的东西，那就是他参考资料，比如说他会写啊，王敬林老师著某某某第几页，其实没有这个著作，没有这个页数，那这个就是大家在探讨，就是 AI 产生幻觉，那么这些老师很辛苦，因为他说，如果说你今天引的东西是我的著作。我知道我有没有写这个东西，可是你今天引了一个我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没办法去纠正你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这个 AI 这个幻觉，其实在我们的真实世界已经变得蛮严重了。那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什么叫做幻觉？它的幻觉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所不存在或不理解的东西。那我今天因为我的文字。我本来想这个文字可能有放在大会的手册里面，我就没有太多，有是不是啊？我就不太重复这个文字的东西，我只准备几张 AI 产生的图，那就是第一张，这个就是讲临终接引，这个很多老人他如果有福报的话，我们在传统的概念，他会看到仙佛来接引，那这个是 ChatGPT 产生的，那么如果换了 Google 的AI，他会说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产生，不存在的事情。那所以你现在看得出来，他们这个 AI 开始有不同的逻辑了。那 Google 最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哎，没有，对不起。那 Google 就是说，我的 AI 的逻辑原则，我们不认同任何不存在的东西。那所谓不存在，就是宗教啦、心理啦，或者是。你有一些这个你的想象、灵性啦，然后都不行。那 ChatGPT 目前还可以产生这样子的图，可是我觉得迟早它也会被拿掉，因为在这个整个世俗化的过程。那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面对老人的时候，我们同样，我发现几乎在医院里面都说这个是瞻望啊，你看到了仙佛，你看到了一些过去去世的亲人。哎，这个瞻望了，然后就吃一点镇静剂，然后就把它解决掉。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 AI 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可以去对照着。你看，这么一个高等的智慧，都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那这个不能理解，并不代表它就是不真实。所以我

0: 今天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而且按照我自己就是实际照顾这个10多年老人的经验，那作为一个我自己的诠释，因为我的背景这样子，这几年来讲比较偏向心理学，所以我比较会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想法去解释这样子的一些现象。那当然，医学的角度的话，他们一定都说是瞻望。你去查维基百科啦，你去查网络上瞻望，他就跟你说了一堆啊，就是反正吃药就可以解决。那其实吃药是不能解决的，吃药它只会让你的大脑就是活动变慢而已。那么这个现在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 AI 的幻觉，它这个幻觉呢，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就是他以为他自己什么都知道。其实大家可以试试看 ChatGPT，你去照另任何一幅艺术品，你说，哎，这幅艺术品是不是可以帮我改善一下？哎，他每一个东西他都知道，他都会告诉你答案。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艺术本身是一个主观的东西，但是他都可以给你评论啊，这个用色可以大胆一点。啊，这个东西怎么样？笔触可以再精致一点，所以这会变成一件很可怕。其实我们是已经慢慢生活在一个某种幻觉。那么很多人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每事必问 AI，啊，其实已经代替以前的神明了。所以说，其实 AI 跟幻觉啊，还有跟我们的信仰，其实你发现它已经是连在一起。那甚至于我们已经有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他的每天最要好的朋友就是 ChatGPT。那么，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那个马斯克的那个公司 XAI，他有推出付费的聊天伴侣。那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在每天跟 AI 聊天，因为我有试过，因为我们学心理咨商的人，我现在懂了他的那个逻辑，他任何事情都不会违逆你，你要说任何的事情，他都说哦，你的有道理。例如说像我有试过，像我自己本身有点点皮肤过敏，我去问那个Google 的 Gemini，说我可不可以喝啤酒啊？Google 它比较直，他说 No 不可以。那 ChatGPT 就会说，一点点是可以的，你只要有节制。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就生活在某种这样子的幻觉啊，这个离题有点远了。那所以，我刚刚在提到的就是说，人类临终的幻觉是一个我们旁观者所不能理解或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都会习惯性的在心理学上里面会，我们都习惯用我们的观点啊，你这个是幻觉了，你这个是错误的。那尤其像这个精神分析学派的话，他们最习惯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比你还了解你，啊，就是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经验是错误的。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那例如说，他们有很多种，很多派别。我看看哈，例如说，弗洛伊德会认为你产生的东西是因为你的压抑的结果。那另外，像有个叫沙利文这个学派，他就是那是你因为你心不在焉跑出来的一些杂念。那另外沙菲尔就是认为你是否认。那另外还有叫做弗洛姆认为你是自欺。那反正精神科医师他都有自己的，那还有像沙特他就会认为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就是其实他们都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们要否定你的内在经验。所以我现在来谈的就是说，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呢，那因为现在政大有一个学者，心理学者，他也在谈，就是这个意识三重构，三重构作，他是讲存在的催眠治疗，他就是认为说，其实我们老人在临终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个东西，跟他你在现实看到的东西，它是平行的一个世界，那它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临终的现场或者是医院的现场，我们会看到的就是旁边的医护人员和子女跟他说啊，那个不存在了，那个不存在，所以这个所谓仙佛接引就不会存在了，因为他当他慢慢清醒的时候，他刚刚那个都是幻想啊，黄粱一梦啊，这个都是假的，所以这很可惜。我觉得就是对于现代的灵性，那其实我们的科学啊，我们的甚至于 AI 都在抹杀这样子的东西，那让我们的能够在临终的时候能够接触到灵性的机会会越来越降低。那例如说，我们去这个 Google 上面一问灵性关怀是什么，他就会给你一些标准答案。可是你去看，真的我们在学宗教的人，或者是有在宗教界的人，你去看那个 Google 的答案，那根本不是灵性。他给你的答案都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其实变成已经世俗化、AI 化，是一件我们整个的生活在一个某种的幻觉里面。那我再稍微简短，因为我这边的例子是以我自己照顾我父亲的例子啊，那他本来是一个无神论，但是因为以某个机缘。他帮我，因为我在辅大上宗教学的时候，有一本日文的讲这个，阿弥陀信仰、净土信仰的，有几个章节我看不懂日文的，那就请他翻译了一下，然后翻译了一下，就脑袋里面就植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记忆，然后当他开始生命走到末期的时候，哎，他真的见到了，就像这样子的图，这个有仙佛来，那。其实这个就说明他在那个一念之间，他有想到称这个圣号，结果他就出现了这样子。可是等他清醒之后呢，医生告诉他说你是幻想，然后其他的子女也说那个都是幻想，然后从此就没有这个缘就没有了。那我在讲的这一个这是一个我自己亲身的工作的经验，就是觉得还蛮可惜的啦。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有的人会有一些善缘，那。为什么我当然我从心理学的分析就是说，为什么我的父亲会选择这样子的？是因为他在一个，他是一个公务员，他在一个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讲，他会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工具人。那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大家都会讲什么什么什么工具人啊、社畜啊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体制，所以我们大家会放弃自己的思考。所以对于一个宗教人，我会觉得是我们一定要维持能够。抓住我们自己的思考，不能跟着这个社会环境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跑。那么，同样，这个我照顾我父亲的，他到后来也非常仰赖 Google 和这个 AI，那结果糟糕了，医生的诊断他不相信，他都相信自己去 AI 出来的东西。那其实这也是一个现代人产生一个幻觉，这也是一个蛮可怕的。所以我才讲说 AI，我们这次的主题有 AI 人间世等等，我都觉得现在这个 AI 对人，它是两面刃，它有某一方面它是很有利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让很多人沉迷在另外一个幻觉里面，那这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那我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就是觉得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心理学的知识呢？
它不是属于文字型的知识。那心理学是根据你的真实的生命，然后产生的一种注脚，还有在你的真实的生活里面实践生产出来的经验。那所以我今天报告比较偏向于我个人的经验，那当然可能每个人经验不完全一样，还有每个个案的状况不完全一样。那么我就回到刚刚那个，我们如果把这个幻觉理解为成一个跟 AI 一样我们所没办法理解或者是不知道的逻辑的时候，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临终的时候，当那个个案他所看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尊重，试着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至于究竟是先

0: 我接引还是瞻望，真的就是我们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我们深层的信仰。好，报告到这里，谢谢。
1: 谢谢那个代工程师吴工程师的报告。那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可以互动的时间，而且今天因为金玲老师没来，虽然他没来，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对他的论文或说他的主题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一起分享一下，或者是说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转达给他。那不晓得大家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心得，也想要先跟我们两位讲者发表人做讨论跟分享呢？
2: 我想要请问这个钟律师哈，
1: 不好意思，那个可以先请你报一下你的大名跟
2: 啊，我是应用易经研究所的第四届学员，嗨，我是曾学雅。
1: 谢谢，
2: 你好。那我想请问钟律师，那个毕立遗嘱有没有一个那个，你有没有经验？就是说，你有人家有立过遗嘱的那个规范啊，他们怎么立遗嘱、立那个遗嘱的？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有吗？
3: 他报告啊，那个遗嘱的那个范例，网络上面都有。
2: 哦，这样好。
3: 对，网络上面大家都可以看。但是其中有一，我看到有一种啊，要这边跟大家提醒，有的人他的那个格式里面啊，他写说，我不要急救，然后我不要插管。他在遗嘱里面这样写，我必须要这点要必须提出来，就是说这一点大家觉得可以吗？因为遗嘱什么时候生效，什么时候被拿出来看？
2: 死完以后吧。
3: 对啊，人过世了，所以如果有经过急救过程的话，那时候已经结束了。
2: 是。
3: 所以我只能提醒大家说，如果大家从网络上面看那个遗嘱的那种范例的时候，如果上面有一种上面是写说我不急救，我不插管，我不什么，那个请去签预立医疗决定书，而不是写在遗嘱里面的。那其他的部分我大致看了一下，当然我没有看到全部的版本，因为现在 AI 又不断的在生成中，所以我真的不敢讲。但是其他的大致上的范例都还 OK， 唯独只有这一点要提醒大家，那个不要照抄就是了。好，谢
2: 谢。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鲜活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

0: 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信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今天辛丑年元月十七日，我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开山道场弥陀讲堂。啊，弥陀讲堂是阿弥陀佛道驾慈航说法弘法利生的开山道场，在民国七十八年搬过来，七十九年弥陀讲堂就盖了。那时候盖这个地方呢，啊，这个就是一个金龟穴、金龟穴，啊，乌龟穴的，啊，这个地理很特别。我把这个宽度定好了，然后就挖下去，我坐的地方。一个乌龟的背部，一个壳的形状，所以把它挖开了，里面的石头都像这样这么大，都圆圆的，像蛋壳一破开，这很奇怪哦。OK， 刚好99个。多一点点，哦，我就让我想到，对面是九九峰，啊，这里这个乌龟穴，它的蛋有99个蛋，啊，会出了99位的。啊，贤士贵人，有成就的同修，所以在这个弥陀讲堂，一边盖一边化缘。那时候我几乎就是没有钱，老子说要盖，啊，我的公公都要去啊呢，啊，一边盖一边盖。一院化缘，大家一起来布施啊！其中要的砖很多，我跟老祖报告说：“老祖啊，还有佛啊，啊，这个弥陀讲堂我没有钱呢，

没有钱可以买砖，好，请你去化缘好了。哈哈，老鼠笑一笑，那好了，他要去化缘。过了3天，

0: 老鼠要我打电话，给这一个迦南专聊，林经理，他说："哎呀，老鼠啊，我这边心中疼，一天两个时段，早时9点到9点半，疼到呢。"足艰苦诶！下晡时3点到3点半，嘛疼到呢。伊去台大，因囝伫台大做医生，去台大大医院大半个月，查不出病因在哪里。我安尼，后来老总请你起来啦，我叫你囝载伊起来。我遮迄个开一个弥陀讲堂，要一个钟啊，我无钱，要甲你买，照成本卖我都好。林经理，都好啊，安尼吼，我这听听安尼啦，伊也好，我规个要奉上。规个要报税要供养，我好啊，即声漏掉啊！我都请伊起来，伫咱的现在事务遐临时的一间，迄个咱的办老祖的店，我一起来，我看都无变。啊，是会遐艰苦，我无安尼，老祖要甲你医，看一看，你这着够方便，国王后壁听咧吼，藏对心中来，你也毋知影，你敢对心中直直医无法咧。你这都是膏肓，病入膏肓，无药医呢。林经理又当安安安怎？我啰嗦要甲你医啦。当下伊就化验，讲那阿姨也好，弥陀讲堂的钟啊，我拢来出。我好安呢。既然安尼，我用趁一条钱，家己拼嘛，爱个拼。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老鼠教我安那伊，教我对后壁高王高方加持，甲飞出来，啊，把这气飞出来，伊说哦，阿全开我起来，啊，老鼠咧，就开始讲你的事业，真爱有迄条山后山。你甲割破诶，割破了摕这砖土来做砖啊！啊，当然就有因果业报。伊讲我嘛毋知啊，我的正常都是安尼尔。我讲好啦，既然安尼吼，我教你方法。啊，你爱先去种迄块

互你胃迄迄份啊，用盐、甲米、红花米搅搅规盘，吼、哦，安尼来甲蒸，来蒸，连续爱蒸七工，蒸七工，啊，拢尾仔时，日头黄昏诶时，你安尼来蒸，啊，则煞。都会开呀，啊，所以等于啊，伊就照安尼做，啊，我甲开刀，啊，把这气拔出来，啊，煞转到好位咧，啊，好位几工啊来，啊，一来，啊，就想说拖拉机，伊装啊，就载一台以外啊。嘿，我哦，那叫好谈呐、啊，足 简单的尔呢。哦，那这点都甲各位讲，咱南山要开挖，你爱真细致。啊，伊当时伊个挖迄个挖土，要做怎啊个，迄个方位。啊，多多啊，也五黄方、五红、五黄煞啊，为嘞，医生头家嘛，啊，都开始调调啊，啊，所以这风水病，这得因果业报，啊，煞的龙，你唔通随随便便，啊，你高兴怎么样，你就把它挖了。你画你嘛爱看年、看月、看日才来画，啊，这都是咱学到爱注意诶。啊，上一节甲各位讲太岁方，啊，你着犯太岁诶，冲太岁方，但最毋通去望伊，望伊拢会出问题。所以弥陀讲堂，即间起起来，怎啊拢免钱？啊，我甲老总，老师啊，请你教我较济撇步咧。啊，即安三支香尔，啊，一个金纸，安尼咧，到达都有10块咧。啊，竟然会坏到一间厝，会怎啊？啊，这也是牵涉的因果业力、因果业报啊，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啊，恁阿伯有恁的信徒、好朋友、亲情啊，伊个厝后若要为爱情事宜啊，回想到。我家己的故乡，我的厝，

我故乡，我的厝伫遮，伫即个位。好，这个手写，好，真水的手写。啊，我细汉，啊，七岁时，我的阿伯，啊，就听上帝阿讲，啊，来阮家拜，好，啊，我阿伯咧。哎呦啊！这是无够，后壁都要我骨累，要骨累。上帝啊，讲掠车人，搞张地主啊！你这庙啊嘞，后壁庙位嘞，啊位嘞，你爱付因果。啊，阮阿伯，天气啊，牛气毋是天气。啊，就真正后壁

0: 啊，你都阿伟啊，阿伟啊，涂骹差不多四五尺的深的时，内底拄一道一块石头，四角角，毋知啥物雕的台嘛，毋知。哦，OK，我阿伯就真欢喜啊，阿豆啊，海边啊去啊。第三天，我阿伯开始中风，啊，问神问爹公，爹公起驾来，都讲甲你讲，啊，恁后山这一条龙脉来，啊，你毋通。要甲拍开，哦，开要阁电起一间，哦，这安尼是第二个败掉的，啊，刚刚那都败啊，所以我今日这碰的那碰的那个80岁啊，哈哈，哦，哎，很感恩总爹公，道波庇我。啊！但是厝的地理都败掉呀，啊，败掉当然袂出高人啊嘛。好啊，所以以这个作为教育，教育咱的后梁来龙，厝后山来那，尤其住的山区的，后山来龙你毋好去随便去斩掉的，斩掉会损丁，会伤到人。啊、哦，所以我家己厝的实力，这都因果业报。我阿伯啊，阿伯中风5、6年了，怎转去啊？啊，往生去，啊，地理败都败啊，甲即摆嘛是啊，共款嘛，无材料阁恢复啊。啊，所以恁厝若住了好好诶，后壁你毋通了了，每个变狗人，啊，尾甲啊，乌龟要去起一间。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往往咱若厝装卡厝，啊，你若讲后壁嫌无够，你不过哦，一定爱足注意诶，你无敢来龙去站灯诶，站灯诶咧贵都无啊，啊，这同学我们来学到足侪物件爱学。所以新的年度，我身体较歹，我较无气力。上一节，一节吼，许瑞群老师、袁令法师教各位圣歌。啊那，然后我再过来讲这个啊，风水学家，因果业报。好，那希望各位同学爱理解。好，那尤其风水的因果律，业报相近，嘿吼，画丢就丢，画白就白，画发就发。在德山，迄个有一个公墓。这公墓呢吼，啊，这一点黑，我是残雷掉屋，残雷。这点的地理。拢小山丘，啊，遮拢无啊，无，无无，唯独这个一个落落啊，这新鲜真牛，甲高雄，有一个跳船的头家，啊，伊咧，啊，都请这新鲜。那个点地理，哇！这地所在是残雷点污，残雷黑，哈、啊！迄一直直发。伊问我恁几兄弟啊？啊，因有七个，我恁逐礼拜爱一个来烤草，来望爱扫清气，安尼咧，兄弟啊，帮忙拢发。啊，兄弟啊嘞，啊，就真正轮流来拼迄个墓地，扫个墓。啊，结果就这兄弟嘞，原来就是因仔个跳船厂，啊，一直司机来，一直扩大，甲高雄个跳船大王。啊，迄个产业玷污，产业黑。啊，有地理的位，这子孙爱较早起啊，烧香拜拜，顺宗追远，啊，你都会直直发。这嘛是因果，因为有这个祖坟的所在，结果。啊，发贵、发财、发丁啊！所以同学，咱学地理，现在好的地理歹吹，咱最起码不要随随便便会去颠倒妄心，尤其太水远，甲反太水远。诶，无啊，咱达最唔好去啊，去个烧灶啊，清明啊，就要搞啊，啊，所以通宵咧，啊，恁爱先了解家己方向，一当五西，上天煞东，你草会使烤烤倒啊，
你莫用猪头来滚，哦，猪头来滚嘞，祖灵未安，啊，子孙啊都开始爱拜，啊，一日当五三，只有天煞当嘛，假包一，啊，今年三煞。啊，秋山、米山的祖坟，啊，是你伫秋风、米风，啊，为个修理，啊，是有树啊，好，你都大兴土木，甲骨骨掉，骨咧风水败，祖坟祖灵未安，安尼来咧。等到变得不好，啊！我那要表现我做友好诶，结果是不好，所以不好诶，啊，这个关键点，啊，咱在懂得这个逆运的煞星，啊，咱爱惜预防，咱唔通。缓缓的跌撞啊，跌冲去啊！那安尼来，那就无好诶。所以每一年清明后，

病医病人上济，是安那病人上济，因为扫墓，后壁着，后热着，后墓啊，祖坟，你三煞，啊就犯太岁，你拢甲收走，所以才叫惊孙啊，都未平安。啊，灾难直直来，啊，这点爱做注意啊。啊，过去我有看过咱的信徒来问罗总，看伊是安那，这个许多人往生以后，因四五房的兄弟啊轮流死。足恐怖的，毋知是啥原因。我日一靠我看，嗨哟，三煞，三煞的年，三煞的月，三煞的日，三煞的时，你都安葬嘞？啊，这缅甸才斗一个德公啊，工作节气，好清掉，啊，都无代志啊。啊！这妖言惑众的无智慧的方式，啊，就中了嘞。老爸的灵位还未倒来，厝的囝皮皮喘，跳跳啊，死翘翘，连续死四五个，含遐孙啊呢，毋知要安怎，要安怎？我咧紧嘞，只有一个办法尔。啊，你迄个讲啊，抽条，梦醒现开，好见光。哎呀，老师啊，啊那现开的是狗仔来去，狗仔拖会变怎？我狗仔才袂去拖伊嘞。哦，那。未平安，人直直伤着，比狗仔拖啊较严重。所以同学呢，爱捌这个道理，那无吼，谁也救不了。啊，事先的防患于未然，以习有所生，爱修一切法，学一切道，啊，你都会去还掉。啊，所以自求多福。啊，自修必能平安，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各位为君贤士，啊，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自己爱实修。啊，你到处求人，没有办法得到答案，只有自己来修，参加共修，你才能找到答案。所以老祖师尊妙法普传开五千年来他的弘法利生，在维新圣教，所以希望各位同修，我们都是有缘的人，有福的人，啊，我们尽量在共修的时间，啊，大家来共修，我会讲很多的实例给各位，啊，皇冠以未然，以其无所生。你要皇冠未然，必要懂得法的真实意啊！啊，《金刚经》是在讲因果律，换什么因，一定有这个果。啊，即使啊，你这一生没有换，也并不代表你没有换这一个毛病，有时候是多生所患的毛病。十年前，我们一位信徒的女儿，啊，头脑非常好，留美回来了，啊，一个一年。讲话的碎碎念，啊，让他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接受，兄弟没有办法接受，后来找到老祖，啊，老祖呢，跟他查了，说他第十四世以前。啊，结伴出游，到山上旅游。啊，一个的天灾，所以他就先跑了。啊，三个人一起去了，都死在半路上。这已经过了十五岁啊，十五岁五几年，好几百年了。啊，这个女儿，啊，因爸爸妈妈回来讲，讲无啊，那是较早的代志，拢未记得啊，较早的代志拢未记得，安尼有啊无？哦，这所以那五个那三个找到这些来就找到了，啊，要他还命，那怎么办？啊，只有以宗教的方式来还这个业报，所以我就请他和家人去求善觉寺卓慧法师为他送两房宝忏，啊，而且为那三位朋友受他的连累， 招请来，来讲清楚、说明白，就是解冤释结啊。开始来，宝贝，大家拢三辈拢有来，那怎么没有办法解冤呢？好，那法师就跟他说：“我送很多经给你们，家里人手送经很多经来给你们，来超度你们。你安尼应该可以欢喜。个宝贝，一个宝宝贝。”意思要真济段，讲三段，三段好无？再印尼三个信步印杯，讲爱个做三段，梁皇宝忏、梁皇忏。梁皇忏做一段落，爱开几十万，做五段。还剩八万呢，一般人敢有可能去做？无可能。但是爸爸妈妈算事业人，有钱要消这个业，解这弯，才开始甲做五官。会坛城迄个梁皇坛，忏悔、忏罪，后来你查某囝都好起来，都正常啊。无咧，拖咧死个去，暗时拢出去外口啰啰嗦。白天的门关起来的，厝内底火拢拆掉，内底变啥嘛毋知。迄就是孤魂怨灵，对你很苦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这烦恼拢解除掉，还好又有路走好去，啊，帮他想办法，还有这个法缘，认识法师，啊，为他

消灾、改弯、设计。啊，所以佛说三世因果经，拢是有伊的道理。有如，啊，今生为何饿死？这些邪的妖气，啊，前世。啊，他是那个鸟鼠啊，洞蛇的洞啊，跟他是这因果都业报都搞了，鸟鼠、蛇啊，动物在内底。你看他是一个妖气啊，妖气呢，那个他的人因果业报，那嘛是爱妖气去，未当到贵人，啊，所以真济可怜的人，必有他可怜之处，啊，可怜的人。必有一前生可恶、可恶的所在。我希望咱维新贤士同修，过去生咱唔知，即生咱无犯到迄个啊，对动物的，硬硬用个踢死。要死，这拢有因果业报。不要小看一尾蛇，一只鸟鼠，啊，伊嘛是有生命，伊灵性跟咱灵性同样的平等，啊，所以这平等呢，咱的念头无好，还是。啊，已经都牵涉到这个动物的伊的生命、伊灵性、简单的灵性，啊，这合二为一。所以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那有诶，做生意。无贵人，迄一定伊是真心真实，处处等人的贵人，阻碍人的贵人，所以人一旦信，啊，到位的时，你先走走袂离，啊，这是礼貌不爽。想到我74年，啊，都含老祖合一以后，老祖叫我爱修行，爱好我修打坐，去了解自己的前生和现在。有一天，雄雄我看了。我住，我住在公寓二楼，啊，阳台外面，足济人，也无阿毛棍，也无脚无手，无长啊大个，哎，大阵要找我，哦，迄阵我是足恐怖个，真惊吓，到底是安怎？啊，遐个啊，万灵啊，都甲我讲说，你食我的肉，啃我的骨，

好、哦、啊，所以我要找你算账。我来食你妈去你的骨，然后呢就变作后鸟啊、后鱼啊、后鸟鼠、后动物、后蛇，变规定足恐怖的啦！我终于了解啊，我真爱草鱼啊，真爱怕鸟啊，爱长鸟啊。啊，细汉种虾嘛，啊去掠鱼掠鱼啊，当来做菜来煮啊，这都犯到业力啊。哦，我求老祖，我这位来行啊，讲要安怎行？老祖开始，啊你爱下念佛。来回向好因，念愈多，回向了，功德愈殊胜。在迄个时阵，我就认真念佛，足认真念的，念差不多三个月以后，迄阵啊，就过来啊，当着七月份七月十五，迄阵就过来啊。啊，过来拢穿衫裤，啊，古装诶，啊，真正有庄严，啊，真欢喜，啊，我安尼知影，七月半，啊，都爱破，所以七月半，我咧准备做青草来破，烧真侪金银财宝。赶回去的，所以这件代志，这就要算数呀。这嘛因果业报诶，同时我们大家拢有过去生诶因果业报，咱唔知啊。这生有缘，我来对罗做修行，相当要啊修改弯切割。要改完世界，只有一条路念经，路做传经给咱啦。啊，咱就认真念经，回向我完成借助，回向我多生父母，回向给咱过去生，给咱五杀的众生，啊，仰仗佛力来改完世界，安尼来。咱这顺序，那无业报会报对咱的子孙啊，辛苦顶。啊，你到时你唔知要安怎，都要怨天怨地无路用。

所以真侪啊有因果的关系，母甲的翁阿某袂好，兄弟啊袂好，爸阿囝袂好，母阿囝袂好，吼、哦，这个煎熬，这拢是有因果的关系，所以老祖甲咱开始。用到念经来回向，或者念佛来回向，来做解冤释结的功德本啊。所以咱的修行，虽然咱用易经啊讲风水，啊这嘛是三世因果，真重要，真重要诶。比如讲，咱要做生意，咱毋知刚小拖累着，那么这碗，这碗，结来来生来世，

没完没了。啊，所以咱如何要防患于未然？咱一定爱甲易经学好。啊，凡事皆占，不要认为讲阿伯这些人，啊，呛住呛住，呛住呛住马虎，真自然的马虎，拢是有业报的发生。接着因果业报，回想在快30年啦，啊，有一位先生，啊，伊来问老祖，讲伊个囝要做事业，对美国留学倒来摕博士啊，哦，啊，都真正聪明，啊，所以来问我挂甲博起来，我先生啊。你的囝做了，你爱摕机会去赔。啊，以前呢，邓家这位人囝讲，因囝讲，你要相信一个卜卦的先生，三件刚刚都人人人安尼，都要甲决定我的一生。哦，未免太无智慧。哦，所以老爸听嘛有理。伊讲我去美国读什么好的学校，所学的安怎安怎，所以老爸就换信件，无信老祖所开始的，结果家己的厝提一顿，啊，田提一顿，啊，甲亲戚朋友总借钱合作。行家做，啊，公司有开开有成，但是无客户，找无订单，无半年做出三空，厝卖了了呀，土地嘛卖去，所以这个囝啊，都甲老爸。来向我师来问我，啊，我是安尼用三块银要决定我一生，三块银就是前生、即生、甲未来生。你所修的福报，啊，有这个福无？啊，无的福，任你读偌济册嘛，无路用。啊，所以这个囝怎啊跪嘞？哭卡呢？我老师要安怎？啊，要安怎？啊，斗都斗啊，要安怎？去吃头路啦！所以这个问题，我才极力的要创办。易经大学努力到现在38年，终于得到教育部的认可，准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在今年的立春已经成立吧。下半年我们要招生，希望各位同修，恁推荐恁的囝嘛好，亲戚囡仔嘛好。或者有缘的推荐你来读，那呢政府所立案的硕士班，啊，我们在维新圣教学院，我硬体嘛好啊，软体嘛已经筹备38年啊，啊，这里是安定社会，上圣新华，啊，你有飞天的能力，但是你唔知啊，会当飞偌久。所以，咱只有学易经，学道。

啊，你的主人啊，也透过这个劫难，那你一生就不会患上因果关系。那无呢？咱犯了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恁继续读落，或者啊，推荐恁的囡仔啊，当来维新圣教学院读硕士，啊，经过2年、3年的训练，啊，你再大的本领，你可以防患于未然。啊，这是今日借助因缘，甲各位介绍啊，因果业报会面面观啊，所以咱要知影因呢，咱就知影果，果是善果还是恶果，这你从学到。你就可以了解啊，啊，毛像我们刚搬来生活室那时，很多诶，这里法脉、法义，啊，我努力的30多年，终于今天见到曙光、开花、会结果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替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为大众排难解疑，看遍世间疾苦，心中升起无限悲悯，于是撰写各种善书，免费赠与十方大众结缘。在资讯尚未普及的年代，火源禅师仅凭口传与书写，逐步打开弘法利生之门。随着教团成立，善信众多，开始思考与时俱进的方式，将妙法广传。1994年创办易经大学，正式对外招生，由宗门同修兼任摄影，将上课内容录影存档，并录制易经风水节目，迎接未来电视弘法的时代。1994年有线电视兴起，百家争鸣，火源禅师把握机会，提供免费的阳宅风水学影带给全台200多家有线电视播放，至1996年改于华卫电视台播出《风水真经》《易经心法讲座》及《工厂风水经》等节目。1998年起，在台视频道播出《易经风水面面观》，历时5年，共播出4560集，创下台湾电视史的纪录，并在台视数位台播出《我家的风水》节目，共计4年。2003年成立禅机山卫视台，整合现有人力及器材资源，将弘法效能大幅提高。随着开课地点日渐增加，自12届正期班开始，透过卫星将授课内容同步传送到台湾各地分寺道场教室，让所有同届学员都能同时上课。2009年，维新电视台成立，于全国有线电视系统台上架，每天24小时播出，阐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与儒释道百家思想，弘法触角从教室延伸到客厅，无论男女老幼，在家就能学习妙法，快速累积忠实观众，成为每日必备的心灵食粮。目前维新电视频道由火源禅师主讲的节目约占总时数70%左右，包含易经心法入门、易经风水面面观、我家的风水、易经心法讲座、大地风水以及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等，都是禅师早期录制的易经风水学相关节目，内容相当珍贵。目前除了持续录制全民念佛，引导大众在家自修，每天晚上9点播出的维新天下事也持续更新。火源禅师以宗教的角度阐解当代社会万象，或讲解易经风水的实际案例，是宗门同修自我精进的重要管道。在经典阐解方面，有礼运大同篇、风水真经、工厂风水经、安心真经、鬼谷先师天德经、阿弥陀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引领大众契入经文奥义，提升心灵智慧。在活动实况方面，则有维新论坛、世界和平推手功德榜、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等。另外由宗门贤士所主持的节目有儿童学易经、用意利人天、全民健康保健、一起学易经、仙佛在我家、来到我家看风水、用意人生、祖德流芳、天厨妙供、维新音乐厅、健康101、义工利人天、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周报、维新英语新闻等，内容丰富与时俱进，不具政治色彩，不做负面报道，带给观众五蕴清净、身心自在的视听感受。
电视台的制作团队包含企划、主持、新闻编播、录影、剪辑、美工、新媒体、网络资讯工程等单位，另有100多位分司到场志工担任助力记者，提供

应 MOD 数位700台或全台有线电视频道及卫星小耳朵等方式收看，也可以在手机下载维新电视 APP、 LINE 官方账号或是维新电视官网，维新电视网路二台都能方便的随时点选收看各类精彩节目。2022年8月21日，农历7月24日，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举行混元禅师开天40周年影像资料馆落成揭幔典礼，将维新电视台历年来所珍藏的拍摄带及播出带近30000卷展现在世人眼前。从民国78年禅机山仙佛寺落成时所使用的贝塔录影带，以及后期的 VHS 录影带，到民国111年的当下所使用的数位记忆卡，以及储存档案的阵列硬碟、专业蓝光纪录片，33年来辛苦的摄影师们扛着沉重的机器和脚架，跟随师父上山下海，行脚海内外，忠实记录混元禅师的弘法足迹。一支支影片有如一页页教团的发展史，点滴成就了维新圣教文化传承的宝库。透过维新电视台24小时的播出，真正落实混元禅师电视弘法普利人天的大愿。维新电视台是混元禅师高瞻远瞩所创立的慈善公益频道，透过电视弘法已经改变了数十万人的生活。虽然经费仰赖十方大众护持，营运备极艰辛，但秉持着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将易经风水学广传，使更多人因此得到心安，混元禅师推动世界和平的理想也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

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火源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3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直至2012年入围诺贝尔和平奖，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其中有以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直指核心。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火源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解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怨，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慧圆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幽灵及祖先之灵，共同提升至光明境界。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即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解大法会，维新弟子恭诵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9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微光，化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辽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起建天温永息护魔照临七永日法会，以天德

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魔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到7寿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10月，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2600万平方公里。霍元禅师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丁亥年5月5日起，在禅机山仙佛寺如来园起建长达79天的护摩祈安大法会。慧圆禅师代表世间大众行深忏悔，每日以维新30经供养法界，维新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64万部回向法界，仰仗9天玄女补天，在焚化松木护摩棒供养3界万灵。2007年9月5日，丁亥年7月24日法会圆满。7月25日，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臭氧层破洞缩小30%。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洞，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慧圆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庚寅年10月18日起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富士山开始出现喷发征兆。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心池，将天心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诵《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亦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心池，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6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慧圆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至少8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至2015年5月10日、2012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诵《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2015年5月，果园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世界和平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果园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未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唯唯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公。

得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元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与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带领维新圣教弟子积极地和台湾电视公司展开洽谈，终于在民国87年1998年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式登上台视的黄金舞台。从每个礼拜3天的10分钟到每周的5天的20分钟，到最后达到每周7天每天30分钟，持续的播出了11年，创下同一个节目播出了4000多集的空前纪录。混元禅师用一部电视节目让风水走进了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易经的智慧成为家家户户日常生活的指引。今天就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这段丰硕的岁月之中，看一看在这段期间混元禅师还在哪些面向默默耕耘，为弘扬易经风水妙法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足迹。

民国八十五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九六年前后的时间，禅机山仙佛寺不仅是一座宗教道场，更是混元禅师弘扬易经风水教育的重要基地。为了给更多有志学习易经的弟子和社会大众一个系统学习的环境，混元禅师着手在仙佛寺新建易经大学净土馆。这栋特别新建的建筑易经大学净土馆，它的一楼规划为大斋堂，让来到寺里修行学习的弟子和信众能够在清净的环境当中享用斋食，而且来休息。二楼则设有千佛大禅堂，这个是仙佛寺第一个500平的中空楼板的空间，可供800位学员弟子共修上课的庄严空间。一楼大斋堂供应饮食，照料每位同修信众的饮食需求，香喷喷的斋菜让每一个人都饱食一餐。二楼是千佛大禅堂，千佛大禅堂当中每个礼拜有法会，有混元禅师讲经说法共修，法音宣流安顿了每个人的心灵，这样上下呼应，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了混元禅师所倡导的身心灵一体、道法兼修的理念。斋当中有一层是易经大学办公室，再往上是中间挑高的展览层。这样的建筑规划在当时的建筑团队当中都认为难度很高，500平没有任何柱子的中空楼板如何在往上承载两层楼呢？

0: 本源禅师将整体建筑规划以后，以《易经》来研判，认为这样是安全的。后来经过结构技师采用科学方式计算，证实可行，才正式进行建设。兴建完成之后没有多久，台湾就遭遇了921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的所有建筑， 包括这栋易经大学净土馆都完好无缺，没有任何的损伤。这正印证了本源禅师《易经》研判的精准跟正确。有了这座易经大学净土馆，仙佛寺的教学跟修行的功能都大幅的提升。 弟子们在这里上课学习，感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心灵提升的体验。这栋建筑的落成，标志着本源禅师对于教育的长远规划，又往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1: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本源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本源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 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本源禅师的行道功德。

民国86年，西元1997年，混元禅师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他开始指派在仙佛寺培育多年的亲传弟子，到台湾各地开始开设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这些班将易经风水学广泛地推广到各个城市乡镇，让更多有缘的大众，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有机会学习到这套改变人生的易经智慧。于是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在全台湾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的设立。混元禅师精心培育的亲传弟子，带着师父混元禅师的理念，走入到每一个需要易经智慧的家庭与社区之中。混元禅师的弟子们秉持着师父的教诲，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引导学员来认识易经风水的基本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要学习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的妙法，还有风水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让每位学员都能够把所学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这项弘法教育的推展有着令人感动的成果。多年下来，全台湾各地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的学员人数累积超过10万人之多。10万个人，10万个家庭都因为这份学习而有所改变改善，因为这份易经风水学的智慧而得到了人生的注意。混元禅师说过，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让人了解自己而改善自己的思想，进而改善命运的。这10万名学员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见证。民国86年12月，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创设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共修法会，这就是千佛修正会一日禅。这个法会此后每个月定期举办一次，成为仙佛寺弟子们精进修行的重要功课。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特色在于，它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和禅学修行的精神紧密融合，开创出一条既有佛法根基又有易经妙用的修行之道。在法会当中，混元禅师亲自开示讲解《佛说阿弥陀经》的深意，引导弟子从风水宇宙观的角度来理解阿弥陀佛净土的境界和修行的方向。易经讲的是天地万物的运行道理，佛法讲的是心性的清净和解脱。在混元禅师的开示之中，这两条看似不太一样的道路，其实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引导众生来认识宇宙真理，找到心灵皈依的大道。弟子们在这个一日禅的共修修行当中，不仅仅学习到易经风水的智慧，更透过念佛共修，亲身体认到心和佛和道合一的清净境界。这份身心兼修、
福慧双修的修行方式，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参与法会的弟子。在台湾弘法的脚步稳健踏实的时候，混元禅师的法音也开始吸引了远在海外的华人社群的关注。民国86年，也就是西元1997年，混元禅师接受纽西兰当地华侨组织的邀请，远渡重洋，亲自到纽西兰为当地华侨举办易经风水弘法讲座。当年的纽西兰之行一共举办了2场讲座，每一场讲座都吸引了100多位在地华侨热情的参与。这些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乡亲跟华人移民常年旅居异乡，对于自己家乡的中华文化道统智慧非常向往。他们听说混元禅师亲自远道而来传授易经风水，大家都把握这难得的机缘，携家带眷来参加，认真聆听。在当时的旅程当中，混元禅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纽西兰的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山清水秀，令人心旷神怡。然而当地的建筑和居住格局却常常不符合易经风水的原则。混元禅师开示说，纽西兰许多房屋的结构后面的地势往往是低陷的，这就形成了前高后低的格局。按照易经风水的道理，后面低陷代表财库不聚，钱财容易流失，守不住。因此移民到纽西兰的台湾人，这环境虽然优美，生活虽然舒适，但是要在那里赚钱积聚财富却往往倍感困难。

在演讲的现场，许多华侨听了之后频频点头。不少人表示，师父说得太准了，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生活过得去，但就是存不了钱，原来是这个道理。混元禅师进一步指导大家如何在现有的居住条件下，透过易经风水的调整跟方法来改善家中的磁场跟气场，这会让生活更加安定，财运更加稳固。在其中一场讲座里，混元禅师谈到厨房灶位跟冰箱的风水关系。混元禅师开示，如果冰箱跟瓦斯炉相对，会影响到女主人，因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妈妈，她是主掌饮食的人，这个风水不对了，便容易出现腰酸背痛、咳嗽、一直咳不好这些症状。混元禅师一说完，现场便有一位台南侯家的先生站起来，深深地表达感谢之意。他说，他自己在移民纽西兰之前，特地为在台湾的妈妈买了一台大冰箱，当时大冰箱就放在厨房瓦斯炉相对的位置，没想到妈妈从此以后一直咳嗽，整整咳了十多年，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位先生听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他马上回到台湾，把冰箱的位置移开。这样一来，妈妈的咳嗽竟然不药而愈。这个真实的见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的震撼，对易经风水的科学道理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这一趟纽西兰弘法之旅，为海外华人的心灵带来了温暖的指引，也让混元禅师深刻地感受到易经风水的妙法并不受地域的限制，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发挥帮助众生的力量。民国87年1月，混元禅师做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决定，他要带领弟子亲自前往中国大陆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来探访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子的修行圣地。这次是混元禅师和弟子们第一次踏上云梦山的土地，也是维新圣教追根溯源、寻访法脉渊源的重要起点。说到这次朝圣之旅的缘起，要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说起。在这部真经的经文当中，有这样几句深具意义的偈文：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凡尘诗语录，苦海尽波涛。水帘洞里洗髓伐毛，正金刚不坏之身。这些字句仿佛是老祖留给后世弟子的一条线索，指引着有缘人去寻找他当年修行的地方。混元禅师常年的研读这部真经，对于这几句话始终念念不忘，他感受到老祖师尊的盛世，认为时机已到，是去寻访祖地、追根溯源的时候。于是混元禅师事先指派弟子前往河南省淇县，详细的探查云梦山的地形地貌，寻访水帘洞的确切位置。当弟子回报找到了水帘洞的所在之处之后，民国87年1月，混元禅师他就亲自带领9位弟子一同前往河南省淇县云梦山，来进行第一次的探访之旅。一行人抵达云梦山，走到那个连绵的山林之中，混元禅师感受到一股庄严而深远的气息。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修道悟道的地方就在眼前，大家怀着前进的心，循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水帘洞。当水帘洞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众人无不肃然起敬。这个就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当年隐居修行、传道授业的地方啊！混元禅师带领弟子在这个洞前顶礼膜拜，和王禅老祖正灵印心，感受到王禅老祖法脉的传承。这庄严的氛围、感人的时刻，他们心中是既感激又感恩。这第一次的探访让混元禅师更加确信，这正是维新圣教追根溯源的圣地。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再度率领弟子前往云梦山。这次随行的弟子多达50多位，大家很诚心地携带着水果贡品，恭敬奉持经文，浩浩荡荡地前往云梦山水帘洞举行庄严的朝圣法会。50多位弟子在水帘洞前诵经供养，向王禅老祖表达最深切的崇敬和感念。从此以后，每年的农历2月19日，混元禅师都会带领弟子前往云梦山，
每年追根溯源，从不间断。这个传统成为维新圣教弟子每一年期盼的重要行程，也是连接维新圣教与王禅老祖法脉一条永恒的精神纽带。混元禅师开始，追根溯源不是形式，而是要让每一位弟子都深刻地感受到这份法脉的厚重跟珍贵，让王禅老祖的智慧在每一代弟子的心中薪火相传。回顾起这段岁月，从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净土馆的落成，到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广设全台，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创办，再到远赴纽西兰为海外华侨传法，继而踏上云梦山水帘洞的朝圣之旅，以及在台湾新生报开辟易经风水专栏，混元禅师以一颗广大的慈悲心，以多元而丰富的方式，不断地把易经的智慧传播到更

广大的社会大众之中。在混元禅师的人生之中，他从来没有一天是停下来休息的。不管是道场建设、传授妙法，混元禅师都马不停蹄地进行。他这份不休止的弘法精神，正是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的最真实写照。不管身在何处，不论时机如何，只要有缘众生需要，混元禅师的法音就会在那里响起。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来到民国87年，西元1998年，我们将见证一场震撼全台、意义深远的盛大法会，这就是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的正式起建。混元禅师公设七坛一所，邀集80位佛教高僧戒德来主坛，为这个时代的众生消灾化解，并且预计要圆满60坛的宏大愿力。让我们一起了解这是如何一步一步在禅机山仙佛寺展开的呢？敬请各位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早上呢，我们刚好檀香这么多这么香火鼎盛，叫做法界蒙熏。那这法界蒙熏呢，这个檀香魂呢，檀香的功德确实很大啊，不可说，不可思议啊。这个檀香哎，和一般的木头的香呢，要真正的檀香啊，真正檀香呢，它有第一，让我们有一种觉醒。第一，让我们一个觉醒的功德。第二，化煞，化煞。我们在佛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钱达婆，钱达婆的闻香的神。我们人死了以后呢，我们在灵魂世界，只有一个嗅觉是很灵敏的，很敏感。所以我们的嗅觉呢，我们这祭拜祖先、礼敬祖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煮熟的，煮熟的。没有煮熟的，我们最好不要敬祖先。其他比较生死啊等等呢，我们必须要仰仗法师的，大家诵经和上师的功德力，才能将一些生死的转化为可以吃的。所以我们在灵界，在法界里面，灵界都这样鼻子闻的。那么，我们这个闻香神呢，其中有一个最很奇怪的，就是檀香。檀香的味道呢，好，我们一点呢，法界蒙熏，法界呢闻到这个香味呢，就能够通达十方法界，通达四海。如果不是这个檀香呢，其他木头烧的功德力就很薄弱、很微弱。在我们仙佛寺这个三门内三门，在921以后，就走了921以前呢，我们黑松、五叶松死了三棵都很大，突然间死了三棵。我心里就唔甘咩？那这么大的五叶松，一棵咧，我去买呢，要问你一棵要开价150万呢。像我们用爆了，现在一棵3、400万，我也不卖，1000万我也不卖，因为要种起来，在一般的正常的五叶松这么大了，要最起码50年到100年，我们只有13年。这么大，我跟老鼠啊，我们的道场历史很短，你就拜托你和龙天护法，多浇浇水，施施肥，给他们快点，快快长大。我在讲了，卖五叶松给我们笑哎，老师在笑哎，搞我看着笑哎。我说我讲的就真的会这样哦，结果你看我们13年这么大。没有人敢相信，说我们是13年的五叶松，所以这个死了三棵，老师说不要烦恼，你把它哪一节到哪一节砍起来，必有用途，给把它晒干，不能给人家跨过去，我就好了，按照这样，既然这样，就必有另外一个宝嘛，就开始了，把它剖开。一尺三，一尺三，一尺一三，一尺三，然后呢，他就把它破开来
给它晒太阳，慢慢阴干，然后就切了1寸宽呢，5分厚啊，1尺3的这个长度呢，等到921以前，差不多1个半月，老祖开始要炼丹，我在炼什么丹？就在天坛的云梦轩那个凉亭那边，还是生这个炉，上面呢用那个龙泉的水，而且是用50水，端午节的50水去了很多起来，慢慢下面用那五叶松松树的来慢慢慢慢

老祖开示，对面的山，好、哦，对面的山呢，变成火星嘛，好、哦，这光秃秃的，啊、哦，这光秃秃的，变成火星，好、哦，而且又是浪形，又是水形，火星水形，就变成水火既济。啊、哦，水火既济的卦。那我们这边呢？啊、哦，我们要做一个土星，那文，好、哦，这边土，不火生做土星，这我想节目是一个土星，火来生土，火生土，土生金，啊、哦，必须要这么做，啊、哦，所以我就按照老祖这样好了，我就开始做。准备做围墙了呢，9/2以后呢，啊，老祖说，啊，下面的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来埋到下面，我们有很多用很多宝，诵很多经和很多咒呢，里面呢，啊，两个这么大的钵，这么大的钵呢，压在下面，把念的那一些天地精华。啊，就放在两个钵上面，用盖子，全部用白铁盖子封得紧紧的，就排在下面，排在下面。然后这里呢，我们用了一个金刚砂，全部把它覆盖满了，然后再盖起来。原来是这三棵松才炼了两钵的这个水。你看，那个等于说两波的水将近要500万，因为一波我们买了要144万，140、500万嘛，不是150万才买得到啊，在我们出去南浦的地方，结果两个波呢要将近500万，时间不讲，我们开会买那个法会，一切诵经来加持都不讲，啊，老祖开示的，凡是以后。从这一游进来的人，进来的十方众生呢，进来第一关会得到加持，会得到加持。哦，有恶有灾有难的话，好、哦、大化小，小化无。那我们这个上梁这个灌注，啊、哦，公灌注这里也经过很多很多的。程序，老祖开示了，按照这么来做。等到元旦的时候，9/2以后呢，我们元旦那一天要落成子时要开门，子时要开门呢，我请我叔叔呢，宋楚瑜，哦，宋叔叔呢，我请他要来开门，我千交代万交代。你要从这边上来，好，我们一起要开门。结果呢，他从天梯叭叭叭跑上来，门不开。回头票说，哇，这下你完蛋了，你也选不上了，免谈。哦，这当时我也是很支持我的叔叔啊，自己给他书记啊。哦，我说你来要开了门，我们为你开个天门。好、哦，你一定要的，在日月潭千交代万交代，哈、啊，他的部下们，啊，也糊涂，我的叔叔也头晕了，他在爬山，我们在派人在这边等，等他上来，结果他不到这边来，我说叔叔啊，从这边的门起来哦，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好、哦，我告诉。哦，我们的师兄们，他的一些以前的秘书长啊，这个蔡宗雄也是我们的师兄嘛。我心里从这边来哦，才可以，就可以上来哦。我、哦、知道，知道，大家都知道，五六个人联络了都知道。结果从那边一起蒙上来，哇哇，刷，戏刷，哦，那没有办法，这是天意呀、啊。我说叔叔，我在这赶这个天门为你开，看如果一年到的话，天门开了，啊，那么
你会如愿。

啊，所以我们这个，吴越松了，吴越松那个切那个木头来烧的时候，嗨，那个味道不要，真正法界萌心呢，在天坛烧化这个，在这里整个全山都闻到这个香味，哎，这个香味和这个香味又不一样，啊，这因缘是这样来，啊，这法界萌心呢，这个有了一种让我们觉醒。我们的鼻子呢，好，鼻子呢有一个四神，鼻子四神。当我们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们头脑会很清醒，因为佛菩萨他们到世间上来，到凡间来，好，他们来的时候，你可以闻到这个檀香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神驾到。你没有看到，即使在国外。我到加拿大，到落基山脉，啊，到边远的地方。好，那一天大家说很冷，好，我一直感觉说不，绝对不会冷，夹克要脱掉嘞。快下车前呢，一阵呢檀香来了，我告诉我们同学，哎，老祖诸佛菩萨到了，好，那跟着你们一起来，有落基山脉。啊，这个这早上不会冷放假，结果下去了，哇，热得很呢。那一天很热，好把外套脱了，穿了薄薄的衣服，不冷。啊，在冰原上是这样。那闻到这个味道，哎，神来了，闻到臭尸味的，嘿嘿，那一些枉死的、冤死的，是来求渡的啦。他不是来保佑你的啦，你放心好了。啊，还有花香，是花香呢，啊，也是佛，也是菩萨。啊，檀香是100%的中国神和印度神。啊，当然，花香呢，也就是阿本，圣母玛利亚。他们也会借这个因缘来告诉他：“哎，神到了，好、哦。”那我们一种觉醒，那么我们家里早晚，好、哦、檀香魂，要真正正老山的檀香魂，好、哦，你来在早晚烧一点一点的话，家里有小孩子会更平安，因为我们的全家人闻到这个味道了，我们四神会清醒，会觉醒。啊，如果在灵魂世界的啊恶鬼道、六道众生在灵魂世界，他们闻到这味道，他们也会觉醒。觉醒，每个人都是佛菩萨的转身转化，有的是糊里糊涂，各种业障，所以去投胎为其他六道来还报。啊，但是这个味道呢，跟他们闻了也是。好，就很会觉醒，但是你在好养畜生的地方，你最好不要点这个，点这个他们长不大，你放心好了。你这个是低调啊，好猪舍里面呢、啊，你点檀香哇，你就香一点，菩萨来保佑他们赶快长大。我告诉你，他不会长大。好，那个六畜里面呢，好他猪啊、鸡啊、鸭啊、鹅啊。他就长得特别的慢，会老不会大，因为他怕赶快长大会被抓去杀，啊，他就都留着都停顿了，有机会的和主人家的缘分能长一点，他已经觉醒了，一觉醒他的是就不会赶快大，长大了会被抓去杀。他就慢慢的长，慢慢的长，和主人家的缘分结得更久一点的，嘿嘿，这个哈、哦，你们以后啊，你们养猪的地方哈、哦，养牛的地方要卖了，点之后比较会赶快长大。我告诉各位，那是起的九头鸡、十头猪、十头鸭、十头牛，哈、哦，它是长不大的，啊，会老长不大，就是因为它会觉醒。那么在灵魂世界呢，会灵魂世界里面，啊，那个灵界们，他们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会觉醒，有冤有仇呢，他们啊，
我也是佛，也是菩萨，我菩萨的化身啊。那我不能再有一些好、啊、想办法要报复，想办法要讨债啊，这个非常的有效啊。所以，我们家里早晚点一些小檀香或者还香，小小的还香，要真正有檀香，有的化学硕士的就不要化学。哦，香味的那是骗鬼、骗神、骗鬼、骗神、骗众生，那非常不好。好，我们必须要啊、哦、真正的木头，因为啊、这个木头啊，你在好、我们的古道场里面，它的这个檀香木呢，哦，它长是这样转上去的。他这样转上去、绕上去的，那要算千年呢，要算千年呢。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一位师姐，好、啊，她在海中捡了一块大的檀香木，好、啊，这一个量起来是，周围好、啊、是6尺吧，5尺多，嚯、哦，这个很宝贝啊，好、啊、拿也拿不起来，在海里面拿不起来，赶快。啊，烧香跟妈祖说，妈祖啊，如果我能拿起来，我会捡一些，采一些给你当檀香供养，才被他拿起来嘞，不然拿不起来。哦，啊，拿起来要哦，我就告诉我很高兴要拿来供养给老祖，哈、哦。后来我想一想，不对啊，哦，你这个颠三倒四，你拿来我还是会被偷走。你干脆真的拿去磨一磨，给檀香去供养妈祖、天上圣母，那就好了嘛。好，这个寺你到大陆去看，尤其在大陆嵩山少林寺过来这边一个叫中岳，中岳，好、啊，这中岳庙，好、啊，中岳山岳中岳庙是我们道家很古老古老2000多年的古道场，前面那个树呢？哈、哦，那个看出去很奇怪哦，龙边的树呢，它是往这边来；虎边的树呢，哈、哦，树呢就往那边去，龙虎就往外出去，啊，龙就往内来，都是这样长，那就算几千年了。所以那个磨起来呢，啊，我们的那个彩魂呢，可以供养双法界。好、啊，那个。啊，它是这样转起来了，难怪我们点香的时候，它上来它不是直的，它是这样上来的，按照树的螺纹、树的那个形状，在一直上法界，贯穿无量无边还有空界和法界里面，啊，所以这个有它的天地的灵气。它因为吸收的整个天地的精华、天地的灵气，它长得很慢。尤其呢，这一种树哈、哦、很奇怪，风一吹倒了，你再把它扶起来，它就完了。哦，它即使它宁愿倒下去，它不宁愿再起来；它倒下去，它不再起来；再起来，它就不能供佛、供神、供圣啊，它就干脆倒下去。你想尽办法把它扶起来，绝对是死翘翘。我仙佛寺种了好多棵，好、啊，台风一来，哇，慢慢把它扶，一倒它就死了，这个就很奇怪。俗话说很贵气，它即使没有办法顶天立地，它宁愿躺下来，啊，生的坐不卧，生的是坐了它不卧，死了它卧也不坐，死了它躺了它也不坐起来，不顶天立地，它干脆躺了。刚复活的释迦牟尼，他的视线。好、啊，视线呢？他走了叫卧佛，我们走了要用睡的回去才合理哦。好、啊，来了用垂直的才合理，是 XY 这法则。那这个檀香木呢？它的成长，啊，它的一切过程，也都和整个天地之间一切众生，哈、啊，它的本性和众生的。啊，这生灭的本性完全的相符，啊，圣贤呢才把它做来供佛之用。第一，我们有觉性；啊，第二呢，当我们啊这个去

当你的助念或是外面碰到阴煞的时候，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家乡去了。啊，有时候我们的运比较差，你会碰到人家出账的、出病的，或者碰到空官煞、空官、扛官、空官煞，或者碰到孤魂流灵，你怎么办？啊，我们南投一个叫卓慧法师，啊，为我们那一位师兄简师兄啊，我说他，叫他先卜卦，他就不敢卜，结果他心脏装机器死掉了。啊，我去到所以活起来才好看，不然很难看。啊，所以开开了，啊，我讲我的，活起来了，啊，到底有没有死啊？哈哈。啊，他就是告诉我师父，他现在时间结束了，要我帮他找法师。那我就打电话给卓慧法师嘛，啊，卓慧法师来跟他助念，助念回去了，嘿嘿，他跟着我回去了，跟着卓慧法师回去了，哇，回去了，到寺院发高烧哦，头痛、酸全部酸痛。哇，这个很麻烦呢，好，去给他打针也没有效，好，那天晚上住点滴也没有效，那天晚上睡不着，很难过。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我，老师，我很难过的，嘿嘿，我简师兄跟着你回去，啊，还有他们的护法需要你求度，啊，我念经给他们没有用了，念经还不给，他们都还是迷迷糊糊啊，念经觉醒没有办法啊。你要先自己先拨开，我让你赶快把檀香点起来，啊，那个烟啊，两手一直念此大悲咒也好，此六字大明咒也好，此金刚咒也好，或者此啊，还是各种种种的咒，任何一个咒你一直熏，好，开始呢，熏先自己压，好，熏的烟一压，你的头压，整个头在怎么样？关节全部压，胸口怎么说全部压，你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压，啊、哦，一面檀香的压，让这些灵界在你身上的求度了，到了不放了，他们闻到味着，哎呦，对呀、啊，我也是神，我也是菩萨，啊，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呢，啊，就来啊，让人家受痛苦，啊，他们就会不开了，啊。那差不多一二十分钟，整个都把自己感觉很顺，好、哦，解三个气，吐了三个气，全部好了，全部就这个酸痛麻，哦，心悸，哦，那个各种痛苦就好了。他老师啊，打电话，老师，我才二十分钟，我练了几遍以后，这个我全部好了，现在好了嘞。我说不要讲，不然等一下又爬上去。你现在赶快啊去啊大殿的，你念个经回向给他们，赶快回去，我会帮你啊这个做超度了。好啊，以后呢，他的徒弟们、信徒们，如果碰到啊帮人助念回来了啊，因为你念在念着这个诵经助念的时候，我们有的比较忙。觉得怎么样没有办法专心，所以王者的他的护法神将啊，守护神众等呢，还有他的冤亲债主也好，他们一定跟在那边。当你去了，有的是求度，希望你帮他忙，他结果到身上来，不管你出家也不出家，反正到身上来再讲，你拨也拨不掉。那一个如果有阴煞。依附上身第一的感觉，好、哦，我们没有看到的话，第一个感觉从哪里感觉呢？就是你的胸口、发觉、胃，好、哦，我们胃呢，好、哦，我们的胃在这边，胸口肋骨，好、哦，肋骨这个地方一半的地方。好，那个我们排骨啊，排骨是排骨这一点，这个上来一半，下来一半，好，下一半是阴。

的，上一半是阳。啊，你这个地方呢？你这个地方呢？你会好像一个碗弓，把你盖住了，卡掉哎。好，你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吸盘吸着，这个100%都是冲阴煞，懂吗？100%冲阴煞。如果有这个现象的，好，你赶快用这个檀香的烟，好，你把自己压，一面念佛号。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念南无东方消灾延寿药师佛，或者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或者念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好，你都可以，你自己压，一面压一面压，你就解开了就会开，解不开了，你再怎么药也没有效。哦，这个是有一种很奇怪，就灵魂世界的事情，灵界啊，众生。他们依附在身上，然而在这里扩散到筋骨，扩散到头，扩散到整个脚酸麻痛。啊，如果我们这个不解的话，我们身体上就有各种的瘤啦、癌啦。瘤与癌呢，是有这个灵界众生他们依附在那边，所以这个檀香魂呢，檀香了这烟呢，功德很大。那以后呢？啊，这位这位法师呢，这位师父呢，哈、啊，他自己出去，哎，怪怪的回来，还是帮做一个佛事，助念回来，还是自己，哈、啊，这个也一面是供养，一面也是供养，这也一面也是一个觉醒，啊，一面也是化煞，啊，这个功德呢，啊，不可思议，好、啊，我们回去了以后呢，啊，在各个地方。啊，假使你们在家里有朋友、亲戚朋友问事的时候，我建议你们早上还是点个檀香，啊，先点个檀香，檀香环，啊，那么能够帮人，也一面可以度众生，度灵界的法界、灵界和幽冥两界的众生，能够让他们一个觉醒，啊，一个觉醒，这也是一个很慈悲的，啊，做法啊，我们不是怕鬼，不是怕什么，是怕有缘了，我们没有办法渡他。那么要渡他，用以物引物，以这个物来引起他们能够觉悟啊。所以檀香魂，化界明心。好，我们这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记。阴阳日月最重生，
1: 阴阳日月最重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0: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贵国先师王。

0: 禅多早，
1: 南无弥陀经师父，禅多早。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摄利士，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释斋法会大相，
2: 为了
0: 各圣各父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中华民族三界万灵。六条天主帝王圣灵降顶，咱今日呢，继续来讲解着这个几个圣书天德经。咱已经伫要接近圆满咯，即九十九天来呢，咱是毋是所有法师、地主、义工、厨房，各位法工暗时来，遮各油灯天油的各位动手，恁的辛苦，上天会甲恁加持，祝福予恁，都一切可以。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家内平安。各位有这个心，确实真无简单。唔是一般人做会到呀。九十九天这中间的发挥，每一天所上的、所持的经咒，斋饭的供养，要有咱遐济遐济同修，恁的祖先，请来遮听经闻法，另有真济真济，各位的三完成这次上顶，来这接受咱的佛，咱的玉皇大帝，几个先师往前多做，注重圣贤的加持，灵光普现。咱举办这九十九天的法会，十年举办一届，这回都第二次，第一次是民国。九十二年所八十二年所办，这九十二年搁办这场，后来若是我要得来吃，还一百零二年，迄个又搁办一场，个时阵各位，咱要搁和咱的祖先听经闻法吃，咱非常的欢迎，非常欢迎来搁继续这个真心的缘分。咱办这个法会啦，参加这佛陀超度咧，这是爱有智慧的人，有智慧，需要有智慧的时，咱才会当来参加，才会当办这个法会。咱的世间的知识是个人的，个人的知识是个人的，智慧是大家共同的。恁爱这点有这认识，智慧是大家共同的。或者智慧，知识是个人的啊，个人的或者为知识，所以各位这人做智慧，有智慧表示佛功普照，灵功普照，诸功普照。这人做知识咧，一读册读真济，或者知识读真济，吸收真济真济种的知识，学真济法，或者知识。那么智慧呢？那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足，充满着圆满的法喜啊，所以为智慧。那么今日咱来共修，来共同来参这个参禅啊，几个先师天德经呢都到现在都九十一节。刚刚教到一节咧，只教到一节所讲的咧，一法所传的法，拢是圆满之法，唔是个人之法啦。所以各位咱来时时念经、念佛号、念圣号，或者咧，那么念南无几个圣书，天地经，南无几个圣书，天地经，或者南无几个圣书，往前多做，南无几个圣书，往前多做。这就是法啦，咱一直咧持这个名号、圣号，经，

0: 命好时，这就是圆满的大智慧啊，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同修咧，等下咧，咱所遮咧今日要圆满啊，圆满煞的时啊，啊，咱就请啊，咱法师咧啊，重新上一遍，然后来供养，受化解一切性障，啊，天人降定。动心发意，现在咱继续过来，哈哈，过来复习这经文。智慧不开最苦恼，日常妙法天的经，有缘哈天王来加持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红啊，有缘大众不犹疑，只要一心勤持诵，幸福光明到门庭。哈，咱真济大众呢，哈，因为对。妙法无了解啊，对经果法无圆满啊，智慧无完全开发的时，伊对一部经的看法，往往伊拢会偏执去啊。一旦偏执，伊就产生到这个叫做地错，产生到败特。圣经嘛好，道经嘛好，佛经嘛好，可兰经嘛好啊，所有一切的经啊。拢是一圆满法，只是咱无悟着而已。那么，咱看这个佛教，好，一波提一手提圣经，一手耶稣。若是讲啊，你啊唔相信这圣经者，就抬死。啥原理呢？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就是讲来到世间，唔修持智慧，来到世间无内容，加食老米的，干脆开始另外过来。意思是安尼呢？哦，不是说那个阿爸呢，所以那么你相信这经，相信这圣经，那么你是这圆满圆融我们大众心灵世界的这开发大地位呢，这叫我们利益人天呢，那不然干脆就够吃饱而已，干脆就没给他抬死，不相信就抬死，因为加吃了米啊。那了解安尼是哎，哇、哦，好紧啊！才是经常读嘞。哦，你就得着效果。那么，咱台湾早期教育对日本过来嘞，对迄个佛教，迄经嘞，老师一本册读册，一本页编呐。我细汉哦，老师拍啊，半生死嘞。吼、哦，头脑无智慧无开啊，啊就爱拍，啊欠一分七八十个啊，欠十分拍十个啊，等嘞。等于两只手嘞，今仔未准嘞，手面好好，缩缩安倒啊！啊，就烦恼，安尼认真读，读到尾嘞，老师甲咱拍手啊！哈，咱就认真读，读到尾，哇，迄阵当时嘞，考初中爱考的，考掉全校嘞，哈，咱何老师拍着上功夫的嘞，拢考掉初中去啊！迄阵才一个感恩的老师，即摆才感恩的老师。同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家长要注意哦，

0: 哦，对囝呢，上个学校教育，老师现在拍一个人呢，等于就过，甲了爸爸讲，爸爸妈妈爱囝，哦，笑囝疼囝呢，啊，开始呢，就去找老师算账，等伊等到，啊，跟老母就骂伊，啊，过校长，顶顶呢，啊，叫这社工不用拍，所以啥是对呢？严格的教育，这是开发众生的本性。人拢有惰性嘛，结果呢，咱即摆教育啊，老师唔爱插吧，学校校长唔爱插吧，家长有受迄个无？你著等遐囝甲你开家会，你才会过瘾。啊，细汉毋教啦，哦，还到大汉呢，迄阵才来偷看牛。啊，遮咧啊，开家会，真济真济啊！咱信众大德真济是种教育。曾经我开智慧，有个小朋友，我你欠揍，你大气要打。老师，我怎么是大气？我是小气，我很小气的小气啦。啊，气骨气大气爱怕，啊，结果我是小气，我不能打，我不能摸我。一摸我爸爸，一切都告他。嘿，你看呢？我你爸爸告学校也没有用啊！你大气一定要打，不打不行啊！难怪哦，我老师都看了我就不高兴，两眼不高兴就要打我嘴巴。你怎么看人用那个？怎么用那个眼睛光看人？哦，你为什么不读书？老师怕。我你要打，不打不行，不要叫你爸爸去报复啊！他就跟那个爸说，好了。那我就不告诉我爸爸，就不告诉我爸爸好了。等于就是讲，唔知天龙火化啦，是安尼啦。吼、哦，老师个头还卡怕，怎么怕啊？你吼，干好结果挨挨叫的。我一定告诉我爸爸，但是老师叫我说不能讲。啊，囡仔怎改变一百变多？跳到两年熬过来嘞，这囡仔足斯文的呀。那唔是讲叫老师讲。吼、哦，找囡仔发泄啦，毋是安尼啦。吼、哦，这严格的教育是导正咱的囝，严格的教育是救咱的囡仔。但是啊，咱即摆对囝进行，虽然是民主，民主真真正正的民主咧，来请国家代表国家来教导全民呐、啊，教导全民。所以各位智慧一定要想。智慧是钱买袂到啊！智慧是伫非常严格的状态之下，才有法激发咱的智慧。若是咱的真正宽松，咱人往往拢会原谅家己，未原谅别人的状态之下呢？那么咱每个人家己呢，一定懒惰、变惰，尾啊，才来怪教育、怪国家、怪爸、怪母啊！教育动手，哈、啊、天公，伊就是光明的世界，伊是大公无私啊，大公无私，每个人拢有大公无私的大智慧，每个人拢有大公无私宽容的一颗心。可惜咱未记哩啊，未记哩，咱要照外在的环境来甲咱激发，那像咱真侪修行。好像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啊，最近呢，10月14，啊，因为就咱中华三祖、七佛祖、阎帝祖、五帝祖，每圆满伫正月7日，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啊，每圆满着中华三祖的真济法。所以到河北的长乐，哦，长乐嘞，哈，这个所在去，嗯，对，这叫做做，加这叫做版权，版权，好，去啊参，去啊勘察一个地势地形，然后也到哈环山修筑建设去立基安定的时落大雪，迄、那个大雪一落嘞，规片白蒙蒙嘞。咱北方几年，哎，几年冬天中间呢，几啊个月拢落大雪。 那么落大雪咧，迄、那个所在咱都外口含种都未种作咧，要出去外口趁食嘛无法咧，外口种作买只物件只食嘛无法咧，所以咯土下流地下都地下一帮地下物件拢囥伫地下。那么伫遐修行的时啊，你也无当走啊啦，啊那么你伫内底咧，啊你加食就加食了米的啦，啊食米食了了，看你要怎么办，干脆咯。一波时再是食较饱嘞，吼、哦，中昼时，吼、哦、啊，食，过中昼咱就卖食，暗时就无食，好好在修行。啊，拄啊遐天温拄好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一个大师呢，大师呢，怎修了有修成正果？哈、啊，以后人哇，三顿吃两顿的人吼，拢会修成正果。这流行呢，现在过午不食，那是真济啊。过午不食，那再去，吼、哦，中早要中早时，咱几位法师呢，哈、啊，来来找我的时啊。伊原来就是修讲，一直紧的修成多修成分的，修这个过午不食，啊，过午不食的，结果呢，啊、无食饭尔，啊 ，OA 啊 ，OA 奶粉啊，吼、哦，一包时就不断的枵啊，三点就枵，吼、哦，就一早我叫哥哥就睡嘞，啊，我是五点嘛枵就睡嘞，暗时又睡嘞，结果一包时计食五三顿四顿，你看嘞。啊！迄个人烦恼，个人食的话，修什么行？阿弥陀佛啦，是不是安尼？结果身体弄坏了了。另有咱一个法师呢，嘛是安尼。吼、哦，伊就修过个不行，结果身体胃弄坏，弄坏嘞，胃开刀，开刀嘞，阿弟病因足无奈的时啊，讲啊，我怨叹，我是修过我不行。哎呦，安尼吼，佛祖你有够无慈悲的，你害我病到遐艰苦。佛祖才无未无慈悲，是你无智慧啊！咱无智慧，身体正常的运作，你会使食较少，你袂使无食。胃下胃壁在磨，正常在磨呢。你安尼，你若有真特殊的人，那么天下间有几个人？迄种人会用过午无食，你就是不是福加一日，明仔呢消散了吧？阿含为他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你讲就无力，众生来就无力好甲人讲话。哎呀，无智慧呀，无智慧。所以身体上的活力，咱爱用身体上的活力。那么其他的精神领域上呢，咱身体健康才有可能去干。啊，若无健康者，那么干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贵国先师。生活为地性自胜地慧之性。中国河南哈、啊，那么有习性，原来有九性、九性，到尾呢，我甲伊讲，河南这个旅游局的局长呢，啊。

我讲有习性，智性，几个神书是智性。啊，自古以来有啥人土地是天下间合纵合纵连横，将国家治理到好消息，对战争安顿到未战争无战争，只有几个神书，伊才有法度传授这地主土地。啊，所以伊的真正妙法，修心养性的妙法。啊，咱的传播学的祖师，等等咧，啊，伊迄妙法啦，实在讲，咱当今啥人有法度像几国先师、几国主这样的大地位咧？所以以为地性嘛。那么最近来咧，啊，中国啊，伫鹤壁、荷兰鹤壁市咧，甲祁县咧，就开始出一种酒，叫做地性王禅酒，王禅。啊，纪念哦，即王禅多少嘞？伊个大智慧啊，哦，智性王禅酒呢？啊，希望大家恁们嘛要有智慧就对啦。因为酒是代表咱的血路爱循环，酒啉济只乱性，乱性酒啉拄好嘞，身体用。你知道我在10年前当着一个老伙仔啊，99岁，啊腰活跳跳，身体又真好，走路健步如飞，红个车子。我讲哪讲啊？你有啥法避过穿花？啉酒啊！我哪可能啉酒？嘿啊！要困，米酒，爱台湾米酒哦。其他伊讲 XO 在行路迄会天天醉，迄袂晓无效哦。啊，我 XO 是安尼无效。伊啊，迄吼 XO 行路加奇怪，你就开始也袂啉，你就爱戆啊。老岁仔人99岁，安尼吼，伊讲实在台湾的酒上好尔。台湾的米酒头啊，米酒上好，一暗小小杯啊，小小杯啊，啉一杯啊，你安尼才困，血路循环，一自50岁开始食，食到尾到50年，一煮煮啊，伊血路循环，身体就用啊。这是伊的体质会下，但是有的啉的就袂下，共款啊。咱要有智慧，毋是恁好啊，看人食一99岁，你就缀咧啉，有的袂啉的。啊！我哇！伊现在咱台湾真济吼长生不老药，现在台湾呢真济什么改变体质嘞？这样啊，真济是改变体质，只要你体质变嘞，哈，无效，身体歹去，体质变嘞，这嘛，所以说爱有智慧，爱了解咱一个人的病，比如讲糖尿病，糖尿病1540多种。你那个一项，你就逐项拢照好，无可能的代志，爱有智慧。那么咱一个人病，那肝病有肝癌、肝硬化啊，肝安那、肝那就哦，肝足侪病呢。那么咱验了，咱就对症下药，好医生来给咱医。即摆偏方伤济啊，有当时咧，咱会弄巧成拙。所以咱爱有智慧，爱有医学的常识。对啊，你对常识内底，才能开发到咱内在的智慧啊。那么常识啊，咱内在智慧开发不出来，所以咱对修行的路径、修行的路途，咱一部经，你来呀，好好啊坚持啊，好坚持一部经，然后用在生活中，用到冷静去悟经，领悟经中的文啊。啊，那么因为经是圆满，每一句一句拢是圆满的，才会能开发出咱的大智慧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同修，啊，咱发的满山坪，但是诶，满山坪中间呢，你脚踏的所在，即是发的立足之处啊！咱靠何种无路用，靠何种心未安，那么要找蜜，那么要找弊，那么要找恨，那么要找啥？化蜜现蜱，蜱到尾啊，一个心蜱了了呀，你要找到的无当找，所以不如家己动下，不如哈，咱好好做好事，行好路，咱做行善，想好事，讲好话，行好路的事，咱这就是无上蜱啊，三蜱啊，三蜜，还各位同修啊，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啊，咱修行在日常生活中，
作啊，问心无愧，即是天公所赐予咱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冈地区顶海山内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九九法会坛上

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太下，至今三祖儿女朱祖灵、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又玄，妙之又妙，空中妙有。我们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是共同相调和的存在，在地球上，不是自我个体的存在而已。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知道整个调和宇宙虚空山河大地啊的一切调和的法则，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才能生活，才能生存。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子女，同样的道理，没有我的父母，就没有我，所以我们要知父母恩啊，所以兄弟之恩也要感恩，国家社会之恩也要感恩啊，没有国家，当然就没有个人的幸福存在。所以天地教啊，我们的首席大菩萨呢，就是理工一阶大菩萨啊。当时我们啊，在八年抗战的时候啊，日本啊回来侵略中国，哦，打杀死了很多人。真的无名的当时的天皇啊，当时呢啊，李义阶李公大菩萨呢，他领受天命，玉皇大帝叫他赶快到西安的华山北峰，在那边修行啊，要在那祈祷，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国家的安危来守护的。所以他在这个华山上带着一家四口到山上去修行，目的是为人类来祈福，不要有杀业的事情。所以当时理工一阶大菩萨呢，啊，他遵守了玉皇大帝交付的天命，啊，消灾化劫，功德圆满哦。八年抗战圆满之后，啊，台湾也光复了啊，后来李大菩萨到台湾来，也成立了天地教啊，前身是天德教嘛，后来为天地教啊。好多众生呢都一直在祈求自己的名与利，所以当时理工啊，一阶大菩萨呢，啊，很生气的，拍桌子说：“没有国家，哪有人在这儿就讲修行？我们的不求修大我，只修小我。”哦，所以这一段的开示呢，也是告诉我们人，

啊，我们大家注称哇，我是修什么法，修什么法？我们首先的念头、心和念头，一定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

0: 才猛才能啊，开发出我们金刚妙心啊，又孝顺，又天地无我，你才能真正修道啊，成就的正境界，等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族的圆融。所以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们，一定要坚持为国修道立人天，为民祈福定太平，即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教歌。啊，维新圣教的教歌。好的，已经由圆印法师编好、编曲好了词嘞，由王禅老祖开示。好，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啊，圣教。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啊，这里维新圣教，维新四宗，修大我慈悲心，做维新四宗，为国修道。你当下的立足点，就国家，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家，或者你现在当下是在中国，你也是要为国修道，立人天。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好，为民祈福，是定太平，圣教尊严。圣人的教义，圣人的心法，才是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在我们维新圣教总本山禅机山仙佛寺大雄宝殿的对联，一进门，你应该就知道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在哪里。这也是玄之又玄。是交错复杂的，不是神经兮兮的玄。一般现在我们修行，过去你们，我相信你接近很多的修行大师们，你们的念头、想法都是神秘兮兮的，哎呦，这个是怎么样啊？玄之又玄，错了。玄就是调和。空就是我们的空性嘛，就是我们的心呐。好，那以后我们会再为各位来讲解。那么今天这一节我们要来讲到神佛，家中供神供佛。现在有很多人都一直寻寻觅觅，要找我的本尊是谁？我常常碰到一些信徒来了神秘兮兮的身上挂的都挂了一大串，手挂一大串头发绑了，看得很好笑讲话都用斜眼的看。他问我师父啊，想师父啊，你看我电视上是啥？有一次，有一位信徒看到神秘兮兮的，还神经兮兮的嘞。小叔，你看我电视人是啥？狗啊，是啥？我狗啦。

0: 很不高兴哎，你怎么我是狗？对呀、啊，是狗啊！你怎么是骂我、侮辱我？我才没有骂你呢！你修什么法？吼、哦，他我是拜过什么师、什么师？哦，都我说是什么？哎呀，我们每个人都是九五至尊的九字出头的，要修天，往天上去。哦，所以前生你是从天上来嘛，而狗告不是真正狗呢，是九呢，九九是纯阳嘛，要修纯阳啦，不要在那边神经兮兮的，要修无量光啊。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啊，一语道破，不然这段时间别人都我说是神生什么，前生什么，前生都是从光明世界来的啦，大家都平等，不是只有你，我也是一样，大家都一样，从光明世界来到世间，在那边的，哎呀，我前世什么，现在是什么？现在当下做人做不好，还有未来吗？不行啦！哦，君臣父子，各尽本分嘛。所以这位先生呢，很高兴。哎呀，一语点醒梦中人。嘿嘿，我你现在做什么梦啊？因为他看到经书啊，都讲着哦，他是前生是国王，所以他才能成道。是国王的意思，就是舍弃名和利，看破红尘名与利。而当下你要做人，就做到底，做到问心无愧嘛，就修行嘛，还在那边无为无为。所以有段时间呢，我们仙佛寺来的一些神经兮兮的，看到我都骂他。我造口业没有关系，只要你行起来，我的口业我自己负担。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你们要去谎道，你们懂了，我们从无量光的世界来嘛，就好了嘛。尽本分来了，就是要调伏，调伏就是来续缘的啦，是来继续前生的缘，不是来结缘尽再走的啦。要来珍惜现在的缘，不要随便断缘掉，断掉这个缘。要结未来生更好的缘嘛。这个是佛法哎，这是道法修行的神的心法。所以我们家中供什么神？先供心神，心与心供起来。所有人什么叫做佛法？一切佛人，一切佛名叫佛法，一切道之名也是道法，一切神之名都是法，所以叫做神明。哦，你懂得这个道理，那你拜什么神都可以成就。曾经有一位也是修行的，神秘兮兮的，我拜什么神呢？我胡说八道，拜什么神？你的心没有拜到，你拜什么神？哦，讲讲讲了，哎呀，那土地公小神啊，修行。我说听他讲讲讲，一直说土地公公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他拜了多大的神？哈哈哈！我说你的神经病啊！土地公晚上赶过残醉，稻谷五谷要封灯，土地公公能够守护的五谷封灯，你可以不可以？我哪有法度？那么你就有问题了吧？学土地公公慈悲。 啊，鸡鸭叫，鸡鸭钱，啊，他们都会得鸡瘟等等，你守护着他，那你就是土地公公，就大神了。你没有办法做到，你比土地公还小。我干嘛一下，师父啊，对不起啊，我错误了，对不起，我想错了。哦，原来说张先生现在喊师父，真够水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悟，神的名都是法，福德正神，这以德为先，你就有福。所有一切神、一切佛菩萨的名，都是法。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经文，洪水真经所开示的哈。为物任尔供养满堂啊，今生呐、啊，你要悟道，悟到他的法，不然你满堂的拜的什么神什么神啊，你香拿起来不知道要拜什么神，你要叫什么，从头念到尾的没有用。哦，你这样的，现在很多迷信，当时在玩大家乐的时候。我家里最多供了20几尊，结果上高的西贵不了。我说你不穷也要穷，他为什么？我这么多神要拜，我那一尊最起码要5万，对不对？啊，5万你要借钱去跟庙去，好，你再去买一尊要5万，20尊就100万呢，是你的资产哦。但是你要借钱啊，你永远要穷，你没有物嘛，你原来土地公就很好了嘛，你为什么把土地公请在旁边？老叔啊，你怎么知道我原来拜土地公？很简单，土地公人香熏的最黑，那是年龄最久的。当时你做工程做什么，都是这个。土地公保佑你一家平平安安，你因为贪心要迁大迁都，怎么样呢？结果你就找到了什么庙，你就莫登来，那不就是莫登来，那莫登来，而且请登来几万、10万的请登来啊。结果你只有想在那想那边，你土地公的基本的道德最基础你就没有做了。好，问了怎么办？我怎么办？你以后我教你，你把土地公请来正中央。第一，第二要了解土地公他是大慈大悲的。第三，你要拜拜的时候，你这香拿起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发慈悲降下来，我等一心千拜行。特求四福以消灾，请土地公公做主，诸天圣神菩萨、活菩萨帮忙加持，是我智慧，是我力量，是我信心。

那就好了，你赶快把土地公请到正中央来，先来为大。没有土地公公，你就没有其他的嘛。哦，他就很高兴了啦，就把他请到中间来了。啊，以后拒绝迁都，拒绝迁都。好、哦，我说最好的方法，你写一个红纸，啊，还得在旁边哦，拒绝给砖迁都，迁那个阿罗啊。啊，然后好好去做你的工作，去买菜啦。这么多圣神，啊，二十几尊，一个人有两个护法，啊，帮你买菜，啊，就四十几个人买菜，你今天就可以过了啦。你说有理哦，老师啊，啊，有理哦，对呀、啊，就是这样。哦，所以学习土地公从头开始，那就稳定了嘛。啊、所以我们要悟啊，不要说这么贪。三，一个很好的习惯，开始啊，你要求神啊，一定满你的愿。第二，满你的愿，第三次不理你了，你得过加盖下个往蒙去的那个神啊，拜那个庙的神啊。第一次、两次，给你小小小愿满你了，你得过请一尊灯啊，走到哪里要请，到尾请几堆啊。您处那是玄明厅，哦，那么不拉点嘛，佛祭殿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拜神呢、啊，一尊你就不得了了，两尊也不得了，三尊更不得了，但是你都要懂得神明的精神，怎么样修成正果最要紧，好，好，我们再看下去，啊，满家都是金身像啊。啊，世世古董玩具店呐、啊，家中啊神，家中神佛真名，寺庙华也真的名，佛名是叫做佛华，真神的名叫是也是华，啊啊，世人误认神佛容世人呐、啊，我告诉各位。神佛是华，不是人。历史上以来，修成正果的只有释迦牟尼佛。但是释迦牟尼佛是代表人的心，叫觉悟者，觉悟者。而你觉悟者，所有一切神都是你的心。那么你现在拜太子爷。太子爷是纯尊，没有邪念，没有邪思，一以贯之。啊，那个圆圈是法轮常转，啊，一以贯之。我们做事业，设定好了，一心一意做你的事业，绝对赚钱。若是三心两意，绝对赚不了钱，做不了，做不好事业。各位记住。你们从天上世界又来投胎的时候，记住，太子爷他是最小的、最年轻成道的神，七岁嘛，啊，就成道了。那是告诉我们，啊，眼、耳、鼻、舌、身、意、指，七指，就七岁七指，第八是圆满。第八的境界是我们的四田，所以第八圆满是拿着太子爷那个圆圈圈的，啊，那是圆满第八，啊，然后第九拿着枪是第九，啊，到第十嘞，脚踩的风火轮是光明天。就是如来嘛，阿弥陀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好，那接下来还有其他位朋友也想要提出什么问题，或是啊，请。
1: 大家好，我是宜兰道场卢秀珍哈，我想请教那个钟律师哈。我最近有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个学员，他在8年前就立下遗嘱，然后有让那个律师签证。那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先写的是说，他如果往生之后，他的财产怎么分配，他的那个骨瓮要放在哪边？那还有就是一个他的灵位，因为他们家只剩一个老伴。那其他的小孩都在外面哈，所以他如果往生之后，家人可能没办法拜，他就立下遗嘱说，他的灵位哈，在对年之前，他要放在哪一个寺庙来对里面，然后先都预立好了，遗嘱都写好了，结果他前2个月往生了，那他的女儿就把他那个遗嘱拿出来看，结果有。立了这一句，那个就是说他的灵位要放在哪个寺庙里面。那他们有拿到那个寺庙里面哦，去问那个里面那个师傅啊，他说我们如果是外来的哦，没有让人家放这个灵位。但是那个他妈妈之前生前哦，我常常去那拜拜啊，所以那个师傅就说，那就让他就是比较特别，就让他放到对联过去。那再请教说，如果像这样子的遗嘱，可不可以成立呀？因为对方不知道他要放在那边呢。谢谢。
2: 这他的是个你说。

0: 年位的这个归属就对了，就是像一般的牌位归属嘛，是不是？其实这个他本人自己决定，他要放在哪里都可以，法律没有规范那么细。哦，但是就是说，我们申请，我们自己要先做好功课，先确定说，哎，我希望我的灵位是放在这个寺庙里面，但是人家寺庙会接受，要不然就会碰到像你现在碰到的这个往生者，他就是说他希望在这个寺庙，但是人家不接受，可能就是变成生前功课没有先做好。哦，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遗嘱，我们如果就是像有是像那种说后事的操办呢、啊，其实可能自己要先了解一下，然后到底是可行性如何。
1: 那像那律师他看到这一条，那个他所立的遗嘱，那也可以签署。
0: 律师这个叫做代笔遗嘱啦、啊，应该是代笔遗嘱吧？由律师代替他写，还加上2个见证人嘛，总共3个见证人帮他写，但是。一般以我们自己当律师的经验，我们不太了解各个宗教他的状况，所以如果当事人跟我讲说啊，我人过世之后，我要我的这个灵位要放在哪个寺庙，我们就会照他的意愿去写，但是律师不会去帮他查证，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大家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是宗教的多元宗教啦，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查到这么仔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变成个人自己的功课，哦，一定要自己先去问好，
1: 好，谢
0: 哦，
1: 谢。
0: 是，谢谢。
2: 对，我请那边那位先生。
3: 主持人好，然后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真理大学宗教研究所那个硕士研究生，好，我张昭访。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吴工程师，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刚刚您有说看到仙佛啊，看到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从事殡葬业，好，那我有听过很多的案例，他是有碰到自己，譬如说天使啊，这个主耶稣可能跟他信仰有关系，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这个某位神仙什么来接引他这样子，但是呢，也有碰过有一些就是看到，他可能是民间宗教，但是他看到耶稣基督或看到圣母玛利亚，哦，这种种这些状况，我不知道您个人啊对这个有什么的一个见解一个看法，谢谢。
4: 哦，好，谢谢你，这个都是静林老师那边的，对。那我个人只能说，我是算心理学工作者，那我只能说就一些个案我碰过的，我了解的，因为我们没办法用一个量化，像你们殡葬的也许见过的比较多，或者是医护人员见到的也很多。那我只能就我，因为我们这种做法，因为我是陪伴这个十几年这样这个过程，所以我比较像是一个深入的比较直性的研究。但是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不敢说。那我自己的经验所看到的，像有一些长者在去世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说大部分啦，都没有仙佛来接引。其实我所看到的大部分的长者在临终的时候，他会看到的东西是他这辈子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是应该此生未了的功课。那么，能够有仙佛接引的，其实我所见过的例子真的不多。那么，所以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信仰？那当然，您说有的人他会在这个要临终的时候会见到耶稣基督等等，这些也是有可能啦。也许他原来并不是他的信众，就是民间信仰他们是很多元的，他们常常会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妈祖啦，或者是这个西王母，他们都是很慈祥啊，他们是隔壁班的导师。哦，你临终的时候，隔壁班的老师也来照顾你，哎，所以我的了解是有这种说法。那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我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谢谢。
2: 好，谢谢。那好，后面请。
5: 钟教授你好，我是那个应用学院的，易经应用学院的第五届的学生，我叫戴增文。我请教两个法律上的问题。第一个呢是继承的问题，

0: 有三个小孩，结果呢，在遗嘱上立，他只愿意给一个人去继承，哦，两个都在国外，结果往生过后以后，而且有律师公证过，然后这两个从美国回来，他也有没有继承权？第二个问题是安乐死的问题，如果呢，他在生的时候，哦，你知，很清楚的时候，叫小孩子要说，我到时候我要安乐死。可是往生，在医院的过程，他的家属能不能去让他安乐死？这个在法律上允不允许？OK，谢谢。
1: 后问的先回答，我们国内目前没有承认安乐死，所以安乐死一定是违法的，而且施行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定会有刑责，哦，所以我们国内不可能安乐死，哦，即便他遗嘱或者是就交代的好好的，哦，我不要受到那么多病痛的折磨，一定要让我安乐死，但是没有人敢执行了。
2: 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金重现，慧远禅师法语丛书由慧远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哦，在美国就管不着，因为美国有一些州是允许，有一些州也不允许，要必须要是允许的州才行。那另外您说那个继承的问题，因为三个小孩、三个子女都有继承权，因为而且孩子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如果写遗嘱说只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其中一个小孩，那另外两个小孩他有特留份被侵害的问题。那他们的计算方式就是，三个没有配偶在了，是不是？配偶还在吗？没有配偶，所以三个小孩是他的法定继承。那照理讲，每个小孩都有1/3的继承权。那如果特留份的话，是应继分的再一半，也就是说，另外那两个小孩他可以各请求1/6的特留份被侵害的权利。但是这个特留份这个权利要看这两个小孩要不要来争取了。哦，有的人他想说，那个长辈就说不给他。或者因为他移民或怎么样关系，他没照顾到长辈，他就没有要出来主张，也我们也看过这种样子，但是如果他们要主张的话，就是主张他的特留份被侵害，好，大概是这样，谢谢。
1: 好，谢谢。今天发言都很踊跃哦，特别
2: 我
1: 是我
2: 要
1: 们有
2: 请
1: 工
2: 教
1: 程
2: 这个
1: 师。
2: 吴工程师吼，那你在照顾老人呐，临终前，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您自己。
3: 其实我想这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我在我的这个摘要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因为我们现代科技的发达，然后健保的给付，其实好像统计我们现在的老人平均大概最后面不健康的状态大概要7年多。那其实，在我们照顾的老人都是这个现象，因为其实他本来是这个，如果按照自然的定律，他就可以解脱，不管他是要轮回或者是到天堂。但是因为现代的医疗，让你死不了。那我们在乡下看到很多，像到白河那个乡下，很多老人就聚在一起，每天就在聊天。啊，怎么今天还不死啊？怎么还不死啊？因为大家很痛苦啊，因为有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什么，然后行动不便，然后其实大家现在的状况，这个日本一个名字叫做长寿地狱。所以说，您说我觉得我的障碍最大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子，其实这些老人家他很痛苦着活着，那但是我们要安慰他。说啊，没关系啊，过一天就是过一天啊，对不对？这个一切交给。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后来的障碍都是这样。那虽然我们会陪伴，那还有就是老人家到后来会依赖，因为他的世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他希望你24小时都陪他，但实际上你不可能。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加深我们的一种负担。那但是因为我们在中国传统伦理的社会。那其实这个是变成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还有再过来，我们在台湾最大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这样。

0: 叫做天边孝子的效应，就是主要照顾的子女很认真，然后旁边的另外的子女就说三道四的，只要出嘴巴。其实我想这个在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那还有就是说，有的真的，你看那个好多啊，什么李艳秋啦，什么那几个兄弟姐妹，到后来是为了那个可能这个财产，也许10万块就可以翻脸。那我想，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大概很多人都会体会到，这个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谢谢。
1: 好，谢谢。那这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或是也想要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呢？那我也稍微提出几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我可能想要也想要请问一下，如果说好，我们先请问我们钟律师，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要预立医疗决定或是遗嘱，最好是趁这个神志清楚的时候是最好的。可是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年龄的预设？当然，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还很遥远。那对比较年长者，可能又会觉得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可能也不是很想去面对。那或许这些，也许也是就是在这些年来推动，不管是预立遗嘱或是医疗决定，可能都会碰到这些方面的一些障碍。那就不晓得说，像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或是方案，还是说你们正在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对策跟方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2: 谢谢主持人哦，我引用一下，大家有念过42章经吗？他在问说，人的生命几何？我们的人生命有多久？数十年？3天？5天？还是在呼吸之间？呼吸之间，对呀，我们谁能够知道我下一秒还在不在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临终关怀是不是随时都要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再往前推，我们什么时候该写遗嘱，什么时候该去做预立医疗决定？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这样子去思考。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终结那一天开始往前推，我到底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做这样子的准备？那为什么我很强调说要趁大家健康、精神神志清楚的时候做，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之后，那个真的是已经不知道他在他的决定决策的过程是什么，真的不晓得。那有很多的家族纠纷就由此而开始。所以不如说趁大家现在神志很清楚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想，而且预立医疗决定跟遗嘱写完之后，我哪天我觉得我想要改内容，可不可以改？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改？都可以改啊，对呀，都可以改啊。所以我们现在先做，觉得不够完善的，我们以后再来慢慢修正。这是我的建议啊，谢谢。
1: 好，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有人已经有想过这些问题吗？我们能不能也来现场互动一下？这不晓得会不会对你的那个有帮，而且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帮助？好，对你的讲座会有帮助。好，
0: 可以先说法一下。
1: 好，那你先。
0: 我呼应一下，就是说，因为虽然我老婆一直在推广这个，我们也一起签了那个AD，但是遗嘱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就按照法定的就好。但是因为前上礼拜要去那个慈济做全身检查，要签一个麻醉同意书，我想这个东西可能好像上面是讲的二级风险，但是还是有风险嘛。那我想想不对，我遗嘱还没写，所以我就在中秋节的晚上呢，就慢慢写，我用钢笔字这样慢慢把我的遗嘱写完。我真的觉得写完觉得好轻松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经验，这样谢谢。
1: 好，谢谢。那我们举个手好吗？等一下你们的手借一下。就是有想过，先第一个有想要预立医疗决定的，请举手。我们来统看看有几位，有超过一半以上了。对，几乎 只有少数几位没有想过。那实际

有做的请举手，就是实际已经有做预立医疗决定的好像两位 很好的典范、哦、好，所以为什么你们有想过可是没有实际做呢的原因，能不能跟我们的发表人分享一下？

0: 就是为什么后来真的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讲？好，请说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或是一二三？
1: 不是，主要当
0: 还年
1: 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立这个遗嘱会最影响到的人就是身边的家人。好，那这个状况下，我就觉得那家人应该要一起讨论，把他们一起带过去，那各自做各自的决定，那大家都 OK，这样子才签下来。那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那我就跟我的爸妈讨论，那他们就会出现一种不想面对，然后排斥的反应。那这样子之后就好像就有点放下 delay 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0: 所以你说的是预立遗嘱的部分，连医疗也是这样，都是同样都会让他们心里会有一些挂碍这样子的意思吗？
2: 其实我在讲座的过程碰到很多的民众提到类似跟您类似一样的困扰，那我的建议是这样，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我的情况也是这样，我自己签完之后，我跟我先生同时去签，签完之后，我去影响我的妈妈，然后影响我的妹妹，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完成了，那他们让他们思考要不要这样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看鬼瓜，可以被去签哦，他询问你在冲啥，对不对？那不如说我们自己先去，我们了解那个整个流程，然后我们可以回来告诉跟家人分享，流程就是这样子，那他们慢慢考虑，再给他们慢慢考虑，因为这个我们每个人只能为自己做决定，我们没办法为别人做决定，这是我的建议。
0: 好，那还有其他位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后来没有真的去做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最关键点是什么？也是如刚刚这一位朋友所说的吗？请说。
3: 我也是第五届的研究生哈，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今天在车上跟我太太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哈。那我始终认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活在一个群体当中，那就常讲说观无常嘛，好，比如说达赖喇嘛每天要做的事情就观无常。可事实上呢，这个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意识到那个生死或者是无常之事情会随时在你的身边。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本绘本叫做《最后一片叶子》。就当这棵树已经是那种繁花盛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那块凋谢的那一朵花，直到呢，慢慢的这个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冬天也即将快来，你身边那一片一片的曾经跟你在一起的叶子都慢慢凋零，开始掉落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啊，下一个要掉的叶子会不会就是我的时候，也许会面对这个问题。那会这样提的理由是因为最近我爸爸，因为我爸爸80几岁了。那他身边的老伴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就开始交代哦，伊讲，伊就开始讲，啊，恁三叔公吼，顶礼拜回去啊，恁五金伯吼，即马中风住伫病院内底，我看嘛无偌久啊，然后再来就会讲他自己，因为我知道前面的铺陈只是为了描述，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那个事情发生上的时候，他怎么处理，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要不要把你录音录下来，然后我爸就说，不要紧，你知就好啊啦。哦，我不是只会跟你说了，我会跟你解说了，我会跟你那个谁说谁说，让更多人来见证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似乎不是一个理性的，就是我们看似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理性，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决定嘛。但是我相信在华人世界，乃至在台湾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存在的是在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社交或者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就会。

0: 到刚我们班长提到说，如果鬼管龙带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奇怪，你这时候干嘛谈这个问题？对，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可能要有更多。真的就是我们讲那个 situation 吧，就当有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于是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这件事情，然后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不，我先来走，我先来签，然后大家签完之后，过了半年他还没事啊，不是说他签了之后他就一定会有事，而说他在预告什么事情会发生，没有，于是可能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好，谢谢。
1: 那班长有没有也想要补充说什么？
2: 其实当时想的话，我是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很理智会想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爸妈那个年代的人或阿妈，他们对死亡的带有的恐惧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种未知、那种恐惧，就会阻挡他们去面对这些事情。而且，以前那个年代的人很难去面对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冲突啊、状态啊这些恐惧，他们是不会去面对的，他们就。而且他们只要管他们肚子有饱有赚钱，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所以要他们面对这些事情有点困难。那这是他们的恐惧。那对我们的角度来讲，好像真的有点早，我们还真的没有体会到那个到眼前的那种压迫感。当我们理智有时候会去做，可是一有东西挡过来就觉得，好了，那就先放着，不急。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主要的这两个问题卡在一起，所以才没有去做这样子。
3: OK。谢谢两位给我的这个建议哦。那其实我自己其实我也碰过很多人问我这类似相关的问题，然后我自己当律师，我自己在家里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阻力也很大，对不对？因为我的家人看我是谁，女儿啊，妹妹啊，对不对？媳妇啊，你哪是律师啊？会不会把我当律师看的？所以我在那边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听不听我？不会听。那他们听什么？听，希望不是 AI 啦，他们听专家的，对不对？听专家。所以我常常讲说，有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很难跟长辈开始沟通这些事情。不是说只有什么遗嘱啊，什么预立医疗决定，其实还有就是有一些什么很就是身后事啊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而且没有问清楚的话，其实我们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时候，但是我们说不出口，一说出口就搞西音啊，滴在公上，对不对？这个位置一定出来嘛，那我后来我发现，我有一些跟我比较熟的听众，他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学，他们把他长辈带来听我的讲座，直接带来听讲座。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在讲座的立场我是什么，我可以来发表，就假设我是专家这样子，对不对？那对那些长者来讲的话，他们不认识我，对不对？他觉得我就是钟律师，我讲的话可信度提高，绝对跟我在家里的那个情况不一样，虽然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因为华人必谈生死，这个是大家都一样，但是有一些话非得听不可。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

0: 机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宣仁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恶善老祖》。恶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共我携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恶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恶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来到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咱上地位的主持人恩慈法师，阿弥陀佛。电视机的善知识，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善护师。土城安心分寺道场第十九届学员通修，目前是做担任讲师，一直追随云鸾禅师师父、王禅老祖师父，讲经出来弘法利生，感恩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0: 谢谢讲师，来娟娟讲师。

0: 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张林关关，我是迄个讲师张志正引导的师姐，啊，阮两个是最近入来专门读一间风水，最近来的。
1: 是是是，要请教两位啦吼。早期民国几年的是入门的，啊，佮恁是安怎来知影讲，诶，只有咧传授即个易经风水，会知影讲来遮来求道咧，啥物因缘来干哪做结缘咧？
2: 是是，因为当时是会记得民国97年的时阵，迄当热天，啊，我准着咱师的节目吼，啊，看师伫咧讲易经风水，啊，当阵我拄就着伫咧找要买土地，要来起一间迄个农舍吼，啊，所以暗时啊，我看着师咧讲易经风水，啊，就看师讲甲非常的如何，啊，我着。就讲啊，这就是我要住的物件。啊，所以当下啊，看到讲伊个咱的电视的走位顶在咧走，吼，咧做做走走，诶，迄个罗州道场吼，啊，伫咧装修，断期咧当3个月咧讲，做干那纯粹讲干那讲建风水的3个月吼。啊，伊人侪人，我来跟师姐去报名。哦，所以我拄啊入咱宗门第一个姻缘是伫迄个罗州，甲罗州延龙法师。结这个善缘，我点啊，甲伊学习3个月，这个易经风水。啊，因为圆满了，三圆满了，啊，就咧等啊等，然后就伊讲要开初级班啊。啊，等不止遐久，啊，有段时间了，我伫咧电视，到尾顶我看咧，就讲做咱土城道场伫咧中和冥想这吼，要开这个初级班，吼啊，所以去人我就叫阮叔叔也无甲报名。哦，我来去啊！因话讲，我可能发现今日拖一下就拖，所以阮两个就来，甲拖一下就去来延庄外头一个冥想，冥想市场哦，啊去啊，我就去啊读初级班。
1: 是是，啊，请教两位啊，吼，迄个时阵是你先来读这个初级班，还是当时你就感觉讲，哎，这发足好诶，我看电视看了足好，阮两阿婆拢做伙来去咧。
2: 就当时就讲，因为阮两个对做事业，比我做事业，啊咧做里长，拢阮师姐也一路拢甲成就，啊，所以我读个金融金专门读金融水，就甲阮师姐啊两个拢斗阵吼，共修，甲共修共同精进，互相勉励安尼。所以
1: 是。
2: 即条伫咧咱魏先生甲即条路上拢无啥物挂碍，因为师阮两个阿嬷斗阵吼，进入专门共修吼，就无啥物会挂碍，就一路上行来非常的平顺。
1: 是是，而且两阿嬷做伙来求道，做伙来学修，回去阁会使互相讨论。
0: 对，
1: 是
2: 对。
1: 啊，娟娟讲师，迄个时阵缀着啊讲师吼，同齐来安尼上课一路上，是毋是会用甲阮分享讲，迄阵的心情是啥物款呢？
0: 哦，咱学修吼，正道吼，尊天意啦，吼，啊，咱拢做会法吼，是足正信正念，吼，啊，使我安尼心嘛足正个啦，吼，啊，所以一路坐对师兄吼，对阮讲师吼，啊，一路听伊讲，啊，听我做，吼，啊，做阵共修啦。
1: 所以一入门了后，你们就没有中断上课嘛，拢持续拢，大概拢来。
2: 对，拢到顶。
1: 是因为咱兜吼离安心道场较近啦，所以你才会无去泸州嘛，是安尼原因吗？
2: 唔是，我两个单人方法师开，啊，也未开嘛。哎，当我迄阵，我那外头几位，也我是也我开个啊，记吧。逐工咧看书的节目，啊，切到各地的物件，不只书咧讲，不只咧讲经说法，啊是咧讲风水地理，我拢足详细听。啊，这就真正是他也当伊讲的拢是叫做生活法，会当用咧生活当中。啊，所以就一直要追求。啊，所以到尾，阮师姐，阮师姐伊也一路上一直成就我，吼，伊存在都非常的感恩。而且一路行来，都始终如伊阮追随老祖，追随王祖，学习健康水命法安尼。
1: 所以吼，毋是讲选择啊，离咱兜近啦、远啦，是选择着讲，机会到啊，
2: 对
1: 有
2: 对
1: 开
2: 对
1: 课，
2: 对对。
1: 我得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就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就跟着迄个时阵，就较紧的入门来学习。
2: 对，就是
1: 不过请教两位啊，吼，入门了后，开始听这个法师咧教咱讲易经啦、风水啦，等于咱兜吼。 啊，敢会讲哎，厝内底有做啥物？

0: 改变无？
1: 有哦，就是讲我去从初级班的时阵，本来我住咧台北市敦南街的时阵哦，我拢总有开三个门，啊我听你讲了，我对着后壁门就先甲封一个去啦。哦啊，所以啊，我来迄两边的，我当有公司嘛，啊办有这款，啊办公桌。

0: 务上啊，伫事业上吼，拢做拢行来拢一路非常的顺势，甲较早无共。自入中门了后，过去的一寡歹、较无好的习性，啊，拢慢慢啊修改啊。嗯。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0: 过去唔是讲较无平，一寡较无自发的朋友，啊，感觉因咱咧学修，迄个朋友伊就慢慢啊离开，啊，一寡对咱甲咱的咱贵人啊，渐渐甲咱靠近，所以足明显的进入宗门了后，无论伫咧家庭上诶。事业上诶，啊，我公务上诶，拢有非常诶帮助，非常诶大，所以一路来拢未退倒，就是安尼。
2: 所以讲，入门了，修心养性啦，咱都用咱诶性，个性嘛会修改过啦。
0: 有修改过。
2: 请教讲师啊，拄仔你讲吼，咱兜开三个门，较紧诶，甲一家封起来。三个门是安怎未使诶？
0: 属于这啊，靠实地啊，你门这就属于这靠实地啊，啊，所以当作个。看到咱的，是我入门的，叫做咱初级班的那个，我跟讲师讲解的时阵，我等就我就看时看日，我就甲封起来，封起来了，有足明显的感觉，就是讲，我较早我做营造，我有六个班底啊，来到地，我还未封进前啊，我还未超班，我若无地了，我的工地主任来甲坐咧我的位。不过我讲起了，足显然，到办公室调好了，迄来看到咱，伊拢叫我叫壮啊，叫阮书记啊叫大个，来迄个礼貌上无讲，真足明显嘞。你若良官，就是贵一天嘞，啊，好官就命其主啊。哦，所以伫咱自老祖传的迄个这生活风水法，真正是互你会当不可思议。哦，你若抄在办公桌啊。规个公司的营运，啊，甲你标识头的工作，迄个标上来的利益都完全无共款，非常明显。
2: 是，所以讲咱这个门啊，吼，厝内底是两间门是较正确啦。
0: 金门老门，
2: 师傅甲咱讲生老病，所以三间门就是拄好调到第三个之一啦，所以两间门是。较乐观啦，
0: 对，
2: 所以你就较紧嘞，第三间门紧甲拆起来，然后咱咧学习的中啦吼，是毋是讲，去甲朋友因兜啦，亲戚因兜啦，你是毋是讲，足热心嘞，会紧甲伊讲，你即个吼所在安怎敲一个，还是讲，倒位安怎盖一个，是毋是有即个案例买单，甲大家来分享？
0: 有，因为我较低保险。所以
2: 你丈不是家婆是服务大众的，
0: 所以我若去有机会，当场就叫人敲。我看伊就啊，以前我对咱云南沈叔叔一个学生嘛，啊，其他无咧甲看一下，啊，去帮我看，因房间伊就好平啊，靠面前靠好平啊。当下我就帮忙甲敲转来，即款案例足多。
2: 是。
0: 有的是问爱困扰落去，无照本讲这话。我来建议讲，伊个四片图啊，我足简单，你用哦摕纸啊来哦，你这两片拓开了，室内哦，古画本工厂，啊你后壁甲堵起来就好。哦，所以宣传的话，唔是讲着爱，你开大钱，私车加啊，只好掠贴开咧，拢是非常的生活方式。你讲用两支叉开边100块，甲堵咧，门甲规矩堵咧，拄好古画本工厂，自大开始啊，一间厝是四鸟呀。厝四年嘛，门千金啊！
2: 是
0: 哦，厝是咱个纳气阁，厝嘛，开拢在一间厝，就是甲咱个古代的电视，咱60年代的电视也有安地啦，或是安尼天线。啊，这门较早在敲啊，敲天线敲对啊。啊，你门个顺序若无符合，就是你袂当接到迄个如法的纳气。所以厝一定开始风水地一户车，不用无杂呀。 哦啊，厝四两门千金。

0: 蛮卡都够注意。对，
1: 讲师你拄啊讲到这个大门的问题啦，吼，你讲伊无如法，无到迄个寸尺，啊，啥物寸尺才是好诶？啊，佮你讲你。甲伊讲用拄啊做起来，啊拄啊是毋是爱甲伊定起来啦，还是爱甲空起来咧，还是安怎做？
0: 毋免咧查甲，你像甲伊，就咱过去诶老公有四楼五楼足侪款案例，伊拢四平诶拓门嘛，啊两平拓开了，100%拢无拢不如啊咧，啊你两个拓开了后，啊咱出就方便，后壁拄咧拢免去叮当，用查尔，用五查尔，啊咱本工作使用就是咱诶台尺。大概尺四，加减一寸，两尺八，四尺二，五尺六，吼，七尺二，这拢是符合咱文工尺，吼啊。无论是窗仔门，你窗仔门是原来算两边咧大碰这实在，咱的门嘛，我正实在，袂使连咩门道算牛咯，牛咯都不如法。啊，所以有真侪人误会讲啊，我连门道拢有，有字啊，但其实直接纳气过着，这实在门都门的实在。这个足重要，这个纳气壳爱如管啊。
1: 拢爱符合咱讲的。
0: 符合本工尺。
1: 台本
0: 啊，栽头本尾，书传的栽头本尾，都是这个尺四、两尺八、四尺二、五尺六、七尺二、八尺四啊。
1: 是，要来请教娟娟讲师啊。里长出门吼，为民服务啦，拢会做足侪改变哦，国家。即个里面啊，无如法嘞，咱拢去帮助伊。啊，是毋是像咱讲啊？咱有时也会去参加一寡啥物妈妈团的教，迄个啥物班啦、啊、吼活动啦、啊，啊是毋是你伫你的社群内底啊吼，即个是毋是我来去帮助着讲啊，咱即个好姐妹咧？
2: 会啊。
0: 伊都通知我伊个爸甲斗三工啦。是啊。师姐啊，阮师姐一路上都在我做后壁，伊啦。对啊。阮个领导因兜就个因孙啦，啊就是暗只困袂去，啊就。就抱来要叫李长收家，我就用咱的天德经，天书传了天德经，那顶有念过啊，念二十八就使共收家家，啊用天德经加念兼点朝廷的阴阳一卦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今有真神归国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哦啊个天地理尽顺坎乾坤，你啊头尾讲十二遍哦，迄、那个囡仔等下，今仔我李长个报办。八年的孙，来讲要来做做张里长，甲收家，或者按咧，我先做足多吼，这些。
1: 是，所以咱的里长做的工课，不是干那讲啊，咱迄个政府发咱的行政院这个工课了，这个宗教学你嘛，拢去甲因服务着啦。帮拄啊，讲师讲到这个收家啦吼，你讲这本《贵国先书天德经》，只要读有二十遍以上，咱就会使共收家。那么收家是婴仔抱咧啊，吼，啊是你是为头前甲伊偌几个啊是安怎来甲伊收咧？要安怎收
0: 家？加一个椅仔，好叫伊阿嬷坐咧，啊抱咧，啊抱我先念阴阳一卦，就念十二遍，啊十二遍了后，正天德经提起来，点因孙的头的尊，伊拍抱是安尼嘛，啊我点头就个
1: 头就辛苦来咯，
0: 啊边啊个边啊，啊天地理咋，啊我点在算算啊，一遍两遍三遍，啊十二遍啊，我讲啊搭头壳头只个。头用天天啦，因伊那种起来啊，头天啦用天天甲攞做主笔加字个关一个哦啊，田头田尾，鸡头鸡尾啊，楼下楼顶条件大呀，哎，无惊吼啊，就他们只要归本心，攞做主笔改观点啊，方光好啊，妈妈在卡着，你就温顺归咩，就趁个天光咧，哦，做不可思议。
1: 起码你张伯啊，甲你张姆啊，吼。不是做你张伯你张嘛，搁做先生，讲甲先生骂了。
2: 对啊，
1: 是啊，搁请教讲师啊，吼，在咱的学道中央啊，吼，哎，讲这个卜卦，吼，你搁印象较深，讲，哎，咱开始学卜卦的时，吼，啊，有安尼什么代志来请卦啦，吼，啊，你安怎来处理，来甲大家分享？
0: 因为我当初入宗门了吼，迄当阵就。甲去书堂收书，开始讲啊，浅学浅用啊，啊，所以我初级班我就容易啊，但我当伫咧做营造吼，啊，我拢做土木工程，啊，土木工程就迄利润较无遐好。

0: 我就到尾，我从我台北转来做疏浚疏浚工程，从清水沟啦，就比如讲台北县的迄个讲碧新店，新店碧潭的碧潭，我连续清三年。
1: 好、
0: 哦，啊，这个淡水的阿婆港，我也去清过。啊，中湖的埔鸡巴桥，吼、哦。所以到尾，我要清洗那种用意啦，用意清洗讲，我即马来标土木工程，卖做来转来做疏浚计量如何？哇，祖孙甲大王拢真旺。
1: 好、
0: 哦，啊，迄当阵我伫做这疏浚，头尾做5年。因只迄个年代吼，因为你像你疏浚即个溪底吼，伊内底拢是沙石啊，上袂。但迄个年代，咱政府也无变药价了。我去清伊爱真油温，
1: 嗯嗯，
0: 啊，我清起来沙石啊，可我再来买。
1: 是，
0: 啊，所以利润非常的好。啊，我就开始就清起咯，我就开始换土木工程无做，啊，就换专队做来做沙墩，头尾5年，啊，做头尾五年，就关门书、关门老早吼啊。传这真好个法，啊！伫事业上就非常稳定，吼、哦。所以，比如讲，用意，俗大的讲，凡事必占。
1: 嗯。
0: 用意利人天，吼、哦。只要你信，吼、哦，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卦损不欺人，绝对100%。
1: 所以咱就拢，这个事业上有占卦啦，就知影讲，我来换这个工程的方式。换无同款嘞，卦象甲咱讲，做这会使嘞哦，所以咱就是一切顺利平安啦。
0: 对，因为较早做土木工程哦，就利润较薄啦，其实我有利润，无像做疏浚那类，啊，所以我做疏浚做5年了，我就慢慢啊，因对只行兼对着对事对路做行这条路来，我就开始。修身养性，修脚慢慢啊，慢慢啊，事业慢慢啊放。头尾5年，事业就甲放掉啊。我得55年，讲要退休，甲7年后正正因盘底你袂使无啊，因爱饲某囝，所以我来慢慢啊，一班放互别人。啊，到最后无盘底时阵，啊正收起来，所以我最后就拢收起来。一心一意追随老祖祖尊师傅吼，啊是见风水命法。啊，即马就做工夫，方法领先啊！
1: 是，讲到你讲，入这个门了后，就是改变咱的修心养性啦，吼。然后来娟娟师姐分享一下，讲，讲师吼，入门了后，你感觉讲在咱厝内底啊，伊较大的改变是啥？
2: 算讲较个性较稳定啦，啊，有一阵人个朋友啊，就要投资吼，会养先用。先用卦吼，先看这会使未使啦。啊，因为佫多有朋友讲，就伊讲要来投资，伊用卦讲未使，真个甲朋友试探掉。无咱我那可能伊可能较未听啦。
1: 是啊。
2: 老早啊用卦出来吼，伊都算
1: 讲信啦。
2: 嘿，伊都较未讲迄落啦。佫譬如讲咱买车啦。
1: 系。
2: 吼。毋过进前一阵仔讲电动车无足好势，吼、真好，就想要买啦，吼、我是讲电动车咱较无适合啦，因为咱会使高速公路嘛，你若较无电吼，就是车较故障，较无下啦，吼、就是讲我一直在动，无咱来清醒老祖看卖啦，
1: 吼、
2: 老祖嘛是用卦示现讲，好像无啥理想啦，吼、了后就要收到讲好，无那做讲无理想，咱就卖买啦，了后因为咱这个电动车大陆也无足风行的吼，结果嘛，像在讲高速公路吼大塞车啦，过年拢迄个电动车拢停甲足济的啦，所以就是咱来先吼解决足济安尼烦恼的代志、忧愁的代志吼。由于人过来，代志解过就济。
1: 是，因为早期电动车吼，甲咱的缘分也无几足啦。
2: 对，
1: 当然也愈做愈好啦。但是迄个是早期吼，都出来咱 有这个忧虑，然后这个烦恼，啊，咱就用占卦就会知影讲，你爱是适合倒一台车，甲你才有缘分啦。啊，要搁请教讲师啊，吼，安尼伫诶这个过程中啦，吼，咱诶亲戚朋友内底，你首先甲因帮助因占卦，会用甲大家回想一下，来甲大家分享讲，帮助着因做着啥物工课，安尼。啊，是讲，有啥物妙法来帮助到咱的亲戚朋友诶？
0: 我就来讲我一个案例吼，就我开过第一班的学员跟双休吼，伊是即某一年人的高级的经理官员吼。啊，伊就是我当初我做二等的时阵，我大安区我有一间叫做大安教室，啊，咱头前做成演话剧去啊教十二年，我做十二年的。迄个班主任，迄两阵个师爷，爱就介绍一个保险银行个迄个中高阶层个迄个工作经理吼，来读个金融税。啊，来时阵已经排官司啊，这案件非常个，就是讲咱先甲用意，先用意了，啊，甲去看伊个厝。啊，这个案例就是安尼，就是讲伊伫个7年前，伊当在做。银行的经理7年前，伊做理财的经理，伊有一个客户，伫咧伊遐有14亿，代表14亿，咧叫伊投资，啊，单一暝伊也去讲，也个一暝之间怎困咧，怎往生去，心脏怎往生去，往生了后，因就有用过，总因有后生，一个后生一个查囝咧。啊！怎么来处理？到尾伊就去甲，伊就应该有就唔讲废话啦，有一个伫灰色地带，有帮忙伊处理你这个14亿。啊，十四亿了，就分好，伊甲阿兄甲这个小妹分好啊。啊，分好七年后，小妹进台湾啊，啊，煞开始顾阿兄、顾妈妈、顾因老母哦，啊，甲顾这个工作，咱这个我的血缘同乡。啊，就足困扰的，啊来清洗哪做，啊我就该用挂起，一挂挂起来，子孙还好，啊，迄个工作官贵无旺，我来讲还好，啊，我来讲啊，你挂上无，你一定爱第一，爱念经念佛，爱拜祖先，爱当阵咱真是咧做法会，你爱伊无拜祖先，我你一定爱安定位，啊个环境祭祖，啊我去因兜外看。我去那看哦，伊已经是拄尾尔，啊嘛拄好刷机，也未一个月，伊拄好刷机，去刚开始接到传票，我去甲娘去甲去伊个去已经住，非常个高级，去甲娘已经住个时阵哦，娘就拄好，伊拄好迄个，咱若栽头分尾哦，两笑，咱栽笑哦，两笑到寸半拄好啦，啊伊拄好伫咧三笑，拄好怎啊，拄好落。脚杆落一落，落直就是你有卡到官司，所以我看迄个门，另外一个门落去了，啊，过来看伊规伊个所有经过，拢无符合，门啦，拢无符合迄个咱私传的财大分配迄个，
1: 所以伊个寸草
0: 寸草拢无
1: 无如法啦，是讲师时间的关系，咱后一节再搁请讲师来做详细的分享吼。这个兄弟中间为着这个财产的问题，嘛是甲厝长有关系啦。
0: 对对对。
1: 是，今日做感谢讲师恁的分享，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成，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不要小看这个肉，这么大一块，其实它会变成片。这什么肉？
1: 梅花。
0: 猪梅花，再问一次，梅花是猪的哪里？
1: 对对，
0: 猪的哪里？
1: 忘记了，你知道？
0: 我忘记了，是猪的哪里？肩膀吗？
1: 是吗？
0: 还是老鼠鸡？
1: 哦，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嗯、但是这一块梅花看起来全部都是瘦的啊，哪里有胖？哪里有肥肉？
1: 梅花比较没有肥肉啊，
0: 所以我们南瓜炒肉片的肉最好是用没有肥肉的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没有肥肉的肉会不会太柴？
1: 不会，但这个梅花肉它很嫩。
0: 梅花肉是嫩的。
1: 对，你看我用大部分都是用梅花肉。
0: 我每次问文平嫂这个肉是猪的哪里，然后我后来会去查，然后查完之后我就忘记了。就跟文平嫂，她其实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是猪的哪里。其实我也不用查，因为也不用知道。
1: 我问过，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上。
0: 我也是，我查完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想根本都跟我没关系。
1: 老板还替我问呢，
0: 那他应该有放在心上。
1: 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用肉片不用肉丝？因为我这个是要用一片一片下去炒。
0: 哎、我都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终于第一次会主动告诉我为什么了呢？
1: 对呀、
0: 啊，通常我问文平嫂为什么，她都是直接说不知道，不会。那现在是南瓜的季节吗？
1: 我不知道咧，反正现在很多。
0: 是不是夏天就是瓜的季节？什么南瓜、冬瓜、丝瓜、西瓜、苦瓜、
1: 苦瓜，嗯，豆，
0: 全部都是瓜，表示这些都是去火的。
1: 夏天的，
0: 尤其好像听说男生吃这个非常好，
1: 不是男生，女生也非常好。
0: 是啊、哦，它不是补射护线哦。
1: 我在网路看说这个哈、哦，加那个枸杞啊，嗯，下去熬，嗯，熬汤啉，讲过目睭。
0: 枸杞不能都枸杞啊，为什么要加它？
1: 对，啊，这个是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有在吃，因为我有过敏啊。以这那个叶子有没有、嗯、很多毛？
0: 文平嫂的过敏很奇怪哦。我们是对某种食物过敏，譬如海鲜过敏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水果过敏。文平嫂是对长毛的食物过敏。
1: 对，
0: 你怎么？你有可能想象南瓜是长毛的食物吗？你如果有种过南瓜，你就知道，
1: 对，很多毛。
0: 那个文片嫂也不能吃那个笋子，
1: 笋对，
0: 但是笋子哪有长毛？
1: 笋子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现在我们那个那大坑的那个笋不行，小的没有毛。
0: 哦，完全不知道。你是说种的时候？
1: 对，还有那个虾，嗯，虾那个脚不是有很多毛？
0: 嗯，我那个也不行。所以长毛有毛的都不行，
1: 然后螃蟹也没有毛，可以。
0: 你看，这是个体质是不是很奇怪？嗯，它是不是物品本身带毛，是它的植物有长毛都不行。
1: 像那个蚵仔不是有毛？
0: 蚵仔有毛
1: 吗？蚵仔外面不是有那个毛？
0: 蚵仔是芋头还是
1: 壳？芋头，
0: 哦、芋头，
1: 嗯，那有毛也不能吃。嘿，但是我的过敏跟人家不一样。人家过敏是在身体的，这我不是。
0: 你是什么？
1: 我身体不会，我是在这个眉毛，然后这两个，然后这个地方，它在上面，
0: 就是
1: 很痒很痒。
0: 文平嫂只要一过敏就破相了，你说
1: 抓烂？我不会去抓，不会抓，但是
0: 很痒。
1: 但是好了以后，那面足粗的哦，嘿嘿嘿，
0: 也太奇怪了吧？
1: 所以我差不多三年没有吃笋了。嗯，啊，我请客的时候
0: 都要煮笋，
1: 对，所以去检查，我是那个买 A 呀，所以我
0: 是也过敏，
1: 我都叫我媳妇去检查，嗯，对呀。
0: 但是现在算文平嫂去调整体质，已经调整好了，可以吃有毛的东西，所以她就开始吃南瓜，
1: 开始吃，
0: 对。我
1: 但是凭良心讲，虾还我还是不会刻意去吃。
0: 讲到这个，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先说这个肉是切片哦、喔，就是我本来我妈咪也买虾，然后她就水煮虾。我不吃虾，不是因为我过敏，是因为要剥壳太麻烦，所以我通常都不吃海鲜，所有的海鲜都很麻烦，鱼要剔刺，虾要剥壳，螃蟹要剥壳。那天我就好吧，妈咪已经她的爱心煮了，那我就来剥壳。吃完以后，我这里就痒痒了。 然后这里也痒痒，这样我就说妈咪，你看我是不是过敏了？然后妈咪说好，那以后不给你吃虾。后来隔一天，妈咪烤那个青椒，我就吃完青椒以后，这边也痒痒，这边也痒痒。我说妈咪，我不会青椒也过敏了吧？妈咪说你怎么都过敏这么多菜？然后后来就突然之间，妈咪问我说你今天摸猫了吗？我说嗯。因为我去摸完猫以后去吃虾，我摸完猫以后去吃青椒，所以我是对猫过敏，不是对食物过敏。
1: 就是那个
0: 过敏就是然后害我好一阵子以为我不能吃虾子，其实不是，我是不能摸猫，但是就很想摸，所以每次都摸完，然后全身痒得要死，然后再抓起来摸这样。嗯，哦、oh,大家伙拿来了，
1: 对，要腌腌一下。
0: 终于拿出了芝麻油，我们把肉刚刚切片了以后，我们拿麻油一点点跟一点点酱油，
1: 对，下去腌一下。
0: 我们来腌一下这个梅花肉，
1: 对。
0: 而且文斌嫂切的片的这个梅花肉啊，我都抓不到一个完整的片，算了，我觉得还蛮厚的。你看，我摸完肉，我都觉得手痒。它那个肉片，文平嫂切的微微厚，
1: 对，
0: 嗯，然后每次文平嫂在腌的时候，她就会拿她的手用力的去掐那个肉，
1: 对，
0: 你想要把那个味道揉进去，是不是？
1: 不是，这样炒起来比较嫩。
0: 哦，是啊，嗯，所以每次我都在纳闷，为什么文平嫂都那么用力的去揉那个肉？你说这样子会比较好 Q 弹一下，
1: 对，
0: 哇塞，还蛮辛苦的，吃个肉，
1: 好吃就好，管它辛不辛苦。
0: 所以我就说嘛，煮菜真的是一个很高深的修行，你要首先要耐得住寂寞，还要能够出得了力气，还要能掌握那个刀工和火候，
1: 然后切
0: 好辛苦，切南瓜，南瓜里面是有籽的吗？嗯。这个南瓜买来里面是有籽的，对不对？籽籽被你剥掉了，对不对？
1: 对啊。
0: 然后你洗吗？
1: 洗啊。嗯，
0: 洗。虽然我们不吃南瓜的皮，但是文平嫂也是把它洗干净。
1: 对。
0: 南瓜那么硬哦。
1: 我皮没有弄掉啊，等一下炒也是跟皮一起啊。
0: 怎么感觉像剁东西一样，剁骨头一样那么硬哦？
1: 对啊，很硬啊。
0: 感觉不是跟西瓜一样，这样一下就劈开了。
1: 没有，
0: 不好弄。
1: 嗯，很硬。
0: 南瓜也是要剥皮的食物。
1: 普通人家吃南瓜皮都没有弄掉，但是我感觉到应该要弄很硬。
0: 嗯，弄掉了、哦、没关系啊。
1: 好。不好切。
0: 不好切呢？那个削皮刀不能削南瓜皮吗？
1: 没有。
0: 这真的是平衡，南瓜不好料理哦。我再问，这个是文平嫂你第一次做吗？
1: 对啊，
0: 又是第一次做。我就说吧，文平嫂把她的每一次都献给微心的观众朋友，你看文平嫂对你们有多么的重视。禅机山微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所以呢，看得出来文明嫂也是第一次在料理这个南瓜的皮。不可能，你是第一次搞这个皮吗？
1: 第一次不破这个皮，因为这个皮看起来很丑。
0: 一般人煮南瓜会削皮吗？
1: 好像没有嘞。
0: 我好像不知道，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南瓜。
1: 这个可以吗？哎，可以的。
0: 对吧？不可以，太费劲了。哎，太费劲了啦！这简直了，简直了。不错哎，哎，不错哎。
1: 对。
0: 不错哎，嘿嘿嘿，看吧，我们还是有小智慧的。
1: 对，
0: 但是由此可知，文平嫂的臂力还是蛮强的。
1: 他常在做工课啊，
0: 这都是，
1: 而且我都是左手。
0: 嗯，对啊，这就是一个很强力的运动哎，真的。嗯，光看他削皮的那个狠劲。哇
1: 哦哦，哎，那么远，你看，
0: 大家有没有什么诀窍关于削南瓜皮的？这真的是难倒文平嫂了，更不要说我了，我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因为通常像这么麻烦的食物，我都是直接 pass 的。
1: 对，下次不要做了。
0: 来不及了，你已经想到了要做了，你就非做不可。
1: 这样就好了，
0: 这样就好了，因为本来人家的皮也是轮轮的可以吃的嘛，对不对？你看我们两个随随便便就达成协议了。好了，我们就决定切两块，削两块皮，意思意思就可以了。然后观众朋友们，如果有会削南瓜皮的，你们大可以把它削掉，好吗？
1: 这要怎么切？
0: 有没有现场构思要怎么切？怎么有一种那个随堂测验的感觉？切成一片一片
1: 啊！一片一片，对。
0: 所以你是听人家说南瓜炒肉丝很健康，你才想到这道菜啊？
1: 因为南瓜很健康。
0: 但是南瓜，有人南瓜跟肉丝混在一起炒的吗？不是肉丝啊，肉片。
1: 肉片，是看看呢、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要笑是不露，这南瓜很硬啊。
0: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道菜即便好吃，也不适合拿来请客，对不对？嗯、太累了，除非菜市场有削好的南瓜卖。
1: 没有，人家都卖整粒的。
0: 到底谁会这么高纲去搞南瓜这个食物？好麻烦了。
1: 你要知道，南瓜是很好的东西，
0: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很好的东西，很轻松的啊。哎呦，你先这一块你比较好切哦，
1: 中间的，嗯。
0: 切出来的这个厚度，
1: 对，
0: 也不算很厚哎，我觉得也算是薄薄的，嗯，就这样子厚而已，薄薄的一小片。
1: 这样薄薄，它这个
0: 那个肉也切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厚度，
1: 比较快熟了。
0: 对，是说这么硬的南瓜，你要切成片也太累了吧？也要切成很薄的片也太累了吧？
1: 所以说下次不要做了。
0: 有看过那个厨师一边做一边告诉你，我下次不要做，
1: 真的不好。
0: 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绝版，好吗？你们今天看到就是赚到，因为你再也不会看到文平嫂说这道菜了。算是南瓜纪念版，南瓜纪念片，好吗？处理一个不拿手的食材也是挺麻烦的。南瓜是不是越熟会越软？
1: 我不知道嘞，
0: 是不是越熟会越软？
1: 我是这几年才有去参与什么南瓜，以前我从来不碰。
0: 所以搞不好是这一颗南瓜太深了，所以很，我先关个火。天哪，烫死了！
1: 其实你有时候吃素的时候，我会煮南瓜跟山药。 煮汤，嗯，好吃。
0: 那你南瓜也削皮吗？
1: 没有，
0: 对吧？
1: 没有。
0: 南瓜削皮真的是一个
1: 很特别啦，不要再很不出来，
0: 很费劲的一个工作。这个肉我们刚刚已经腌好了，用酱油跟香油下去腌。然后现在我们要在炒之前，文平嫂放那个
1: 地瓜粉。对，
0: 地瓜粉是地瓜做的吗？
1: 对，
0: 地瓜居然会做成白色的粉呢？地瓜不是黄色的吗？
1: 哈，我不知道。地瓜粉应该是用地瓜做的，我也不太清楚。
0: 那它应该要是黄色的粉，它怎么那么白？我问问看它有没有地瓜的味道。完全没有味道。地瓜粉是地瓜做的吗？然后现在把地瓜粉夹下去。
1: 对，
0: 是要让它不会黏，对不对？
1: 对，油，
0: 油，开火，
1: 对，
0: 倒油，先煎肉，
1: 先炒肉啊，
0: 先炒肉，松露的味道，
1: 好了，
0: 好了。

0: 上去之后都不见了吗？
1: 有啊，不见。
0: 地瓜粉呢？
1: 不见了，熟了、啊。
0: 地瓜粉是这个上去就熟了就对了。
1: 熟了、啊，就没看到地瓜，它就连在这个肉上面呢。哦，对、啊。
0: 所以肉外面的恰恰就是地瓜粉。
1: 对对。
0: 神神秘秘的，这个很容易熟吗？
1: 还没熟，
0: 会很快熟吗？这种肉啊，
1: 梅花肉很快熟哦。那因为切片会比较慢。
0: 对，因为刚刚我看文平嫂的切片蛮厚的，光是这样肉炒一炒，我都觉得很好吃嘞。我觉得熟，
1: 有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八德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装一杯热水 U 比着，肉都炒熟了以后，文平嫂才丢姜丝下去，
1: 对，
0: 看汤，然后费尽千辛万苦切的南瓜拿进来一起炒。南瓜会吸油吗？
2: 会一点点，不会吸，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吸油，应该。
0: 那南瓜会出水吗？
2: 不知道。
0: 我们对南瓜一无所知，所以会料理南瓜的朋友可以给维新的其他朋友提供意见，因为我们给不了你任何的帮助。然后倒水，感觉对啊，感觉南瓜要焖的比苦瓜还要久哎。
2: 不会，
0: 你不会吗？
2: 南瓜比苦瓜快。
0: 哎呦，难得有我们之对于南瓜的认识。
2: 我有一次就请客，然后用南瓜跟那个山药，
0: 煮汤，
2: 煮汤，然后我有一次买那个山药是买台湾的，结果煮到后来南瓜已经烂掉了，那个台湾的那个山药还硬邦邦的。
0: 山药有分什么？台湾的跟什么？
2: 台湾的山药啊，
0: 还有哪里的山药？
2: 日本的啦。
0: 那我们现在在买的
2: 日本的哦，
0: 对，我们在市场买的是日本的。
2: 对啊，哎，也是有那个台湾的啊。
0: 怎么分？日本跟台湾的差别是什么？
2: 它比较小，台湾的比较小条，它也不便宜。但是凭良心讲哈，台湾的山药吃起来比较有口感，也安尼桑桑啊。那日本的就酥酥嘛。那我
0: 软软烂烂，
2: 我有一次是用日本人，后来我就去市场买，糟糕哦、喔，到后来蘸料还没熟，蘸料
0: 南瓜已经不见了，
2: 就烂掉。
0: 那好啊，就把那锅汤变南瓜汤啊。所以南瓜是很好熟的东西哦、喔。
2: 哎，
0: 啊，那我们刚刚切的要死，
2: 要切薄一点比较快啊。
0: 那我们刚刚怎么不直接先放到锅子里给它软一下再来切？哦，这叫做什么？厨房灾难，没事的。
2: 盖起来，盖起来。
0: 人在厨房难免会发生一些小事，只要没有起火，怎样都行。我刚刚看你在搅的时候，南瓜好像都有点软嘞。
2: 好，对
0: 啊，南瓜软的好快哦。
2: 对，
0: 我们刚刚费尽心思的去削那个皮，好像也不必要哈。好了，
2: 看一下，
0: 哇。
2: 软了吗？还没怎么软呢。
0: 哎，不要太软，软了就烂掉了。
2: 不会，
0: 哦，
2: 烂掉了。
0: 它不会像那个南瓜汤一样，最后变成泥在里面。

0: 现在是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啦，我不知道南瓜是什么味道。文秘长，南瓜可以生吃吗？
1: 我不知道嘞，
0: 我也不知道，
1: 不行吧？
0: 我感觉什么瓜都可以生吃哦，不行，丝瓜不能生吃，
1: 应该不可以。
0: 这个汤变成黄色的了，
1: 南瓜是黄色，当然是变黄色的。
0: 但我觉得南瓜跟肉的混搭是蛮奇特的。再倒水，
1: 对啊，它会
0: 没有倒很多，倒一点点而已。
1: 你拿来吃看看这个肉熟了没？
0: 叫我吃看看肉熟了没啊？如果是生的，我要怎么辨认它？
1: 然后再一个南瓜吃看看，
0: 看熟了没有？
1: 对。
0: 那我就在这边就帮各位试吃了。嗯。其实有没有熟，我可能不太会判断。先吃一个肉。烫烫烫，好吃好吃好吃，
1: 熟了，
0: 熟了，而且很好吃，有一点点淡淡的南瓜味。
1: 好了
0: 好了，哦，香香，甜甜松松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1: 好吃啊，
0: 不对耶。我吃的是没有调味的，
1: 没有调味。
0: 对啊，我吃的是全原味耶。
1: 原味，很甜的。
0: 很甜啊。嗯，
1: 很甜。
0: 基本上，我要表达的是，好像没有调味已经很好吃的。
1: 因为南瓜本身就甜的嘛。
0: 嗯嗯，但你刚刚加了那个高纤跟盐巴，你才加一点点，
1: 一点点，对。
0: 因为那个肉刚刚已经腌过，
1: 你试吃。
0: 肉刚刚有腌过了，所以就不用再加。我再来试，老规矩，南瓜加肉片，片跟片在一起，有点烫。先吃南瓜。嗯，我觉得硬的南瓜比烂的南瓜好吃哎，
1: 好吃哦。
0: 这种的南瓜比较好吃，不要煮太烂。
1: 就是那个什么南瓜，
0: 烂的不好吃，啊，不是不好吃，是我个人的喜好问题。也许很多人喜欢，我再吃一下这个肉。
1: 就是说栗子南瓜很贵，
0: 嗯，很好吃，嗯。很奇妙的配合，但是意外的很好吃，我觉得蛮好吃的。你下次还要不要做这道菜？嗯，但是好吃哦，而且又看起来很贵气哦，金黄色哦。哦，
1: 好，再看看啦。来，
0: 好，来，今天的
1: 南瓜炒肉片，好吃。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

0: 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到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与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无数大众，更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混元禅师带领维新圣教弟子积极地和台湾电视公司展开洽谈，终于在民国87年1998年，让《易经风水面面观》这个节目正式登上台视的黄金舞台。从每个礼拜3天的10分钟，到每周的5天的20分钟，到最后达到每周7天，每天30分钟，持续的播出了11年。创下同一个节目播出了4000多集的空前纪录。混元禅师用一部电视节目，让风水走进了台湾每一个家庭的客厅，让易经的智慧成为家家户户日常生活的指引。今天就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这段丰硕的岁月之中，看一看在这段期间，混元禅师还在哪些面向默默耕耘，为弘扬易经风水妙法留下了哪些珍贵的足迹。

民国八十五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九六年前后的时间，禅机山仙佛寺不仅是一座宗教道场，更是混元禅师弘扬易经风水教育的重要基地。为了给更多有志学习易经的弟子和社会大众一个系统学习的环境，混元禅师着手在仙佛寺新建易经大学。

0: 图馆。这栋特别新建的建筑——易经大学净土馆，它的一楼规划为大斋堂，让来到寺里修行学习的弟子和信众，能够在清净的环境当中享用斋食，而且来休息。二楼则设有千佛大禅堂，这个是仙佛寺第一个500平的中空楼板的空间，可供800位学员弟子共修上课的庄严空间。一楼大斋堂供应饮食，照料每位同修信众的饮食需求，香喷喷的斋菜让每一个人都饱食一餐。二楼是千佛大禅堂，千佛大禅堂当中每个礼拜有法会，有混元禅师讲经说法共修，法音宣流，安顿了每个人的心灵，这样上下呼应，相辅相成，充分体现了混元禅师所倡导的身心灵一体、道法兼修的理念。在当中有一层是易经大学办公室，再往上是中间挑高的展览层。这样的建筑规划在当时的建筑团队当中都认为难度很高，500平没有任何柱子的中空楼板，如何再往上承载2层楼呢？混元禅师将整体建筑规划以后，以易经来研判，认为这样是安全的。后来经过结构技师采用科学方式计算，证实可行，才正式进行建设。新建完成之后没有多久，台湾就遭遇了921大地震，禅机山仙佛寺的所有建筑，包括这栋易经大学净土馆，都完好无缺，没有任何的损伤。这正印证了混元禅师易经研判的精准跟正确。有了这座易经大学净土馆，仙佛寺的教学跟修行的功能都大幅的提升，弟子们在这里上课学习，感受到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心灵提升的体验。这栋建筑的落成，标志着混元禅师对于教育的长远规划，又往前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民国八十六年，西元一九九七年，混元禅师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决定。他开始指派在仙佛寺培育多年的亲传弟子，到台湾各地开始开设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这些班将易经风水学广泛的推广到各个城市乡镇，让更多有缘的大众，不管你身在何处，都有机会学习到这套改变人生的易经智慧。于是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在全台湾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的设立。混元禅师精心培育的亲传弟子，带着师父混元禅师的理念，走入到每一个需要易经智慧的家庭与社区之中。混元禅师的弟子们秉

每位学员都能够把所学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这项弘法教育的推展有着令人感动的成果，多年下来，全台湾各地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的学员人数累积超过10万人之多，10万个人、10万个家庭都因为这份学习而有所改变改善，因为这份易经风水学的智慧而得到了人生的注意。混元禅师说过，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让人了解自己而改善自己的思想，进而改善命运的。这10万名学员就是这句话最真实的见证。民国86年12月，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创设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共修法会，这就是千佛修正会一日禅。这个法会此后每个月定期举办一次，成为仙佛寺弟子们精进修行的重要功课。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特色在于，它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和禅学修行的精神紧密融合，开创出一条既有佛法根基又有易经妙用的修行之道。在法会当中，混元禅师亲自开示讲解《佛说阿弥陀经》的深意，引导弟子从风水宇宙观的角度来理解阿弥陀佛净土的境界和修行的方向。易经讲的是天地万物的运行道理，佛法讲的是心性的清净和解脱。在混元禅师的开示之中，这两条看似不太一样的道路，其实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引导众生来认识宇宙真理，找到心灵皈依的大道。弟子们在这个一日禅的共修修行当中，不仅仅学习到易经风水的智慧，更透过念佛共修，亲身体认到心和佛和道合一的清净境界。这份身心兼修、福慧双修的修行方式，深深地感动了每一位参与法会的弟子。在台湾弘法的脚步稳健踏实的时候，混元禅师的法音也开始吸引了远在海外的华人社群的关注。民国86年，也就是西元1997年，混元禅师接受纽西兰当地华侨组织的邀请，远渡重洋，亲自到纽西兰为当地华侨举办易经风水弘法讲座。纽西兰之行一共举办了2场讲座，每一场讲座都吸引了100多位在地华侨热情的参与。这些在海外打拼的台湾乡亲跟华人移民，常年旅居异乡，对于自己家乡的中华文化道统智慧非常向往。他们听说混元禅师亲自远道而来传授易经风水，大家都把握这难得的机缘，惜家带眷来参加，认真聆听。

在当时的旅程当中，文源禅师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个纽西兰的自然环境非常的优美，山清水秀，令人心旷神怡。然而当地的建筑和居住格局却常常不符合易经风水的原则。文源禅师开示说，纽西兰许多房屋的结构后面的地势往往是低陷的，这就形成了前高后低的格局。按照易经风水的道理，后面低陷代表财库不聚，钱财容易流失，守不住。因此移民到纽西兰的台湾人，这环境虽然优美，生活虽然舒适，但是要在那里赚钱积聚财富却往往倍感困难。

在演讲的现场，许多华侨听了之后频频点头。不少人表示，师父说得太准了，我在那里住了好多年，生活过得去，但就是存不了钱。原来是这个道理。混元禅师进一步指导大家如何在现有的居住条件下，透过易经风水的调整跟方法来改善家中的磁场跟气场，这会让生活更加安定，财运更加稳固。在其中一场讲座里，混元禅师谈到厨房灶位跟冰箱的风水关系。混元禅师开示，如果冰箱跟瓦斯炉相对，会影响到女主人，因为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妈妈，她是主掌饮食的人，这个风水不对了，便容易出现腰酸背痛、咳嗽、一直咳不好这些症状。混元禅师一说完，现场便有一位台南侯家的先生站起来，深深地表达感谢之意。他说他自己在移民纽西兰之前，特地为在台湾的妈妈买了一台大冰箱，当时大冰箱就放在厨房瓦斯炉相对的位置，没想到妈妈从此以后一直咳嗽，整整咳了十多年，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位先生听了混元禅师的开示之后，他马上回到台湾，把冰箱的位置移开。这样一来，妈妈的咳嗽竟然不药而愈。这个真实的见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深深的震撼，对易经风水的科学道理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这一趟纽西兰弘法之旅，为海外华人的心灵带来了温暖的指引，也让浑元禅师深刻地感受到，易经风水的妙法并不受地域的限制，这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发挥帮助众生的力量。民国87年1月，浑元禅师做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决定，他要带领弟子亲自前往中国大陆河南省淇县的云梦山，来探访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子的修行圣地。这一次是浑元禅师和弟子们第一次踏上云梦山的土地，也是维新圣教追根溯源、寻访法脉渊源的重要起点。说到这次朝圣之旅的缘起，要从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来说起。在这部真经的经文当中，有这样几句深具意义的偈文：云梦青山上，巍巍道气高，凡尘失雨露，苦海尽波涛。水帘洞里洗髓伐毛，正金刚不坏之身。这些字句仿佛是老祖留给后世弟子的一条线索，指引着有缘人去寻找他当年修行的地方。浑元禅师常年的研读这部真经，对于这几句话始终念念不忘。他感受到老祖师尊的盛世，认为时机已到，是去寻访祖地、追根溯源的时候。于是浑元禅师事先指派弟子前往河南省淇县，详细的探查云梦山的地形地貌，寻访水帘洞的确切位置。当弟子回报找到了水帘洞的所在之处之后，民国87年1月，浑元禅师他就亲自带领9位弟子一同前往河南省淇县云梦山，来进行第一次的探访之旅。当一行人抵达云梦山，走到那个连绵的山林之中，浑元禅师感受到一股庄严而深远的气息。传说中王禅老祖鬼谷先师修道悟道的地方就在眼前，大家怀着前进的心，循着山路一步一步走向水帘洞。当水帘洞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众人无不肃然起敬，这个就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当年隐居修行传道授业的地方啊。浑元禅师带领弟子在这个洞前顶礼膜拜，和王禅老祖正灵印心，感受到王禅老祖法脉的传承。这庄严的氛围，感人的时刻，他们心中是既感激又感恩。这第一次的探访让浑元禅师更加确信，这正是维新圣教追根溯源的圣地。农历2月19日，浑元禅师再度率领弟子前往云梦山，这次随行的弟子多达50多位，大家很诚心地携带着水果贡品，恭敬奉持经文，浩浩荡荡地前往云梦山水帘洞，举行庄严的朝圣法会。50多位弟子在水帘洞前诵经供养，向王禅老祖表达最深切的崇敬和感念。从此以后，每年的农历2月19日，浑元禅师都会带领弟子前往云梦山，
每年追根溯源，从不间断。这个传统成为维新圣教弟子每一年期盼的重要行程，也是连接维新圣教与王禅老祖法脉一条永恒的精神纽带。混元禅师开始，追根溯源不是形式，而是要让每一位弟子都深刻地感受到这份法脉的厚重跟珍贵，让王禅老祖的智慧在每一代弟子的心中薪火相传。

回顾起这段岁月，从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净土馆的落成，到义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广设全台，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创办，再到远赴纽西兰为海外华侨传法，继而踏上云梦山水帘洞的朝圣之旅，以及在台湾新生报开辟易经风水专栏，浑元禅师以一颗广大的慈悲心，以多元而丰富的方式，不断地把易经的智慧传播到更广大的社会大众之中。在浑元禅师的人生之中，他从来没有一天是停下来休息的。不管是道场建设、传授妙法，浑元禅师都马不停蹄地进行。他这份不休止的弘法精神，正是浑元禅师行道功德天的最真实写照。不管身在何处，不论时机如何，只要有缘众生需要，浑元禅师的法音就会在那里响起。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浑元禅师的脚步，来到民国87年，西元1998年，我们将见证一场震撼全台、意义深远的盛大法会，这就是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的正式起建。浑元禅师公设7坛1所，邀集80位佛教高僧戒德来主坛，为这个时代的众生消灾化劫，并且预计要圆满60坛的宏大愿力。让我们一起了解这是如何一步一步在禅机山仙佛寺展开的呢？敬请各位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浑元禅师行道功德天，我们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2469，04927242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随着我们现在高龄化的社会趋势呢，如何好好变老也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对于年长者而言呢，健康不再只是治疗疾病，而是呢我们要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维持一个自主有尊严以及良好的生活品质。那近年来呢，一个新的医疗观念呢逐渐的受到重视，那就是我们的医疗赋能。今天在节目里面一起来探讨医疗赋能是如何能够成为我们长辈的一个重要支柱呢？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智慧赋能中心的林正义组长。林组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智慧赋能中心的林正义物理治疗师。
0: 是我们的林组长林物理治疗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来探讨有关我们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呢，能够我们在医疗赋能当中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首先呢也想要说，想问看看说在您医界呢现在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台湾的高龄化社会通常呢目前大概会有哪些挑战，会有哪些问题呢？
1: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应该目前来讲大家活得久应该不会是问题，因为医疗的进步甚至未来的科技希望就算是癌症打一针也要好了。其实现在一直在朝向这样的方式在进步中对。那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活得久的时候，在我们在医院里面常看到以前70岁已经是高龄的，
0: 是
1: 就70岁他推了一个90岁100岁的爸爸妈妈来做复健，然后有时候在看说好像两个都应该一起来做治疗对。所以在高龄化社会之后，一个最大问题应该是你怎么样的成功的老化，健康的老化。那像在欧美国家欧美地区，其实他们提倡一个就是你在生命的最后的一个礼拜最多是那个一个礼拜卧床，其他时间你都要活蹦乱跳的，可以生活自理，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那以我们复健科来讲，以前比较担心的是失能，政府在前几年长照的部分都一直在讨论失能的问题，就是你中风病人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居家的照护，居家的协助那其实最近这几年来的议题除了失能之外，主持人知道最大家最怕的是什么吗？
0: 哪一个？
1: 失智
0: 哦，
1: 失能。以复健科来讲，失能你的肢体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协助你，就是帮忙你恢复一些功能，
0: 对，
1: 或者有人来协助。
0: 是。
1: 可是你真的失智的时候，就算你会走、会吃饭，可是你真的什么都忘，
0: 危险欸。
1: 是，所以反而失智也是在目前来讲一个高龄化社会一个大家非常在关注的一个议题。那所以怎么样让你的能力都在健康的老化之外，你的脑袋也要一直好好的不要失智，这是一个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0: 现在很多长辈呢其实也是处于我们身体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的一个状态。也刚刚我们的林组长，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也提到说，失能失智其实在失智的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要去克服来预防的。那也有时候呢有会看着自己家里的长辈呢，就是虽然能够活动，但是心里还会很担忧，想说是不是能够给他们再更多更好的一个帮助。那对于我们的医疗赋能呢，我们可以来给我们的长辈呢带来怎样的一个帮助呢？

0: 好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长期以来大家都一直担心的部分，就是
1: 嗯。
0: 哎，好像年纪大了，我不出去活动，我不出去走路，好像是正常的。或者他有时候说啊，今天天气冷，我不想出去。
1: 嗯。
0: 那前几天我也在跟一个治疗师，我们也在讨论，其实我们最近来讲，大家有一个还不错的观念，就叫做大家应该都要去运动。然后，可是大家都说我要去健身房运动，可是我们也常常看到，就是健身房运动的长者就常常受伤，又过
1: 是，
0: 来找我们，因为他的活动量比较大，就是跟平常不一样。那我们也跟他说，哎，教练，他是之所以是教练，因为他可以做你不能做的事情啊，那你跟着他做，那就一定会受伤。
1: 嗯，嗯。
0: 所以如何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运动的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也常常在跟我们来我们复原中心，或者说我们在另外一个院区，我们有一个运动的一个场域，我们叫做健康促进中心。那在里面，其实我们会给长辈的是，第一个当然是先评估他的需求，看他到底需要的是肌力的部分、耐力的部分，或者说他需要的是柔软度、伸展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大部分的阿公阿嬷很厉害，他其实你没有想象得到，他的筋骨比你还能 Q。我们手往前伸拉不摸不到地上，他随便就摸到了。对，那可是他的肌力的部分可能是比较差一点点的。那所以要怎么样去设定他做某一项运动的强度、次数，或者说，哎，这个要做停多久，做几下？其实这一个。对我们来讲，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叫做个别化的运动处方，其实都会先给长辈这个概念。那你达到了一个目标之后，再渐进的去增加，那你的能力就会慢慢慢慢越变越好了。那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你说散步叫不叫运动？
1: 很微妙，
0: 对，其实真的对我来讲，散步不叫运动。我有时候我也是真的在跟他开玩笑说，哎，我跟我女朋友手牵手啊，没有啦，对不起，我已经结婚，跟女朋友手牵手在那边走了2个小时，就
1: 是，
0: 操场走不到一圈。你跟我说，哎，我们散步了2个小时，那不叫运动。对，所以你的运动必须要是可以定量的。所以像以出去散步这件事来讲，我都会跟老人家说，哎，你可以的话，你要记录一下，哦，我今天。是走半个小时，我在操场里走了3圈，好，那你就知道说，哦，原来我的速度是这样。那当你觉得，哎，好像越来越轻松了，我是不是可以在半个小时内走到3圈半、4圈？就是你一定要把量定下来的时候，你的能力就会进步了。所以，如果要用运动或者你的某些活动来增加你的能力的话，其实一个运动处方、运动定量的概念，其实就是要先建立起来。
1: 每一个人的运动处方签不一样，可能就像刚刚组长说的，有的人很能 Q，但是就是缺少了肌力。那我们散步可能当逛街，但是他没有一个定量或者是增加体能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喽。所以我们用定量的方式来让自己来更加的进步。那也想要问说，因为有的高龄长辈有时候会常常会觉得。哦，这边酸痛，但是它也不是立即性的，一定要赶快到医院看医生。但是这个酸痛可能肩颈痛、头痛等等，这些慢性的疼痛，在我们的医疗赋能当中，是不是也能够来帮助他们？
0: 好的，医疗赋能本来就是来增加你的能力，让你达到想要做的事情。其实这些慢性疼痛的困扰，就会让他都不想去动。那有时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越不想动，你的肌力就越差。然后你只要稍微去动一下，那你又开始全身的不舒服。就像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偶尔如果去爬一次山，例如说2个礼拜去9号步道爬一下，回来大概就是偶尔酸个1天2天。可是当你慢慢的，例如说我一开始只走到中间，然后我就下山了，之后慢慢越走越长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慢慢。

0: 进步嘛。那以赋能中心来讲，我觉得我们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他有慢性酸痛的问题，
1: 是，
0: 我想首先会先去解决他这个慢性酸痛，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哦？例如说他可能每天都需要切菜切很久，有的老人家动作说、慢一点，然后我慢慢做，就他每天都要做好长的时间
1: 哦，
0: 或者说他需要搬他的花，那就家里也没有人帮忙，他每天要去搬来搬去的，那一些生活的习惯是不是要先改善？那当然我们也要去厘清他现在的慢性疼痛是不是已经到了所谓的一些慢性发炎的地步例如说他可能有一些网球肘啦，或者说他每天要去抱抱孙子，或者说他有一些退化性的关节炎，所以有需要的话可能也是要以药物去控制。那另外来讲，我们还会去评估他是不是开始肌力比较不够了。就当你肌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假设我们跟一个大力士来讲，跟大力士比较，他拿同样的东西拿得起来，我就拿不起来。而且我一拿起来，我应该明天就是很不舒服了。那所以当你力量慢慢变弱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做平常以前可以做的工作，好像怎么越来越累，越做越慢。那这时候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帮他把他的肌力再度慢慢的练起来。可是这边练起来又不像一般年轻的时候，我去健身房操操，可能就有力量了。其实教练要练到这么有力量，这么的肌肉看起来很大块，他也要长期的训练，然后加上一些营养的帮忙，才能慢慢的把他的状况变好。那老人家的话更需要循序渐进去把他需求慢慢的去把它厘清出来，然后给他好的一个运动处方，慢慢的去增加他的能力，那他应该就可以慢慢变好。那所以很多经过训练养成运动习惯之后，他的这些酸痛慢性的疼痛应该都会慢慢的降低，而且他会越来越有活力。当你只要可以出去动，开始活动，我觉得就会把，就有的你会看到打钢的烂蛋的不行，会叮当的这一种就会慢慢改善了。是，
1: 只要踏出一步，您接下来就可能会焕然一新，完全不一样。那像是健身房呢，可能是比较适合年轻或者是身体健康的民众们来使用，在我们的医疗赋能中心呢，是比较偏于亚健康，或者是对于我们想要预防的观念呢，比较前面的一个长辈们可以来使用。那也想要问一下我们民组长，就是在我们的年长的长辈当中呢，有没有因为医疗赋能而改善生活、改善生活的例子，可以让大家来了解？
0: 好的，我们提到，我们刚刚的赋能专区里面有好几个专区。那我想首先先提到的是我们神经赋能专区。好，我们神经赋能专区刚刚提到里面有一些优质的仪器。那像以我现在图上面的这一个，我们赋能专区里面设定会有三个区块针对下肢部型的那像有些长者他可能有轻微的中风之后，其实初期的复健是还蛮辛苦的，因为他没有力量可以站起来，或者一边肢体是无力的，其实那时候他的心情啊，他的整个活动度都会降低。其实在我们初期都希望赶快建立让他可以有自主的能力，所以像一般的复健来讲，我们会先让他先学会在床上，从床上的翻身到坐起，坐起之后就慢慢的可以训练到站起来，就跟小朋友一样。那刚刚我提到的在赋能中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下肢的机器人。对，那它的特殊性在于它旁边有一个悬吊的一个部分，那它可以在病人在旁边坐着轮椅的时候，它就可以利用这个悬吊系统把病人从轮椅上吊起来，然后移到这一个平台上面来。那这一个机器人的特殊点在于它的底下脚踏的这个地方，脚踏的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压力的感知器，所以它上去并不只是被动的，你看到好像是站起来然后被动的用机器去带动它，而是在萤幕上面会有 AI 的设备，你这 10分钟走路

0: 下来，你的左脚、右脚的前后侧的踩下去的力量够不够？是不是真的有带跟着它在走？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就让很多的病者开始有信心。哎，我很久没有办法站起来，就居然我来这里，我就开始可以走了，而且还可以告诉我说，哎，我力量出的对不对？那所以很多人光是一上去，他就觉得啊，我好像又有希望，我有机会了。对，那我们中心里面的设置也不会是只有刚刚的这一个部分，我们会把它设计成循序渐进，刚刚讲的运动处方嘛。当你比较能力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利用到它旁边的这一台，这一台也是一台特殊的仪器，看起来很像是跑步机，上面会有一个悬吊系统。对，那一般来讲，医院里的跑步机好一点的会有悬吊系统，它就是一个固定式的，就是它让你穿着背心把你挂住，那基本上你不用担心它有安全的问题。对，那这一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上面这个是气压式的悬吊。气压式的悬吊，我们可以设定，例如说，我可以设定你是给10公斤、20公斤的一个助力。那比喻上来讲，就像小朋友还不会走路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后面扶着嘛，拖住他的腋下。那我拖了一个重量之后，小朋友就帮他走了。对，那我要拖多少他的出力？就拖多一点，他的出力小一点；那少一点，他就会要开始脚踏的多一点。所以在第二阶段，我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仪器，让他慢慢的在安全下，给他一个辅助的力量，让他去训练怎么样去做走路的这一个步行。然后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你会看到在隔壁，我们都是利用悬吊的模式。然后这是一个叫天轨系统。一般在复健科里面，我们走路的话会是在所谓的平行台，就是两边有木杆的铁杆的台子走路。那你会去扶着嘛？其实你怎么训练，感觉上都是很像你还是扶着一个拐杖在那边走。其实那跟真的训练、真的步行还是不一样。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悬吊系统就是你有一个安全的辅助，你有背心，然后我其实可以在上面。第一个是练你正常的走。那刚刚一开始跟主持人报告，就是说，赋能中心的目的不会让你只有走啊，你应该想去爬山，你应该想去野外走走。那野外走走不会是平地啊，那你是不是应该训练？哎，走一走，往旁边闪一下，或者哎，我可以再加上一些踏垫，假装哎，我现在是踩到石头了，我现在要跨步上去，甚至我是要走台阶上去啊，甚至再难一点，我可以做一个小跑步、侧跑、转身，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训练。那其实它就是更接近你目前一个完全正常人的一个动作。所以当你这样子循序一直训练下来，其实你就会达到原本想要恢复到说，通常。其实，通常生病的人也很卑微，也很可怜。为什么？他就说一开始已经说啊，外卡的话，
1: 他的心里是
0: 对，
1: 很难
0: 再
1: 受
0: 来
1: 的。
0: 是哎，我小可会行的，我卖牙乖啊的话。其实，可是后来他发现他有信心、他有能力的时候，就说哎，我想要怎样？其实，我觉得赋能中心可以给长辈一个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就是我不单只是把我之前失去的一些能力，就是好像慢慢补回来，而且甚至我们有的中风完的长辈说：“哎，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还没中风前更健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以前都没有在动，就现在反而到处都可以去跑。”是，所以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部分。

0: 长辈在生病之后，对于他想要什么，反而会变得有点不敢想。那我们的智慧赋能中心呢，给予我们的长辈呢，可能是脑伤的长辈，或者是肌少症的长辈，赋予有更多的一个希望，来让他们来达成目标。那像是肌少症，我想也是现在社会人很常见的一个状况了。
1: 是的，主持人提到肌少症，就所有的人现在不是上健身房，就是在练深蹲。对，
0: 对，
1: 因为其实讲起来没有错，深蹲你练习到的是股四头肌的一个肌力的部分。那你不管说你要走路，你要从坐到站，都需要它。当你脚开始没力的时候，长辈就不站起来，他就不动了。那不动的时候，肌肉就越来越萎缩了。那你的肌少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其实做深蹲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我们其实讲它叫做功能性的训练，它其实并不是只有单纯的练肌肉，而是你训练的这一个阻力来源其实是你的体重，对，那它又是正常功能。其实一般觉得只练深蹲就够了，其实不够，你其实最后还要练到可以单脚站，为什么？因为单脚站你才能跨步出去。是，那像我们在赋能中心里面的，我们赋能中心里面有这三台比较特殊的仪器，那这三台今年得到了那个巴黎国际发明展的一个金牌。对，那它的特殊性其实我们叫智慧赋能中心嘛，所以它结了一些 AI 的一些设置，就是它有一个评估的一个设置，你只要上去。然后依照他的指示，就是做2分钟的一个动作，那他就可以评估出你目前你的状况、你的肌力、你的柔软度、的敏捷度，大约是在几岁的水准。
0: 哇，太
1: 那
0: 残忍了，都被看光光了。
1: 对，有时候说啊，我真的有这么多岁吗？可是有的老人家一看哦，我其实现在也不过60岁嘛，还可以再进步。那所以其实这第一个部分是，它会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标准，所以你会知道，例如说你做了几次之后，几次的赋能，或者说你回去有没有好好的在练习，你下次再评估的时候就会知道你有没有进步。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那再来，它评估完之后，它会 AI 直接建议你说：“哦，你现在要做的是训练的时候，我应该帮你调了多少的阻力，多少的速度。”让你来做训练，就是他会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建议。那当然，治疗师的一个功能就是我要在旁边。当然，AI 不是万能的，其实 AI 很棒，可是我们要去看看它到底适不适合这位长者他的一个活动，因为可能他刚刚很兴奋，所以他做得很快
0: 做得
1: 很
0: 很
1: 好。
0: 好，
1: 对，可是等一下啊，我没力了，那是不是还要应该再继续做下去？其实对，那治疗师就要在旁边的去做辅助。那像这两台的话是，一台是全身性的，一台是属于上肢的，像这台是上肢的部分，这台是全身性。那底下这一台，他们家最新出来的产品啊，所以在外面可能都还没有，就是这台就是深蹲机。那深蹲机的好处跟优点是这样子，就是老人家其实我们很怕他在做一些站立或者蹲的动作的时候跌倒，所以像我们一般如果以前在让老人家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请他第一个是靠墙，第二个前面一定要拿一张椅子过来，就是啊，你可能要随时可以扶着，或者说有需要的时候撑一下，你可以起来。可是像刚刚讲起来，第一个动作很难去量化，第二个就会有危险性。那像这个深蹲机，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旁边还有扶手，所以一开始状况很差的时候是手可以扶着。那以这一台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因为他也是治疗师设计的，他就知道说，当长者能力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推他一把。那怎样叫推他一把？其实他可以去调一个设定，就是他蹲起来的时候，椅子可以有一个助力，我可以设定我要往上推多少的力量给他。例
0: 扶
1: 如说，
0: 他一
1: 对，
0: 下，
1: 扶他一下。例如说，你原本你看我2只脚要撑50公斤的力量，我撑不起来。那我可不可以让他撑30公斤就好了，最后辅助他20公斤，哎，他就真的做起来，他就有自信了，哎，那之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说，哦，你就起来，这样，例如说可以做了15下，做2轮，很好，做一做，哎， 我觉得很轻松哦。嗯、那我们是不是把辅助再少一点点？
0: 对，可以再加
1: 码。我辅助15公斤，就让它再加码一点点，它、就越来越好的时候，最后它就自己可以把它自己体重撑起来了。
0: 嗯 嗯
1: 所以它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训练的仪器，而且相对上来讲它非常安全。
0: 嗯，
1: 而且我们还可以去把它量化。
0: 是，
1: 所以其实很多的老人来就说哦。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买一台回去做吗？应该
0: 带回家。
1: 对，没事就可以练一下。

0: 应该还
1: 对，
0: 蛮好
1: 而
0: 的。
1: 且在安全性上面也是我们晚辈要非常考量长辈在运动当中的一个安全性。有时候呢，长辈现在状况也许没有那么好，但是借由我们的智慧赋能呢，来协助我们的长辈越来越好，直到他们回到原本的正常生活当中。那当然呢，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在复健治疗当中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我们的林组长也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
0: 是，其实所有的治疗其实有几个部分。第一个，我觉得是完整的评估，你要先知道它到底是哦，是不是疾病，有怎么样问题。有的疾病，虽然我们复健科一直说哦，不要吃药，不要打针，可是你该吃药、该打针、该去保养的还是要做。例如说，我觉得玻尿酸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东西，你关节休克、胃啊那个。加油之类，哎，还可以用很久啊，还不用去换人工关节。可是真的不行，也还是要去换，不然你的日常生活就还是会受到影响。对，那评估完之后，其实后面你要怎么样的去维持他的一个能力跟状况？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可能治疗师必须去评估你到底缺的是肌力的部分、耐力的部分，甚至是平衡的部分，其实都要去看。其实有时候。老人跌倒是个警讯，可是有时候也会在你意想不到的东西，例如说他其实只是视力比较差，晚上省电不开灯，所以黑黑的也会是很跌倒的原因。好，那个是另外一个部分，该去给他卫教的部分。好，那知道他的实际上问题之后，以治疗师而言，我们就是要给他一些赋能嘛，就是要赋予他原本的能力。所以再来就是应该是要训练他的肌力啦，训练他的耐力，后面达到一些功能性上的一个动作，甚至引导他去回到他想做的事情。我们之前有一个例子，我们帮他练的都还不错了，结果他有一天过来说：“我现在很困扰一件事情，是我没办法上公车。”然后我们想：“为什么你已经都练得很好了？”结果原因是。公车的高度，现在当然有低底盘公车。
1: 对，
0: 以前的话没有，
1: 比较
0: 对，你
1: 高，
0: 遇到比较高的，他爬不上去，那怎么办？结果我后来跟另外治疗师想了，哦，我们就拿着箱子垫了一个高度，然后旁边弄了一个很像手
1: 模
0: 把的，
1: 拟，
0: 对，那模拟他要怎么样出力发力，然后去观察他这边他的，例如说他右脚肌力到底是够不够？对，然后后来其实练了几次之后，哎，他。其实也没有再多练，他就可以上公车。所以有时候他只是力量不会用，可是当他可以上公车的时候，其实他的日常生活的距离又更远了一点点，就不用被关在一个小范围内，然后哪里都不敢去。对，其实我觉得这是赋能以及他一些治疗，或者说他的运动后面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所在，是。
1: 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个新的观念带给我们，也给长辈们，我们所有的病患们。那在今天的节目，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林正义物理治疗师，谢谢林组长，
0: 谢谢主
1: 谢
0: 持人，谢
1: 谢。
0: 谢。
1: 我们下一次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极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4: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 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几个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摄利弗，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释灾法会大赏，各姓各户当中历代祖先，救贤七祖，中华民族三界万灵六条天子帝王圣灵降顶。咱今日呢，继续来讲解着这个几个善书天德经。咱已经伫要接近圆满咯。即99天来咧，咱是毋是所有法师、地主、义工、厨房，各位法工，暗时来遮各油灯添油的各位同修，恁的辛苦，上天会甲恁加持，祝福互恁，当一切可以。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家内平安。各位有这个心，确实真无简单，毋是一般人做会到的。99天这中间的发挥，每一天所上的、所持的经咒，斋饭的供养，还有咱遐济同修，恁的祖先。请来遮听经闻法。另有真济真济，各位的三愿亲戚诸上等，来遮接受咱的佛，咱的玉皇大帝，几个先师王禅老祖，诸上圣贤的加持，灵光普现。咱举办这99天的法会，十年举办一届。这回都第2次，第一次是民国，82年所办，这92年搁办这场，后来若是我要第二只，102年，迄个又搁办一场，个时阵啊，各位，咱啊，不过和咱的祖先啊，听经闻法者。咱也非常的欢迎，非常欢迎来个继续这个前生的缘分。咱办这个法会啦，参加这佛陀超度咧，这是爱有智慧的人，有智慧，需要有智慧的时，咱才会当来参加，才会当办这个法会。咱的世间的知识是个人的。个人的知识是个人的，智慧是大家共同的。恁爱这点有这认识，智慧是大家共，大家共同的，或者智慧，知识是个人的啊，个人的，或者为知识。所以各位啊，这个人才有智慧，有智慧表示佛光普照，灵光普照，诸光。

0: 学习。这人做知识呢，一读册读真济，学到知识，读真济，吸收真济真济种个知识，吼、哦、啊，学真济法，学到知识。那么智慧呢？那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足，充满着圆满的法喜啊，所以为智慧。那么今日咱来共修，哈、哦，来共同来参这个参详啊，《贵国先师》哈、哦，《天地经》呢，啊，都到现在都九十一节。哦，刚刚教到一节呢，只教到一节所讲的呢，一法所传的法，拢是圆满之法，唔是个人之法啦、啊。啊，所以各位啊，咱来时时念经、念佛号、念圣号，或者呢，那么念南无贵国先师，哈、啊，天地经，南无贵国先师，天地经，或者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就是法啦，咱一直咧持这个名号、姓号啊，啊经诶名号时，这就是圆满的大智慧啊，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同修咧，等下咧，咱所即个今日要圆满啊，圆满煞的时啊，啊，咱就请啊，咱法师咧啊，重新上。这边，然后来供用，所化解一切性障，哈、哦，天人降定，动向发育。现在咱继续过来，过来复习这经文。智慧不开最苦恼，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哈、哦，天王来加持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红啊。有缘大众没有疑，只要一心勤持诵，幸福光明到门庭。哈，咱真济大众呢，哈，因为对妙法无了解，啊，对经果法无圆满，啊，智慧无完成开发的时，伊对一部经的看法，往往伊拢会偏执去啊。一旦偏执，伊就三生到这里合作。地球三星的白天，圣经嘛好，道经嘛好，佛经嘛好，可兰经嘛好，啊，所有一切的经啊，拢是一圆满法，只是咱无我着而已。那么，咱看这个佛教，好，啊，一波提一手提圣经，一手也多。若是讲啊，你啊唔相信这圣经者，就抬死。啥原理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就是讲来到世间。唔修持智慧，来到世间无内容，加食老米诶，干脆开始另外过来。意思是安尼呢？哦，唔是讲遐个阿爸呢？所以，那么你相信这经，相信这圣经，啊、哦、啊，那么你是这万。

运用咱大众心灵世界的这开发大智慧呢，这叫我做利益人天呢。那无呢，干脆就顾食饱尔，干脆就无来抬死，不相信就抬死，因为加食了米啊。那了解安尼是哎，哇！

爱读啊，就烦恼啊，就认真读，读到尾呢，老师甲咱拍手啊，哈，咱就认真读，读到尾哇，迄阵当时呢，考初中爱考的，考掉全校呢，吼，咱何老师拍着上功夫的呢，拢考掉初中去啊，迄阵才一个感恩的老师，即摆才感恩的老师，共款的意思啊，所以咱即摆真侪家长爱注意哦。哦，对囝呢，送来学校教育，老师现在拍一个人呢，等于就过，甲咱爸爸讲，爸爸妈妈爱囝，哦，惜囝疼囝呢，啊，开始呢，就去找老师算账，等伊等倒，啊，跟老母就骂伊，啊，过校长，等等呢，啊，叫这社工不用拍，所以啥是对呢？严格的教育，这是开发众生的本性。人拢有惰性嘛，结果呢，咱即摆教育啊，老师唔爱插吧，学校长唔爱插吧，家长有受迄个无？你著等遐囝甲你开家会，你才会过瘾。啊，细汉毋教啦，啊，还到大汉呢，迄阵才来偷看牛。啊，遮咧啊，开家会，真济真济啊！咱信众大德真济是种教育。曾经我开智慧，有个小朋友，我哩欠揍，你大气要打。老师，我怎么是大气？我是小气，我很小气的小气啦。啊，气骨的气，大气爱怕。啊，结果我是小气，我不能打，我不能摸我。一摸我爸爸，一定会告他。嘿，你看呢？我你爸爸告学校也没有用啊！你大气一定要打，不打不行啊！难怪哦，我老师都看了我就不高兴，两眼不高兴就要打我嘴巴。你怎么看着用那个？怎么用那个眼睛光看人？哦，你为什么不读书？老师怕。我你要打，不打不行，不要叫你爸爸去报复啊！他就跟那个爸说：“好了。”那我就不告诉我爸爸，就不告诉我爸爸好了。等于就是讲，唔知天龙何法啦，是安尼啦。吼、哦，老师个拖卡怕，怎么怕啊？你吼，干好结果挨挨叫的。我一定告诉我爸爸，但是老师叫我说不能讲。啊，囡仔怎改变一百遍多？跳到两年熬过来嘞，这囡仔就输了呀。那唔是讲叫老师拢？哈、哦，找囡仔发泄啦，毋是安尼啦，哈、哦，这严格的教育是导正咱的囝，严格的教育是救咱的囡仔。但是啊，咱即卖对囝进行，虽然是民主，民主真真正正的民主咧，来请国家代表国家来教导全民呐、啊，教导全民。所以各位智慧一定要想。智慧是钱买袂到啊！智慧是一非常严格的状态之下，才有法激发咱的智慧。若是咱的真正宽松，咱人往往拢会原谅家己，未原谅别人的状态之下呢？那么咱每个人家己呢，一定懒惰、变惰，尾啊，才来怪教育、怪国家、怪爸、怪母啊！教育动手，哈、啊、天公，伊就是光明的世界，伊是大公无私啊，大公无私，每个人拢有大公无私的大智慧，每个人拢有大公无私宽容的一颗心。可惜咱未记哩啊，未记哩，咱要照外在的环境来甲咱激发，那像咱真侪修行。好多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啊！最近呢，10月14啊，因为就咱中华三祖、慈幼祖、炎帝祖、黄帝祖，每圆满伫正月7日，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啊，每圆满着中华三祖的真济法，所以到河北的长乐，哦，长乐嘞，哈，这个所在去，嗯。嗯，对，这个叫做
加这个叫做搬砖。

0: 啊，版权，哈、啊，去啊参，去啊勘察一个地势地形，然后也到下环山修筑建设，去立基安定的时，落大雪。迄、那个大雪一落嘞，规片白茫茫嘞。咱北方几年，哎，几年冬天中间嘞，几啊个月拢落大雪。那么落大雪嘞，迄、那个所在咱就外口含种都未种作嘞，要出去外口趁食嘛无法嘞，外口种作买滴物件只食嘛无法嘞，所以拢土下溜地下，都地下一步，地下物件拢囥伫地下。那么伫遐修行的时啊，你也无当走啊啦，啊，那么你伫内底呢？啊！你加食就加食了米的啦，啊！食米食了了，看你要怎么办？干脆就下晡时再是食较饱嘞，吼、哦！中昼时，吼、哦、啊！食过中昼咱就莫食，暗时就无食，好好在修行。啊！拄啊，天温拄好嘞。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一个大师呢，大师呢，所以修了有修成正果。哈、啊，以后人哇，三顿吃两顿的人吼，拢会修成正果。这流行呢，现在过午不食，那是真济啊。过午不食，那再去，吼、哦，中早要中早的时，咱就会发书呢，哈、啊，来来找我的时啊。伊原来就是修讲，一直紧的修成多修成分的，修这个过午不食。啊，过午不食呢，结果呢，无食饭尔，OA 啊 ，OA 奶粉啊。吼、哦，一包是就不断的枵啊，三点就枵，吼、哦，就一当我叫哥哥就睡嘞，啊，我是五点嘛枵，我睡嘞，暗时我睡嘞，结果一包是加食五三顿四顿，你看嘞，啊，迄个人烦恼，干都食都好，修什么行？阿弥陀佛啦，是不是安尼？结果身体弄坏了了，另有咱一发出嘞，嘛是安尼，吼、哦，伊就修过个不行，结果身体胃弄坏，弄坏嘞。为开刀，开刀呢？啊！伫病院足无奈的时啊，种啊，我暗叹，我是受过，我不信。哎呦，安尼吼，佛祖你有够无慈悲的，你害我病到遐艰苦。佛祖才无慈悲，是你无智慧啊！咱无智慧，身体正常的运作，你会使食较少，你袂使无食。胃的胃壁的无正常的无呢？你安尼，你若有真特殊的人。那么天下间有几个人？迄种人会用过午无食，你就受不食。福加一日，明仔呢，消散了吧？阿卡为难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你讲就无力，众生来就无力，好甲人讲话。哎呀，无智慧呀，无智慧。所以身体上的活力，咱爱用身体上的活力。那么。其他的精神领域上呢，咱身体健康才有可能去夹，啊，若无健康者，那么夹无可能的代志。

所以贵国先师称呼为智圣，智圣智慧之圣。中国河南，哈，那么有实圣，原来有九圣、九圣，到尾呢，我阿讲河南这个旅游局的局长呢，啊，我讲有实圣、智圣，贵国先师是智圣。啊，自古以来有啥人的徒弟？是天下间合纵合纵连横，将国家治理到好消息，对战争安顿到未战争、无战争，只有贵国先师伊才有法度传授这些弟子徒弟啊。所以伊的真正妙法，修心养性的妙法啊，咱的传播学的祖师等等咧啊，伊的妙法啦，实在讲。咱当今啥人有法度像贵国先师、贵国主这样的大地位咧？所以以为地圣嘛。那么最近来咧，哈、啊，中国哎，伫鹤壁、荷兰鹤壁市咧，甲祁县咧，就开始出一种酒，叫做地圣王禅酒。王禅啊，纪念哈，即、啊、王禅多少咧？伊个大地位啊，智圣王禅酒呢？啊，希望大家饮的嘛要有智慧就对啦。因为酒是代表咱的血路爱循环，酒饮多只乱性，乱性酒饮多好嘞，身体用。你知道我在这十年前当着一个老伙仔啊，99岁，啊腰活跳跳，身体又真好，走路健步如飞，红旗车子。我讲哪讲啊？你有啥法避过穿花？饮酒啊！我哪可能饮酒？吓、啊，要困米酒，爱台湾米酒哦。其他伊个 XO 在行路，迄会天天醉，迄袂晓无效哦。好、啊，我 XO 是安尼无效。伊个迄吼 XO 行路，加一个怪，你就开始还袂饮，你就爱戆啊。老岁仔人99岁，安尼吼，伊讲实在台湾的酒上好尔，台湾的米酒头啊，米酒上好。一暗小些杯啊，小些杯啊，饮一杯啊。你安尼才困，血路循环，一自50岁开始食，食到要到50年，一煮煮啊，伊血路循环，身体就用啊。这是伊的体质会下，但是有的饮的就袂下，同款啊。咱要有智慧，唔是你好啊，看人食一99岁，你就对你饮，有诶袂饮诶。啊有诶哇，伊现在咱台湾真济吼长生不老药。现在台湾呢，真济什么改变体质呢？这样讲，真济是改变体质，只要体质变呢，无效，身体歹去，体质变呢，这嘛，所以说爱有智慧，爱了解咱一个人的病，比如讲糖尿病，糖尿病1540多种，你那个一项，你就大项都吃不好，无可能的代志，爱有智慧。那么咱一个人病，那肝病有肝癌、肝硬化啊，肝啊、肝啊，就肝足侪病呢。那么咱验了，咱就对症下药，好医生来给咱医。即摆偏方伤济啊，有当时咧，咱会弄巧成拙。所以咱爱有智慧，爱有医学的常识。了，你对常识内底，即咱开发着咱内在的智慧啊。那么相信啦，咱内在智慧开发不出来，所以咱对于修行的路径、修行的路途，咱一部经，你来呀，好好啊坚持啊，好坚持一部经，然后用在生活中，用到冷静去悟经，领悟经中的文啊，好，那么因为经是圆满，每一句一句拢是圆满的，才会能开发出咱的大智慧呀。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同修，啊，咱发的满山平，但是诶，满山平中间呢，你脚踏的所在，即是发的立足之处啊。咱靠何种无路用，靠何种心未安，那么要找蜜，那么要找弊，那么要找恨，那么要找啥？化蜜恨弊，弊到尾啊，一个心弊了了呀。你要找到的无当找，所以不如。家己懂学不如，哈，咱好好做好事，行好路，

按做行善，想好事、讲好话、行好路的事，咱这就是无上辟啊，三辟啊，三密。哎，各位同修啊，啊，各位是奉承一些，啊，咱修行在日常生活中做啊，问心无愧，即是天公所赐予咱的妙法。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转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南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祥禅师。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时来建佑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信以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名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高于西方先进性，高于先进代表，高于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姓宗亲，当上历代祖先纪元七祖，各姓个人完成祭祖，及各位家中地基主。现在请大家对我来念。王禅老祖的赞句：一暝日月最凉星，可惜天理难分明。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即个易经心法，智性先师啊，孔子啊，甲咱开示诶，甲诸上圣贤啊，甲咱开示诶，顶节啊，咱就孔子甲咱开示啊，咱诶业者积道积德现啊，就是讲天地间数万生万物。数万生万物嘞，伊个功德啊，是非常已经真正微妙这都这德啊，调和啊，各尽其职咯。那么其其多微啊，每个物件伊生存会当调和，是非常的微妙，一调和非常的微妙，所以啊。咱伫即个世间所拄着诶一件代志，毋是真单纯。站在咱现在即个科学、数学诶原理，数学原理，天地啊，人三才，天地人三才，伊一一贯之。天地人三才啦，所谓一一调和，各尽其职啊，确实诶。咱有当时啊，毋是人，我倒去了解。咱人生存在世间，我现在徛这个所在，边啊嘛一定要有个人，边啊有这万生万物。各位，恁伫恁厝，你电视机面头前，你听这易经圣贤所开示的这妙法的事，恁身躯边嘛毋是干那电视尔，恁身躯边要有电火。要椅啊，要桌啊，要茶，要种种的足侪物件。所以圣贤啊，甲咱开始就是讲，咱伫世间毋是甲咱一个人度我到生存呢，毋是讲甲咱一个人我到整个我到生存落。当时释迦牟尼佛，东西南北方多参多。以后咧，拄啊最后咧，伊就拜着一个，好多人食菜，甲咱食素，会教伊法门内底。那么伊五个才播下，一只五个播下咧，甲伊分开咯。分开诶，是啊分开咧，因为咧释迦牟尼佛，伊诶当时也未开悟以前啊，不到枵咧。同个道理，风高夜话，同个就分哩。分哩，这牧羊女呢，这个饲羊的，迄查某囡仔呢，伊同个摕羊女来互食，伊同个精神上佫活起来，这个、生命佫活起来。那么这也算动手啊，也部下对伊啊，对伊行者呢，全离开，讲伊啊，这里、个、都世界末日啦，收了无清。食醋，个即个接近理性，就一死五个走啊！释迦牟尼佛，活起来才体会到咱人伫世间呐，若是生命、身体若无即个生命的时啊，无通食，任你偌安呐，嘛无法度去开悟。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就到最后咧，家己一日咧，才去菩提树下，菩提树下咧。伊才去慢慢仔先去想，
发大愿力，若是唔开五只，无会爬起来。那么这个大愿力，我爬起来，这是啥？这是道，这即是道。

0: 这是一多啊。所以释迦牟尼啊，伊在菩提树下咧，伊就想则想到，阮咱人生存在世间啊，人生的过程是大自然宇宙之间自然形成的人啊，形成人甲万物拢自然形成的。但是所存在咧，掌握这是啥？咱的一个心，一个思想，一个心而已。所以啊，那么如何会当心安？啊，是讲今日要所求的啥？要求一个心安之意尔，心安才是咱的生命。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才开始用反省，用忏悔，用反省忏悔的来这个，做伊的修行的。那么释迦牟尼对反省忏悔，才体会讲，咱人伫世间呐，生存毋是一个人。我都独立生存，人伫世间无可能独立生存，伫世间必须要有边啊周围的人来斗扶持，要有其他万生万物才有得生存。最起码空气需要空气，人才会生存。若是无空气，只人无得生存，这是最起码条件。第二条件要有水，咱的细胞内底要有水才有得生存。细胞以外呢？咱要有这个食物，食物呢要有它吃，要有它吃的，有的草啊，有啥拢有它吃。好，有它吃以后呢，人互相相帮忙，互相相调和。好，咱无到过这条沟啊嘞，人甲咱斗牵。咱爱这个物件无到嘞，人制作互咱，人无欠这物件，咱制作互人，互相服务，这是一个大调和，这是一个调和。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新。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这已经天地已经就开始啊，甲咱讲到真详详细细，甲咱开始甲真正明啊。所以基德显啊，基德显明显，啊，基德真正清楚啊嘛。所以业之多啊，是非常明显啊。那么咱人啊，有个人讲啊，业绩我无快，错过去啊。业在生活中，我一个念头，我业绩无快，已经就业啊，已经就是业啊。我就是业，因为我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业。因为天地之间的万生万物，人嘛在其中，咱都是业其中的一部分啦，咱就业啊。我心在想起来，我在想起来，思想就太极思想，好，这是太极。思想叫太极，啊，我是啥物件呢？好，就是万物啦。是我，好啊！思想就太极啊，也未有思想以前呢，好，也未发觉到我以前呢，就是无极，无极，也未有我的思想。

要无想到我的存在以前啊，叫做无极。一旦我想起有一个思想，哎，我是到底什么人，要从啥开始来就思想来，就思想啊，想，哈、哦，思想过来就太极，一太极过来就两极，有想来就善恶啊。两仪的仙哦，好，这太阳、太阴，一阴一阳都可以出来。啊，一阴一阳，两仪过来的素香，接着太阳，好，这太阴。的孝阳、孝阴、太阳、太阴、太孝阳、孝阴咧，就是讲思想一旦有善恶以后咧，我善中做啥子都对，你拢对，是不是？内底要有一做错唔对无？爱去考虑无？或者孝阴、孝阴，我做一个代志安尼对无？啊，我做错诶，是该唔对哟？就是孝阴。啊，孝那个孝养呢？好、哦，哎，我拢唔对起啊！哎，这唔对，安尼想唔对起，安尼做未啥哩？未啥哩嘞？哎，内底可能要一条咯，叫绝处逢生，绝处逢生啊！绝处逢生叫做孝养，孝养要是诸多的孝养。好、哦，这就是讲积德以善呐，所以。易经啊，易在咱的生活内底啦，确实已经甲咱息息相关，不可分的。哈、哦，其道其味，其道味啊，非常美妙，非常的美妙。其用名啊，其用啦、啊，已经非互相的作用，已经做清清楚楚啊。人不可能独立生存，万物不可能独立生存。所以其用名啊，已经足详细啊，足详细啊。哈，其体不可见，但是啊，这个体不可见，什么体不可见呢？这个体呢，你看未到，你来看会到，看未到。因为人的调和，天地之间因缘和合，大自然的因缘和合所形成的，必须要。调和必须要互相相帮忙，必须要靠其他共同来扶持的生存。所以这一个体本来就存在，不可见，你看未到。那么再去啊，我想要来先佛寺，你台中来。这是一个体固定的天数，必须要安尼做。这体，你讲看会到我今来要创啥无？这是责任，这个义务。这个必然的过程，是为体，哈，其体不可见，体不可见。所以为了啊，我见了体，无可能，哈，体不可能不可见。大宇宙之间的体，你哪有可能见呢？咱刚才看，我现在看到门口，起码后边我都无看呀。我看边，后边我都无看呀。体不可见。这个天是大自然、大宇宙、大虚空的，大虚空的，这是一个天，这是本来互相相调和，任何人嘛无法度独立生存脱开的，所以其体不可见，这是自然的啊，体是自然，体自然是安怎来的？因缘和合。那么翁仔某会结婚做翁仔某，咁看得到是安怎会做翁仔某？体不可见，这是大自然的法则，阴阳之气会做翁仔某来，爸仔囝、母仔囝嘛是一个体，嘛是不可见。体一本来就是形成的，所以有人慢慢讲，老师啊，你先别结婚，你若别当时别结婚，规气出家，吼、哦、啊安尼来修行，敢无方法较好？我讲这体不可见啊，体不可见。那么今日既然啊有囝了，啊有囝了，啊老师你呐有囝你呐，如果行这条路，我嘛唔知，这自然的，这一个体一个体，这是调和，我阿囝甲查囝

姻缘本来就是姻缘，这体本来就聚集一个体啊。所以啊，咱人有人有当时啊，甲问讲老师，迄是宿命论，是毋是宿命论？啊，一面是宿命论，但是嘛是宿命论，迄大自然调和法则，大自然调和法则。所以咱一个人的生命三上久，融入虚空大自然，咱的生命就永永远远。咱若讲要想一心一意，我脱开大自然，咱的生命足短。要脱开大自然，生命足短。哦，比如讲，我都徛在遮，我徛在天界了，我干那么离开天界，生命才有长。嘿嘿，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足短。因为开始，咱的思想、咱的想法已经缩短了，缩个。干那讲我一个存在尔，生命就足短。干那一个我是生命足短。所以，那么如何体验到生命真长呢？好，这个有一个观念啊，

0: 良心之多啦，天地的无我，咱来了解讲天地所有一切无着我的存在。你若是讲我的存在啦，假使来讲有甲着我的存在的时啊，你家己将你想要家己脱开大宇宙之间啦，无可能的代志，终究将家己生命缩短去尔。什么生命缩短？将咱家己的自私啊、我执啊，再拔掉咧。
1: 积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咱若要天地无我，无我这个体都毋是我的嘛。咱爱这点，有诶老师爱矛盾，毋是矛盾，这个体毋是我的，这个体是大自然的，虚空大自然的，因为是万物其中一个。那么，咱的心、咱的思想、咱的心，都是大虚空遐尼宽。咱的心若大虚空遐尼宽，心量放开去的时啊，所有拢是你的；，可是心量缩小的时啊，所有拢毋是你的。那么，各位参加法会连坐上国圣中心，当上历代祖先救援七祖，甲这个英灵无缘主持英灵。依旧的，就完成这注定。恁大家现在有这恨怨心，冤结一定要找到着，报到着。这是啥呢？这就是你有一个我的存在，干那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咱一旦伫世间灵魄脱开体以后呢，要有一个存在是我的存在的时啊，那么你就要冤有债，行到倒去就脱到着。要退脱到我，你即使脱到后以后咧，我已经收，已经报着啊，报着，因为我收报着咧，以后咧因果爱个负咧，应该以后你嘛爱个负这个因果，爱个行这个债。

所以啊，好啦，咱开始讲天地无我啊，天地无我，养生之道。若是咱来悟，就讲啊，天地无我，就是咱的心甲宇宙甲太极甲无极合为一体，合为一体，就是整个咱的生命的全部。哈、啊，所以其用明啊，咱人伫世间，咱是大人，互咱这身体，咱是要做有意义的工作。用这个身体呢，来甲这嘴呢，弘扬，哈、哦，这个世间所有咱所捌的法呢，互各位有缘的人，哈、哦，有缘的人呢，一旦互因呢得到心安，哟、这其用明，哈、哦，若是咱的身体呢，啊，一旦有一天脱开去啊，咱的身体嘛爱回归大自然，咱的肉、咱的血，互个压树啊、压草啊、肉血，互虫个食。这嘛是体的用啊，咱的用啊，咱的用啊，将这个运用去回归大自然，所以其用明啊，其体不可见，这个体拢看未到的，大自然的循环法则，这其体不可见啊。然后其体不可见在哪里呢？那易经的，易经的卦乾卦，哈、哦，修卦乾卦。小卦乾卦内底元凶二震，元凶二震，元的阴开始，炎过过，好春夏秋冬。春夏秋冬，这东西我都关心你这，这一年过过，这个是天数，大自然的天数是一年，好，大虚空的天数，那就都这样哦。咱外面的外面天，现在呢都广告价嘞，关心你这呢，都在外面都日头出家的样样，这一组人嘛，魂一走日头都乱嘛。自然的天数，嘛不是讲咱人偌敖，一起杀掉去，不是自然的形成，这就关心你春夏秋冬。好，过来嘞，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好啊，就是讲咱的，要过来，就是叫做喜怒哀乐。喜怒哀乐，这就是咱一个天数啊！这体不可见，你我都看是无，无可能看。比如啊，我即摆足欢喜的，这是体；足无欢喜的，嘛是体，不可见。表现伫外口出来，你看到健康个啊，假即个物件，即个物，欢喜起来，迄叫做，即叫做体。表面的毋是体，那么最内心出来，自然的即种体，所以讲。其用明啊，其体不过，其大无外啦。一只大嘞，大还是大，有够大嘞。你无个外，我都包。确实我都包，我都包我哦，我有偌大。你嘛，我都牛在天参天量地，你嘛，我都牛在偌济。地球你要我都算讲伊个周围一年偌长，伊个直径有偌长，你我都算，我都去测。但是大宇宙虚空，你算不着。银河嘞，遐尼济，所以咱就分啦。甲咱开始三千、三重千、三千、三千的这数以上就对啦。三重千的世界，三重千、三千加起来三千的三千，直直成成为了星球。可见嘞，咱世间呐、宇宙间呐，有偌济星球。所以分啦。甲咱开始一个名，叫做尘埃。叫尘埃，尘埃咧，叫做三重千，三千大千世界都啦。好，这是尘埃。甲咱讲世间呐，天地之间呐。这样的一个尘埃啊，这样的一个尘埃，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尘埃。

我甲咱讲啊，足详细，圣贤甲咱讲足详细啊，哈，所以鸡大无外咧，大无多去牛，大了大，无多牛，哈，那么是咱的释迦牟尼佛啊，才称赞伊的老母，称赞伊的老母咧，哈，啊，伟大咧，生伊伟大咧，甲叫做摩诃萨，摩诃萨，摩诃，玛哈，玛哈，大，大个我都算老母的慈悲。因为老母生伊，所以伊会当有机会来世间五道，五道咧修到五道，然后去正道、成道，将伊的妙法传予所有的人，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虚空，才会天人圣众，好，互因去领悟做人生的准则咧。所以伊的道功德是有够大，有够大，说玛哈、玛哈婆、玛哈萨。那大，所以大无外力，我都算无法度。在座各位，咱的老爸老母，会讲到偌大无？无法度算，无法度去量的。好，其大无外啦。那么，咱的其小无内，是世界无内。咱的，你这现在看空气，偌细无？你毋知，我毋知。空气粒仔偌细偌细无？你毋知。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三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七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30到5:00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咱工业英语吼，咱齐博士，吼齐博士咧，这个主持人嘛，我有一天去伊这个工业英语去参观，和量测中心嘛，就去参观。啊，咱王莽的时代啊，做一支铁啊，一支铁咯，拍安尼一长度咧，一米就变一米。我迄个老师，哎呦，迄支铁个老师，老师啊，你不要小看这支诶，你有无看这支？这支伊个标准吼，已经是世界第一，世界标准是有够标准诶。起码用我最新诶仪器甲测个，伊个小数点诶，0.00000064位。吼吼，咱咧中国这圣贤，到达王莽时代，这个就是讲咧一支

是啊，这个手，啊，伊这个刀啊，这个刀顶啊，迄顶，我看这顶了，拍打古下，我刀嘛一个，老师恁刀甲这无共款，啊，甲切来这牛啊，这牛啊吼，这牛起来，迄个精度嘛，嘛是零点零零零零零好，含即摆咱的用咱的这个科学技术，要无法度去切出伊当时圣贤所做的这顶。啊！这个手，这是代言，这数字尔，技术无来啊。所以，甲咱讲，开始咱的众生伫世间，所有的万生万法啊，所有一切代，你无得了解甲彻底，真歹。相对倒转来，释迦牟尼佛甲咱开始，好、哦，讲咱还未了解一个人的以前啊。要无代替代我以前啊，咱毋好随便批评他人的是非，毋通批评我伊毋对，伊毋对，因兜安那安那，你毋好去批评伊，因为你要无法度进入到完全内底伊的心，我着进入伫伊的所想的想之哦，因为咱每个人的所想都是一个体不可见。我们在座各位，你嘛毋知影我想啥，我嘛毋知恁想啥。因恁现在所想的代志，恁的体不可见，恁都看袂到，我哪可能看到你的体？所想的体哪有可能？无可能。哦，所以孔子啊，所以大家哎呦，孔子个老古板呐，哎呦，阿弥陀佛咯，我神知识啊，各位小朋友，先一个学者、教授、学者，恁呐、啊，眼睛不要那么小，头脑不要想得那么小。我曾经当一个，伊讲，哎，伊是什么佛祖，什么学者，对孔子所有一切发批评，甲无一个好。我讲你捌偌济啊？你捌了解孔子伊所想的伊的体是怎么款的啦？精微到什么程度无？点的？我你就看了面尔，看了一个说拜拜的人，你无了解伊的心，内底塞车这个人，伊是一个什么人？所以。咱一个人，伊体、伊心啊，伊心所发生的，但是思想出来物件，咱只有佛以外呢，真正佛以外，才有法子了解咱的体，了解咱的思想的本体。我咧想啥，那无是不可能。咱所看的只有一个面尔，所看的一个样尔，吼、哦，所以又叫体跟用。体是无形无相，无形无相啊，大小不可测，大小不可测，体是安尼，而且呢，体是一个虚空。那么这用呢？好的，有为法。那么这体呢，就无为法，无为法。而且有为法，好，而且人为的有为就是人为的，好，可见的，好，可牛的，可轻的。啊，表现以外，表现以外，这是用。那么，咱会用思想，甲注意一个人，一个人伊话讲啊，讲到一半，哈，你就大胆，但系啊，但伊刷咧，伊毋知要讲啥，伊毋知要讲啥，迄就退，你不可测，你无了解，好。这是用啊，这是用一个体，一个用，一刀一剑，都是一个体用兼备啊，体用兼备。所以其大无外啦，你无法度去量啊，其小你无法度去量。那么这小者，在咱的内心，在每一个人的生活边啊，
啊，这边啊较对呢。比如讲啊，我即摆边啊有空气在对流，你嘛唔知啊。搁再来呢，咱的灵魂世界，灵魂世界，咱无多去测，无不可低，不可量。好，那么各位师兄经过，啊，经过时啊边呢，哦，有人灵魂世界。因的体不可测，小不可测，大不可能。你唔，你敢知影？恁对恁家来个遮，还是恁家现在要去倒位？中间经过偌济灵魂世界遮的人呢？各位是否神知识？所以大宇宙之间啊，所以机体不可见啊，体不可见。好，那么有种能量能量。啊！你知影敢知影？这本书、这些本啊，伊内底重量称会出来，但是伊的电波内底几啊千亿万种的电波嘞，你敢知影有偌济？唔知。好，所以孔子啊，甲咱开始啊，这个机来的机械无来啊，机械无来，这万已经甲咱将咱所谓世间一切万法，所有一切的万生万物嘞。啊，也多嘞，多嘞，讲到足清楚，干咱这两个一大大什么法嘞？机大无外，机小无内。干咱这两句已经干咱就说讲到清清楚楚楚啊。大大个差程度，三藏十二部经，所有这样的一个佛经，上这三藏十二部经，十二部经上要讲未完，一讲就等于天界，就天界，要有讲未了的天界，要有够多嘞。因为机大无外嘛，你所讲有一个天界，即一个限度尔嘛，对不？所以机大无外要有嘞，机小无体，机什么？机小无内。每一个精微，你无都用嘴去讲，哈，无都用嘴去讲，哈。那么叫做啥嘞？

0: 咸呗，咸。好，啊，那是咸的，这个咸的，咱的是不可算，我都讲用我假想去想呢。所以讲，哎呦，你想啥我知影啦，哎呦，这种是妄语，这妄语，我哪知道你的想，我哪知道，大体知影你的想是啥。所以孔子讲了，讲这一个，这一个一个。好，已经甲咱讲个足详细，好，才甲咱破个足详细。那么，咱先有先讲等后壁，好，头前讲等后壁就净土，头前讲等就讲经算法，啊，总是净土。那么净土来到净土内底呢，一大大啊，大，不可算，小小啊小，不可算。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伫咱小时我后壁吼，一个讲堂哦，讲后壁，啊，这景观啊，我来甲设计一个吼。咱若是坐伫遮，看倒去，咱坐遮看倒出去，然后坐伫遮看倒去，坐遮看倒去，现前眼前这阵，咱一个心稳定，咱一个心才大。你甲干脆啊，再甲看，你现在你甲注意一点，注意一下，咱会感觉嘞，咱会感觉甲心呐、啊，那。

我这茎啊吼，茎啊全茎挂去，茎挂去，你讲内底有偌济物件？内底有偌济物件呢？你唔知内底有偌济物件？内底物件呢？无包括无量无边的这这。

伊草啊内底的智慧，伊所藏的这奥妙是无我的，你无法度去想啦，你无法度去算着，几多无我的学问，啊，至少无来，你讲要甲了解内底嘞，你嘛找袂着内底，我都入去，可见一切在咱的心啊，万法唯心的道理就是这，万法唯心，一切法拢只有咱的心。好、哦，这咱若了解安尼是啊，咱来赞叹，吼、哦，孔子至诚先师啊，伊的学问确实呢，吼、哦，咱爱赞叹的。正做咱的至诚先师，咱只叫一个囡仔若毋读册啊，孔子讲无言，甲孔子无言，走孔子讲将，哈哈，就是安尼。咱来看都是心中一一念嘛，无看嘛。我有一天，吼、哦，嘿，看了个。看了那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我看了足欢喜的，我吼，足赞赞的。空中告诉你啦，再搁再是徛了，我一定甲跪咧，甲你磕头，我一直足欢喜的。有朋自远方来，我一直所想的是啥？告诉老圣贤来的是，咱的心呐开发出来是啊，有朋嘛，甲咱想到底的朋友嘛，甲咱到底想亲近的朋友啥？咱的灵魂，咱的心向前进呢。安尼尔，今仔我甲你朋友，嘿，好，咱今刚说你要转去啊，无可能再斗阵。啊，甲你好朋友刚说你转去啊，那么向前进，心甲心合一，这是平有朋。啊，欠一边就欠一边无朋友啊，欠一边就无朋友啊。啊，我一边过来，咱就哎呦，甲高帅是啊，有朋自然拢来，不亦乐乎，吼，想快乐啊。好，我来学习咱的知识先啊！咱来一张顿悟，马上顿悟嘞，咱就非常的快乐。好，这其大无大，其大无外，其小无来。啊，观其相，可证其义啊！观其相，可证其义，相简单，怎么相诶？怎么是相呢？现象，观其相，可证其义啊！你若面顶啦，看了无云啦，一定好天啦，上简单。观其相，可证其义。你若讲啊，看了着面顶无云，一定好天诶，一定日头会甲咱遮诶。啊，你若看了云遮诶，哎呦，乌阴嘛天，上简单的道理尔咧。啊，你若看，哎呦，我今日银行欠钱哦，啊无。好啊！我今朝无钱啊，哎，一定跳票诶！观其相，可证其义。好，即种简单易经的道理，就甲你讲啊，足详细。啊，你观这人，看你行路，目又目干，嘿，一定烦恼到位，一定烦恼到位。啊，你行一直喘大气诶咧，哈，这一定有代志你未解决咧。啊，这人真个哎，行路喘到一破费咧，这人一定畏寒，一定畏寒。观其相，可证，哈。可见其义啦，吼，即句话就，

关机箱靠近机，好，看那现现象，你就知影迄意义。那么现在日头出，这个一硬呀，哦，都知影开始就不爱落雨啊。中岛出日头嘞，出这个型嘞，哎，照这经验嘞，下晡应该袂落雨。所以咱的足侪圣贤的物件所留落来，变成天象的问题。足侪嘞，拢留落来，甲经验互咱。那比如咱，一个明朝时代有某一个大师，咱圣贤，伊写一本书啊，《天象典》《天象全象》。天象典哪里呢？伊内面呢，都有写讲。打只星球，甲打只星球，伊距离偌远？古早时代晓得，即个

0: 星甲这粒星中间偌远的距离？迄阵就写出来，几几啊？几几亿？那么在百年前，美国诶，这叫做太空总署啊，好科学家去甲测出算出距离，甲这完全同款，好厉害！用亿有法度推出伊的距离偌远啊？啊！伊内底所有的这个都星球的吼，伊咪算几千百了，一星球伊内底距离拢推出来，迄唔知安怎算的。啊！即摆科学家后壁再去证明，即个证明嗰只物件是安尼无？发觉出来物件咧，甲含我来去吓起，同款。哦，这确实啦，中国啊，古圣先贤啦，无即摆的现在科学，哦，爱超越太空船，面顶天高天顶硬飞。太空硬要飞飞遐个飞嘞，啊！即我都是去测出距离，较早面，一斤，哦，所以这个妙法啦，一个道理呀，不可靠。那么，因为我真早来研究天上顶啦，啊，理数啦，拢有学习，即发觉来滴不可思议神仙的大智慧呀，那么。我也是爱这个这几年中间呐，穿这个易经，含个风水的心法嘞。好，我们这阿好啊，决定嘞。好，咱的中国这些圣贤的物件，无一个专门一个机构来个研究嘞，圣贤的物件。所以我也才决定讲要成立嘞吼，易经大学，内底的法门嘞，足侪其科学种种嘞，尽咱天下所有那有闲嘞，而且嘞圣贤，好对这么有专长嘞。啊！外国走来世间，佫出事诶，佫来飞一个呢。啊，要来将伊过去累积个智慧佫留落来。我会决定着要起一间即个学校咧。啊，有趣味诶，一直去共同分部门去研究。因为将即个天地间万物诶代志啊，会当佮破到我清楚。好，即个孔子啊，智圣先师啊，开始咧观气象，可证其一。啊！一支大无外机，细无内，关机上做一支通机翼。啊，咱来了解伊个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二。询问电话：07-717-2769。

那汤是啥？咪心汤哦。咱即马真是修行人，哎呦，我要学心汤，真济啦。老师，你教我心汤，我都无心汤，你要叫我教你心汤，迄嘛好笑。我都无心汤，要教你心汤。啊，即马有真济人啊，今日看蛮怪嘞，通灵大师、通灵的啥人，教要教心汤，要教通灵。哎，奇怪呐，灵魂世界遍满大宇宙虚空，释迦牟尼佛佛陀咧，伊同我伊无法度了解完全虚空有偌济数量，无可能完全了解啊。咱一个凡夫普通，伊就挂着看板，哦，我通灵大师要教教人通灵，嘿嘿，都足好笑。哦，所以咱人各位有诶毋好用。那顶几工啊，咱一个信徒，恶煞老师啊，我吼身体足歹，吼我身体足歹，阮头家身体真歹安尼吼。我去问通灵诶，讲说边啊有几啊阴要伫对，啊，搁问神啊，问通灵诶，拢讲阴要伫对。我讲你调。

对啦，你毋就甲问讲，伊要伫对对叨一条地，对要创啥？到底对要拖什么弯，怎么坐？你也甲问啊？啊，甲你讲蛤蟆毛，当然伊要伫对，我辛苦嘛，伊要归队。咱经过都甲伊要相帮嘛，积少不可缺。哦，我这音是啥伊个原因嘛？你甲问我这音伊个什么名，什么姓？啊！伊过去伫啥物朝代，甲你结婚呢？啊！伊住伫倒位？吼、哦！伊个即个甲你托音，即个人过去做啥物事业？啊！是啥物结啥物婚？安尼结着？你甲讲，你写写落来，你来超度我，负责甲你超度，我负责甲你设定去超度。吼、哦！伊就足欢喜个，等于小我过去问伊。啊！等于来我问讲，先生先生，老师老师老师傅啊，你只甲讲，我这音咩吼？你也对，拜托你甲讲个。啊！一问了，啊，我无用啦，以后才来啦。骗人，鸡鬼拢坏啊！你若我都讲啊，我是通灵啊，你一旦知影伊灵是到底叨一个灵啊？这妖言惑众，骗了一大堆。道通其义，什么义呢？大自然、大虚空内底万生万物，伊个生存的法则，当时生，当时灭。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当时住世的时啊，伊伫世间普度众生，告诉即个人伊作一病，伊就甲讲：你当是生，什么时阵住伫什么所在，你做什么工作，你结完即个人是什么名，伊伫做啥工作，你因为什么代志吼结一个冤，结一个冤呢？伊即摆已经过到未来因缘和合的关系啦，所以已经找到未来啊，找到未来呢，你爱如何向伊忏悔？如何向这忏悔？那么拄甲讲，你去找到伊来，你应该是爱原谅伊。过去拢是无用，哈、啊，拢是无用的。那么你该爱去甲原谅伊，然后你爱去甲忏悔，两方同其意啊，就是沟通忏悔。所以反省忏悔，这是上好方法。那么讲讲煞嘞，哦，伊就等于灵魂世界、灵魂界啊嘞，伫因边嘞。啊，都会好艰苦，当时间光头，伊只头发艰苦，啊，手伫酸哦，酸安尼哦，你就是大头大伤重，啊，是你大头无共担，啊，所以你爱叫忏悔，啊，忏悔啊，拄过是我安怎，讲到详详细细，迄是佛陀住世的时啊，伫世间咱叫我都安尼，现在住佛陀无在世啊，那么当时佛陀啊，甲咱开一条路来。个人要忏悔的方法，哦，咱若要拜神以前，要拜拜以前呢，完成这组面头前，或者任何所在面头前呢，咱爱念忏悔文，忏悔就是往昔所作诸恶业，咱爱忏悔吼，从过去所做的各种恶业。哦，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意义以所生一切罪障罪业，尽忏悔。这是忏悔文，那一般诶，忏悔文，咱来是心面头前啊，还是完成建筑面头前啊，咱就向起起咧，好，咱就爱来念这四句。啊，咱来咱拜神诶，叫我通其意，好，可可何以神啊？咱叫我通的神，通的灵魂世界。咱过去所谓咧，哈，一切一做个罪障、罪障咧，咱就自然会互相化解。所以，咱以上呢，自性先师啊，可能开始诶，好、哦，就是讲，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观其相，可证其义啊，通其意，可合于神啊。好、哦，咱后节咧，哈、哦，再阁继续甲各位来即个讲解，已经哈，自性先师咧，甲咱开始诶，甲咱开始啊，哈、哦，即个妙法。

真正妙法嘞，咱来讲开以后，各位依照了解这法以后嘞，我相信各位嘞，咱的人生会过得较安详。好，咱嘞有因有缘，咱就别个继续个做成。啊，若无因缘啦，咱若无安尼消嘞，无了解大宇宙之间的天理道理的事啊，那么咱要啊解消冤结嘞，啊要过一个心安清净的人生啊，确实非常的困难。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代表九九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派下，至今三祖儿女朱祖灵、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玄之又玄，妙之又妙，空中妙有。我们在世间上短短几十年的时间，是共同相调和的存在，在地球上，不是自我个体的存在而已。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知道整个调和宇宙虚空山河大地的一切调和的法则，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才能生活，才能生存。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们要学习知恩感恩报恩。没有我，就没有我的子女，同样的道理，没有我的父母，就没有我，所以我们要知父母恩所以兄弟之恩也要感恩，国家社会之恩要感恩没有国家，当然就没有个人的幸福存在。所以天地教我们的首席大菩萨呢，就是理工一阶大菩萨当时我们在八年抗战的时候日本回来侵略中国杀死了很多人，真的无名的当时的天皇当时呢李义阶理工大菩萨呢，他领受天命，玉皇大帝叫他赶快到西安的华山北峰，在那边修行要在那祈祷，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为国家的安危来守护的。所以他在这个华山上带着一家四口到山上去修行，目的是为人类来祈福，不要有杀业的事情所以当时理工一阶大菩萨呢他遵守了玉皇大帝教父的天命消灾化解，功德圆满了八年抗战圆满之后台湾也光复了后来李大菩萨到台湾来，也成立了天地教前身是天德教嘛，后来为天地教好多众生呢都一直在祈求自己的名与利，所以当时理工

0: 啊，一阶大菩萨呢，啊，很生气的，拍桌子说，没有国家，哪有人在这就讲修行？我们的不求修大我，只修小我。哦，所以这一段的开示呢，也是告诉我们人啊，我们大家众生哇，我是修什么法？修什么法？我们首先的念头、心和念头，一定要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这个心念才是真正的修行，这个是玄又妙的心法。所以，本唯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弟子们啊，要修天地无我，才能啊，开发出我们金刚妙心啊，又要有天地无我，你才能真正修道啊，成就的正境界，等于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族的圆融。所以啊，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们，一定要坚持为国修道立人天，为民祈福定太平，即是我们唯心圣教的教歌。啊，唯心圣教的教歌，啊，已经由圆印法师编曲好了，词呢由王禅老祖开示。啊，唯心四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啊，圣教尊严为民祈福定太平啊，这里唯心圣教，啊，唯心四宗，修大我慈悲心，做唯心四宗，为国修道。你当下的立足点，就国家，不论你在哪一个国家，或者你现在当下是在中国，你也是要为国修道，立人天。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为民祈福啊，是定太平，圣教真言，圣人的教义，圣人的心华啊，这才是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在我们维新圣教东本山谭吉山行佛寺大雄宝殿的对联，一进门你应该就知道本维新圣教的教义在哪里。这也是玄之又玄，是交错复杂的，不是神经兮兮的玄。一般现在我们修行啊，过去你们，我相信你接近很多的修行大师们，你们的念头想法都是哦，神秘兮兮的，哦哟，这个是怎么样啊？玄之又玄，错了。

选就是调和，啊、哦、啊，空就是我们的空性嘛，就是我们的心呐、啊。好，那以后我们会再为各位来讲解。那么今天这一节我们要来讲到啊，那个神佛，家中供神供佛。现在有很多人啊，都一直寻寻觅觅，要找我的本尊是谁？我常常碰到啊，一些信徒来了。啊，神命兮兮的，身上挂的都挂了一大串，手挂一大串，哦，头发绑了，哎呀，画得很好笑，啊，讲话都用斜眼的，用斜眼的看。他问我，哎，师傅啊，小师傅啊，你看我电视上是啥？有一次，有一位信徒看到神命兮兮的，还神经兮兮的嘞。哎，小叔，你看我电视人是啥？狗啊是啥？我狗啦！哦，很不高兴哎，你怎么我是狗？对呀、啊，是狗啊！你怎么是骂我、侮辱我？我才没有骂你呢！你修什么法？哦，他我是拜过什么师、什么师？好、哦、多我说是什么？哎呀，我们每个人都是九五至尊的九字出头的，要修天，往天上去。哦，所以前生你是从天上来嘛？啊，狗告不是真正狗呢，是九呢，九九是纯阳嘛，要修纯阳啦，不要在那边神经兮兮的，要修无量光啊。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啊！一语道破，不然这段时间别人都我说是神僧什么前生什么前生都是从光明世界来的啦，大家都平等，不是只有你，我也是一样，大家都一样从光明世界来到世间，在那边说，哎呀，我前世什么，现在是什么，现在当下做人做不好。还有未来吗？不行啦、啊！哦，君臣父子各尽本分嘛。所以这位先生呢，很高兴。哎呀，一语点醒梦中人。嘿嘿，我你现在做什么梦啊？因为他看到经书啊，都讲着哦，他是前生是国王，所以他才能成道。是国王的意思，就是舍弃。名和利，看破红尘名与利，而当下你要做人就做到底，做到问心无愧嘛，就修行嘛，还在那边无为无为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仙佛寺来的一些神经兮兮的，哦、啊，看到我都骂他，我造口业没有关系，只要你行起来，我的口业我自己负担。嘿嘿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你们要去黄道，你们懂了，我们从无量光的世界来嘛，就好了嘛。啊，尽本分来了，就是要调和，调和就是来续缘的啦，是来继续前生的缘，不是来结缘尽再走的啦。啊，要来珍惜现在的缘，不要随便断缘掉，断掉这个缘。哦，要结未来生更好的缘嘛，这个是佛法哎，这是道法修行的神的心法，所以我们家中供什么神？先供心神，心为神供起来。所有人什么叫做佛法？一切。一切佛名叫佛法，一切道之名也是道法，一切神之名

0: 都是法，啊，所以叫做神明。哦，你懂得这个道理，那你这拜什么神都可以成就。曾经有一位也是修行的，神秘兮兮的，我拜什么神呢？我胡说八道，嘿，拜什么神？你的心没有拜到，你拜什么神？哦，讲讲讲了，嗨呀，那土地公小神呐、啊，修行。嘿嘿，我说听他讲讲讲，一直说土地公公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他拜了多大的神？哈哈哈，我说你的神经病啊！土地公晚上赶过残醉。啊，稻谷五谷要封灯，土地公公能够守护的，啊，五谷封灯，你可以不可以？我哪有法度？那么你就有问题了吧？学土地公公慈悲，啊，给他叫鸡鸭钱，啊，他们都会得鸡瘟等等，你守护着他。那你就是土地公公，就大神了。你没有办法做到，你比土地公还小。我干嘛一下，师傅啊，对不起呀、啊，我错误了，对不起，我想错了。哦，原来说张先生，现在喊师傅，经过最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哦，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要悟，山的名都是法，福德正神，这以德为先，你就有福。所有一切神、一切佛菩萨的名，都是法。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经文，《洪水真经》所开示的哈。为物任尔供养满堂今生呐、你要悟道，悟到他的法，不然你满堂的拜的什么神什么神啊，你香拿起来不知道要拜什么神，你要叫什么，从头念到尾的没有用。哦，你这样的，现在很多迷信，当时在玩大家乐的时候。我家里最多供了20几尊，结果上高西贵不了。我说你不穷也要穷，他为什么？我这么多神要拜，我那一尊最起码要5万，对不对？5万你要借钱去跟庙去，好，人家去买一尊要5万，20尊就100万呢，是你的资产哦。但是你要借钱啊，你永远要穷，你没有物嘛，你原来土地公就很好了嘛，你为什么把土地公请在旁边？老叔啊，你怎么知道我原来拜土地公？很简单，土地公人香熏的最黑，那是年龄最久的。当时你做工程做什么，都是这个。土地公保佑你，一家平平安安。你因为贪心。

经要千打千读，怎么样呢？结果你就找到了什么庙，你就莫登来，那莫登来，莫登来，那莫登来，啊，这欠登来几万、数万的欠登来呀、啊。结果你只有想在这想那边，你土地公的基本的道德最基础你就没有做了。好，问了怎么办？我怎么办？你以后我教你，你把土地公请来正中央。啊、哦，第一，第二要了解土地公他是大慈大悲的。第三，啊，你要拜拜的时候，你这香拿起来，圣神仙佛在天台，大发慈悲降下来，啊、哦，我等一心千拜行，特求四福以消灾，哦，请土地公公做主。诸天圣神啊，菩萨、活菩萨啊，帮忙加持，是我智慧，是我力量，是我信心，那就好了。你赶快把土地公请到正中央来，先来为大。没有土地公公，你就没有其他的嘛。哦，他就很高兴了啦，就把他请到中间来了。啊，以后拒绝迁都。拒绝迁都，好、哦，我说最好的方法，你写一个红纸，啊，还得在旁边哦，拒绝给砖迁都，迁那个阿罗啊，啊，然后好好去做你的工作，去买菜啦，这么多圣神，啊，二十几尊，一个人有两个护法，啊，帮你买菜，啊，就四十几个人买菜，你今天就可以过了啦。一个武力哦，老师啊，啊，武力哦，对呀、啊，就是那样、啊。哦，所以学习土地公从头开始，那就稳定了嘛。啊，所以我们要悟啊，不要说这么贪。神一个很好的习惯，开始啊，你要求神啊，一定满你的愿。第二满你的愿，第三次不理你了。你得过加盖下个往蒙去的那个神，啊，拜那个庙的神，啊，第一次两次给你小小小愿满你了，你得个请一尊灯呀，走到哪里而且后边请几堆呀，恁厝那是神明厅，哦，那么不拉点啊，佛祭殿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拜神呢、啊，一尊你就不得了了，两尊也不得了，三尊更不得了。但是你都要懂得神明的精神，怎么样修成正果最要紧。好，我们再看下去啊，满家都是金身像啊，世事古董玩具店呐、啊，家中神佛尊名是妙法，也尊的名。佛名是叫做佛法，真神的名叫是也是法，世人误认神佛容是人呐、啊。我告诉各位，神佛是法，不是人。历史上以来，修成正果的只有释迦牟尼佛。但是释迦牟尼佛是代表人的心，叫觉悟者，觉悟者。啊，你觉悟者，所有一切神都是你的心。那么你现在拜太子爷，太子爷是纯尊，没有邪念，没有邪思，一以贯之。啊，那个圆圈是法轮常转，啊，一以贯之。我们做事业，设定好了，一心一意做你的事业，绝对赚钱。若是三心两意，绝对赚不了钱，做不好事业。各位记住，你们从天上世界又来投胎的时候，记住，太子爷他是最小的、最年轻成道的神，7岁嘛，啊，就成道了。那是告诉我们，

眼耳鼻舌身意直，七直就七岁，七直第八是圆满，第八的境界是我们的四田，所以第八圆满是拿到太祖爷那个圆圈圈的，那是圆满第八，然后第九拿着枪是第九，到第十呢，脚踩的风火轮是光明天，就是如来嘛，阿弥陀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2: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指示，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3: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恶善老祖》，恶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共我开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恶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恶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行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

0: 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定，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是有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来到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咱上地位的主持人恩慈法师，阿弥陀佛。电视机的上帝是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陕基山先佛寺土城安心分寺道场第十九届的学员通修，目前是做担任讲师，一直追随云鸾禅师师父、王禅老祖师父讲经出来弘法利生，感恩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0: 谢谢谢谢讲师，来娟娟讲师。
2: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土城安心道场第十九届张林官官，我是迄个讲师张之臻引导的师姐，啊，阮两个是最近入来宗门读一间风水。最近来的、
0: 是是是，要请教两位啦吼。早期民国几年是入门的，啊，佮恁是安怎来知影讲，只有咧传授这个易经风水，会知影讲来遮来求道咧，甚物因缘来干哪做结缘咧？
1: 是是，因为当时是会记拢民国97年的时阵，迄当热天，啊，拄准着咱师的节目吼，啊，看师伫咧讲易经风水。当时我就在伫咧找要买土地，要来起一间迄农舍吼。所以暗时看，我看到书咧讲一间风水，就看书讲甲非常的如何，我就想讲这就是我要住的物件。所以当下啊看到讲伊个咱的电视的照片顶伫咧走，吼咧做这走走诶，迄个罗州道场吼。伫咧漳州短期咧当三个月咧讲，做干阿纯粹讲干阿讲经风水诶三个月吼。伊人侪人，我来讲师姐去报名。所以我做阿入咱宗门第一个姻缘是伫迄个罗州，甲罗州延龙法师结即个善缘，吼，点啊，甲伊学习三个月即个一经风水。
0: 是。
1: 完满了，三完满了，就咧等啊等延龙法师讲，伊讲要开初级班啊。等甲。但不止遐久，有段时间了，我伫咧电视到尾顶，我看咧，讲做咱土城道场伫咧中和冥想节吼，要开这个初级班，吼、哦、所以去人我就叫阮师姐也无甲报名，吼、哦，我就去阿因话讲，我可能讲发现吉个土城就到，所以阮两个就来甲土城就去来因从话做伫咧。伫咧冥想这冥想市场哦，啊去啊，我就去啊读初级班。
0: 是是，啊，请教两位啊，吼。迄个时阵是你先来读这个初级班，还是当时你就感觉讲，这法足好诶，我看电视看了足好，阮两阿婆拢做伙来去咧。
1: 就当时就讲，因为阮两个对做事业，比我做事业，啊，你做里长，拢阮师姐啊一路拢加成就，啊，所以我读个金黄金。专门提供水，就靠阮师姐啊，两个拢斗阵吼，共修，大家共修，共同精进，互相勉励啊呢。
0: 所以，
1: 这条，咱魏先生甲这条路上，拢无啥物挂碍，因为师阮两个阿公阿婆斗阵吼，进入专门共修吼，就无啥物会挂碍，就一路上行来，非常的平顺。
0: 是是，而且两阿公阿婆做伙来求道，做伙来学修。回去又可以互相讨论，
2: 对
0: 是
1: 对对对
0: 啊，娟娟讲师那个时候带着讲师吼，同齐来安尼上课一路上，是不是会用跟我分享讲，迄阵的心情是啥物款呢？
2: 咱学修吼，正道吼，尊天意啦吼，咱老祖的法吼，是足正信正念吼，使我安尼心脉足正的啦吼。所以一路坐在师兄吼，对阮讲师吼，一路听伊讲，听老祖吼，最近共修啦。
0: 所以一入门了后，你们就没有中断上课嘛，拢持续拢，大概拢来。
2: 无，
1: 拢到顶。
0: 是因为咱家吼离安心道场较近啦。

0: 所以你才会无去泸州嘛，是安尼原因吗？
1: 唔是，我用这单引方外事开，啊，也也未开嘛。啊，但我迄阵、迄阵、迄阵、迄阵，我那五十几岁，也我是也我开个啊记吧。逐工咧看书的节目，啊，切着各地的物件。我伫书咧讲，无论即个江景雪原，啊是咧讲风水地理，我拢足详细听。啊，这就真正是他也会当，伊讲的拢是叫做生活法。会当用咧生活当中，啊，所以就一直要追求，啊，所以到尾，阮叔仔，阮叔仔，伊也一路上一直成就我，吼，伊全家都非常的感恩，啊，一路行来都始终如一，追随老祖，追随红妆，确实健康水平活安尼。
0: 所以吼，唔是讲选择啊，离咱兜近啦远啦，是选择着讲，机会到啊，有开课，我得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就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就跟着迄个时阵就较紧的入门来学习。
1: 对，
0: 不过请教两位啊吼，入门了后，开始听这个法师咧教咱讲易经啦、风水啦，等于咱兜吼，啊，敢会讲哎，厝内底有做什么改变无？
1: 有哦，就是讲我去从初级班的时阵，本来我住咧台北市。屯南街时阵哦，我拢总开三个门，啊、哦、我听你讲咧，我对着后壁门就先甲封一个起来，哦啊所以啊我来迄两边的，我当有公司嘛，啊办有这块，啊办公桌甲超按书传的妙法，传到超如法，两边一插一关呢，拢放在两边。吼、哦，啊那迄个好评自然好低，所以啊，到过来卖品质型的办公桌啊、哦。所以入装门了，对着事业上啊帮忙足大。啊，到迄当阵，当时我担任里长哦，所以当阵呢，无论伫咧公务上啊，伫事业上哦，拢行来拢一路非常的顺势，甲较早无共。事业装门了，过去的一寡歹、较不好的习性。啊，拢慢慢啊修改啊。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过去。唔是讲较无平，一寡较无如法的朋友，啊，咁就因咱咧学校，迄个朋友伊就慢慢啊离开，啊，一寡对咱甲咱的那贵人啊，渐渐甲咱靠近，所以做明显嘞，进入状元了后，无论伫咧家庭上诶、事业上诶，啊，我公务上诶，拢有非常的帮助，非常的大，所以一路来拢未退倒，就是安尼。
0: 所以讲入门了，修心养性啦，咱就用咱的性个性嘛，会修改过啦，
1: 有修改过。
0: 请教讲师啊，拄仔你讲吼，咱兜开三个门，较紧的甲一家封起来。三个门是安怎袂使嘞？
1: 属于这啊，靠实地啊。你门这就属于这靠实地啊。啊，所以当初甲看到咱的，是我入门的，叫做咱初级班的那个话，叫讲师讲解时，我等就我就看时看日，我就甲封起来，封起来了。有足明显的感觉，就是讲，我较早我做营造，我有六个班底啊，来到地，我还未空进前啊，我还未超班，我若无地咧，我工地主任来，伊较坐咧我位，不过我空起了足显然，我从办公室调好了，迄来看到咱，伊拢叫我叫总啊，叫阮书记啊叫董的，来迄个礼貌上无讲，真的足明显的。你那两官就是贵一点的，啊那后官就兵器主啊，哦所以这咱自老祖传的迄、那个这生活风水法，真正是我你会当不可思议哦。你讲超在办公桌啊，规个公司的营运啊，甲你标识头的工作，迄个标上来的利益都完全无同款，非常明显。
0: 是，所以讲咱这个门啊吼，厝内底是两间门是较正确
1: 啦，哦，
0: 师傅甲咱讲生老病，所以三间门就是拄好钓到第三个之一啦，所以两间门是较乐观啦。
1: 对，
0: 所以你就较紧的第三间门紧甲拆起来。然后咱咧学习的中啦吼，是毋是会讲，去甲朋友因兜啦，亲戚因兜啦，你是毋是讲， 做热心的，会跟家讲，你这里吼所在安怎？

0: 包一个，还是讲，倒位安怎盖一个，是毋是有这个案例嘛会当甲大家来分享？
1: 有，因为我较低保险，所以啦，
0: 你丈毋是低保险，你服务大众诶，
1: 所以我叫，我若去有机哦，当场就叫人请。我看伊遇到啊，以前我咧我专对咱云南上叔叔一个学生嘛，啊，其他无咧。

0: 文公笑，啊，你后壁甲堵起来就好。哦，所以四川的话，唔是讲在你开大钱，私车底下只好掠，听开咧，拢是非常的生活方式。嗯、你讲用两支卡开边百块，甲堵咧，门甲规矩堵咧，拄好符合文公笑。自大开始啊，一间厝是四鸟呀，厝四鸟啊，门千金啊，
1: 是
0: 哦，厝是咱的纳气阁。厝嘛，开用在一间厝，就是讲在咱古代的电视，咱六零年代的电视也有安地啦，或者安尼天线。
1: 嗯嗯。
0: 啊，这门，较早在敲啊，敲天线敲对啊。啊，你门的顺序若无符合，就是你袂当接到迄个如法的纳气。
1: 嗯。
0: 哦，所以厝一定开始风水坐一部车，不用无十下。哦啊，厝四鸟门千金。千金万卡都够足。
1: 嗯嗯嗯，讲师，你拄啊讲到这个大门的问题啦，吼。你讲伊无如法，无到迄个寸尺，啊，啥物寸尺才是好的？啊，佮你讲，你教伊讲用拄啊做起来，啊，拄啊是毋是爱家定起来啦，还是爱家空起来咧，还是安怎做？
0: 唔免咧查噶，你像甲伊，就咱过去的老公有四楼五楼足侪款案例，伊拢四片的拓门嘛，啊，两边拓开了。100%拢无，拢不如我咧。啊，你两个拓开了后，啊，咱出就方便。后壁堵咧，拢免去叮当，用叉尔，用五叉尔。啊，咱本工作使用就是咱个大笑，笑四，加减一寸，两笑八，四笑二，五笑六，吼、哦，七笑二，这拢是符合咱本工作。吼、哦，啊，无论是窗仔门，你窗仔门是原来算两片咧大碰，这是实在。咱的门嘛，我正时代袂使连咩门道算牛咯，牛落就不如法。
1: 嗯，
0: 哦，所以有真侪人误会讲啊，我连门道拢有，啊，有字啊，但其实直接纳气阁，即室内门都门的室内，即个足重要，即纳气阁如法啊。
1: 嗯嗯，拢爱符合咱讲的。
0: 本公
1: 尺，台本
0: 啊，栽头本尾，四川的栽头本尾，就是一个照是两照八，四照二，五照六。
1: 嗯，
0: 就是不就
1: 是
0: 啊嘞？
1: 是，要来请教尖尖讲师啊。嗯，里长出门吼，为民服务啦，拢会做足侪改变哦，国家。即系里面啊，无如法嘞，咱拢去帮助伊。啊，是毋是像咱讲啊？咱有时也去参加一寡啥物妈妈团的教，迄个啥物班啦、啊，吼、活动啦、啊。啊，是毋是你伫你的社群内底啊？吼，即系是毋是我来去帮助着讲啊？咱即系好姐妹嘞。
2: 对呀、
0: 啊，伊都通知我，伊个爸甲斗三工啦。
1: 哦，
0: 苏姐啊，阮苏姐一路上都在我做后壁。伊啦，因为阮个领导因兜就个因孙啦，啊，就是暗只困袂去，啊，就抱来要叫领导收家。
1: 哦，
0: 我就用咱个天德经，苏传啦，天德经那底有念过啊，念几遍就使共收家家庭啊。啊，用天德经加念兼点朝廷个阴阳一卦最良心，可笑天理难文明，今有真神归国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哦，啊，天地离尽顺坎乾坤，你啊头尾讲十二遍哦。迄、那个囡仔等于今仔我领导个报办。八年的孙在讲不了，个都做张里长，甲收家，或者按呢，我先做足多，吼，这
1: 是。是，所以咱的里长做的工课，不是干那讲啊，咱迄个政府发咱的行政院这个工课了，这个宗教学你嘛，拢去甲因服务着啦。
0: 当
1: 拄啊，讲师讲到这个收家啦，吼，你讲这本《贵国先书天德经》，只要读有二十遍以上，咱就会使讲收家。那么收家是婴仔抱的呀，吼，还是你是为头前家偌几个啊，是安怎来家收嘞？
0: 你安怎收进去？加一个椅仔，好叫伊阿嬷坐咧，啊伊抱咧，啊抱我先念阴阳一卦，就念十二遍，啊十二遍了后，正天德经提起来，点因孙的头的尊，伊拍抱是安尼嘛，啊我点头那个，
1: 头前辛苦白
0: 了，啊边啊个边啊，啊天地理者，啊我点在算算，啊一遍两遍三遍，啊十二遍啊，我讲啊搭头个头只个头用轻轻啊，因注意那种起来啊头轻啊用天经格，攞做主笔加字都个一个，我啊铲头铲尾，鸡头鸡尾，啊楼卡楼顶吊架带啊，哎无惊啊，做他们只要归本心，攞做主笔改观点，啊往光好啊。妈妈在卡着，你就温顺规暝就穿甲天光咧， 都不够思议。
1: 起码你张伯啊，甲你张姆啊，吼，唔是做你张

0: 白里边嘛，搁做先生，讲甲先生骂了。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是啊，搁请教讲师啊，吼，伫咱的学道中央啊，吼，哎，讲这个八卦，吼，你搁印象较深，讲，哎，咱开始学八卦的时，吼，啊，有安尼啥物代志来请卦啦，吼，啊，你安怎来处理，来甲大家分享。
2: 因为我当初入宗门了吼，迄当阵就甲去师长师叔开始讲啊，千学千量啊，啊，所以我初级班我就容易啊，啊，但我当伫咧做营造吼，啊，我拢做土木工程，啊，土木工程就迄利润较无遐好，

0: 我就甲种啊来把它转来做疏浚、疏浚工程，种清水沟啦，就比如讲台北县的迄个讲碧新店，新店碧潭的碧潭，我连续清3年。
1: 好、
0: 哦。哦啊，这个淡水的阿婆港，我也去清过。啊，中湖的埔州啊桥，吼、哦。所以到尾我要清洗，我都用意啦，用意清洗讲，我即马来标土木工程，卖做来转来做疏浚，计量如何？哇，做顺甲大王拢真旺。
1: 好、
0: 哦。啊！啊！迄当阵我做这疏浚，头尾做5年。因为迄个年代吼，因为你像你疏浚，即个溪底吼，伊内底拢是沙石啊，上坡。但迄个年代，咱政府要无变药剂了，我去清伊爱真油温。
1: 嗯嗯。
0: 啊，我清起来沙石啊，可我再来买。
1: 是是。
0: 啊，所以利润非常的好。啊，我就开始就清一路开，我就开始换。土木工程无做，啊，我专对做来做疏浚，头尾5年，啊，做头尾5年，就关门师、关门老祖吼啊，传这真好个法，啊，在事业上就非常稳定，吼、哦，所以就讲用意，师大的讲，凡事必占，
1: 嗯，
0: 用意立人天，吼、哦，只要你信，吼、哦，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卦损不欺人，绝对100%。
1: 所以咱就拢这个事业上有占卦啦，就知影讲我来换这个工程的方式，换无同款的，卦象甲咱讲，做这会使的哦，所以咱就是一切顺利平安啦。
0: 对，因为较早做土木工程哦，就利润较无啦，其实我有利润，无像做疏浚那类，啊，所以我做疏浚做5年了，我就。因就做爱慢慢啊，因对只行兼对着对事对老做行这条路来，我就开始修身养性，修脚慢慢啊事业慢慢啊放，头尾5年事业就甲放掉啊。我到55年讲要退休，甲7年后正正因班底你袂使无啊，因爱饲某囝，所以我来慢慢啊一班。放给别人，啊，到最后无办底的时阵，啊，才收起来，所以我最后就拢收起来。一心一意追随老祖祖尊师傅吼，啊，是敬风水命法，啊，即马就做工师，方法人生。
1: 是是，讲到你讲，入这个门了后，就是改变咱的修心养性啦吼。然后来娟娟师姐分享一下，讲，讲师吼。入门了后，你感觉讲伫咱厝内底啊，伊较大的改变是啥？
2: 算讲较个性较稳定啦。
1: 嗯。
2: 啊，有一仔人个朋友啊，就要投资吼，会用先用卦。
1: 嗯。
2: 先用卦吼，啊，先看这会使袂使啦。嗯。啊，因为佫多有朋友讲，就伊讲要来投资，啊，伊用卦讲袂使，啊，只咧甲朋友试探掉。
1: 嗯。
2: 啊，无咱我那。可能伊可能较袂听啦，
1: 是啊，
2: 安怎做啊？用挂出来吼，啊，伊就
1: 信啦，
2: 嘿，啊，伊就较袂讲迄落啦。啊，个譬如讲，咱买车啦，
1: 嘿，
2: 吼，啊，毋着进前一阵仔讲电动车无，足好势，
1: 嗯，
2: 吼，啊，真好，啊，就想要买啦，吼，啊，我是讲电动车咱较无适合啦，因为咱会使高速公路嘛，你啦较无。

0: 因吼，啊，就是车较故障，较无下啦，吼、哦。啊，就是讲啊，我一直在动，啊，无咱来清洗炉灶看卖啦，吼、哦。啊，炉灶嘛是用瓦斯线讲，好像无啥理想啦，吼、哦。啊，了后就要收到讲好，啊，无炉灶讲无理想，咱就卖买啦，吼、哦。啊，了后因为咱即个电动车吼，大陆遐无足风行的吼。哦啊，结果嘛，像白讲高速公路吼大塞车啦，过年拢迄个电动车拢停甲足侪足侪啦，哦，啊，所以就是啊，咱来先吼解决足侪安尼烦恼的代志、忧愁的代志吼、友谊难过的代志，解决足侪啦。
1: 是是，因为早期电动车吼，甲咱的缘分也无几足啦。当然也愈做愈好啦，但是迄个是早期吼，都出来咱有即个忧虑，然后即个烦恼，啊，咱就用占卜就会知影讲，你爱是适合倒一台车，甲你才有缘分啦。啊，要阁请教讲师啊吼，安尼伫个即个过程中啦吼，咱的亲戚朋友内底，你首先甲因帮助因占卜，会用甲大家回想一下，来甲大家分享讲，帮助着因做着啥物工课，安尼，啊是讲，有啥物妙法来帮助着咱的亲戚朋友诶？
2: 我就来讲我一个案例吼，就我开过第一班的学员，考完天双休吼，伊是即某一年人的高级的经理官员吼，啊你伊就是我当初。我做二等的时阵，我大安区我有一间叫做大安教室，啊，咱头前做阵演员话剧啊，教十二年，我做十二年的迄个班主任，迄两阵的师爷，爱着介绍一个保险银行的迄个中高阶层的迄个工作经理吼、哦，来读个金风水，啊，来时阵已经排官司啊，这个案件非常的，就是讲咱先甲用意，先用意了。啊，甲去看伊个厝，啊，伊即个案例就是安尼，就讲伊伫咧七年前，伊当在做银行个经理，七年前伊做理财经理，伊有一个客户伫咧伊个伫咧伊遐有十四亿台票，十四亿咧叫伊投资，啊，单一暝伊也去讲也有也有一暝之间怎困咧，怎往生去，心脏怎往生去，往生以后。因就有用过，总因有后生，一个后生，一个查囝咧，啊，钱要哪处理？到尾伊就去甲，伊就有应该有就唔讲废话啦，有一个灰色地带，有帮忙伊处理离这个十四亿，啊，十四亿了，就分好伊甲阿兄甲这个小妹分好啊，啊，分好七年后，小妹钱开完啊，啊，煞开始过。顾阿兄、顾妈妈、顾因老母哦，啊，顾这个工作，咱这个我的实验同事，啊，就足困扰的，啊来清洗炉灶，啊，我就甲用挂起，一挂挂起来，子孙还好，吼、哦，啊，迄、那个工作官贵无旺，吼、哦，我来讲还好，啊，我来讲啊，你挂上无，你一定爱第一，你爱念经念佛。吼、哦，爱拜祖先，爱当阵咱真是咧做法会，吼、哦，你爱伊无拜祖先，我你一定爱安定位，啊个环境祭祖。啊，我去因兜外看，我去兜外看哦，伊已经是拄买尔，啊嘛拄好刷机，也未一个月，伊拄刷机去刚开始接到传票，吼、哦，我去甲娘去甲去伊个去已经住个非常个高级，去甲娘已经住个住喏，娘来拄好。伊都迄个，咱伫咧，咱若栽头分尾哦，两尺，咱大尺哦，两尺九寸半拄好啦。啊，伊都伫咧三尺，拄好怎啊？拄落脚硬落落落直，就是你有卡着关系，吼、哦。啊，所以我看咧问，另外咧问落去了，啊，过来看伊规伊个所有经过，拢无符合，问啦，拢无符合迄、那个咱私传的栽头分尾迄个。
1: 所以伊个寸尺拢无如法啦，是讲是时间的关系，咱后一节再个请讲师来做详细的分享吼。这个兄弟中间为着这个财产的问题，嘛是甲处长有关系啦。
2: 对，
1: 是今日做感谢讲师恁的分享，感谢你哦。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成，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正教，啊，大凡事，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岁末了，就近呢，接着1月1日祭祖大典的告慰啊。我希望各位同修在这一次第15堂也祭祖大典圆满呢，啊，大家能够在一起会亲会友会祖灵，以心会佛会菩萨，啊，这个是我们唯心正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法会。那么这段时间来九九法会啊，一直在准备着迎祖灵，啊，准备着法会各项筹备，所以上课我停。

99天，那么今天我们又开始了。武汉肺炎在99法会圆满的时候，老祖师尊开示，大家注意，会再来一次。果然，再过3天，在台湾就爆发出。又一例来了，这个在提醒我们啊，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也在警告大家不要太自私啊，太自私的话，认为啊不会落到我头上来，那就很难讲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以法来供养。啊，以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啊，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关节点。冤不结啊，那个永远在那边名扬两界的战争斗争，那永远没有办法平息。那我们只有自己自求多福，没有关系。好，而且我们以金宝啊来供养双法界啊，供养我们身边的亲友，能够啊消灾化解，那我们家里就很平安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继续诵经，好，继续诵经，有时间。就送，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上阳宅风水36第16则第16，树家同居，古时候的同居和现在的同居，房子建筑模式就有点不一样了。现在的模式是高楼大厦，啊，大厦里面里有很多户居住，那么你如何哪一个才好呢？啊，在古代以前就是有爱星缘运的。哪一个地方缘运比较旺的，那就会旺。但是现在要有所变动，好，那还是要以这个藏风聚气为原则。好，比如我们有一栋房子。啊，这个是先不论它的坐向，啊，看它的空气风从哪里来，啊，这个风，曾经我看过好几家，啊，它这边的海风。哦，说叫他要买，就买这里这一户，认为有海，可以看海。结果我说你这个可以看海，你这一栋很难住。这个家里孩子常常感冒，大人感冒，一感冒全家都感冒，因为这个风煞。啊，所以你要选择看海，你要了解那个海风，你要设计的时候，好的，

0: 要特别注意。啊，若是海风从这边来，是不是会影响到？所以这个印证的结果就没有哀星年运的问题，它一年四季都是风大。啊，那怎么办？只有办法，我叫他建立他窗户，做双层的窗户，隔音隔离，窗户，这样才平静下来。所以要学习画煞，画煞，好那。后来，他就搬走了，搬走了嘞，又换了他的亲戚，也希望看海，欣赏海，又搬过去了，换他亲戚，没有多久又搬走了，接着分房，住在，若是一户，你有，这个外面风大的那一间，最好不要让小孩子住在那里，很容易感冒。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即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我们第一届一位师兄，啊，住在庐州，啊，看到淡水河口很漂亮，哦，他的很自傲的时候，我找到这栋公寓了，啊，我孩子很有艺术，啊，所以就选择在。对的，淡水河口，啊，这来这一间，啊，那不知道怎么搞的，常常感冒，常常发烧，望你这风煞大，风煞，啊，所以怎么办？还是建议床不开，要再隔一个窗，把这个气缓冲掉，才稍微再平静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一家难一点比较好。啊，那么你们要选择住宅，啊，大楼你们要选择。

也要很小心啊，要注意这个轰炸要注意，尤其轰炸大的地方，不要让老人家住在那里，住在那一间，那老人家怕冷也不敢讲啊，所以身体每天与这个空气气温在搏斗。这个例子很多，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稍微注意，那就好了。若有这个情况的，你们把玻璃再加一层，那就可以解决了。这个再来呢，用悬空爱心，3.9 in 的悬空爱心，比如。在八印八度中，比如黄子坐午山，指向哪一间比较好住呢？或者选公寓，哪一个的区块的比较好住？那数字中4、5、6、

啊，这个是八百方南方是最好旺气啊，这个八百方旺气啊，这个三碧啊，三碧方。财不聚，三碧禄存先禄存方，啊，这个功，啊，四五六七八九一，一百方。啊，一百方可以居，啊，文昌、文曲星、旺旺是贪狼，文曲星贪狼旺旺，啊，这里好读书，孩子好读好学。好，选在这个宫位，那么，四五六六百六百方，是武曲，武曲方位，好，这个是有功名。有功名，五喜方有功名，哈，四五五黄，五黄方，啊，五黄为财，为财，好，做生意。

0: 每个工位没有工位它的功能，好啊，四五六七啊，七四呢，这个也是口熟，生理啊，多生理这个工位，好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二是巨门，啊，是财宫，财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这五山指向，按照这个方位，你们记好。这个是元印、三元九印，它的所反映的结果。这个四房同居，我在台北新店。 也看过一家，里面的大楼，我问这个信众大德，我说你们这一栋哪一个方位，喜欢做生意的？五房方、巨门方，都喜欢做生意。 对呀，他们都做生意人，很自然的。原来公务员，退休了就是做生意。另外一个角落，那一间就是一白方文曲，也是贪狼星动笔的，对呀，那一家是那一户专门在写小说的，人很自然的会受到磁场感应，而花了会了，一大自然融为一体。 这个是很奇怪的，那么你周围其中有一户，我说那一户，很不好，好呢，就是。

0: 照道理，政府很好，结果隔壁巷子向上，巷子来冲，所以就懂这个位置。流动率很高，那来注意，外面有壁刀，有向上，壁刀向上，这洞要大，迄个洞还大。啊，另有一户，啊，这公寓的一户，啊，这边。刚好有一栋大楼，一只刀子，这样子突进来，这栋哎，闯红灯，SOS 红衣红衣，啊，常常会有一些刀光剑影，路工怎么样？好，所以这爱注意。那来注意外围环境，以前一处啊是迄个啊正新火灵诶，啊就没有周围别人的问题来。啊，我到园林也有看过一家。这一户是大户人家，以前很发，很发，结果伊这边人起一间，起一号，在屋脊上冲下来，冲下来刚好是南方，这东西在越南方。啊，在南方嘞，那个就中风，啊，住在这一房嘞，几乎拢中风，高血压中风，啊，找我去看，我唔知是安内厝内很不平安，结果伊也是正心火灵诶。啊，左边，每个人够起一栋，啊，迄只兽头下起来，所以这栋站袂牢。农村少年囡仔，少年囡仔嘛高血压，我讲你今日搬搬走，就无解无解。啊，所以这风水会厉害。若是讲隔壁人的厝，伫遮，下伫这里，哈、啊，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这上头四房诶，四房的， 啊，四房的啊，这样写起来，四房的就上着啊。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那这里就没有问题。讲是你是这边，这边，这个六房的伤到，无六房的大家嘛拢伤到。那问了怎么办？做村口安尼嘛，卖大嘛，没有第二条路。我你的大福嘛无路用。哦，伊内底，我入去最后看房间，大福也张福啊，福令是必成奇贵，无路用啊。没有用啊！尾啊，不得已，我才甲讲去参详隔壁这栋的厝，面顶呢去啊，塑土甲钉一个圆圆，安尼渐渐的是甲钉一个圆圆。远远的，甲砸掉的。然后在伊这边的壁顶，壁顶再安一个镜，甲反锁。这样的画平静，但是死就死啊，无多，骨灰阿袂降袂落来。药啊，较认真食嘞，安尼尔。这种风水学，所以在居住的环境的复杂，还是怎么讲的？咱不用怪别人，还是咱的业力。所以四方足侪门、足侪厝、足侪口罩。住一间的公寓，的平面的公寓，迄嘛是有按照工位也逆温，连运难旺，你住，就平安工位，一三元。九运象星哀悼忘欢忘气之欢吉若克中宫之方为凶，克中宫的为黑宫的为凶，如。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二，象星入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三壁克中宫，克八白中宫凶。这个道理，这个宫位三壁方呢， 这个来考中公，兄，三臂的陆存仙，做事业上上，好人打电话喂啊，陆存就是做生意，常常做一半，大风带来走啊。陆存仙，所以这问在三地方，你若要买，你爱真注意，那无呢？嘿，灾难一定会招引过来。所以若是你在七四方，七四方呢比较多口舌。但是呢，较会差几多几七次方、九子方之温，升中宫还不错，八百方八运最旺。那接下来我们九运呢，得高温啊，九运，九运呢。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是五三，五三，A 七，五。五黄入中，五黄入中呢？它是随着坐山势力是顺着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九运的是高温，你要选处，那坐南向北，五山主向。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你着这里。做鸡，哈，九五六七八九一，五六七八九一，100方，这水扣中宫。所以九运一栋公寓九组，迄个叫做在100方，爱心100方，这栋这个北方这栋呢，到了较冷，会比较冷，因为它100水，啊靠九运。咱九运上惊水来克，啊，再来五六七七九，七九交战。凶，九运，这里西边洞，七九交战，啊，交战呢，啊，不平安，啊，多官司，阮还袂到咧，你要去试看嘛啦咧？迄个九运七四方，爱真注意，甲中宫与中宫相克，与司令相克，啊，与长官呢、主管袂歹，倒袂歹，啊，迄很自然的诶反应，好，那么。

五六七八九一二，二黑啊，二黑啊，这个是土啊，土，火生土还可以，好啊。

0: 有贵人，哈啊，那五六七八九，五六七八九，一二三，三弊啊，这种三弊，哈、啊、木火。不明，不通明，啊，因为最怕啊，这七次运交会的三七九交战，三七九交战。所以，到底这种人反复无常，念咪好，念咪歹，念咪歹，念咪好，啊，都好两三年啊！你闻七次悔教以来，有个啊，抢不到呀！好，再来这里。五六七八八百，哈，辅星吉，哈，八百和九子相生。所以，啊，你激动的厝要选择，除了原因好以外，你要注意，就周围环境，周围环境哪有来冲，有来刷，迄种麻烦呢。啊，若是这个好来讲，啊，拄到一条水，你去，你去，直接劳动处理。啊，即间这水看是安流倒出去，这里向即栋热歹大，若是讲水流对这遮出去，啊，这里嘛歹大，啊是车啊，翻江而来。哦，反将而来，这个位，这两栋拢歹大，哈、啊，老反将，起嘛反将，也是老反将，哈、啊，这都拢真歹大，所以咱选择啊，足侪间厝要大座位。以上才是必备的条件。咱若知影了，咱可以预防，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啊，你要防患未然，必须要懂得风水学的法则，才不会吃亏啊！啊，这一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

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黄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力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好，那接下来还有其他位朋友也想要提出什么问题，或是啊，请。
1: 大家好，我是宜兰道场卢秀珍哈，我想请教那个钟律师哈，我最近有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个学员，他在8年前就立下遗嘱，然后有让那个律师签证，那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先写的是说，他如果往生之后，他的财产怎么分配，他的那个古翁要放在哪边，那还有就是一个他的灵位，因为他们家只剩一个老伴。那其他的小孩都在外面哈，所以他如果往生之后，家人可能没办法拜，他就立下遗嘱说他的灵位哈，在对年之前，他要放在哪一个寺庙来对哦里面，然后先都预立好了，遗嘱都写好了，结果他前2个月往生了，那他的女儿就把他那个遗嘱拿出来看。结果有立了这一句，那个就是说他的灵位要放在哪个寺庙里面。那他们有拿到那个寺庙里面哦，去问那个里面那个师傅啊，他说我们如果是外来的哦，没有让人家放这个灵位，但是那个他妈妈之前生前哦，我常常去那拜拜啊，所以那个师傅就说，那就让他就是。比较特别，就让他放到对联过去。那再请教说，如果像这样子的遗嘱，可不可以成立呀？因为对方不知道他要放在那边呢。谢谢。
2: 这他的你说连位的归属就对了，就是像一般的牌位归属嘛，是不是？其实这个他本人自己决定，他要放在哪里都可以，法律没有规范那么细。但是就是说，我们生前我们自己要先做好功课，先确定说，哎，我希望我的连位是放在这个寺庙里面，但是人家寺庙会接受，要不然就会碰到像你现在碰到的这个往生者，他就是说，他希望在这个寺庙，但是。

0: 家不接受，可能就是变成生前功课没有先做好。哦，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遗嘱，我们如果就是像有是像那种说后事的操办呢，其实可能自己要先了解一下，然后到底是可行性如何。
1: 那像那律师他看到这一条，那个他所立的遗嘱，那也可以签署。
0: 律师这个叫做代笔遗嘱啦，应该是代笔遗嘱吧？由律师代替他写，还加上两个见证人嘛，总共三个见证人帮他写。但是，一般以我们自己当律师的经验，我们不太了解各个宗教他的状况，所以如果当事人跟我讲说啊，我人过世之后，我要我的这个灵位要放在哪个寺庙，我们就会照他的意愿去写。但是律师不会去帮他查证，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大家，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是宗教的多元宗教啦，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查到这么仔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变成个人自己的功课，哦，一定要自己先去问好，
1: 好，
0: 哦，
1: 谢谢。
0: 是，谢谢。
2: 对，我请那边那位先生。
3: 主持人好，然后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真理大学宗教研究所那个硕士研究生啊，我张昭访。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吴工程师，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刚刚您有说看到仙佛啊，看到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从事殡葬业，好，那我有听过很多的案例，他是有碰到自己，譬如说天使啊，这个主耶稣可能跟他信仰有关系，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这个某位神仙什么来接引他这样子，但是呢，也有碰过有一些就是看到他可能是民间宗教，但是他看到耶稣基督或看到圣母玛利亚，哦，这种种这些状况，我不知道您个人啊对这个有什么的一个见解一个看法，谢谢。
4: 哦，好，谢谢你，这个都是静玲老师那边的，对。那我个人只能说，我是算心理学工作者。那我只能说，就一些个案，我碰过的，我了解的，因为我们没办法用一个量化。像你们殡葬的，也许见过的比较多，或者是医护人员见到的也很多。那我只能就我，因为我们这种做法，因为我是陪伴这个十几年这样这个过程，所以我比较像是一个深入的、比较直性的研究。但是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不敢说。那我自己的经验所看到的，像有一些长者在去世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说大部分啦，都没有仙佛来接引。我所看到的大部分的长者在临终的时候，他会看到的东西是他这辈子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是应该此生未了的功课。那么，能够有仙佛接引的，其实我所见过的例子真的不多。那么，所以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信仰？那当然，您说有的人他会在这个要临终时会见到耶稣基督等等，这些也是有可能啦。也许他原来并不是他的信众，就是民间信仰他们是很多元的，他们常常会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妈祖啦，或者是这个西王母，他们都是很慈祥啊，他们是隔壁班的导师啊，你临终的时候，隔壁班的老师也来照顾你啊，所以我的了解是有这种说法。那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我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谢谢。
2: 好，谢谢。那好，后面请。
5: 钟教授你好，我是那个应用学院的，易经应用学院的第五届的学生，我叫戴增文。我请教两个法律上的问题，第一个呢是继承的问题，如果有三个小孩，结果呢在遗嘱上立，他只愿意给一个人去继承，哦，两个都在国外，结果往生过后以后，而且有律师公证过，然后这两个从美国回来，他也有没有继承权？第二个问题是安乐死的问题，如果呢他在生的时候，哈， 理智很清楚的时候，叫小孩子说，我到时候我要安乐死。可是往生在医院的过程，他的家属能不能去让他安乐死，这个在法律上允不允许 ？OK， 谢谢。
0: 后问的先回答。我们国内目前没有承认安乐死，所以安乐死一定是违法的，而且施行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定会有刑责。好，所以我们国内不可能安乐死。好，即便他遗嘱或者是就交代的好好的，哦，我不要受到那么多病痛的折磨，一定要让我安乐死，但是没有人敢执行了。
6: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哦，在美国就管不着，因为美国有一些州是允许，有一些州也不允许，要必须要是允许的州才行。那另外您说那个继承的问题，因为三个小孩、三个子女都有继承权，因为而且孩子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如果写遗嘱说只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其中一个小孩，那另外两个小孩他有特留份被侵害的问题。那他们的计算方式就是，三个没有配偶在了，是不是？配偶还在吗？没有配偶，所以三个小孩是他的法定继承。那照理讲，每个小孩都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那如果特留份的话，是应继份的再一半，也就是说，另外那两个小孩他可以各请求六分之一的特留份被侵害的权利。但是这个特留份这个权利要看这两个小孩要不要来争取了。哦，有的人他想说，那个长辈就说不给他。或者因为他移民或怎么样关系，他没照顾到长辈，他就没有要出来主张，也我们也看过这种样子，但是如果他们要主张的话，就是主张他的特留份被侵害，好，大概是这样，谢谢。
1: 好，谢谢。今天发言都很踊跃哦，特别
2: 我
1: 是我
2: 要
1: 们的
2: 请
1: 工
2: 教
1: 程
2: 这个
1: 师。
2: 吴工程师吼，那你在照顾老人呐，临终前，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您自己。
3: 其实我想这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我在我的这个摘要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因为我们现代科技的发达，然后健保的给付，其实。好像统计，我们现在的老人平均大概最后面不健康的状态大概要7年多。那其实，在我们照顾的老人都是这个现象，因为其实他本来是这个，如果按照自然的定律，他就可以解脱，不管他是要轮回或者是到天堂。但是因为现代的医疗让你死不了，那我们在乡下看到很多，像到白河那个乡下，很多老人就聚在一起，每天就在聊天。啊，怎么今天还不死啊？怎么还不死啊？因为大家很痛苦啊，因为有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什么，然后行动不便，然后其实大家现在的状况，这个日本有个名字叫做长寿地狱。所以说，您说，我觉得我的障碍最大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子，其实这些老人家他很痛苦着活着，那但是我们要安慰他。说啊，没关系啊，过一天就是过一天啊，对不对？这个一切交给。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后来的障碍都是这样。那虽然我们会陪伴，那还有就是老人家到后来会依赖，因为他的世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他希望你24小时都陪他，但实际上你不可能。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加深我们的一种负担。那但是因为我们在中国传统伦理的社会。那其实这个是变成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还有再过来，我们在台湾最大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叫做天边孝子的效应，就是主要照顾的子女很认真，然后旁边的另外的子女就说三道四的，只要出嘴巴。其实我想这个在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那还有就是说有的真的你看那个好多啊，什么李艳秋啦，什么那几个兄弟姐妹。

0: 到后来是为了那个可能这个财产也许10万块就可以翻脸。那我想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大概很多人都会体会到这个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世界会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谢谢。
1: 好，谢谢。那这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或是也想要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呢？那我也稍微提出几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我可能想要也想要请问一下，如果说好，我们先请问我们钟律师，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要预立医疗决定或是遗嘱，最好是趁这个神志清楚的时候是最好的。可是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年龄的预设？当然，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还很遥远。那对比较年长者，可能又会觉得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可能也不是很想去面对。那或许这些，也许也是就是在这些年来推动，不管是预立遗嘱或是医疗决定，可能都会碰到这些方面的一些障碍。那就不晓得说，像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或是方案，还是说你们正在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对策跟方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2: 谢谢主持人哦，我引用一下，大家有念过42章经吗？他在问说，人的生命几何？啊，我们的人生命有多久？数十年？3天？5天？还是在呼吸之间？啊，呼吸之间，对呀，我们谁能够知道我下一秒还在不在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临终关怀是不是随时都要做？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再往前推，我们什么时候该写遗嘱，什么时候该去做预立医疗决定？好，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这样子去思考。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终结那一天开始往前推，我到底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做这样子的准备？好，那为什么我很强调说要趁大家健康、精神神志清楚的时候做，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之后，那个真的是已经不知道他在他的决定决策的过程是什么，真的不晓得。那有很多的家族纠纷就由此而开始。哦，所以不如说趁大家现在神志很清楚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想。而且预立医疗决定跟遗嘱写完之后，我哪天我觉得我想要改内容，可不可以改？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改？都可以改啊，对呀，都可以改啊。所以我们现在先做，觉得不够完善的，我们以后再来慢慢修正。哦，这是我的建议啊，谢谢。
1: 好，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有人已经有想过这些问题吗？我们能不能也来现场互动一下？这不晓得会不会对你的那个有帮，而且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帮助？好，对你的讲座会有帮助。好，
3: 可以先生说法。
1: 好，那你先。
0: 我呼应一下，就是说，因为虽然我老婆一直在推广这个，我们也一起签了那个AD，但是遗嘱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就按照法定的就好。但是因为上礼拜要去那个慈济做全身检查，要签一个麻醉同意书，我想这个东西可能好像上面是讲的二级风险，但是还是有风险嘛。那我想想不对，我遗嘱还没写，所以我就在中秋节的晚上呢，就慢慢写，我用钢笔字这样慢慢把我的遗嘱写完。我真的觉得写完觉得好轻松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经验，这样谢谢。
1: 好，谢谢。那我们举个手好吗？等一下你们的手借一下。就是有想过先第一个有想要预立医疗决定的，请举手。哦，我们来统看看有几位，有超过一半以上了。对，几乎只有少数几位没有想过。那实际有做的，请举手。就是实际已经有做预立医疗决定的，好像两位很好的典范哦。好，所以为什么你们有想过，可是没有实际做呢？ 的原因，能不能跟我们的发表人分享一下？
3: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0: 就是为什么后来真的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讲？好，请说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或是一二三。
1: 不是不是，主要
0: 啊，
1: 当
0: 还年轻。
1: 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立这个遗嘱会最影响到的人就是身边的家人。好，那这个状况下，我就觉得那家人应该要一起讨论，把他们一起带过去，那各自做各自的决定，那大家都 OK，这样子才签下来。那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那我就跟我的爸妈讨论，那他们就会出现一种不想面对，然后排斥的反应。那这样子之后就好像就有点放下 delay 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0: 哦，所以你说的是预立遗嘱的部分，哦，连医疗也是这样，都是同样都会让他们心里会有一些挂碍这样子的意思吗？
2: 其实我在讲座的过程碰到很多的民众提到类似跟您类似一样的困扰，那我的建议是这样，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哦，我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是我自己签完之后，我跟我先生同时去签，签完之后我去影响我的妈妈。然后影响我的妹妹，哦，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完成了。那他们让他们思考要不要这样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看鬼瓜，可以被去掐哦，他询问弟在冲啥，对不对？哦，那不如说我们自己先去，我们了解那个整个流程，然后我们可以回来告诉跟家人分享。哦，流程就是这样子，那他们慢慢考虑，哦，再给他们慢慢考虑，因为这个我们每个人只能为自己做决定，我们没办法为别人做决定。哦，这是我的建议。
0: 好，那还有其他位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后来没有真的去做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最关键点是什么？也是如刚刚这一位朋友所说的吗？哦，请说。
3: 我也是第五届的研究生哈。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今天在车上跟我太太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哈，那我始终认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活在一个群体当中，那就常讲说观无常嘛，好，比如说达赖喇嘛每天要做的事情就观无常，可事实上呢，这个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意识到那个生死或者是无常之事情会随时在你的身边。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本绘本叫做《最后一片叶子》。就当这棵树已经是那种繁花盛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那块凋谢的那朵花，直到呢，慢慢的这个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冬天也将快来，你身边那一片一片的曾经跟你在一起的叶子都慢慢凋零，开始掉落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啊，下一个要掉的叶子会不会就是我的时候，也许会面对这个问题。那会这样提的理由是因为最近我爸爸，因为我爸爸80几岁了。那他身边的老伴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就开始交代哦，伊讲，伊就开始讲，啊，恁三叔公吼，顶礼拜回去啊，恁五金伯吼，即马中风住伫病院内底，我看嘛无偌久啊，然后再来就会讲他自己，因为我知道前面的铺陈只是为了描述，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那个事情发生上的时候，他要怎么处理，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要不要把你录音录下来，然后我爸就说，不要紧，你塞得好啊啦。啊，我不是只会跟你说了，我会跟你解说了，我会跟你那个谁说谁说，让更多人来见证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似乎不是一个理。

0: 性的，就是我们看似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理性，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决定嘛。但是我相信在华人世界，乃至在台湾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存在的是在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社交或者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就会提到刚我们班长提到说，如果鬼管郎带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奇怪，你这时候干嘛谈这个问题？对，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可能要有更多。真的就是我们讲那个 situation 吧，就当有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于是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这件事情，然后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不过先来走，我先来签，然后大家签完之后，过了半年他还没事啊，不是说他签了之后他就一定会有事，我说他在预告什么事情会发生，没有，于是可能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好，谢谢。
1: 那班长有没有也想要补充说什么？
2: 其实当时想的话，我是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很理智会想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爸妈那个年代的人或阿嬷，他们对死亡的带有的恐惧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种未知、那种恐惧，就会阻挡他们去面对这些事情。而且以前那个年代的人很难去面对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冲突啊、状态啊这些恐惧，他们是不会去面对的，他们就。而且他们只要管他们肚子有饱有赚钱，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所以要他们面对这些事情有点困难。那这是他们的恐惧。那对我们的角度来讲，好像真的有点早，我们还真的没有体会到那个到眼前的那种压迫感。当我们理智有时候会去做，可是一有东西挡过来就觉得，好了，那就先放着，不急。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主要的这两个问题卡在一起，所以才没有去做这样子。
3: OK。谢谢两位给我的这个建议哦。那其实我自己其实我也碰过很多人问我这类似相关的问题，然后我自己当律师，我自己在家里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阻力也很大，对不对？因为我的家人看我是谁，女儿啊，妹妹啊，对不对？媳妇啊，你哪是律师啊？会不会把我当律师看着？所以我在那边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听不听我？不会听。那他们听什么？听，希望不是 AI 啦，他们听专家的，对不对？听专家。所以我常常讲说，有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很难跟长辈开始沟通这些事情。不是说只有什么遗嘱啊，什么预立医疗决定，其实还有就是有一些什么很就是身后事啊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而且没有问清楚的话，其实我们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时候，但是我们说不出口，一说出口就搞西医哪地的工伤，对不对？这个位置一定出来嘛，那我后来我发现，我有一些跟我比较熟的听众，他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学，他们把他长辈带来听我的讲座，直接带来听讲座。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在讲座的立场我是什么，我可以来发表，就假设我是专家这样子，对不对？那对那些长者来讲的话，他们不认识我，对不对？他觉得我就是钟律师，我讲的话可信度提高，绝对跟我在家里的那个情况不一样，虽然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因为华人必谈生死，这个是大家都一样，但是有一些话非得听不可。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我是三宝寺主持及环保学院。

0: 一定愿上善书，三宝寺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家新港石光地区顶海山来的平安，寺内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有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所以慧心圣教凡八行业培养上经人才，有专业上经法师授课，学习佛书，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经。寺中每年举办礼佛、千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凤小斋大法会，明年两届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点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的大众，享誉国际，深受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混元禅师在民国85年到87年之间，多方面的开展弘法事业的丰硕成果。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净土馆在仙佛寺落成，成为弟子修行学习的重要，广设全台，学员人数超过10万人。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创办，将易经跟禅学融为一炉。混元禅师更远赴纽西兰为海外华侨传法，并且带领弟子们首次踏上中国河南省云梦山的水帘洞，追根溯源，和王禅老祖师尊的正灵印心。今天就让

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走进民国87年，也就是1998年这个充满里程碑的年份，让我们见证更多感人而殊胜的行道事迹。

在禅机山仙佛寺，每年农历3月26日是所有弟子学员心中最神圣、最盼望的日子。这一天正是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的圣诞千秋之日。从仙佛寺创立以来，3月26日这一天便是全山最重要的日子。每逢这个节日，混元禅师都会带领全体弟子举办为期3天庄严隆重的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祈安大法会。大家用最虔诚的心来恭祝王禅老祖圣寿无疆，感谢王禅老祖多年来对弟子们的护持和加持。对每一位仙佛寺的弟子来说，这3天不仅仅是庆祝的日子，更是与王禅老祖的佛心相应、坚定修行愿心的殊胜时光。年复一年，这个传统在仙佛寺薪火相传，从来没有间断。然而在民国87年的时候，这个神圣的日子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一个由王禅老祖亲自开示、影响深远的伟大法院即将在这一年正式起建。民国87年，王禅老祖师尊透过混元禅师降下了神圣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从这年开始，要在每年王禅老祖圣诞日的时候举办佛教界规格最高、规模最盛大的水陆大法会，广超3界万灵，为更多有缘众生来祈福消灾，让更多灵界众生得以超脱轮回，往生净土。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水陆法会全名法界圣凡水陆普渡大斋盛会，这个是佛教界公认规模最宏大、功德力最殊胜的普渡大法会。这个法会广招三界六道一切有情，无论是天道、人道、鬼道，乃至于水中陆地的一切灵界众生，都仰仗佛菩萨的威德力，在广大的回向之中得到超度和解脱。在佛教界，每一坛水陆大法会的起建都是一件无量功德的盛事。王禅老祖师尊的开始，让浑元禅师心中充满了庄严的使命感。浑元禅师马上着手筹备，他决心要把这场法会办得如法、庄严、圆满，让每位参与的弟子学员都能够在这场盛会之中感受到法力的加持和

灵界的护佑感应。为了圆满这场殊胜的水陆大法会，文源禅师恭请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高僧明定大和尚亲自主坛，并且广邀近百位出家法师在仙佛寺各个坛城一同诵经，为这场水陆大法会各个坛城加持护念。能够邀请到佛教界如此多位德学兼备的高僧大德共同主坛，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殊胜难得的盛事。这场水陆大法会为期整整八天，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全山各处建筑庄严的设立七坛一所，这七坛一所分别是梁皇坛、延寿坛、净土坛、楞严坛、法华坛、华严坛、诸金坛以及含林所，加上规模最宏大、法义最为核心的内坛，共同构成了这场水陆法会完整而严谨的坛城。每一个坛城都依照水陆法会的仪轨，由佛教的出家法师带领信众诵经修行。每一天的傍晚，在仙佛寺全山还会在各个地方摆设普桌，举办焰口坛，以焰口法仪广招孤魂野鬼、无主亡灵，给予甘露法时超度接引，让这些在灵界漂流的众生都能够在法会的功德力当中得到救拔与安顿。整座禅机山在这八天之中，梵呗声声，香烟袅袅，庄严肃穆，法喜充满。为了让每一位学员弟子都能够亲身参与，共同累积这场水陆大法会的无量功德，文源禅师在法会开始之前，就向全体学员弟子发出了一个特别的指示。文源禅师请大家在家里面提前诵读经典，三藏十二部任何经典都可以，每诵一部经典就在文书当中记录下来，每天每天的累积诵经的数量，等到法会举办的时候，就把这些诵经文书全部缴回来，在水陆法会之中统一回向，共同回向给三界万灵。这一项做法可以说是水陆法会历史上的创举。一般来说，水陆法会当中主要仰赖的是坛场当中的佛教出家诵经师，他们诵经修法来做功德。而这次混元禅师进一步的引领数以万计的在家弟子共同参与，让每个人都能够将自身诵经修行的功德共同成就法会的神圣力量。回信弟子们诵经不一定要局限在法会的现场，他们可以在各自的家庭和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来诵读经典。每一生的诵读都是一份真诚的发心，每一份文书都是一项坚定的誓愿。众人点滴累积的修持功德，共同汇聚成这场水陆法会殊胜而广大的愿力。当时水陆法会起建的时候，从

台湾各地交回来的诵经文书，汇聚成了令人动容的数字。这第一坛的水陆大法会，全体学员弟子共同集结了135万部的诵经功德。135万部这个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的震撼，也让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弟子

单的使命和荣耀。水陆大法会能够如法的举办八天，仰赖的不只是佛教出家法师的法力和佛教本身传承千年的仪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是全体仙佛寺弟子学员的无私付出。慧圆禅师动员全山所有学员弟子担任各个坛城的护法义工，负责法会的各项事务，从场地布置、坛城维护、迎宾接引、贡品准备，到法会期间每天傍晚的供桌摆设，这些繁复的细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手，更需要真诚虔诚的布施之心。每一次的水陆大法会需要动员的义工人次高达将近上千人，才能够让这场盛大的法会顺利圆满的进行。对许多弟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参与这么宏大庄严的宗教法会。八天下来，身体当然是很疲惫，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说不出的法喜跟感动。许多弟子都说，在水陆法会期间，他们有了许多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不可思议体验。有人在梵呗声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跟安详，有人在诵经的时候泪流不止，却说不清楚原因，有人在坛城附近感受到一股庄严而温暖的气息，在虚空中看见了自己的亲友祖先，感应到了无数有缘灵界众生在这场法会当中得到超度，欢喜离去的喜悦。这些真实的感应和体验，让每位弟子都更加坚定了修行的信心和愿力。八天的水陆大法会在庄严的诵圣仪式当中圆满落幕，法会最后依照水陆法会的仪轨，慧圆禅师带领全体法师和弟子同修，将这八天之中从三界六道召请而来的万灵众生，以及每位弟子自己的历代祖先，通通仰仗诸佛菩萨的威德力，一一送上法船，往生极乐净土。那一刻，诵圣的梵呗声响，响遍全山。现场所有人都心生悲悯，泪光闪闪，深深感受到这场法会对无数灵界众生所带来的解脱和救度。

水陆大法会圆满之后，混元禅师带领大众向所有佛教出家法师深深致谢，感谢他们远道而来，以清净的法力共同成就了这场殊胜的法会。随后混元禅师向全体弟子宣布王禅老祖的盛世。水陆大法会的功德广大无边，每办一坛便是无量功德。王禅老祖指示水陆大法会要继续一坛一坛办下去，直到第60坛圆满为止。往后每一年的王禅老祖圣诞日，水陆大法会都要如期举办，

年年不辍，坛坛圆满。这个宏大的六十坛愿力一甲子，让所有弟子感动又振奋。混元禅师用这场水陆大法会，为学员弟子打开了一条更深刻的修行之路。学习易经风水是智慧的提升，诵经修行是灵性的进化，两者相辅相成，才是真正圆满的行道之路。在水陆大法会的筹办期间，混元禅师同步着手另一项意义深远的弘法计划，这就是创办《风水大师》期刊。这份期刊的诞生，是混元禅师在电视节目、广播、报纸专栏之外，再开辟的另一个文字弘法的重要管道。

风水大师这本期刊以易经风水的知识推广为核心，内容涵盖易经理论的深入分析，风水在生活各个面向的实际应用，以及混元禅师的弘法开示和心法的分享。对许多已经接触易经风水希望更深入学习的读者来说，这份期刊提供了一个系统而持续学习的平台，让他们能够透过文字不断深化对易经风水妙法的理解和体悟。透过风水大师期刊，混元禅师把易经风水的智慧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定期的送到每位订阅者的手中。这个期刊成为连接混元禅师与全台各地学员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让那些无法频繁前往仙佛寺的学员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感受到师父的教导和法音的滋养。民国87年，西元1998年，禅机山仙佛寺走过了创立以来第一个完整的10年。这10年之间，混元禅师在仙佛寺主持了无数的法会，超度了无数三界有缘众灵，让这些在灵界漂流的众生得到安顿和救拔。然而在混元禅师的心中，这些功德还有一个重要的圆满仪式尚待完成。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仙佛寺成立10年之后，要将这10年来所超度的一切有缘众灵带往新疆天池的瑶池金母庙来进行圆满脚趾的殊胜法仪，把这10年的超度功德在瑶池金母面前正式的圆满交趾，让这些众灵在天上的法缘之处得到最终的安顿和归宿。接到王禅老祖的圣事，混元禅师立即着手筹备这趟意义深远的朝圣之旅。民国87年，混元禅师亲自带领200多位弟子长途跋涉，前往中国大陆西北边陲的新疆，来到天山山脉之中的天池。这片海拔接近2000公尺、湖水澄碧如玉的高山圣湖，正是瑶池金母的圣地，也是道家传说中神仙修行、仙凡相会的灵境。

慧远禅师带领一行人在天池的瑶池金母庙前面，依照法仪庄严地进行脚趾法会。慧远禅师带领全体弟子虔诚的顶礼，将这十年来的超度文书和功德在瑶池金母面前一一呈上，完成圆满脚趾的神圣仪式。那一刻，高山天池，蓝天白云，法身梵呗飘荡在天地之间，所有弟子都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庄严跟感动。他们知道，那些十年来在仙佛寺得到超度的众灵，此刻真的在瑶池金母的见证之下，得到了最圆满的安顿。脚趾法仪圆满之后，慧远禅师向大众宣告，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传承的开始。王禅老祖师尊交代，往后每隔十年，慧远禅师都要再带领有缘众生再度的前往天池，回归到瑶池金母座下圆满脚趾，让法脉的功德年年累积，十年一缘，生生不息，永无终结。民国八十七年，对慧远禅师和仙佛寺全体弟子来说，是一个充满盛世的丰盛年份。从水陆大法会的首坛起见，到创办风水大师期刊，广传法音，在带领两百多位弟子远赴新疆天池，脚趾圆满。每一件事都是慧远禅师在法脉传承、弘法立身的宏大愿力之中，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慧远禅师常常说，易经风水是帮助众生的妙法，能够和修行相辅相成，而修行正是每个人回归本源的根本之路。水陆大法会的起见，正是他带领所有学员从学习易经风水的智慧，进一步踏上诵经修行、广度众生的菩萨之路。水陆法会六十坛的宏愿，一坛一坛年年起见，正是慧远禅师这份大慈悲心最真实的体现。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慧远禅师的弘法足迹，进入民国八十八年，也就是1999年，见证慧远禅师如何在易经庭园学院的创设和千佛修正会的深化之间，带领弟子面对一场震撼全台的世纪大灾难——921大地震。当时在天摇地动、生灵涂炭之际，慧远禅师和500位弟子如何在废墟之中展开救援行动，又是如何以易经风水的力量来协助123所学校完成灾后重建呢？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慧远禅师行道功德篇。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灶咖。

0: 大家好，我是文冰嫂啊。今仔要来做这项料理，就是吼泡泡剂清蒸鳕鱼哦。
1: 泡泡剂，
0: 泡泡剂，泡泡剂，
1: 清蒸鳕鱼。这泡泡剂是你自己腌的还是买的？
0: 没有，那个是卢秀燕送我的，
1: 那不是礼物，人家送的。
0: 好，啊，这葱，葱，
1: 随意切断，嗯，不用切丝。
0: 为什么要弄这个？因为这泡嘞吼，等下才袂黏着。哦。哎，鱼啊才袂去黏着。
1: 是有设计的呢。
0: 对对对。
1: 先把葱切好，放在下面。
0: 对。
1: 给它垫着，给它架高。
0: 对对对。
1: 架空它。
0: 然后
1: 再把姜切成丝。姜丝，
0: 嗯，很简单哦，这行足简单呢。
1: 会不会太简单，然后很没有看头？把它搞得复杂一点，文平嫂，我们给它弄难一点。然后把泡泡剂铺上去。
0: 对。
1: 啊，汤不要、哦？啊？汤不用哦。
0: 对，这泡泡剂有那个汤啊。
1: 对啊。哎。啊，要那个
0: 要放下去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把泡泡剂拿来加热水的汤？
0: 那个汤啊，加热水啊啊，怎么敢倒落去？
1: 然后又加了抄手在里面，它就变成一个有调味的汤。
0: 对对。
1: 然后再把它淋上去。嗯嗯。啊，你爱讲啊，你不讲，伊都唔知。
0: 啊，你替我讲啊。
1: 哦，没有啊，很多咖仔，我有发现。没啥，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偷舔了一下。嗯，
0: 好。
1: 好，这个是大锅。
0: 对。用蒸的，
1: 用蒸的，这就是一样。
0: 对，
1: 家庭主妇不，职业妇女回到家以后呢，嗯，来不及煮饭呢，先去超市买一片鳕鱼，然后呢泡泡剂超市也有卖，姜丝也有卖，葱也有卖，对，
0: 很简单，
1: 摆上去，
0: 对，
1: 然后放在蒸笼上，
0: 对，
1: 或者是你家有电锅，你就直接放在电锅里，外锅几杯水。
0: 电锅我是半杯多一点，
1: 如果是那种大铜电锅有内外锅的，你就在外锅丢半杯多一点水给它按下去，这一片鳕鱼就熟了。那你又来干嘛了？
0: 不是，我怕不够咸。哦，
1: 他文平嫂怕不够咸，默默的去装了一小碟的酱油加抄手，各种调味先准备一下。嗯。酱油淋上去，
0: 对，因为泡泡剂已经卡不够咸，
1: 泡泡剂的汁已经有咸了，然后但是因为这鱼还蛮厚的，怕不够咸，所以又用了一碗酱油加抄手加水，
0: 对对，
1: 没有什么其他的乱七八糟，只有酱油加抄手加水而已。
0: 对，好，好，滚起来哦，我们把它盖起来，对，五分钟就可以了，因为鳕鱼很快熟，
1: 五分钟，嗯。也就是说，这道菜从备料到做到上锅到盖起来，大概十分钟内就搞定了。
0: 对，
1: 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就很快就结束了。
0: 这个对，这个比较快，这个比较快，
1: 会不会太快？下次要少复杂一点的鱼，譬如说，我们先去海里面钓一条来，我们切片。你这样太快了，大家会来不及反应就做好了，因为。很神奇，因为鱼就很快就会好，所以它只要蒸五分钟，所以这五分钟你又可以去做别的事。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带状性的节目，所以我又不能在这五分钟里面去做别的料理，对不对？你说说看，是不是尴尬了？
0: 其实这个鳕鱼哦，嗯，真嫩啊，嗯，老板不吃，
1: 嘿啊，
0: 伊讲会太嫩。
1: 那你为什么要特地去买鳕鱼来蒸？
0: 要再吃啊。啊，
1: 你看。为了要给大家吃，特地去买了一条这么肥美的鳕鱼来。
0: 哎呀，大家吃啊！哎，
1: 你明明就冷冻库那么多鱼，为什么不随便挑一挑来蒸就好了？
0: 没有，我是感觉到这个可高贵，
1: 比较高贵才请客人吃啦。有没有发现我们平常就是这么好客人又那么好？而且是今天早上特地去买的，嗯，然后就要请大家吃。泡泡剂本来就有了，
0: 泡泡剂本来就有， 钵钵鸡本来放着就是我们晚上跟老板吃稀饭，就是配这个钵钵鸡。
1: 稀饭配钵钵鸡哦，还蛮奇怪的。
0: 很好吃。
1: 然后文平嫂他们家吃饭，每一天中午一定会有鱼这道料理，所以文平嫂其实非常会做鱼，各种各样的做法，还有各种各样的鱼我都吃过。然后倒是清蒸鳕鱼我还没有吃过，为什么呢？因为老公不吃，老公不吃，所以说家庭主妇就是一心为了老公跟小孩。
0: 本来就是，
1: 本来就是。哎，
0: 像我们以前那个孙子还没生出来，嗯，我鱼都是我很少煎，我都是用蒸的。
1: 为什么？
0: 蒸的不用油啊，你煎的有一层油啊，所以你看我都是少盐少油。
1: 因为文平嫂的料理就主张一个健康跟无负担，首先调味料一定很少，再来就是油一定很少，要不然就是狠狠的加一把，像那个炸那个笋排一样。
0: 后来是因为我孙子生出来，嗯，就跟我吵，阿妈，我要吃鱼皮。
1: 哦，鱼皮。
0: 对啊，所以鱼就要用煎的啦。
1: 为什么？
0: 用煎才有那个恰恰的鱼皮呀。哦
1: 啊，但是这种蒸的也有鱼皮啊。
0: 有鱼皮那个没恰。啊。所以后来我们家才也用煎的。
1: 可是煎的好吃啊。
0: 你喜我知道你也喜欢吃啊。对啊。
1: 什么白带鱼啊，还有那种小只的黄，是黄鱼吗？
0: 对。
1: 也很好吃，那种煎的都好好吃。尤其是鱼头最好吃。
0: 所以后来我孙子跟我吵啊，阿妈我会吃鱼皮啦。嗯。哇，好好，所以后来家里才用煎的。
1: 那你每天中午都要想你要做什么鱼吗？
0: 哎，我去市场看有我就买回来就煮就好了，
1: 随便。就是高手就是这样，只要有食材怎么料理我都 OK。
0: 对啊。
2: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务持播出。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然后今天这个怎么会想到要来蒸，就是为了要请大家吃好的料理，但是又想要简单方便，让家庭主妇很好学。那如果除了鳕鱼之外，我还可以换什么鱼来蒸？
1: 我想看看，无锅也可以啊。
0: 可是无锅鱼它就是整只下去吗？连骨头吗？
1: 对。整只鱼啊，嗯，我晚上要请客，就是
0: 对，我们等一下晚上还要请客呢。我们平常
1: 就是去早上买一只鱼啊，嗯，我买那个尼罗鱼，粉红色的那个，
0: 没关系，我对鱼不了解。
1: 对啊，
0: 尼罗鱼，
1: 你有下去蒸，嗯，我用姜菜，
0: 番茄，番茄，
1: 对对对，对啊，
0: 那种的也很好吃，但是因为上次有吃过，所以我们今天吃这种是很传统的，就是嗯。台湾妈妈都会煮的这种蒸鱼，
1: 对，
0: 然后没有想到只要5分钟，通常我都觉得这鱼的料理就要很久，你要煎啊，要翻来翻去，翻来
1: 对对，
0: 蒸最简单的吧，啊，蒸我们都不用翻面吗？
1: 不用，
0: 为什么？
1: 啊，它这个啊，打开它这个蒸的，哎，哥怎么讲？我不会讲，
0: 很努力的想要表达。
1: 我也请起来也个
0: 哦，水蒸气上来，还会循环，在这边还跟大家讲一些科学的原理。
1: 对，所以我喜欢用这个蒸啊，要不然就电锅，我不太喜欢用微波炉。
0: 我可是我们之前都用微波炉哎，
1: 我微波炉是请客的时候，
0: 什么意思？
1: 请客的时候爱时间较久啊，你无用无法度通煮。
0: 哦，就是没有炉子。也没时间给它丢进去，啊，味道一样吗？
1: 是一样，有的东西你用微波炉，微波起来炉顶啊会硬，
0: 哎，对啊，可是蒸加很多很多水，
1: 真的是还 OK 啦。
0: 我跟你说，我有一次，这是我自己的小秘密，我有一次想说我很懒，我就拿一盆水，然后我把面条干的面条折一半放进去，我就想微波炉什么都可以煮，万物皆可煮，我就丢进去微波炉，我狠狠的转了30分钟，因为我想说要给它煮到熟嘛。你猜30分钟出来之后变成什么？
1: 超微搭了，
0: 不止超微搭，还变成
1: 甜屁啊，
0: 对，而且还粉，变成粉泥，然后我就在想。我要吃吃看吗？我跟你讲，吃下去那个面全部变成粉，通通黏在一起。我就那时候觉得微波炉并不是万能的。
1: 很香啊，对不对？
0: 不会吧，餐厅不会都这样煮吧？
1: 好像熟了。
0: 这么轻松就熟了吗？
1: 好，
0: 花波子它是会裂开的，它就是这样子了。
1: 不会裂开，就这样。
0: 就是这样子。
1: 啊，你等一下吃这个很好吃，干干。
0: 你要用什么拿？
1: 关掉。
0: 小心烫，妈妈的手。
1: 这个把它淋一下。好了，
0: 每一块都是鱼，对不对？
1: 这个就是泡泡的鱼，吃看看呢。
0: 我说我随便挖一块都是肉，对不对？好的。
1: 我看一下这汤会不会很咸？弄一点汤吃看看。哦，那个葱就变颜色了。
0: 对。我来帮大家试试看看这个清蒸鳕鱼泡泡剂，泡泡剂还粘在鱼上面，
1: 掉嘞。很嫩哦！
0: 天哪，入口即化，真的好感动哦！好吃，
1: 好吃啊！
0: 非常好吃，连汤都忍不住想喝掉，下饭。今天的清蒸泡泡鲫鳕鱼。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大家好，我是文兵社豪，我今天要炒这项料理就是洋葱炒蛋。
1: 这个蛋是我们家的鸡自己生的哦，
0: 外面生的哦。
2: 这个洋葱一定要有特殊的能力跟超能力，它才能够做切洋葱的执行，而且不用戴眼镜。通常一般切洋葱就是会泪流满面。文平说你切洋葱会吗？
0: 我没有切过，我刚刚是弄那个，
2: 没有切过，
0: 眼泪都掉下来。
2: 今天是特地为了观众朋友切给你们看，哭给你们看。
1: 啊，有洋葱了还要加葱哦？
0: 葱是最后加色，
2: 加色，
0: 加色
2: 角色，
0: 嘿，
2: 角色，
0: 哎，颜色，
2: 颜色。洋葱切一丝一丝，
0: 对，切一片一片的。
2: 文平嫂生的洋葱都很辣呢。
0: 对呀、啊。
2: 一整颗洋葱都要下吗？
0: 不要不要
2: 不要，半颗。
0: 整颗太多。嗯嗯。
2: 其实生的洋葱是都是非常辣，我非常喜欢吃。
0: 我记得你妈妈也喜欢吃。
2: 对，就是腌洋葱。可是不管我怎么买，买这种大颗的，买紫色的，买肯定那种小的圆的。它就是很辣，
0: 人家说吃洋葱很好料。
2: 嘿呀，具体好在哪里你知道吗？
0: 对，我不知道，
2: 我给你科普一下。它有它可以很厉，往厉害的来说，它可以降低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让你不容易得癌症。对，我跟你知道的差不多了。其实我觉得蛮辣的。
0: 很辣哈，
2: 还蛮辣的。啊，你不是说半颗就好了？
0: 再多一点呢，看起来太少。
2: 好，洋葱切成一丝一丝的。
0: 对。
2: 然后文平嫂刚刚有把它一片一片撕开，所以就是像这样就粘在一起，就会撕开这样。嗯。首先，鹅油下锅。鹅油比较不容易把血液堵住。
0: 比较没有胆固醇。
2: 对。所以它是比没有负担的油，没有负担的动物油。嗯，哇，油油亮亮的。
0: 对啊，
2: 因为我们平常炒菜特别喜欢用鹅油。
0: 嗯，用鹅油。
2: 对，
0: 这次我媳妇回来，我再让她带一瓶回去。
2: 哇，嗯，好，先让油热，对不对？
0: 对对。
2: 每次要炒菜，我东西油一来，我菜就丢下去。我妈就说你要等。

0: 看起来就觉得很好吃，
1: 很香啊！你没闻到很香，
0: 非常香。嗯，洋葱炒的就先不理它，换成小火以后先不理它，然后开始打蛋。我上次有问过，打蛋是不是要同一个方向不能变？文平嫂说，打蛋是不是不能换方向？
1: 对，
0: 对，你上次跟我说随便哎。到底是不是要不能换方向？
1: 下去，
0: 蛋里面放
1: 要放一点盐巴，放一点
0: 盐巴跟那个抄手，
1: 对，不用放太多。
0: 好，放了以后再继续搅。其实还蛮忙碌的，要忙这里又要忙这里。今天是只有用三颗蛋，四分之三颗洋葱。可以这样试吃的吗？
1: 可以试吃，没关系。
0: 行，
1: 试看看有没有咸呢？
0: 这样吃得出来吗？
1: 可以。
0: 好，你永远要相信妈妈是对的，知道吗？不要怀疑。虽然我们不会这样试。
1: 好，
0: 好。要试减价，就是拿手擦心蛋舔一下就知道了，好吗？会，
1: 不会啦。
0: 哎，真的不会，永远要相信妈妈。淋下去，很漂亮的淋下去，再用爱的小手抹干净，不要浪费。妈妈是最害怕浪费的。开大火吗？
1: 再开大火。
0: 大火。哦，原来不是要维持蛋饼的状态。
1: 不要，不要。
0: 把它搅碎。
1: 对。很香啊，
0: 很香啊，
1: 对呀，
0: 很漂亮啊，
1: 对呀。
0: 其实洋葱炒蛋是一个家庭里蛮普遍的食材，
1: 对呀。
0: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人的家里总是会有一颗洋葱，然后蛋是一定会有的，所以很饿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很简单。
1: 其实我很少用洋葱，
0: 因为你不喜欢辣。
1: 哎，不是。我洋葱都是做咖喱的时候，哦，我要放很多洋葱。
0: 说到咖喱，你是不是也会出一道咖喱的节目？
1: 好像很少哈。
0: 对啊。
1: 有抖音有做过一次。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这里做一个咖喱的料理？
1: 可以啊，可以。
0: 文平嫂预告做咖喱哦。
1: 但是我咖喱不是日本的，我都是马来西亚那种咖喱，我儿子都买回来给我。
0: 那很好啊，
1: 比较辣。
0: 大家都买吃日本的，我们来吃马来西亚的，对不对？葱这个时候出现了，嗯，一样，随意切断，
1: 尬熟啦，
0: 嗯，到快要炒好的时候，把葱随意切断丢进去，
1: 丢进去，好了，
0: 这样就好了。

0: 非常香啊，这个很快，它在锅子里面就非常香了。就好了，
1: 你们闻看很香，
0: 而且这个颜色算很漂亮。嗯，今天的洋葱炒蛋，
1: 成功。
0: 加一下，加一个绿色。我来帮大家试试一下这个每一家都可以有的洋葱炒蛋。 人间美味，好好吃哦！洋葱好甜哦，好吃，好吃。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3: 今天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己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以起造婚姻嫁娶新宫动土定丧拴嫁开张出行入宅上官做仓库牛羊蓝卷次吉。三煞在西方，明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后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场住持袁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

0: 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桃园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桃园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三清大德到桃园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地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第三节继续来为各位谈解田角、屋角、厝角、庙角。哦，这个问题多罗魂，那是外在的，内在的，你的办公桌的桌角，床头的床角、柜角、床头柜角，我这么多年来，我挣到的结果。比如一个房间这样，他的床位这里床头头睡在这边，这干嘛能头痛？墙角。来射进床头，弄头痛。从我30几年前到高雄，有某一位企业家的老婆，她快疼疼啊呢，因为我脚不好，找遍全国的医生，嘛无效。电脑断层，是不是当壁画？低调的处理，弄人头狗让他哭的照片，X 光片，往里照就很奇怪哦。又说我是头痛，他老婆又痛，痛得不得了。我灵感一来，直觉你的床位有问题，我就到他的卧室里面，啊，去看他的床，床头这边装潢起来，

0: 这边也是装潢起来，两边的柜子角拢写着头壳，写着头壳嘞，老婆，啊，那还老公了，困未去，另外去困外面。啊，我你问题出在这个墙角，墙角。好，问我怎么办？很简单嘛，你床拖出来嘛，床拖出来，安得好啊。后面你要棉布什么都可以把它垫起来，你睡在这里，那就好了。啊，很快拖出来，那一天晚上头就没有痛。第二天没有痛，啊，一个礼拜也都没有痛，所以就到台中五权五街进修院来找我。他是师傅啊，我老婆找遍全台湾的名医，头痛都没有效，啊，只有找到。你这个天医啊，才有效。我天医开什么药方？好了，把床拉出来，睡了，好了。啊，以后我一个正道，凡是去看人家的住家，头痛。啊，就是床头有问题，不然就冲厕所。啊，若是这边是厕所，床头冲厕所，马起头痛、高血压，俺们问脊椎开始变形，你再怎么药都没有效，就现代文明病。好，你们回家看你们自己的床位，要厕所比较近方便的，就排在头的旁边，最快，未吐未老，拢足方便的走下去。好啦，唔对，先走嘛，走未赴啊。好，接着风水学。掌握人的平安，也曾经那二界，哎，师兄，阿姨，哎，床位。困伫遮，睡在这里，他一连开刀四次五次，规身躯现起我看，到处是牙缸，缝的针线，啊，这腹部开刀，身上开刀。啊，他读我们第二届，听到我讲了，哦，等你惊一跳，赶快这里用绑啊封起来。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传递声为。

请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轰起来，啊，他能够从这里进去，稳下来了，2年都没有开刀，啊，第3年，我到他家里去看，到他的床卧室去看，他师傅啊，原来他是怎么样？我说你那个这边的厕所门对着你的身体。你不开刀才怪呢，因为我一天开了四，一年开了4次、5次，啊，开一开，发现找不到病，都挺多瞪眼。好，我们这一位师兄，就马师兄，马兰邦师兄，啊，用他的瘦身、牺牲、瘦相。来做风水学的见证，正道。所以今后我遇到啊，有人要看房子，我一定要去看他的卧室，看他的床位，还有一个我们的师兄。

厕所啊，头睡这里，脚向着厕所门。我讲我那，你流产几个啊？流产几个？熟练来问，无我要问啥？我讲了，我都知影你这爱流产啦、啊。我六个而已啦，流产六个呢，很伟大。啊，所以每次我在要法会、九九法会，或是水陆法会。啊，为小孩子这个婴灵取名字，最多11个，恐怖呢。啊，这个身体无歹，迄嘛奇怪，但是都捞袂掉。一怀孕，无偌久就流产啦。啊，咱这里师兄，啊，伊就是。困难呢？太太的脚向对厕所套房的门，安尼来，煞气直接冲到肚子里面，所以孩子流产六个，到那个时候，连一个也没有孩子，连一个也没有。我说你赶快把它移过去嘛，移过去就好了，把它移过去就好了。啊，是输那么简单哦，无会老困难。我跟你讲简单的，你讲真的无路用。啊，你爱听遐伪善伪事业才有路用。

啊，你这厕所面顶门遐吊一个山海镇，你要镇谁？啊，这妖言惑众。啊，这地理师啊，他的诀窍啊，老祖传的。

0: 人转，人要转，要有智慧才能转。啊，这趋吉避凶的口诀嘛。啊，这个是厕所门来对的，这个例子太多，我相信同学你嘛有人安尼，现在厕所门对着恁的床头旁边，要上厕所比较方便，啊，绕跑它比较方便，往往招尾虎啊，啊，这个呢我们要注意。啊，所以田角、屋角、庙角、庙角，庙角像厉害，庙的角无论你在这里。对着庙的角，啊，或是在这里对着庙的角，或是在这里对着庙的角，这非常的严重。啊，你对着这个角，中间的庙的角，心脏病。你记好，会心脏病。啊，对着右边，对着庙的出来这个岗，也中风。啊，这个也是会流产，护病。这边护病。这边是中风、心脏病，啊，各有千秋，各有要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天瘟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瘟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瘟永息，天灾永息》。

庙也没有错，人也没有错，就人的福报问题嘛。啊，所以庙的旁边，因为那是风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火星，这样起来是火星，这是火星，啊，这个也是火星，很严重的问题。

摔屋角，你们去看风水，要注意他的屋后。

0: 这个屋子后面，人家滴水滴进来，而你的房子在这里，面向这里，在这个桑拿。伤脑筋啊！全家，孩子、大人、小孩，怪病连连，屋后，你要看厝，你要看伊个厝后，甲人隔壁的后壁的屋子，屋檐滴水。滴到我们的后脑来，啊，这家的孩子会有意外之灾，莫可奈何啊！所以风水学的问题太多，说也说不完。刚才延平法师。问我下个礼拜五要哪里上课？我说到巴德啊，不然我要去哪里？还是巴德？哦，巴德不要我了，我还是回到大王寺来。我还是要讲，不讲还是要讲，把风水学很多问题把它讲完。刚才我们摄影师。同修，我都说呢，师傅啊，阳仔三尺走公庙啊了，还早呢，还早呢，再讲10年也讲不完。啊、哦，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啊，我们要注意，要注意。现在的住家环境周围一直在改变，不是人家盖起来就是拆掉，还有的没有拆掉。像我们一位师兄，他房子安呢，老安那里啊，对面一栋房子，一拆掉也，拆掉。没有完全拆掉，厝顶拆掉呢，啊就没有住了，没有住了，前面家乱七八糟，树啦、草啦，乱七八糟，啊这一家呢，我们的师兄呢，百事不顺，什么都不顺。从事建设的。照道理要赚大钱，结果赚到最后都亏本，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去看了，我说你前面这一栋破军年增，又是禄存。禄存。劫财，年增啊，阴阳不一，阴阳不定啊，破军，官司，破财，这3项你拢有啊，你足够诶。我你呢？甲请我请去嘛？因为师傅啊，别人的房子我管他的，嘿嘿嘿，我真正能看出这3项灾难你都爱有：破财、官司、拄着人变化不一的，啊，这种人你拢3项都拄着。啊，讲华语哦， 所以我就要哭出来啊！活该，靠戏啊，自私自利，啊，听到讲活该自私自利，愣下来。老师，你是胡师傅，你怎么说我是自私自利？再加上你没有智慧啦，佮鸡公无智慧咧，哇，妈妈号要出来啊！嘿嘿嘿，靠我死好了。有时候我们要看人家哭，哭得快半死才高兴一定要渡他，不这样渡不了。我得花一点钱啊，请人家来帮忙帮他整理，然后把那一栋房子呢，种一些花草，吊上一些草。一个月最多花1万块钱，那划不来吗？划得来，划得来。我很快就请人家去整理，整个3、4天就整理好了，该油漆再帮他油漆，墙上、屋内、屋外。帮他吊一个花篮。再过1个多月，我去了，看的话，嗨呀，这栋房子好美哦！你每天在这里欣赏这栋的美轮美奂的房子，不是很好吗？要输啊！我最近卖了3栋房子，3栋的房子卖的也很好。价钱卖得不错。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义经。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梵蒂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义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4: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普贤禅师居士，服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到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誉。

0: 同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命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就是这样。所以改变环境要自己改嘛，不要硬人改嘛。硬人改没完没了诶。啊，听有无？啊，所以家里周围的环境，靠家己，别人的外在的不好环境，是影响我们。所以这个叫我们老祖开示的，舍就会得，先舍。后得先思，后得啊，这是一个口诀，你们帮人忙，看到周围没有人住的。破铜烂铁很多，啊，你就鼓励，啊，帮他捡一捡，扫一扫，每天，或者甚至几天扫一次。作为好环境，就是好地理呀。所以我们风水学，是周围环境的美化，非常重要。周围环境被破坏掉了，啊，你的房子再好也没有用。这么多年来，我挣到的结果就是这样。啊，听有无？啊，回想将近20年了，我到大陆莆田。一个广化寺，啊，去那边拜佛，我一看一看，他的龙边，一个龙沙很漂亮，结果被当地政府，啊，挖去开发，啊，挖掉了，斩断了，我说啊，法师啊，你这个庙，开寺，开始要拜。那是啊，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几年，好的一直冷落下去，信徒也不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你们没有研究哦，没有我们佛教没有研究这个外道的事。我告诉你，外道才能救你呀，你不要自以为你自己是内道啊。啊，你的龙鞭那个被斩断了，龙斩断了，你就会伤道。而佛不讲话，菩萨都是佛。而菩萨也不会跟你告诉说你那个被斩断了，众生都被菩萨的众生。好，就让你们好好的检讨。所以那一位住持法师啊，就很感恩了啊，希望我跟他提个方式，

啊，来化解。我说我会回台湾，我慢慢想想看看，我再告诉你。我现在一想就20年，无解啦，站灯呀，无解啊，无解啊。而且那个是每年美国好几年就火烧庙。啊，你再怎么样的修法还是无济于事，所以风水学的奥秘不可说，不可思议，没有办法所以用口来说的，不可用想的，不可拿出来用讨论的，叫做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用嘴可以讲清楚的，只有去正大。所以有人问我说：“啊，混元师傅，你用什么方法会结这么多人的缘？”我说：“不可说，不可说。啊，你有那么多的信众弟子。”不可思议啊！他还说说呢，又没有结论。那么你们是不是也不可说、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一心出发，以心出发是不可说，啊，不可思议。以心出发，啊，心在哪里？利他。所以我们利他的法门。大家平安嘛，大家平安了，是不可说，也不可思议呀。所以我在开始行道的时候，很多善知识啊来问我说：“张老师。”啊，你的教义、修行的宗旨在哪里？目标在哪里？我说大家平安嘛，利他，大家平安。啊，有可能大家平安吗？我说有，我有这个把握，我用心让大家平安。那么你今天开始不认识，啊，那么你今天为什么紧抓着我这么紧呢？啊，因为我好像跟着你，家里很平安，小孩子也很上进，啊，老婆也很扶持我。那这不是平安吗？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目标。这位老板呐、啊，我说师傅，你的理念太好，能不能传更多的人？我说会，我传更多的人的理念一致。老祖开示，理念一致是先天下太平的功德本。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0336530990，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我要以此来奉送给各位，把大家心所想念一致，理念就是心念合一。啊，就是利他。我很高兴，我们的弟子都有利他的，这个信念。你有利他，你一定会得到龙天护法来护持你。没有利他，只想我学一学，要帮人看房子、算平的，一平要多少钱？合起来多少钱才愿意去看？这不是利他，你先求利己，利己则败也。啊，搞清楚，有问题找我们的，都是我们多生的父母，或是多生的恩人。那我们还在跟他们计较，一方块一平方多少钱？算起来，现在三十几平、四十平。也要好几十万啊！你是先利己，事实上你有那个能力利他吗？骗吃骗喝而已啊！你们不要去学这一些歪道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没有办法到达利他，你就没有办法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世界。你没有办法带着你的多生父母啊，带着你的冤亲债主啊，一起回归到极乐世界龙天净土啊，解脱修行啊。这是我们一般社会众生的最大的缺点。我不希望我们法门的同修啊有这一种社会的陋习、坏习惯，还欺骗众生，这是很危险的。

0: 所以我要求我们大凡寺啊，新的住持圆朝法师啊，你要带着同修，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利他啊的修行，那你的功德无量，大家也功德，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功德。所以我再怎么辛苦，看到同修你们这么热心要来接法，我很感动，也很心安。好，你们大师兄也会很心安的。你大师兄辛辛苦苦一个人闯天下，在这里啊，建寺立庙，来广纳贤者，广纳各位，在这里安安心心的接法修行，带回去用在你的亲朋好友，能够帮亲朋好友解除困难，那你的功德无量哎，你就是王禅老祖的圣身、法身和化身，三身集于一身，就是佛身，各位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希望住持圆朝法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成佛，大家一起来正道成佛，走天下太平啊！啊，要天下太平，只有要是行，知了要行，要正道。行道弘道，力行王禅老祖所传的法门啊，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各位的功德天不可限量哎。所以今天我们在5月5正气开天，接近圆满的时候的法会啊，以这些心里的话来勉励各位同修，大家好好一起成道，一起成佛，这我才不会对不起你们，啊，还对不起你们的祖先啊，希望大家有所觉悟，好好心存正念，行正道，走天下太平的本愿将可实现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发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

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

0: 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教一流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下午我们继续来共修金刚经。好，刚才第一节好，听到各位在圆运法师领导之下唱了这一首歌，三明水秀这首歌。这首歌是在我21岁的时候，在空军南天义工队，一位正工干校的音乐老师汪慈全老师，音乐家，他为我们一出戏他所谱的曲子。所以当时盛行红透半天边，到了现在将近60年了，由圆运法师又带出来分享给各位同修。这个是让我们想到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60年，再眨眼来生再谈啊，再眨眼千秋万世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时代视线在我们眼前，视线在世间，无论是酸甜苦辣涩啊，尤其音乐，我们应该更加的去珍惜。人生就像音乐，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的你听了心生欢喜，有的曲子听了心生悲哀，还有的听了百感交加。所以这个都是人生的道，人生的旅程就这么的美妙。我希望这一首歌呢，在各位同修，我们也多多来哼一哼啊，让师父回想60年前的年轻时代啊，想到年轻时代头发那么长啊，那么年轻，那样的飘片，好担心啊！时间已过啊，在追思追忆还是无从抓起，只有去想念啊。这个也是因果律，因为当时有这位汪慈全老师谱了这一首曲子啊，将近60年了啊，他还是永远那么美，永远在人的心中。尤其佛教界诵经法师范贝诵经法师把这一首曲子作为其中这个法音宣流啊，这个都是因果律啊，有善因 就有善果。啊，有善的法音，我们任何人听了，名扬两界，都会心生欢喜。所以今天，让我回忆到60年前，的人生其中一个据点，所以今天以这个分享给各位，要时时去记住过去的善因，现在善果一定会出来，做过去的恶因，恶果也会出来，那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只有反省、忏悔。不管你在几十年前与人有纠葛，与人有瓜葛、有怨、有恨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想起来，遇到老朋友，拿起来向他道歉，或是我们在家的祖先的面前、祖堂面前、佛前、神明前面，你好好禀报，说我们在过去生什么时代，在哪里，有一件事情怎么样，因缘果，现在想起来了，应该忏悔。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当时想到没有接受他人的劝导而发生争执，我们错了，我们要反省忏悔，以后不要再犯。好了，这即是修行。所以修行不是在那口口腔而已，也不是在那静静的打坐而已，而是时时拿出来反省、忏悔。啊，想到今生最近来病一直来发生，想到身体一直的虚弱，必定有前因。因呢，第一个年纪增加了，能量就减了，是一个因。再一个因呢，你去想一想，过去有没有对不起他人？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兄弟姐妹的事情，拿出来想，

意思你理由对，啊，当时不能原谅他，现在啊，你想到了，时间已过，你再回头去计较，对你于事无补，对你没有帮助，对你是有伤害的。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修修行的方向啊，当你想到过去几年的时间与人有误会，那你现在想到了，赶快找时间去向你的亲友、朋友、同事，表扬，说当时某件事情，我跟你有误会，啊，向你道歉，我以后不会再犯了。你再拿出来反省，去检讨，再去忏悔，你的业就消了啦，啊，消业。不是三更半夜去吃点心啦，而消除业障，就是要自己去力行，这是人生最大的功德本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来见佛寺，啊，问我说：“师父啊，我在几年前、几十年前。”啊，和朋友做生意，结果朋友倒了，我也被倒了，啊，所以我就脱离到朋友，脱离到岳父母，啊，岳父母现在也都已经往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向岳父母来说明，当时你为什么会受到拖累，而拖累了岳父母。我说很简单，啊，你回去，啊，到岳父母的家，买个果，买个香，金银财宝，向岳父母来表示忏悔。啊，但是我那个兄弟，啊，亲戚都不让我回去呢，他们恨我，恨得要死。我说你现在去好了，老祖会帮你安排一条路，你可以回去向岳父母灵前啊去忏悔，叩头说你错了。啊，你赶快回去，三天之内你回去。他说我20年没有回去岳父岳母的家了嘞，那怎么办？岳父母死了不会跑，他时时活在你的心中，他已经原谅你。啊，岳父岳母回到灵魂界，啊，对因果了了分明，会原谅你。啊，那么这些信徒，他很高兴了，好了，那我三天内我会回去。所以他那天回去了，刚好在现在的时间3、4点了，事情问完了，他回去了。他的舅子啊，来到他家，坐在客厅，我在等着他。他这下完蛋了，我不来找老祖，结果让我的冤亲债主跑到家里来。好，我不是这样子啦，你回去好了，应该不会有问题。

结果他的舅子看到他抱着大哭，抱着他大哭，啊，终于明白了，啊，他一二十年前和岳父岳母

0: 做反省的结果，发现这个错不是的啊，他的灭绪的错啊，而是有因果的拖累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讲开来就过了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与人有瓜葛，有误会，这个恶因种下去了，你要排除这个恶因，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身为唯心弟子，老子的弟子，佛门弟子啊，我们要有这个雅量啊，一切的错都是有因果业力的错的原因所拖累。
1: 禅机山唯心顺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2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平时对一件事情的反省忏悔，你要念四句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诸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四句非常重要。你要成佛之前，这四句偈更加重要。啊，当你要成道、要涅槃之后，你也在脑海里、心中这四句偈，啊，是我们成就、成佛、成圣，回归到自己本来的天上世界，啊的一个真言呐、啊。好，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有这一个啊观念和理念，啊，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啊，不妨今天晚上回去就可以开始试试看，啊，是不对的，不够了，你再来找师傅好了。我晚上睡吧，没有，啊。人都有一个缺点，缺点有大有小，啊，在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兄妹之间，都有一个缺点不完美的地方，啊，你有修道，啊，你就可以找到根源，把这个缺点，啊，烦恼因，把它断掉，啊，你就可以过得很快乐的人生啊。好，我们现在讲三世因果经啊，今生二世为何因？又要续起三还因啊，前世啊，这里踏到这里鸟鼠啊，抓一洞，好因无他家，所以在里面饿死，诶，饿死足艰苦的呢。那唔相信恁等于。

去看嘛来，断食2天，吼、哦，迄枵了皮皮煞。何况被塞在老鼠洞、山洞里面饿死的，那没有话说了啊！所以我们平时啊，就不要与一切动物结恶缘，结恶缘一定恶果会出来。恶果有的无本我讲。啊，食袂落去，啊，那么食袂落去，啊，有一个现代的文明病，叫帕金松、帕金森，啊，皮皮喘，寸步难行，啊，你要行袂出去，皮皮喘，晚上睡觉。名称和你油价拢还嗨去啊！这帕金森的人很可怜，很可怜。这个必定有恶因啊！这个就是过去无量劫来啊，他有犯了错误啊，塞死老鼠洞，塞死蛇洞，塞死动物的洞。啊，或是把人家的门锁住了，让人家活活饿死，啊，这一生就会得到爬金送，这要注意。所以我们一位同修师兄，他是巴金圣，很可怜，寸步难行了。有一天老祖开示说，啊，某某人。你回到台中道场来，要为你加持传法给你，所以老祖就叫他用那个瑜伽咽喉观世音菩萨瑜伽咽喉施食的那一本很大本的法仪，啊，你点个香，啊，一字。一个香在上面，香脚，把它点，一下咽口里面的任何一句，啊，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你一本点到完，你要点的时候，你要供养一杯清水。啊，一小杯的饭，还有檀香粉，啊，在你的书桌，在佛前都可以。你要这么念，一句一字一字一字的念，他手会差，没有关系，你就给点不着，香过去啊，你就再点一盖，啊，就继续念，念到煞都4点外钟。结果练到第四天，啊，还稳下来了，开始可以吃饭了，不然饭也都吃不下。这个是因为过去生啊，不知道在哪一世的坏习惯啊，饿死了很多动物啊，所以这一生的业报找到了。还好老祖传这个法给他，叫他这个一直点这一个经文，一直一字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哦，这样嘞，到了第四天可以吃饭，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了。走路就可以踏出去了，现在健步如飞，看不出他得到帕金森啊！所以这一位同修师兄啊，用他的身体来示现。
啊，因为他的帕金森患了，也难吃得下，所以喉咙被恶鬼道把它掐住了，掐住了就吃不下去嘛，所以要用素食硬果素食的话语来点。我跟他说你点好了啊，你病好了，你要写一个整个的流程过程啊。现在黄师兄黄慧荣那里啊，我也请黄慧荣印出来啊，同修要的话可以到事务部去向黄慧荣索取，以后你们可以帮助人啊，帮助有帕金森的人啊，患吃不下水喝不下的，用这个方法才能够消灾解厄啊！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人生的旅途充满着挑战，

0: 善恶时时刻刻跟在我们身边，在考验我们的智慧，考验我们的取舍，怎么做才对。所以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而犯下莫名其妙的罪恶，不罪恶蔓延到未来一生未来世，碰到了你一定要还这个业报你不还也可以，但是会得到很不好很不好的烦恼事。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事情它也有生命它也有因果律。所以我们做农夫的人非常的委屈，为了三餐，为了五谷能够丰登不惜各种的手段来杀害鞭飞转动猪羚，到最后来鞭飞转动猪羚业力一现前就会卡到身上来你也寸步难行。这发生在我们第一届的同修他是卖农药的，那卖农药呢生意不错，所以农药卖到一段时间突然间病来了那烟灰转动猪羚全部蚂蚁上树卡到身上来，让他痛苦万分，又没有力量可以走路，要吃也没有办法吃，讲话也很难讲话，各种的怪现象都来，所以求助老祖除了他店里面原来就有一个洞通往地球大陆的河北省涿鹿县版权那个洞，那洞就从版权通到台湾，那所有地球三界万灵他们都寻着那个洞一直来到他家里这个洞你表面看不出来他有什么洞，事实上用心眼一看，一条洞通往大陆，也通往地球各地所以我们这一位维新弟子非常难过了，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老祖就开示他你这个点你要超度， 每天要诵神龙五谷神龙经，要供养，好来回向给他们，超度他们。他就按照这么做，好了一段时间，到去年，啊，这个元和转动朱灵又卡到他老婆的身上，老婆也寸步难行，滴水难入喉，啊，心脏又无力，好难过，所以就有老公带他到大环寺，我在那边礼拜五都在那边，我再告诉他，你要自己要修法，修瑜伽咽口施食的法仪，一字一点观世音菩萨，两字念两次观世音菩萨，整本要点完，点完了啊，你应该就会渐渐的稳下来。所以到最后来不得已了，只有要靠宗教的修行法仪来帮助他来做解冤释结。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所以我告诉他，你把这个点四天以后看会不会吃饭，啊，可以吃饭的就尽量吃，但是要给我知道做的成果怎么样。到第二个礼拜五又到大环寺，啊，我就将啊他所有的烦恼告诉他，你做农药的生意，你毒死了无量寺的冤推转动诸灵，而他们也都带着天命来跟你讨债来了，所以你要一直送，一直送，过一礼拜后可以吃饭了，啊，药可以吃下去了，不然嘴、喉咙都卡住了。啊，接下来第二个礼拜能吃饭、能走路，三个礼拜啊，一直好起来了。这个是要用宗教的修行法仪来做消灾化解。我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弟子，以后你们有机会会依到善信大德，啊，向你们。

0: 求助，不知道怎么办，饭吃不下。啊，看了饭，嘴张不开，水也吞不下，这是非常可怜的，这是人生最可怜的人生啊！所以现在我们的微信显示同学们，你们最幸福啊的一直行走，微信显示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啊，这个修行，人生的际遇多得不得了，多如牛毛，你怎么样才能够趋吉避凶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善法。又有我们一位师兄在斗六，啊，他是第六届的，啊，他呢读了3、4年以后，发现啊疲乏。啊，没有什么刺激感，没有神通的师傅，都讲那一些道理，所以他就不读了。啊，回到家里，啊，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田园里面，啊，就像弥陀讲堂这么大了。里面的红蚂蚁一堆一堆一堆一堆的，哇，鬼龙红蚂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红蚂蚁？看得很恐怖，又赶不走，所以他就去农药行去买农药，把它扑杀了。喜欢扑杀了，可以安然无恙。扑杀了那一天晚上，身体归窟窿中。弄几条几条像蚂蚁上树，卡在身上，啊，又痒又痛，啊，这擦药也无效，到医院挂急诊，打针也无效，这连续痛苦了好多天。啊！突然间才想到，师父讲经就是《阿弥陀经》，啊，烟灰转动珠帘，要超度。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啊，在家里就认真的诵佛说大阿弥陀经，来供养。啊，到晚上就渐渐的消下去，可以让他可以睡觉了。啊，这要借重佛法的力量来做解冤释结。过了几天，看到田里面红蚂蚁又是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比往常的更多。好啦，怕怕的，啊，不是用农药把它杀死也不行，所以硬着头皮再去买霍尼章的农药，把它全部扑杀。啊，这一次的身体所觉的反应，比如往常的更加的严重，身体痒，又起泡泡，吼，这个痛苦不堪，就回到仙佛寺来了，来找我，啊，你要忏悔，啊，佛说大悲陀经要一直诵，一直诵。 不管他红衣蚂蚁来了，你再一起送，跟他要解冤仇。所以他回去按照这样修行，忏悔，诵经，才把这件事情把他抑制了。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看一些小生命，他有他的灵性，会示现在你们眼前，都有无量劫的缘。
1: 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盈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八德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7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报名电话：03-365-3099，03-365-30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啊，他在求渡，你怎么渡他？是用宗教的法仪，诵经念经啊，你用一杯清水跨了三炷香，你要念这个经文，念完之后啊，把这个水用啊绿的植物叶子，用茉莉啊的枝叶、瓦草啊、茉草枝叶，然后你静静的，不会伤害他的生命。啊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你一直的洒净这些动物、小动物，也有灵性。啊，听到你用这个来布施给他们、超度他们，他们很高兴，他们就会离开。啊，这样我们才不会结冤仇，不然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与人结冤仇，冤仇一结，你是解不开的，所以说很重要，安听有无？啊，所以我要各位念经的道理，平时就在积善德、积功德。啊，你不这样做，一旦业力现前，你没有办法来做消灾解厄、消灾化解，啊，做个功德啊。我们祈愿老祖师尊啊，加持各位同修啊，大家有这个智慧啊，我们时时刻刻来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啊，才能超越一切法。啊，这个即是三世因果经，啊，所开示的。啊，今生啊，被毒药毒死了，为何因？啊，前世难和毒语的人，俩夜郎讨夜郎啊，这个很重要啊。回想到年轻小时候，还因为生活苦，还要加菜，没有钱可以买，只有是小学上课回来，半路上到处捞鱼回来给妈妈煮。啊，很好吃啊，所以有时候啊，去买那个的啊，毒鱼的清霜家里啊，这个毒啊，撒到溪流，让水一直流。啊，满路的鱼都死了，虾也死了，好高兴哦！啊，没有想到，我在71年的时候，啊，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整个的业力都现前了。业力现前，让我所看到的都是人。肚子、肠子外面流，眼睛瞎掉了，啊，脚也断掉了，手也断掉了，啊，很恐怖的业力业果实现了。在民国71年，我一场大病，差一点没命。
啊，就是和这个也有关系。我查了三次因果经，念到这里，很难就切来毒死那么多的鱼，小生命。啊，真是罪过罪过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吃鱼，可以去买现成的，啊，不要去买那一些啊蹦蹦跳跳的鱼，活鱼回来吃，这都有因果业力的启示，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患上了这个毛病。啊，以后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平时不杀生，你杀生了，必有因果业报；你不杀生，啊，因果业报就会。减少不会染上自己的身体身上来，这是我一生各种的经验，所以经验证到了，讲给各位同学知道，好，大家知，啊，你们就不会患上告我安尼的因果业报。啊，这个因果业报是很烦恼的，啊，你们不要以为看到师父现在那么多道场信徒那么多，啊，风光，事实上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的烦恼，我不知道怎么来解，所以我才会在这10-20年时间。开始深谈，举办水陆大法会，水陆空大法会，还有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来邀请百位和尚

出家高僧戒斗，来到暹罗寺，深潭七潭一手，来超度各位同修的往昔所造的一切业报、苦报，啊，能够仰仗佛力，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所以我才会常常深谈，是有原因的。各位的过去的业力也都现前，所以啊，啊，一旦业力现前，就有烦恼。我才要求各位诵经、念经、参加共修，还有我们水陆法会啊，各坛七坛一所，分工合作来圆满，即是功德无量啊！好，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6班，115年10月2日开课，每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上课。上课地址：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报名电话：0919565835，0919565835。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大家好，我是愿力道场主持圆佑法师，奉广禅老祖天命，在此护佑苗栗海线辖内地区平安，并服务立生，弘扬易经风水妙法。道场供奉鬼谷先师广禅老祖及中华三祖，欢迎十方善信大德礼佛参拜。愿你道场每年举办周年法会及中元法会，为大众诵经祈福、超度祖先及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在每个月初一、十五，点祈安光明灯及问世服务，为信众祈福及排解疑难。目前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及正级班，教授易经风水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接华。欢迎大家来愿力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讲这洞房。再简单也是一个复习了哈。洞房篇呢，那是属于说，现在离婚率很高，哈哈，真的很恐怖。离婚率之高啦，现在台湾呢。一年差不多有2万多对的离婚，变成一年有3、4万个小朋友在单亲依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身为大家都是一个修道的，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与其无所生。除了个人与个人的修身养性、个人的理想啊见解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以外呢，那本来就是这样嘛。这个再来呢，就是我们环境有关系。离婚率之高呢，我们台湾有一位两夫妻都是立法委员，在我立法委员呢，前面呢刚好公家的，这个民俗我们文化文化村，这做公家的文化村一个社区，盖了一栋这个很漂亮哦，刚好正对这个立法委员的家，对，正冲正射，盖起来落成了。两夫妻吵架就离婚了。虽然是两个都是立法委员，但是两个在很不同的理念，过去几十年都可以容忍。为什么这一刹那不能容忍？外在的环境，眼睛出去了，一个尖尖的，尖尖的，上面屋瓦是红瓦，红瓦。这是白墙，这白墙，这个是白的，白的，白墙，白墙红瓦，也叫做活水未济，上面是红瓦是火，白的是为水，白的是为水，叫做活水未济，嘿，两位离婚了，现在还没复合啊。第二任连续在选立法委员，老公就没有选上，老婆又选上了，老婆选上了，做了一任，一任再做第二任，第二任呢，现在呢又落跑，又落跑，多么可怜！刚好在我们的建筑师他们的隔壁。建筑师师兄的隔壁，他师傅很恐怖哎。我们那一位立法委员，两夫妻立法委员，然后前面盖起来，两个就分手。问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也不知道，一直想分手，一直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对方的表达方式，分手了。所以对面火是尖的，火。火克金，前面是坤卦，坤卦是为女性，女性呢来克阳，克男性，夫人克老公来，是所有的说的话都是尖酸刻薄，得理不饶人，再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散了。两夫妻如果要再合起来，除非离开那个房子，不然是不可能。所以老公就搬出去了，留着老婆呢，在这间房子。后来老公也没有搬。

湿气，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啊，是虽然是同户，是朋友，可以同居，不能当夫妻，当夫妻会吵架，啊，当同居的朋友呢，吵架机会就会少，这很奇怪的事情，人的心啊，哦，一个安全感，这个一个情况，还有呢，一个，我们家对面出去的时候。好，如果右边白虎高，白虎高的离婚率也很高。好，本来夫妻的好好的，相安无事，相守了几十年。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到77岁才离婚。阿弥陀佛，两个都77岁了。我说，七夕，哎，牛郎与织女各自跑一边，哦，那么你们这七夕再回来好了，所以每年大家在七夕呀，还在做这个情人节。我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非常没有道理，没有结果的情人节绝对不好。七夕，而七夕是艮为山。六冲卦嘛，好、哦、七，旱七嘛，是艮卦嘛，对不对？艮卦嘛，艮卦艮为山，艮为山是六冲卦，六冲卦，好、哦，六冲卦呢，好、哦、一个是这样来，艮，好、哦、申，好、哦、寅，好、哦、寅申一个来克，寅申，好、哦、申和寅呢，哈、啊，申金。来克乙木，申金克乙木，好，所以这个呢很不好。啊，今年我好多人来，我跟我孩子，你们要去过情人节，西洋可以过，我们中国情人节不要跟人家凑热闹，因为中国的情人节大部分呢，你去过牛郎与织女呢，啊，是没有结果的。每年塞翁晚会，犀牛望月，啊，没有写，没有笑啊，最好是不要。啊，如果白虎边，好、啊，这个白虎，白虎昂头，白虎昂头呢，兵妻族，兵妻族，啊，妇人呢，我们身为女人呢，就活过剩。火过盛，在尤其在右边，好、哦，右边呢，我们是先天的离卦，先天离卦，火升起来的时候，女人身体会比较不好，啊，太太身体不好，太太身体不好，表达的方式呢，啊，就会不同，不同呢，老公就认为老婆啰嗦，嘿嘿，这越来越颠倒。事实上，我们因为虎边起来的时候。是伤到太太，而、啊、太太她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啊。太太这个火呢，离火呢，先天的火会克后天的金，啊，先天克后天，哇，啊，先后表达不一，等等呢，所以会很多心里烦，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又开始比较没有力，先天的东方。又后天的正木，又干木，木火通明来讲，但是克干，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虚，血光会比较多，啊，所以招来外来的，哎，老公，你对我不好，我交过女朋友给你看一看，嘿，我不是阮小家，啊，阮小虾，啊，一不做二不休，嘿，三都停不住。啊，五就婚礼，四就婚礼了，啊，五就没有，哼，没有绝望了，大家散掉了，所以白虎高了，我们一定要小心，哦，我们看到朋友有白虎高了，啊，那么里边呢，我们最好，既然叫他，不要吵架，欣赏我们的鱼，我们做水族箱，啊，水箱养鱼就好了，咯咯咯咯，能够把这边的。气，它是三天，三天会一次。

3天会一次这个游离电。好，那么我们这24小时啊，龙边在动，我们这边是坎卦是为水，这边是为火，所以水会克火，水火既济，会相融合，变成龙虎，龙虎环抱，不是龙虎斗，龙虎抱不是龙虎斗，这样就解掉了。哦，所以我们的华是在破解不如法的华。哦，那。所以，我们这个现在21世纪来，20世纪离婚率很高，因为房子各种环境影响人，哈，洞房空气要上通，以免新家具哈，装潢之木料，尤其为新晒人的呼吸系统，好影响的头脑，哎，现在混家。啊，我去看过很多年轻的人，啊，做妈妈、爸爸很爱自己的儿子啦，希望早点能够做阿公、做阿嬷，早点做公嬷，早一点做公嬷嘞，哇，把小孩子的装潢，啊，是很好。但是呢，碰到这一些有了装潢的人，哎呀，糊里糊涂，他的那个木头的，选那个很。粗劣的木头，结果整个前面的墙壁一结婚进来了，眼睛张不开，奇怪，我操这新娘，那把又把干哈，那把又把干，哈，就是我们的信徒就这样来。老叔啊，我们娶到新娘还没结婚的时候很高兴，为什么嫁到我们来把又把干？我是他愁眉苦脸，你是不是我？新娘房刚装潢完，都对呀、啊。好，昨天装潢，今年就结婚了。今天结婚了，里面呢是味道很重啊。对了，木头味道，我进去也把一把干，难怪你媳妇把一把干，啊，老公也把一把干。老婆，这个新婚新娘呢，看到老公怎么你不高兴啊？你娶我不高兴啊？怎么把一把愁眉苦脸？他怎么你叫我不高兴啊？你怎么愁眉苦脸？就是那个木头味道。啊，那木头位置，啊，那个味道呢？好，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用茶叶，有用凤梨，好，那这个来用是化学去除，好，这个味道，好，我们这一定要小心，好啊，洞房空气，再来，啊，洞房的墙壁、家具等等呢，我们不要用粉红色，啊，也讲过了，啊，那这个。哎，如果粉红色，脑神经会衰弱，火气暴躁，啊，心火呢会很盛，啊，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当你进到房间来，就不敢，就没有办法去发挥你本来的爱心。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也是读我们易经班的师兄。和师姐两个呢，上课是进进出出，出出入入，哦，大家得很羡，好像很羡慕。结果结婚完了呢，嘿，老公不到房间里面睡，啊，老婆呢，啊，她气得半死，怎么着？老公嫌我什么事？啊，因为呢，她知道房间的颜色漆粉红色，她爸爸妈妈呢？好，要给他们罗曼蒂克，结果呢，他知道利害关系，干脆不进去睡。那变成我说你怎么不睡？我听叔叔说这个里面会起效。阿弥陀佛，你晚上电灯关掉再进去嘛。哈哈，哦，那就好了。又受我到里面的压迫力很重，我老婆也是压力很重，又不敢睡外面，睡其他的床。我说你，告诉你爸爸，我爸爸很固执。你要的话，好，4个月以后你再帮我去其他的人寿，不然你带我去看你叔。那时候我们在大安还没买大安寺嘛，还在租的这个在五股工业区啊这个办公室礼堂，好带他爸爸妈妈去了。然后我他爸爸妈妈呢？我这个孩子读你的书，
读了神经兮兮。

我说是老先生，你讲什么？你讲给我听。他讲起来，那是我的错，因为我的学生啊，他们怕呼吸会，怎么样，所以就不敢进去住了，这一定的道理。那不行啊，最起码4个月啊。我说没有关系啊，老先生，让他现在颜色改一改了，反正。

也开油漆行，结果她怀孕了嘛，怀孕了嘞，哇，希望说赶快油漆好了，迎接她的儿子啊来到世间，没有想到呢，她很忙，漆一半她就没有漆了，生出来小孩子一半黑一半白。很像包公，他这边抱着哦，他穿了我看，带给我看说，老师啊，我说孩子怎么样？那一定尤其胎神的时候你动到一半，所以对呀、啊，我是七一半，好、哦、一半没有七，啊，结果小孩子出来一半黑的，一半白的，黑白两道都有，啊，要7岁以后才能渐渐消退。哦，这个他问了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哦！所以这一点呢，啊，跟各位啊提醒一下啊，怀孕了不要搬东搬西，怀孕了家可以让家里比较不干净一点都没有关系啊，怀孕了不要计较媳妇了，好、啊，他怎么家里都不想搬东搬西。啊、哦，这个因为很多人患上这个毛病，吃了很大的亏，哈、哦、啊，还有呢，这个以前呢、啊，我妈妈怀孕我的时候，我爸爸在屋后呢就订了两只晒衣服了，啊，订了两个了，我这里就两个洞嘛，啊，这两个洞，啊，还有我们岳师姐，她家，啊，前面的一个房子出去了。出去了，波坎有点，这个有点陷下去，没有赶快把它补起来，结果他的小孩子呢，一出生来呢，这里切个，这个切个口，不是兔唇哦，这里切个口，啊，切着口呢，抱了我看到骨啊，看着这个骨清清楚楚，我说，哎，你是不是怀孕的时候你屋前？动土了，但没有啦，就是自然脱落了。你怎么没有那个？她老公说，这不能啊，有怀孕不能随便砌墙，不要随便打，坏了赶快补，不然你会印在小孩子身上。结果这个是剪，后来从屁股啊、哦、刮了一块肉来补这个地方。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的胎神什么时候站在哪里，我们都是要去注意。所以通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写胎神在哪里嘞，好，农民历有告诉我们胎神站在哪里嘞，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帮人家要选择动土的时候要小心。好，洞房地板颜色不要太黑暗。也不要太红啊，也不要紫色，那脾气会暴躁，口角多啊。洞房的床位，白虎方不可逼。嘿，洞房你白虎方呢？你墙壁逼了白虎的时候，哎，吵架率很高哎。以前我还没研究的时候，我也不懂啊。还有我们床位就靠在谁？房间不大嘛，我就把它靠在。墙壁常常呢，好、哦、和师母的意见表达的方式都不同，我表达不同，他表达不同，啊，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争执。哎，等到有一天我这个看到书以后呢，哦，原来白虎方，我们的白虎方绝对不要靠壁，把它移开了。我跟师母说，以前你怎么都对那么凶？啊，师傅说你为什么不体贴一点？我问师傅你为什么那么凶啊？他说你为什么不体贴一点？我没有啊，没有不体贴啊。好、哦，分明你讲的话都是呢，因为白虎靠墙，哈哈，我这先做经验，离开了，哎，大家心平气和，所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让我感觉出来，就白虎，啊、哦，我那个床呢？啊，
我就排这样来。

这么白虎，白虎啊，逼身。啊，后来呢，我把它改过来，那就好了。啊，原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厕所马桶是这样，刚好对着马桶，暗中对着马桶也是影响。那么改睡这样来，哎，就不错，就稳定下来，大家见解。比较心平气和啊，我们洞房床头两侧也不能冲卫浴的门，身体不好，这心烦气躁，一定的道理。好啊，我们的床前不可冲卫浴的门，心凉，身体不安啊，心口会绞痛，心口绞痛啊，若是。我们两个，这一种的排华呢，啊，如果冲脚，早上起来脚开始酸麻，然后无力，关节炎。脚的痛风，啊，膀胱呢？像这样来的话，门一冲来，这膀胱，人的膀胱，肚子长瘤的机会特别特别的高。我印证了很多，印证了很多。所以现在建筑师设计门，啊，设计师门，你们一定要帮人设计好。好，像这样的，你给他这边过来，不要给大家方便，你太方便了。绝对是不可以的，太方便会很麻烦。好，这样来，你换这样，或者最好你搬家开始啊，设计的时候开始就把它画好。好，我们房子假设一间房子这边，大家床位都要向中向内，床位啊向尽量向内。那我们洪主任的家呢？好，因为啊他的房子的格局这样呢。哦，不得不嘞，啊，这个向外，小孩子住在外面就没有关系。如果一家呢，全部的一个跑一边也就不行了，好、哦。啊，你的那个是哎，往那边，因为你如果头向那边的话，就厕所，啊，这样的室内还蛮不错，还可以，好。啊，再来嘞，我们这个洞房。洞房的床前，好，不可冲镜子，这个是要注意。好，同样的已经讲过了。好，那我们的洞房的床前不可放电视机正冲，谨防脑神经衰弱，而且会得了子宫瘤，啊，子宫瘤、卵巢瘤、子宫癌。这几率很高，现在很高，子宫瘤的、子宫癌的很多，啊，大部分我看的这床前的都是放电视，好、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洞房的床前，啊及左右最好不照大镜，口舌会很多，啊，我们的床头这柜上也不要放音响，我们很多人呢、啊，哎呀，晚上放一些轻音乐能够入睡。当你完全入睡，头脑没有清醒，头脑没有休息，耶，这个很严重。我试过了，当兵也一样啊。我喜欢啊，听一些音乐，好、啊、听一些人家讲的道理，晃着还在睡，哎、啊、呀，就醒起来，啊，吃睡就醒起来，这个很麻烦。好、啊，所以我们呢，很多人呢、啊，啊，这一点呢，都会去疏忽了。会忽略了，好，啊，我们的这个床头上方新闻照片，好，你挂太大了，压迫感做。

我们的那个夫妻呢，我们的结婚照，好，我们纽约在大陆的信徒就这样。我说，哎，你挂30几年了，你看，老公啊，老婆这么以前这么年轻，现在一看怎么老了？啊，那看老婆呢？啊，看老公以前那么帅，什么胡须找出来了？啊，以前那么斯文，现在嘴上。啊，我们这个时间对呀、啊，我老公是这样，以前都很斯文，现在怎么什么卡西他不管你呀、啊，18罗汉全都来，哦，这越看越伤心了、啊。我说拿到客厅来挂，大家挂起来，不然你想一想，你睡不着觉。干脆眼不见为净，你就可以好好睡，不然你再看着他，哎呀，黄脸婆啊，啊，这个头，这死老头啊，丑老头啊，哎，这事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信徒师姐这样，啊，老公，晚上，他就唠里唠叨，啊，老婆嘞，她也不耐烦，后来嘞，哎，拿掉了，好了。哎，这，啊，在后面呢，他后来又去换过牡丹花。各位，床头最好不要放牡丹花。哎，牡丹花是昙花一现，昙花一现哦。这一个呢，有一次我去看了一个住家的，他们到洛阳去买牡丹花回来，挂在头上。啊，那，哎，突然看了，是很漂亮。但是呢，老公呢开始阿打，开始四个种，这个早出晚归，怎么早出呢？一大早出去了，也是早归了，早归了，然后问我们这位信徒师姐，老公最近是不是比较精神充沛？我说对呀，一大早就出去，一大早回来。那跟我一样，我早出早归，也一样的道理。后来呢，他把它搬掉了，搬掉了呢，他才说，哎呦，原来他两边痛，我们的师姐两边这边痛，耳朵这里痛，老公也这里痛，很奇怪，老公不是吸盘，老公去人家压穴道、按穴道都没有效。拿掉了，好了，才告诉我上来老师啊，奇怪，牡丹都拿掉以后，我们俩老公都没有讲，这边人他们两个都痛，都麻，你们这些医学去研究看看为什么这样，耳根的后面痛麻，人呢心就会烦，就会乱，拿掉就好了，问我那个拿要放在哪里？我说这种没有用的东西，我们不要在家里是最好。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记。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摄利弗，各位参加九九天护国十斋法会大赏，各姓各户当中历代祖先，九贤七祖，中华民族三界万灵历朝天子帝王圣灵降顶。咱今日呢，继续来讲解着这个几个善书天德经。咱已经特别接近圆满了。即99天来咧，咱善知识所有法师、地主、义工、厨房，各位法工按时来，遮各油灯天油的各位同修，恁的辛苦，上天会甲恁加持，祝福互恁，度一切苦厄。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家内平安。各位有这个心，确实真无简单，毋是一般人做会到呀。99天这中间的发挥，每一天所上的、所持的经咒，斋饭的供养，也有咱遐济遐济同修，恁的祖先。请来遮听经闻法，另有真济真济，各位的三愿亲戚诸上等，来遮接受咱的佛，咱的玉皇大帝，几个先师往禅老祖，诸上圣神的加持，灵光普现。咱举办这99天的法会，十年举办一届。这回都第2次，第一次是民国，82年所办，这92年搁办这场，后来若是我要第二只，102年，迄个又搁办一场，安尼时阵各位，咱要搁互咱的祖先听经文化者。咱也非常的欢迎，非常欢迎来个继续这个人生的缘分。咱办这个法会啦，参加这八道超度咧，这是爱有智慧的人，有智慧，需要有智慧的时，咱才会当来参加，才会当办这个法会。咱的世间的知识是个人的。个人的知识是个人的，智慧是大家共同的。恁爱这点有这认识，智慧是大家共同的，或者智慧，知识是个人的啊，个人的或者为知识。所以各位这个人才有智慧，有智慧表示佛光普照，灵光普照，诸光普照。这个人才有知识咧，一读册读。真济学到知识，读真济，吸收真济真济种个知识，学真济法，学到知识。那么智慧呢？那每个人内在本来就具足，充满着圆满的法喜啊，所以为智慧。那么今日咱来共修，来共同来参，这个参详。几个先师，天德经呢， 啊，都到现在都九十一节，哦，刚刚系九十一节咧，即九十一节所讲嘅咧，嘅法所传嘅法，拢是圆满之法，唔是个人之法啦。啊，所以各位啊，咱来时时念经、念佛号、念圣号，或者咧，那么念南无贵国先师。好，天地经，南无贵国先师天地经，或者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这就是法啦。咱一直咧持这个名号、姓号，啊，啊经，名号时，这就是圆满的大智慧啊，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同修咧，等下咧。咱所遮咧行入要圆满啊，圆满煞的时啊，啊，咱就请啊，咱法师咧啊，重新上一遍，然后来供养，所化解一切性障，啊，天人降定，动心发意。现在咱继续过来，过来复习这经文，智慧不开最苦恼，日常妙法天地经，有缘。天王来加持啊，开启智慧见光明，妙法传世金中红啊！有缘大众没有疑，只要一心勤持诵，幸福光明到门庭。哈，咱真济大众呢，哈，因为对妙法无了解，啊，对经果法无圆满，啊，智慧无完全开发的时，伊对一部经的看法。往往伊拢会偏执去啊！一旦偏执，伊就产生到这个叫做地球，产生到白天，圣经嘛好，道经嘛好，佛经嘛好，可兰经嘛好，啊，所有一切的经啊，拢是一圆满法，只是咱无我着而已。那么，咱看这个佛教，好，啊，一波提一手提圣经。一手也多，若是讲啊，你也唔相信这圣经者，就抬死。啥原理呢？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就是讲来到世间，唔修持智慧，来到世间无内容，加食老米的，干脆开始另外过来。意思是安尼呢？哦，唔是讲遐个阿爸呢？所以，那么你相信这经，相信这圣经，那么你是这圆满圆融咱大众心灵世界的这开发大智慧咧，这叫我做利益人天咧。那无咧，干脆就过一百年，干脆就无来抬死，不相信就抬死，还因为给食了米啊。那了解安尼是哎，哇，紧了啊，抬死经在读，读咧。哦，你就得到效果。那么，咱台湾早期教育对日本过来咧，对迄个佛教，迄经咧，老师一本册读册，一本页编啦。我细汉啊，学老师拍啊，半生死的，吼、哦，头脑无智慧无开啊，啊就爱拍，啊欠一分七拍一个啊，欠十分拍十个啊，等咧，等咧两只手咧。今仔未准咧，手面好好，缩缩

0: 爱罗啊，啊，就烦恼啊，就认真读，读到尾啊嘞，老师甲咱拍手啊，哈，咱就认真读，读到尾啊，哇，迄阵当时嘞，考初中爱考的，考掉全校嘞，吼，咱何老师拍有着上功夫的嘞，拢考掉初中去啊，迄阵才一个感恩的老师，即摆才感恩的老师，共款的意思啊，所以咱即摆真个家长爱注意哦。哦，对囝呢，送个学校教育，老师现在来拍一个人呢，等于就过，甲咱爸爸讲，爸爸妈妈爱囝，哦，惜囝疼囝呢，啊，开始呢，就去找老师算账，等伊等到，啊，跟老母就骂伊，啊，过校长，等等呢，啊，这这社工不用拍，所以啥是对呢？严。严格的教育，这是开发众生的本性。人拢有惰性嘛，结果呢，咱即摆教育啊，老师唔爱插吧，学校校长唔爱插吧，家长有受迄个无？你着等遐囝甲你开家伙，你才会过瘾。啊，细汉毋教啦，啊，还着大汉呢，迄阵才来偷看牛。啊，遮咧啊，开家伙，真济真济啊！咱信众大德真济是种教育。曾经我开智慧，有个小朋友，我哩欠揍，你大气要打。老师，我怎么是大气？我是小气，我很小气的小气啦。啊，气骨气大气爱怕，啊，结果我是小气，我不能打，我不能摸我。一摸我爸爸，一切都告他。嘿，你看嘞，我你爸爸告学校也没有用啊，你大气一定要打，不打不行啊。难怪哦，我老师都看了我就不高兴，两眼不高兴就要打我嘴巴。你怎么看人用那个？怎么用那个眼睛光看人？哦，你为什么不读书？老师怕。我你要打，不打不行，不要叫你爸爸去报复啊。他就跟那个爸说，好了。那我就不告诉我爸爸，就不告诉我爸爸好了。等于就是讲，唔知天龙火法啦，是安尼啦。吼、哦，老师个头还卡怕，怎么怕啊？你吼，干好结果挨挨叫的。我一定告诉我爸爸，但是老师叫我说不能讲。啊，你啦，怎改变一百遍多？跳到两年熬过来嘞，这个囡仔足斯文的啊。那唔是讲叫老师拢。吼、哦，找囡仔发泄啦，毋是安尼啦。吼、哦，这严格的教育是导正咱的囝，严格的教育是救咱的囡仔。但是啊，咱即卖对囝进行，虽然是民主，民主真真正正的民主咧，来请国家代表国家来教导全民呐、啊，教导全民。所以各位智慧一定要想。智慧是钱买袂到啊！智慧是一非常严格的状态之下，才有法激发咱的智慧。若是咱的真正宽松，咱人往往拢会原谅家己，袂原谅别人的状态之下呢？那么咱每个人家己呢，一定懒惰变惰，尾仔才来怪教育、怪国家、怪爸、怪母啊！教育动手，哈天公，伊就是光明的世界，伊是大公无私啊，大公无私。每个人拢有大公无私的大智慧，每个人拢有大公无私宽容的宽容的一颗心。可惜咱未记哩啊，未记哩，咱要照外在的环境来甲咱激发。那像咱真侪修行。好多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啊！最近呢，10月14日啊，因为就咱中华三祖、七佛祖、阎帝祖、五帝祖，每圆满伫正月7日，21世纪联合祭祖大典的时啊，每圆满着中华三祖的真济法，所以到河北的长乐，哦，长乐嘞，哈，这个所在去，嗯。五帝，这里要做， 加这叫做版权，版权，好，去啊参，去啊勘察一个地形，然后也到下环山修筑建设，去立基安定的时落大雪，迄、那个大雪一落嘞，规片白茫茫嘞，咱北方几年，哎，几年冬天中间嘞，几啊个月拢落大雪。那么落大雪咧，迄、那个所在咱就外口含种都未种作咧，要出去外口趁食嘛无法咧，外口种作买滴物件只食嘛无法咧，所以咱土下溜地下都地下一步，地下物件拢藏伫地下。那么伫遐修行的时啊，你也无当走啊啦，啊那么你伫内底咧，啊你加食咧加食了米的啦，啊食米食了了，看你要怎么办，干脆的。下晡时再是食较饱咧，吼、哦，中昼时，吼、哦、啊，食，过中昼咱就莫食，暗时就无食，好好在修行。啊，拄啊遐天温拄好咧。
1: 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广银牧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6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一个大师呢，大师呢，怎修了有修成正果？哈、啊，以后人哇，三顿吃两顿的人吼，拢会修成正果。这流行呢，现在过午不食，那是真济啊！过午不食，那再去，吼、哦，中大要中大时，咱就会发书呢，哈、啊，来来催我的时啊。伊原来就是修讲，一旦紧的修成多修成分咧，修这个过午不食，啊，过午不食咧，结果咧，啊、无食饭尔，啊 ，OA 啊 ，OA 奶粉啊。吼、哦，一包是就腹肚就枵啊，三点就枵，吼、哦，就一昂讲叫哥哥就顺嘞，啊，我是五点嘛枵，我顺嘞，暗时我顺嘞，结果一包是加食五三顿四顿，你看嘞，啊，迄个人烦恼，个人食都好，修什么行？阿弥陀佛啦，是不是安尼？结果身体弄坏了了，另有咱一个法师嘞，嘛是安尼，吼、哦，伊就修过个不行，结果身体胃弄坏，弄坏嘞。为开刀，开刀咧，啊！伫病院足无奈的时啊，种啊，我怨叹，我是受过，我不信。哎呦，安尼吼，佛祖你有够无慈悲的，你害我病到遐艰苦。佛祖才无慈悲，是你无智慧啊！咱无智慧，身体正常的运作，你会使食较少，你袂使无食。胃的胃壁在磨，正常在磨咧。你安尼，你若有真特殊的人。那么天下间有几个人？迄种人用过我无食，你就是不是？福加一日，明仔呢？消散了吧？阿卡为他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呦，你讲就无力，众生来就无力，好甲人讲话。哎呀，无智慧呀，无智慧。所以身体上的活力，咱爱用身体上的活力。那么。其他的精神领域上呢，咱身体健康才有可能去干。啊，若无健康者，那么干无可能的代志。所以，贵国先师称呼为智性、智性、智慧之性。中国、河南，哈、啊，那么有习性，原来有九性、九性，

后壁呢，我甲因讲，河南即个旅游局的局长呢，啊，我讲有习性、智性，几个先生是智性。啊，自古以来，有啥人的土地是天下间合纵合纵连横，将国家治理到好消息，对战争安顿到未战争、无战争，只有几个先生。伊才有法度传授这地主徒弟，啊，所以伊的真正妙法，修心养性的妙法，啊，咱的传播学的祖师，等等咧，啊，伊的妙法啊，实在讲，咱当今啥人有法度像贵国先师、贵国主这样的大地位咧，所以伊为帝姓嘛。那么最近来咧，啊，中国啊，伫鹤壁。荷兰鹤壁市咧，甲祁县咧，就开始出一种酒，叫做帝姓王禅酒。王禅啊，纪念吼，即、哦、王禅多少咧？伊个大智慧啊，帝姓王禅酒呢？啊，希望大家恁们嘛爱有智慧就对啦。因为酒是代表咱的血路爱循环，酒啉济只乱性，乱性酒啉拄好咧，身体用。你知道我在这十年前，当着一个老伙仔啊，99岁，啊腰活跳跳，身体又真好，走路健步如飞，红旗车子。我讲哪讲啊？你有啥法避过穿花？啉酒啊！我哪可能啉酒？嘿啊，要困米酒，爱台湾米酒哦。其他伊讲 XO 在走路迄会天天醉，迄袂无效哦。啊，我 XO 是安尼无效。伊啊，迄吼，XO 行路，行一过啊，你就开始还袂啉，你就爱戆啊。老岁仔人99岁，安尼吼，伊讲实在台湾的酒上好尔，台湾的米酒头啊，米酒上好。一暗小小杯啊，小小杯啊，啉一杯啊，你安尼才困，血路循环。伊自50岁开始食，食到尾到50年，一撮撮啊，伊血路循环，身体作用啊。这是伊的体质会下，但是有的人就袂下，共款啊。咱要有智慧，毋是恁好啊，看人食一99岁，你就做咧啉，有诶袂啉诶。啊，有哇！伊现在咱台湾真济吼长生不老药，现在台湾呢真济啥物改变体质咧？这样啊，真济是改变体质，只要咧体质变咧，无效，身体歹去，体质变咧，这嘛。所以说，爱有智慧，爱了解咱一个人的病。比如讲糖尿病，糖尿病1540多种，你哪个一项，你就逐项都食有效，无可能的代志。爱有智慧。那么咱一个人的病，咱肝病有肝癌、肝硬化啊，肝啊、肝啊，就哦，肝足侪病呢。那么咱验了，咱就对症下药，好医生来给咱医。即摆偏方伤济啊，有当时咧，咱会弄巧成拙，所以咱爱有智慧，爱有医学的常识。对，你对常识内底，才能开发到咱内在的智慧啊。若无常识啊，咱内在智慧开发不出来。所以咱对修行的路径、修行的路途，咱一部经，恁也要好好啊坚持啊。好，坚持一部经，然后用在生活中，用到冷静去悟经，领悟经中的文啊。好，那么因为经是圆满，每一句一句拢是圆满的，才会能开发出咱的大智慧啊。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同修，啊，咱发的满山平，但是啊，满山平中间呢，你脚踏的所在。即是法的立足之处啊！咱靠何种无路用，靠何种心未安？那么要找蜜，那么要找弊，那么要找恨，那么要找啥？化蜜恨弊，弊到尾啊，一个心弊了了呀！你要找到的无当找，所以不如家己动下，不如哈，咱好好做好事，行好路，咱做行善，想好事。讲好话、行好路的事，咱这就是无相比啊、三比啊、三密。哎，各位同修啊，啊，各位十方善知识。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草屯道场位于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临近3号高速公路中心交流道，交通方便。草屯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以宗主浑元禅师本愿弘扬易经风水学为传法目标，道场主任元英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草屯地区和静平安。维新圣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每年7月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印心觉明，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每周二下午1点半到5点提供问世服务，帮助信众排忧解疑。目前草屯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更多大众一同来学法修道，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草屯道场电话0492391011。
4: 草屯道场欢迎你。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7: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

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岁末了，最近呢，接着1月1日祭祖大典的告一啊。我希望各位同修在这一次第15堂也祭祖大典圆满呢，啊，大家能够在一起会亲会友会主灵，以心会佛。

0: 会菩萨，啊，这个是我们回心正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法会。那么这段时间来，九九法会啊，一直在准备着迎祖灵，啊，准备着法会。各项筹备，所以上课我停了99天。那么今天我们又开始了武汉肺炎，在九九法会圆满的时候，老祖师尊开示，大家注意，会再来一次。果然，再过3天，在台湾就爆发出又一例来了。这个在提醒我们，啊，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也在警告大家不要太自私。啊，太自私的话，认为啊不会落到我头上来，那就很难讲啊。所以大家还是要以法来供养，啊，以冤亲债主解冤释结啊，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关节点。冤不结，啊，那个永远在那边名扬两界的战争斗争，那永远。没有办法平息，那我们只有自己自求多福，没有关系。啊，而且我们以金宝啊来供养双法界，啊，供养我们身边的亲友，能够啊消灾化解，那我们家里就很平安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继续诵经，啊，继续诵经，有时间就诵，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上阳宅风水36第16则第16，啊，宿家同居，古时候的同居。和现在的同居房子建筑模式就有点不一样了。现在的模式是高楼大厦，啊，大厦里面里有很多户居住，那么你如何哪一个才好呢？啊，在古代。以前就是有爱星、圆印，哪一个地方圆印比较旺的，那就会旺。但是现在要有所变动，好，那还是要以这个藏风聚气为原则，哈，比如我们有一栋。房子，啊，这个是先不论它的坐向，啊，看它的空气风从哪里来，啊，这个风，曾经我看过好几家。啊，他这边的海风，哦，说叫他就买这里这一户，认为有海可以看海，结果我说你这个可以看海，你这一栋很难住，这个 家里孩子常常感冒，大的人感冒，一感冒全家都感冒，因为这种风沙。啊，所以你要选择看海，你要了解那个海风，你要设计的时候，好的，要特别注意。啊，若是海风从这边来，从这边来。啊，是不是会影响到啊？所以这个印证的结果就没有哀星连运的问题，它一年四季都是风大啊，那怎么办？只有办法，我叫他建立他。窗户做双层的窗户，隔音隔离，窗户，这样才平静下来。所以要学习画煞，画煞。好，那后来他就搬走了。啊，搬走了嘞，又换了他的亲戚，也希望看海，欣赏海，又搬过去了，换他亲戚，没有多久又搬走了，接着分房，住在，若是一户，你有，这个窗，这个外面风大的那一间。最好不要让小孩子住在那里，很容易感冒。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啊，我们第一届一位师兄，啊，住在庐州，啊，看到淡水河口很漂亮，哦，他的很自傲的时候，我找到这栋公寓了，啊，我孩子很有艺术，啊，所以就选择在。对的，淡水河口，啊，这来这一间，啊，那不知道怎么搞的，常常感冒，常常发烧，哇，你这风煞大，风煞，啊，所以怎么办？还是建议床不开，要再隔一个窗，把这个气缓冲掉，才稍微再平静下来。啊，所以这个是一家哪一点比较好？啊，那么你们要选择住宅，啊，大楼你们要选择。也要很小心，啊，要注意这个，风煞，啊，那要注意，尤其风煞大的地方，不要让老人家住在那里，住在那一间，那老人家啊，怕冷也不敢讲。啊，所以身体每天与这个空气啊气温在搏斗，啊，这个例子很多，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稍微注意啊，那就好了。啊，若有这个情况的，你们把玻璃再加一层，啊，那就可以解决了。啊，这个。再来呢，用悬空爱心，3元9运的悬空爱心，哈，比如这八运八柱中，

啊，比如房子坐五山，指向哪一间比较好住呢？或者选公寓，哪一个的区块的比较好住？数字中四五六

啊，这个是八百方南方是最好旺气啊，这个八百方旺气啊，这个三碧啊，三碧方。财不聚，三碧禄存先禄存方，啊，这个功，啊，四五六七八九一，一百方。啊，一百方可以居，啊，文昌、文曲星、旺方，是贪狼、文曲星、贪狼、旺方，啊，这里好读书，孩子好读好学。啊，选在这个宫位，啊，那么，四五六六白，六白方，是武曲

无其方位。好，这个是有功名，有功名，无其方有功名。哈，是五黄，五黄方，五黄为财，为财。

0: 六七啊，七次呢，这个也是口熟。生理啊，多生理这个宫位，好，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二是巨门啊，是财宫，财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十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这五三指向按照这个方位你们记好啊，这个是元运、三元、九运，它的所反映的结果。好，这个四房同居，我在台北新店也看过一家，啊，里面的大楼。我问这个信众大德，我说你们这一栋哪一个方位？哪一个方位？啊，哪一个方位喜欢做生意的？啊，五黄方、巨门方，啊，都喜欢做生意。啊，对啊，他们都做生意人，很自然的。原来公务员，退休了就是做生意，啊，另外一个角落，那一间就是一白方，文曲，啊，也是贪狼星，动笔的，啊，对啊，那一家是那一户。专门在写小说的，人很自然的会受到磁场感应，而花了会了，啊，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啊，这个是很奇怪的，啊，那么。你周围其中有一户啊，我说那一户啊很不好，好了，就是照道理。

一最后很好，结果隔壁像是向上，向着来冲，所以这种这个位置。流动率很高，那来注意，外面有壁刀，有向上，壁刀向上，这栋要大，迄个钟还大，啊，另有一户，好、啊，这公寓的一户，啊，这边。刚好有一栋大楼，一只刀子，这样子突进来，这栋哎，闯红灯，SOS 红衣红衣，啊，常常会有一些刀光剑影，路公怎么样？啊，所以这爱注意。那来注意外围环境，以前一处啊是迄个啊正新好灵诶，啊就没有周围别人的问题来。啊，我到园林也有看过一家。

这户是大户人家，以前很发。很花，结果伊这边人起一间起一号，在这屋脊上冲下来，冲下来刚好是南方。这东西在越南方，啊，在南方呢，那个就中风，啊，住在这一房呢，几乎拢中风，高血压中风，啊，找我去看，我唔知是安尼厝内很不平安。结果，伊个是正真好用诶，啊，左边每个人够起一栋，啊，迄将兽头下入来，所以这栋站袂住。农村少年囡仔，少年囡仔嘛高血压。我讲你竟然搬搬走，就无解无解啊！所以这风水会厉害。若是讲隔壁人的厝，伫遮下伫这里，哈。一房、二房、三房、四房、五房、六房，这上头四房的，四房的，啊，四房的

0: 啊，最后写起来，四万个都上掉啊！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及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这里就没有问题。啊，蒋奇力，你这边。这边啊，这个六房的兄弟，无六房的大家嘛拢兄弟。啊，那问了怎么办？做牲口安尼嘛，卖大嘛，没有第二条路。我你也大富翁嘛，无路用。哦，伊内底。我入去最后看房间，大几啊张符啊，符令是必成奇贵，无路用啊，没有用。啊，尾啊，不得已我才甲讲去参详，隔壁即栋的厝，面顶的去啊，扫涂甲顶一个。医院，啊呢，渐渐的是，搞定这医院，远远的，搞砸掉的，啊，然后，第一这边的壁顶，接着安一个镜，搞反锁。啊，这样的画平静，但是死都死也无多，骨灰阿袂降袂落来。啊，有啊，看见人家嘞，安尼俩。啊，这种风水学，所以这居住的环境的复杂，还是都歹讲诶。好，那。

0: 不用怪别人，那是咱的业力。啊，所以四方足侪门、足侪厝、足侪口罩，带一间的公寓，的平面公寓，啊，迄嘛是有按照工位的年运，年运难旺，啊，你带啊，就平安工位。一三元九运象星海盗旺黄旺气子黄吉。若啊，克中宫之方为凶，克中宫的为黑宫的为凶，如。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二，象星入中，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三壁克中宫，克八白，中宫凶。好，这个道理，这个宫位三壁方诶，好，这里来克中宫。凶啊！三碧的禄存星，做鼠妖三雄，好能打第二位啊！禄存就是做生意，常常做一半，大风山来走啊！禄存星，所以这运。在三壁方，你若要买，你爱真注意。那无呢？灾难啊，一定会招引过来。啊，所以若是你在七次方，七次方呢比较多口舌，但是呢，啊，还差给多给。啊，七次方，九子方这温，生中宫还不错。八百方八运最旺。好，那接下来我们九运呢、啊，得高温呢、啊。九运，好，九运呢，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是五三，五三，A 级，啊，五 五房入中，五房入中，它是随着座山势力啊，是顺着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九运的时高温，你要算算出啊？那坐南向北，五山主相。
1: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你着这里，这几，啊，九、五、六、七、八、九、一，五、六、七、八、九、一，100方。这水克东宫，生以九运，一栋公寓，九主，迄个叫做在100方，爱心100方，这栋这个北方，这栋呢，到了较冷，会比较冷。因为它一百水，阿克九运，咱九运上惊水来克，啊，再来五六七七九，七九。交战，凶，九运，这里西边洞，七九交战，啊，交战呢，啊，不平安，啊，多官司。我也未搞嘞，你要去气化嘛那嘞？九运七四方，爱情注意，甲中宫与中宫相克，与司令相克，啊，与长官呢、主管，未吧？到未吧？啊，也很自然的反应。好，那么。五六七八九一二，二黑啊，二黑啊，这个是土啊，土火生土还可以，好啊，四绿四九。为由，四小为由，也急。但系这家嘅啊，靠贵人，有贵人，有贵人，哈啊那五六七八九。五六七八九一二三，三弊啊，即将三弊，啊，木火不明，不通明，啊，因为最怕。啊，这七次运交会，这三七九交战，三七九交战，所以到底这种人反复无常，念么好，念么歹，念么歹，念么好。啊，都好两三年啊！你问七次悔教以来，有个啊，差不到呀。好，再来，这里五六七
八百，辅星，吉，八百和九子相生。所以，你这栋的厝要选择，除了原因好以外，你要注意，就周围环境，周围环境哪有来冲，有来刷，迄种麻烦嘞。若是这个好来讲，拄到一条水，水啊流倒出去。即间这水看是安流倒出去，这里向这栋你要歹大，若是讲水流对这遮出去，这里嘛歹大，啊是车啊，翻江而来。反正安来，这个位，这两栋拢歹住。老反正，起嘛反正，也是老反正，这个这都拢真歹住。所以咱。

0: 是选择足侪经厝要住做伙，以上才是必备的条件。咱若知影了，咱可以预防，防患未然，以其无所生。你要防患未然，必须要懂得风水学的法则，才不会吃亏啊！这一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

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竹北一心道场住持元贤。一心道场成立之初，师父颁赐一个对联，上联是一心尊天正气，佛佑天下安，下联是道场贤士勤修易经利苍生。一心就是要尊天顺天参天正气来行道，道场贤士就是要勤修易经风水学百家思想来救助众生。一心道场在此弘法利生，守护新竹县市地区辖内的平安。一心道场大殿有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平日周二与周四有问事服务，可排解疑难问题，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礼佛参拜。竹北一心道场每年举办法会及点灯服务，为信众诵经祈福，祈求天恩允许。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和正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踊跃报名，一起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竹北一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卑灵感恶善老祖》，恶善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共我携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恶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恶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是有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来到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讲师。
1: 咱上地位的主持人恩慈法师，阿弥陀佛。电视机的善知识，平安喜乐，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善护师，土城安心分寺道场第19届的学员通修，目前是做担任讲师，一直对随云鸾禅师师父、王禅老祖师父讲经出来，弘法利生。感恩大家收看，阿弥陀佛。
0: 谢谢谢谢讲师，来娟娟讲师。
2: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张。

0: 林关关，我是迄个讲师张之正引导的师姐，我两个是最近入来专门读一间风水，最近来的。
1: 是，要请教两位啦吼。早期民国几年是入门的，啊，佮恁是安怎来知影讲，只有咧传授这个易经风水，会知影讲来遮来求道咧，甚物因缘来干哪做结缘咧？
2: 是，因为当时是会记拢民国97年的时阵，迄当热天，拄好准着咱师的节目吼，看师伫咧讲易经风水。当时我都就到伫咧找要买土地，要来起一间迄个农舍吼。所以暗时看，我看到书咧讲易经风水，就看书讲到非常的如何，我就想讲这就是我要住的物件。所以当下啊，看到讲伊个咱的电视的照片顶伫咧走，我咧做走走，迄个罗州道场吼。伫咧漳州传奇咧，当三个月咧讲，做干阿纯粹讲，干阿讲经风水诶，三个月吼。依然这人，我来搞点事体也去报名。所以我拄啊入咱宗门第一个一面是伫迄个罗州，甲罗州延龙法师结这个善缘，吼，点啊，甲伊学习三个月这个一经风水。
1: 是。
2: 因为完满了，三完满了，就咧等延龙法师讲要开初级班啊，等甲。但不止遐久，有段时间了，搁伫咧电视到尾顶，我看咧，讲做咱土城道场伫咧中和民祥这吼，要求开这个初级班，所以去人我就叫阮叔叔也无甲报名，我就去啊，因话讲，我可能讲发现吉个土城就多，所以阮两个就来，甲土城就去来因从外祖伫咧民祥这民祥市场哦，去啊，我就去啊读初级班。
1: 是，请教两位啊，吼。迄个时阵是你先来读这个初级班，还是当时你就感觉讲，这法足好诶，我看电视看了足好，阮两阿婆拢做伙来去咧。
2: 就当时就讲，阮两个对做事业，比我做事业，做里长，拢阮师姐啊一路拢甲成就，所以我读个金融金，专门读金融水，就靠阮师姐啊，两个拢斗阵吼，共修，共同精进，互相勉励啊呢。
1: 是。
2: 所以这条咱入咱魏先生甲这条路上拢无啥物挂碍，因为师阮两个翁仔某斗阵吼，进入专门共修吼，就无啥物会挂碍，就一路上行来非常的平顺。
1: 是，而且两翁仔某做伙来求道，做伙来学修，回去阁会使互相讨论。是娟娟讲师，迄个时阵跟着讲师吼，同齐来安尼上课一路上，是不是会用甲阮分享讲，迄阵的心情是啥物款呢？
0: 咱学修吼，正道吼，尊天意啦吼，咱老祖的法吼，是足正信正念吼，使我内心脉足正的啦吼，所以一路坐底。师兄吼，对阮讲师吼，一路听伊讲，听我做吼，最近强修啦。
1: 所以一入门了后，你们就没有中断上课嘛，拢持续拢，大概拢来。
0: 无，
2: 拢到顶。
1: 是因为咱兜吼离安心道场较近啦，所以你才会无去罗州嘛，是安尼原因吗？
2: 唔是，因为我两日等延宏法师开。也未开嘛，等我，迄阵，我才50几岁，还阁记吧，逐工咧看书的节目，切到各地的物件，我对书咧讲，无论对咧讲经说法，也是咧讲风水地理，我拢足详细听，这就真正是他会当，伊讲的拢是叫做生活法，会当用咧生活当中，所以就一直要追求，所以到尾阮师姐，阮师姐啊。伊也一路上一直成就我，伊存在都非常的感恩，一路行来都始终如伊，阮追随老祖，追随王祖，确实个健康水命活安尼。
1: 所以吼，唔是讲选择离咱兜近啦远啦，是选择着讲，机会到啊，有开课，我得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就把握这个机会，赶快就跟着迄个时阵就较紧的入门来学习。
2: 对，
1: 不过请教两位啊吼，入门了后。开始听这个法师咧教咱讲易经啦、风水啦，等于咱兜吼，敢会讲厝内底有做啥物改变无？
2: 有哦，就是讲我去从初级班的时候。

0: 本来我住咧台北市敦南街时阵哦，我拢总有开三个门，啊我听你讲咧，我对着后壁门就先甲封一个去啦。哦啊，所以啊，我来迄两边的，我当有公司嘛，啊办有借款，啊办公桌甲超按私传的妙法，传到超如法，两边一插一关呢，拢放在两边。哦，啊那迄个好评自动好加，所以啊到过来卖品质型的办公桌啊，所以入装门了，对着事业上啊帮忙足大啊，甲迄当阵。当时我也担任里长哦，所以当阵咧，无论伫咧公务上啊，伫事业上哦，拢行来拢一路非常的顺遂，甲较早无共。事业装门了，过去的一寡歹、较不好的习性，啊，拢慢慢啊修改啊。嗯。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过去唔是讲较无平，一寡较无自发的朋友，啊，咁就因咱咧学校，迄个朋友伊就慢慢啊离开，啊，一寡对咱甲咱的咧贵人啊，渐渐甲咱靠近，所以做明显的进入专门了后，无论伫咧家庭上诶。事业上诶，啊，我公务上诶，拢有非常诶帮助，非常诶大，所以一路来拢未退倒，就是安尼。
2: 所以讲入门了，修心养性啦，咱都用咱诶性个性嘛，会修改过啦。
0: 有修改过。
2: 请教讲师啊，拄仔你讲吼，咱兜开三个门，较紧诶，甲一间封起来。三间门是安怎未使咧？
0: 属于侪啊，靠实侪啊。你门侪，就属于侪靠实侪啊。啊，所以当初个。看到咱的，是我入门的，叫做咱初级班的那个，我跟讲师讲解的时阵，我等就我就看时，我就甲封起来，封起来了，有足明显的感觉，就是讲，我较早我做营造，我有六个班底啊，来到地，我还未封进前啊，我还未超班，我若无地了，我的工地主任来，伊较坐咧我的位。不过我讲起了，足显然，我办公室调好了，迄来看到咱，伊拢叫我叫壮啊，叫阮书记啊叫党的，来迄个礼貌上无讲，真足明显的。你若良官，就是贵一点的，啊你好官就面起主啊。哦，所以伫咱自我做传的迄个这生活风水法，真正是我你会当不可思议。哦，你讲超在办公桌啊。规个公司的营运，啊，甲你标识头的工作，迄个标上来的利益都完全无共款，非常明显。
2: 是，所以讲咱这个门啊，吼，厝内底是两间门是较正确啦。
0: 正老门。
2: 师傅甲咱讲，生老病，所以三间门就是拄好钓到第三个之一啦，所以两间门是。较乐观啦，
0: 对，
2: 所以你就较紧的第三间门紧甲拆起来，然后咱咧学习的中啦吼，是毋是讲，去甲朋友因兜啦，亲戚因兜啦，你是毋是讲，做热心的会紧甲伊讲，你这个吼所在安怎敲一个，还是讲，倒位安怎盖一个，是毋是有这个案例买单甲大家来分享？
0: 有，因为我较低保险。所以
2: 你丈不是家婆，是服务大众的。
0: 所以我若去有机要当场就叫人敲。我看伊就啊，以前我专对咱云南沈叔叔一个学生嘛，啊，其他阿婆咧甲看者咧，啊，去帮我看，因房间伊就好病啊，靠变成靠好病啊。当下我就帮忙甲敲倒来，即款案例足多。
2: 是。
0: 有诶是问爱困扰落去，无照本讲这话。我来建议讲，伊个四片图啊，我足简单，你用哦摕纸啊来哦，你去你甲两，你这两片拖开了，室内哦，古阿文讲笑，啊你后壁甲堵起来就好。哦，所以宣传的话，唔是讲在你开大钱，私车加啊，只好掠拆开咧，拢是非常的生活方式。你讲用两支卡开边百块，甲堵咧，门甲几位堵咧，拄好古阿文讲笑，私车开始啊，一间厝是四鸟尔。 除此以外，门千金啊，
2: 是
0: 哦，就是咱的纳气国，除嘛该用。

0: 那一间厝就是甲咱古代的电视，咱60年代的电视也有安底啦，或是安尼天线。
1: 嗯。
0: 啊，这门较早咧敲啊，敲天线敲对啊。啊，你门咧顺序若无符合，就是你袂当接到迄个如法的纳气。
1: 嗯。
0: 哦，所以厝一定开始风水地一部车，不用无十页。哦啊，厝四两门千金。千金万卡都够足。
1: 嗯嗯嗯，讲、师，你拄啊讲到这个大门的问题啦，吼。你讲伊无如法，无到迄个寸尺，啊，啥物寸尺才是好的？啊，佮你讲，你教伊讲用拄啊做起来，啊，拄啊是毋是爱家定起来啦，还是爱家空起来咧，还是安怎做？
0: 唔免咧查噶，你像甲伊，就咱过去的老公有四楼、五楼足侪迄款案例，伊拢四平的拓门嘛，啊，两边拓开了。100%拢无，拢不如我咧。啊，你两个拓开了后，啊，咱出就方便。后壁堵咧，拢免去叮当，用叉尔，用五叉尔。啊，咱本工作使用就是咱个大笑，大笑笑死，加减一寸，两笑八，四笑二，五笑六，吼、哦，七笑二，这拢是符合咱本工作。吼、哦，啊，无论是窗仔门，你窗仔门是原来算两片咧大，碰这实在。咱的门嘛，我正是来，袂使连迄门道算牛咯，牛落都不如法。
1: 嗯，
0: 哦，所以有真侪人误会讲啊，我连门道拢有，啊都有字，啊但其实直接纳气口就即室内门都门的室内，即个足重要，即纳气口爱如法啊。
1: 嗯嗯，拢爱符合咱讲的。
0: 本工作。
1: 台本
0: 啊，栽头本尾，书传的栽头本尾，就是即个照是两照八，四照二，五照六。
1: 嗯，
0: 就你不就是呀？
1: 是，要来请教娟娟讲师啊。哎，里长出门吼，为民服务啦，拢会做足侪改变哦。国家即系里面啊，无如法嘞，咱拢去帮助伊。啊，是毋是像咱讲啊？咱有时也会去参加一寡啥物妈妈团的教，迄个啥物班啦、啊，吼活动啦、啊。啊，是毋是你伫你的社群内底啊？吼，即系是毋是我来去帮助着讲啊？咱即系好姐妹嘞。
2: 对
0: 呀，伊都通知我，伊个爸甲斗三工啦。
1: 哦，
0: 苏姐啊，阮苏姐一路上都我做后壁，伊啦。对啊。阮个领导因兜就个，因孙啦，啊，就是暗只困袂去，啊，就抱来要叫领导收家。
1: 哦。
0: 我用咱个天德经，
1: 嗯，
0: 书传啦，天德经那顶有念过啊，念几遍就三工收家家。啊，用天德经加念，兼点朝廷个阴阳一卦，最中心，可笑天理难文明，今有真神归国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哦，啊，乾地离晋，顺坎乾坤，你啊头尾讲十二遍哦。迄、那个囡仔当真正，我你有个报八年嘞，八年嘞，顺来讲不来个都做做张里长，甲收家。我就按你，我先做足多，吼，这些。
1: 是，所以咱的里长做的工课，不是干那讲啊，咱那个政府发咱的行政院这的工课了。这个宗教学你嘛，拢去给因服务着啦。拄啊，讲师讲到这个修经啦，吼。你讲这本《贵国神书天德经》，只要读有20遍以上，咱就会使讲修经。那么修经是婴仔抱的呀。吼、哦，啊是你是为头前家落几个啊，是安怎来家修咧？
0: 我哩也是，我哩安尼，加一个伊阿婆叫伊阿妈坐咧，啊伊抱咧，
1: 是
0: 啊抱我先念阴阳一卦，就念12遍，
1: 是
0: 啊12遍了后，正天德经提起来，点因孙的头的尊，伊拍抱是安尼嘛，啊我点头那个
1: 头前辛苦来咯，
0: 啊边啊过边啊。啊，天地二咋？啊，我点在算算，我得变两变三变，啊，12遍啊！我讲啊，搭头壳头只个头用天天啊，因叫伊那种起来啊，头天啊用天天甲攞做主笔加字个关个，我啊，铲头铲尾，鸡头鸡尾，啊，楼卡楼顶吊架带啊，哎，无惊啊，做他们只要归本身，攞做主笔加关顶，啊，往关好啊！妈妈在卡着，你就温顺归咩？就穿甲天光咧，吼吼。
1: 即马李长伯啊，甲李长姆啊，吼，唔是做李长伯、李长姆，佮做先生，讲甲先生骂了。
2: 对啊，
1: 是啊，佮请教讲师啊，吼，伫咱的学道中央啊，吼，哎，讲这个卜卦，吼，你佮印象较深，讲，哎，咱开始学卜卦的时，吼，啊，有安尼啥物代志来请卦啦，吼，啊，你安怎来处理，来甲大家分享？
0: 因为我当初

当初入做门了吼，迄当阵就甲去输动手术开始讲啊，潜血潜量啊，啊，所以我初级班我就容易啊，啊，但我当伫咧做营造吼，啊，我拢做土木工程，啊，土木工程就迄利润较无遐好。

0: 就比如讲台北关的迄个讲劈新店，新店碧潭的碧潭，我连续穿三年。
1: 好、
0: 哦。哦啊，迄、那个即、這个淡水的阿婆港，我也去穿过。啊，中湖的埔州啊桥，吼、哦。所以到尾我要清洗脑中用意啦，用意清洗讲我即马来标土木工程，卖做来。专来做疏浚，质量如何？哇，祖孙甲大王拢真旺。
1: 吼、
0: 哦，哦，啊，迄当阵我做这疏浚，头尾做五年。因在迄个年代吼，因为你像你疏浚，这个溪底吼，伊内底拢是沙石啊，上袂。但迄个年代，咱政府要无变有价量，我去签伊爱真旺。
1: 嗯嗯，
0: 啊，我清起来刷只啊，可我再来买。
1: 是是，
0: 啊，所以利润非常的好。啊，我就开始就清起咯，我就开始换土木工程无做，啊，就专对做来做疏浚，头尾五年，啊，所以头尾五年啊，就关门书、关门老早吼啊，传这真好个法，啊，在事业上就非常稳定，吼、啊，所以就讲用意。书大的讲，凡事必占。
1: 嗯，
0: 用意利人天。吼、哦，只要你信，吼、哦，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这个卦损不欺人，绝对百分之百。
1: 嗯 嗯, 嗯，所以咱就拢这个事业上有占卦啦，就知影讲，我来换这个工程的方式，换无同款的。
0: 对 对, 對。
1: 卦象甲咱讲，做这会使的哦。所以咱就是。一切顺利平安啦、
0: 啊！对对对，因为较早做土木工程哦，就利润较无啦，利润我有利润，无像做疏浚那类类，啊，所以我做疏浚做五年了，我就因就做爱慢慢啊，因对这行对着对厝对路做行这条路来，我就开始修身养性，修脚慢慢啊事业慢慢啊办，头尾五年事业就。甲放掉啊！我到五十五年，讲要退休，甲七年后才正因房地你袂使无啊，因爱饲某囝，所以我来慢慢一班放互别人，啊到最后无房地时阵，啊才收起来，所以我最后就拢收起来，一心一意追随老祖祖尊师傅吼，啊是敬风水命法，啊即马就做工夫方法领先啊。
1: 是，讲着你讲，入这个门了后，就是改变咱的修心养性啦吼，然后来娟娟师姐分享一下讲，讲师吼。入门了后，你感觉讲伫咱厝内底啊，伊较大的改变是啥？
2: 算讲较个性较稳定啦。
1: 嗯，
2: 啊，有一呾人个朋友啊，就要投资吼，会用先用卦啦。
1: 嗯，
2: 先用卦吼，啊，先看这会使袂使啦。啊，因为佫多有朋友讲，就伊讲要来投资。啊！伊用卦讲袂使，啊，就来甲朋友试探掉。
1: 嗯，
2: 啊，无咱我呾。可能伊可能较袂听啦，
1: 是啊，
2: 安怎做啊？用挂出来吼，啊，伊都
1: 信啦，
2: 嘿，啊，伊都较袂讲迄落啦。啊，个譬如讲，咱买车啦，
1: 嘿，
2: 吼，啊，毋着进前一阵啊，讲电动车无足好势，
1: 嗯，
2: 吼，啊，真好，啊，着想要买啦，吼，啊，我是讲电动车咱较无适合啦，因为咱会使高速公路嘛，你若较无电吼，啊，着会车较故障，较无效啦，吼。啊，就是讲啊，我一直在动，啊，无咱来清醒老祖看卖啦，
1: 吼、嗯嗯
2: 哦，啊，老祖嘛是用卦示现讲，好像无啥理想啦，吼、哦，啊，了后就要收到讲好，啊，无老祖讲无理想，咱就卖买啦，吼、哦，
1: 嗯嗯，
2: 啊，了后因为咱这个电动车哦，大陆也无足风行的吼、哦，啊，结果嘛，像在讲高速公路吼大塞车啦，过年都迄、那个。电动车拢停甲足济啦，
1: 嗯嗯，
2: 哦，啊，所以就是啊，咱来先吼解决足济安尼烦恼的代志、忧愁的代志吼、忧郁难过的代志，解决足济。
1: 是，因为早期电动车吼，甲咱的缘分也无几足啦，
2: 对，
1: 当然也愈做愈好啦，但是迄个是早期吼，都出来咱。有这个忧虑，有这个烦恼，啊，咱就用占卦就会知讲，你爱是适合倒一台车，甲你才有缘分啦。
2: 对，
1: 啊，要搁请教讲师啊，吼，安尼，伫个这个过程中啦，吼，咱的 亲戚朋友内底

0: 首先甲因帮助因占卦，会用甲大家回想一下，来甲大家分享讲，帮助到因做到啥物工课安尼，啊是讲，有啥物妙法来帮助到咱的亲戚朋友诶？
1: 我就来讲我一个案例吼，就我开过第一班的学员，考完跟双休吼，伊是即某一年人的高级的经理官员吼，啊你伊就是我当初我做二等的时阵，我大安区我有一间叫做大安教室，啊咱遮咱头前做阵演话剧去啊教十二年，我做十二年的迄个班主任，迄两阵的师爷，啊伊就介绍一个。保险银行的迄个中高阶层的迄个工作经理吼、哦，来读个金风水，啊来时阵已经排官司，啊这个案件非常的，就是讲咱先甲用意先用完了，啊再过去看伊的厝，啊这个案例就是安尼，就是讲伊伫咧七年前，伊当在做银行的经理，七年前伊做理财的经理，伊有一个客户。伫咧伊遐有十四亿台票，十四亿咧叫伊投资，啊，单一暝伊也去讲，也个一暝之间怎啊困咧，怎啊往生去，心脏怎啊往生去，往生了后，因就有用过，总因有后生，一个后生，一个查囝咧，啊，怎办啊处理，到尾伊就去甲伊就。应该有就唔讲废话啦，有一个伫灰色地带，有帮忙伊处理你这个十四亿，啊十四亿了，了分好伊甲阿兄甲这个小妹分好啊，啊分好七年后，小妹钱开完啊，啊煞开始顾阿兄、顾妈妈、顾因老母哦，啊甲顾这个工作，咱这个我的实验同学，啊都足困扰的，啊来清洗哪做？啊，我就甲用挂起来，一挂挂起来，子孙海后，吼、哦、啊，迄个工作官贵无忘，吼、哦，我来讲海后，啊，挂来讲啊，你挂上过，你一定爱第一，爱念经念佛，吼、哦，爱拜祖先，爱当阵咱真是咧做法会，吼、哦，你爱伊无拜祖先，我你一定爱安定位，啊，甲还真济主。啊，我去台湾看，我去台湾看哦，伊已经是拄尾尔。啊嘛，拄好刷机也未一个月，伊拄好刷机，迄天开始接到传票。哦，我去甲娘去伊已经住，非常的高级。去甲娘已经住的时阵，娘就拄好，伊拄好迄个，咱伫咧咱啊栽头分尾哦，两笑，咱栽笑哦，两笑到寸半拄好啦。啊，伊拄好伫咧三笑，拄好怎啊？拄好落脚啊落一落落直。就是一定有卡到官司，吼、哦！啊，所以我看迄个门，另外一个门落去了，啊，过来看伊规伊个所有经过，拢无符合，门啦，拢无符合迄个咱四川的财大分配迄个，
0: 所以伊个寸尺
1: 出
0: 拢
1: 全部
0: 无如
1: 啊，
0: 法啦，是讲师时间的关系，
1: 是。
0: 咱后一节再搁请讲师来做详细的分享吼，这个兄弟。中间为着这个财产的问题，嘛是甲厝场有关系啦。是，今日做感谢江叔恁的分享，感谢你哦。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福慧增长，无量寿，妙智成，往生乐祖。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讲这洞房。再简单也是一个复习了哈。洞房篇呢，那是属于说，现在离婚率很高，哈哈，真的很恐怖。啊，离婚率之高啦，现在台湾呢。一年差不多有2万多对的离婚，变成一年有3、4万个小朋友在单亲依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身为大家都是一个修道的，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与其无所生。除了个人与个人的修身养性、个人的理想啊见解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以外呢，那本来就是这样嘛。这个再来呢，就是我们环境有关系。离婚率之高呢，我们台湾有一位两夫妻都是立法委员，在我立法委员呢，前面呢刚好公家的，这个民俗我们文化文化村，这做公家的文化村一个社区，盖了一栋这个很漂亮哦，刚好正对这个立法委员的家，对对对，正冲正射，盖起来落成了。两夫妻吵架就离婚了。虽然是两个都是立法委员，但是两个在很不同的理念，过去几十年都可以容忍。为什么这一刹那不能容忍？外在的环境，眼睛出去了，一个尖尖的，尖尖的，上面屋瓦是红瓦，红瓦。这是白墙，这个、白墙，这个是白的，白的，白墙，白墙红瓦，也叫做活水未济，上面是红瓦是活，白的视为水，白的视为水，叫做活水未济，嘿，

两位离婚了，现在还没复合啊。啊，第二任连续在选立法委员，老公就没有选上，啊，老婆又选上了，啊，老婆选上了，又做了一任，一任再做第二任，第二任呢，现在呢又落跑。又落跑，多么可怜！刚好在我们的建筑师他们的隔壁，建筑师师兄的隔壁，啊，他师傅啊，很恐怖诶。我们那一位立法委员，两夫妻立法委员，啊，然后前面盖起来，两个就分手。问他们为什么分手，我也不知道，一直想分手，一直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对方的表达方式，分手了。啊，所以对面火是尖的，火克金，啊，前面是坤卦是为女性，而、啊、女性呢，来克阳克男性，夫人克老公来，而、啊、是所有的说的话都是尖酸刻薄。好，得理不饶人，再怎么样呢？就是这样，散了。两夫妻如果要再合起来，除非离开那个房子，不然是不可能。啊，所以老公就搬出去了，啊，留着老婆呢，啊，在这间房子。后来老公也没有搬出去，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啊，是，虽然是同户，是朋友，可以同居，不能当夫妻。当夫妻会吵架，啊，当同居的朋友呢，吵架机会就会少。这很奇怪的事情，人的心啊，哦，一个安全感。这个一个情况，还有呢，一个，我们家对面出去的时候，好，如果右边。白虎高，白虎高的离婚率也很高。好，本来夫妻的好好的，相安无事，相守了几十年。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他到77岁才离婚。阿弥陀佛，两个都77岁了。我说，七夕。哎，牛郎与织女各自跑一边，哦，那么你们这七夕再回来好了，所以每年大家在七夕呀，还在做这个情人节。我们中国的情人节七夕非常没有道理，没有结果的情人节绝对不好。七夕，而、啊、七夕是艮为山六冲卦嘛，好、哦、七。旱期嘛，是艮卦嘛，对不对？艮卦嘛，艮卦艮为山，艮为山是六冲卦，六冲卦。好，六冲卦呢，好，一个是这样来，艮，好，申，好，寅，好，寅申，一个来克，寅申，好，申和寅呢，哈，申金来克寅木。申金克乙木，好，所以这个呢很不好。啊，今年我好多人来，我跟我孩子，你们要去过情人节，西洋可以过，我们中国情人节不要跟人家凑热闹，因为中国的情人节大部分呢，你去过牛郎与织女呢，啊是没有结果了，呵呵每年塞五万个犀牛望月，啊没有笑没有笑啊。最好是不要啊！如果白虎边，好、啊，这个白虎，白虎昂头，白虎昂头呢？兵妻族，啊，妇人呢？我们身为女人呢，就火火过剩，在尤其在右边，好、啊，右边呢？我们是先天的离卦，先天离卦，火生起来的时候，
女人身体会比较不好。

啊，太太身体不好，太太身体不好，表达的方式呢，啊，就会不同。不同呢，老公就认为老婆啰嗦，嘿嘿，这越来越颠倒。事实上，我们因为普遍起来的时候，是伤到太太，啊，太太她的血液循环就不好，啊，太太这个火呢，离火呢，先天的火会克后天的金。啊，先天克后天，哇！啊，先后表达不一，等等呢，所以会有很多心里烦，身体不好的时候，啊，又开始比较没有力。先天的东方，啊，又后天的正木，又干木，木火通明来讲，但是克干，我们的身体会比较虚，血光会比较多，啊，所以招来外来的。哎，老公，你对我不好，我交过女朋友给你看一看。嘿，我不是软小家，啊，软小虾，啊，一不做二不休，嘿，三就停不住，啊，五就婚礼，四就婚礼了，啊，五就没有绝望了，大家散掉了。所以白虎高了，我们一定要小心。哦，我们看到朋友有白虎高了。好，那么里面呢，我们最好，既然叫他，不要吵架，欣赏我们的鱼，我们做水族箱，好，水族箱养鱼就好了。咯咯咯咯，能够把这边的气，它是三天会一次这个游离电，好，那么我们这24小时啊，龙边在动，我们这不是坎卦是为水。这边是为火，所以水会克火，水火既济会相融合，变成龙虎环抱，不是龙虎斗，龙虎抱不是龙虎斗，这样就解掉了。哦，所以我们的华是在破解不如法的华。哦，那所以我们这个现在21世纪离婚率很高，因为。房子各种环境影响人，洞房空气要上通，以免新家具装潢之木料，尤其为新晒人的呼吸系统，影响的头脑。哎，现在我们家，我去看过很多年轻的人，做妈妈爸爸很爱自己的儿子呢，希望。早点能够做阿公、做阿嬷，早点做公嬷，早一点做公嬷呢？哇，把小孩子的装潢，是很好。但是呢，碰到这一些有了装潢的人，哎呀，糊里糊涂，他的那个木头的，选那个很粗劣的木头，结果整个前面的墙壁一结婚进来了，眼睛张不开。奇怪，我娶这新娘，那目又目干哈，那目又目干，就是我们的信徒就这样来。老叔啊，我们娶那新娘还没结婚的时候很高兴，为什么嫁到我们来目又目干？我是他愁眉苦脸，你是不是我？新娘房刚装潢完的，对呀、啊，昨天装潢，今年就结婚了，今天结婚了，里面呢？是味道很重啊！对了，木头味道，我进去也把一把干，难怪你媳妇把一把干，啊，老公也把一把干，老婆这个新婚新娘呢，看到老公怎么你不高兴啊？你娶我不高兴啊？怎么把一把愁眉苦脸？他怎么你叫我不高兴啊？你怎么愁眉苦脸？就是那个木头味的，啊，那个木头味是那个味道嘞。好，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用茶叶，有用凤梨，那个来用是化学去除，这个味道，我们这一定要小心，洞房空气，再来，洞房的墙壁、家具等等呢，我们不要用粉红色，也讲过了，如果粉红色。脑神经会衰弱，火气暴躁，心火呢会很盛，

啊，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克服的话，当你进到房间来，就不敢，就没有办法去发挥你本来的爱心。我们一位师兄师姐，也是读我们易经班的师兄和师姐，两个呢，上课时进进出出，出出入入，哦，大家都很羡，好像很羡慕。结果结婚完了呢，嘿，老公不到房间里面睡，啊，老婆呢，啊，她气得半死，怎么着呢？老公嫌我什么事？啊，因为呢，她知道房间的颜色漆粉红色，她爸爸妈妈呢，啊，要给他们罗曼蒂克，结果呢，她知道利害关系，干脆不进去睡，那变成我说你怎么不睡？我听叔叔说，这个里面会 K 笑。阿弥陀佛，你晚上电灯关掉再进去嘛。哈哈，哦，那就好了。又受我到里面的压迫力很重，我老婆也是压力很重，又不敢睡外面，睡其他的床。我说你告诉你爸爸，我爸爸很固执。你要的话，好、哦，四个月以后你再帮我去其他的人寿，不然你带我去看你叔。那时候我们在大安还没买大安寺嘛，还在租的这个在五股工业区啊这个办公室礼堂，好、啊、带他爸爸妈妈去了，然后我他爸爸妈妈呢，我这个孩子读你的书读了神经兮兮，诶，我说是老先生你讲什么？你讲给我听。他讲起来那是我的错。哈，因为我的学生啊，他们怕呼吸会，哈怎么样，所以就不敢进去住了。这一定的道理。好，那不行啊，最起码四个月啊。我说没有关系啊，老先生，让他现在颜色改一改了，反正还没怀孕嘛，还没怀孕你就不要随便去欺。你就可以随便欺。当你怀孕的话，你最好就不要欺。这墙壁，我跟他说，我们一个信徒在台中，啊，他呢，啊，就是也自己当油漆呀、啊，啊，当油也开油漆行，结果她怀孕了嘛，怀孕了嘞，哇，希望说赶快油漆好了，迎接他的儿子，啊，来到世间，没有想到呢，他很忙，漆一半他就没有漆了。生出来，小孩子一半黑一半白，很像包公。他这边抱着哦，他穿了挖胯，带给我看说：“老师啊，我说孩子怎么样？那一定尤其胎神的时候，你动到一半，所以哎，对呀、啊，我是七一半，好、哦、一半没有七。啊，结果小孩子出来一半黑的，一半白的，黑白两道都有。”啊，要7岁以后才能渐渐消退，啊，这个他问了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一点呢，啊，跟各位啊提醒一下，啊，怀孕了不要搬东搬西，怀孕了家可以让家里比较不干净一点都没有关系，啊，怀孕了不要计较媳妇了。啊，他怎么家里都不想搬东搬西，啊，这个因为很多人患上这个毛病，吃了很大的亏，还有呢，这个以前呢，我妈妈怀孕我的时候，我爸爸在屋后呢就订了两只晒衣服了，啊，订了两个呢，我这里就两个洞嘛，啊，这两个洞，啊，还有我们岳师姐。他家，啊，前面的一个房子出去了，出去了，波坎有点，这个有点陷下去，没有赶快把它补起来，结果他的小孩子呢，一出生来呢，这里切个，这个切个口，不是兔唇哦，这里切个口，啊，切着口呢，抱了我看到骨啊，看着这个骨清清楚楚，我说，哎，你是不是？怀孕的时候，你屋前
冻土了，但没有啦，就是自然脱落了。你怎么没有那个？她老公说，这不能让有怀孕，不能随便砌墙，不要随便打，坏了赶快补，不然你会印在小孩子身上。结果这个是剪，后来从屁股刮了一块肉来补这个地方。哎，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的胎神什么时候站在哪里，我们都是要去注意。所以通书里面有告诉我们写胎神在哪里呢？农民历有告诉我们胎神在哪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帮人家要选择动土的时候要小心。好，洞房地板颜色不要太黑暗。也不要太红啊，也不要紫色，那脾气会暴躁，口角多。洞房的床位，白虎方不可逼。嘿，洞房你白虎方呢？你墙壁逼了白虎的时候，吵架率很高。以前我还没研究的时候，我也不懂啊。还有我们床位就靠在谁？房间不大嘛，我就把它靠在墙壁，常常呢，和师母的意见表达的方式都不同，我表达不同，他表达不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争执。等到有一天我这个看到书以后呢，哦，原来白虎方，我们的白虎方绝对不要靠壁，把它移开了。我跟师母说，以前你怎么都对那么凶？师傅说：“你为什么不体贴一点？”我问师傅：“你为什么那么凶啊？”他说：“你为什么不体贴一点？”我没有啊，没有不体贴啊。分明你讲的话都是呢，因为白虎靠墙。哈哈，我这先做经验，离开了，大家心平气和，所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说不出。让我感觉出来，就白虎，我那个床呢？我就排这样来。这么白虎，白虎，逼身。后来呢，我把它改过来，那就好了。原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厕所马桶是这样，刚好对着马桶，暗中对着马桶也是影响。那么改睡这样来，就不错，就稳定下来。大家见解。比较心平气和我们洞房床头两侧也不能冲卫浴的门，身体不好，这心烦气躁，一定的道理。我们的床前不可冲卫浴的门，心凉，身体不安，心口会绞痛，心口绞痛，若是。我们两个，这一种的排华呢，如果冲脚，早上起来脚开始酸麻，然后无力，关节炎。脚都痛风，膀胱呢？像这样来的话，门一冲来，这膀胱，人的膀胱，肚子长瘤的机会特别特别的高。我印证了很多，印证了很多。所以现在建筑师设计门，设计师们，你们一定要帮人。

设计好，好，像这样了，你给他这边过来，不要给大家方便，你太方便了，绝对是不可以的，太方便会很麻烦。好，这样来，你换这样，或者最好你搬家开始啊，设计的时候开始就把它画好。好，我们房子假设一间房子这边，大家床位都要向中向内，床位啊向尽量向内。那我们洪主任的家呢？好，因为啊，他的房子的格局这样呢，啊，不得不呢，啊，这个向外，小孩子住在外面就没有关系。如果一家呢，全部的一个跑一边也就不行了，哈、啊。啊，你的那个是哎，往那边，因为你如果头向那边的话，就厕所，啊，向着室内还蛮不错，还可以，好、啊。啊，再来嘞！我们这个洞房的床前，啊，不可冲镜子，这个是要注意。啊，同样的已经讲过了。好，那我们的洞房的床前不可放电视机正冲，谨防脑神经衰弱，而且会得了子宫瘤。啊，子宫瘤。卵巢瘤、子宫癌，这几率很高，现在很高。子宫瘤的、子宫癌的很多，啊，大部分我看了的床前的都是放电视，好、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啊，洞房的床前，啊及左右最好不照大镜，口舌会很多。啊，我们的床头的柜上也不要放音响。我们很多人呢、啊，哎呀。晚上放一些轻音乐，能够入睡。当你完全入睡，头脑没有清醒，头脑没有休息，耶，这个很严重。我试过了，当兵也一样啊。我喜欢啊，听一些音乐，好、啊、听一些人家讲的道理，晃着还在睡，呀、啊，就醒起来，啊，吃睡就醒起来，这个很麻烦。好、啊，所以我们呢，很多人呢、啊。啊，这一点呢，都会去疏忽了，会忽略了。好，啊，我们的这个床头上方新闻照片，好、啊，你挂太大了，压迫感骤动。我们的那个夫妻呢，我们的结婚照，好、啊，我们纽约在大陆的信徒就这样。我说，哎，你挂几下？挂30几年了。你看，你看，老公啊，老婆这么以前这么年轻，现在一看怎么老了？啊，来看老婆呢，啊，看老公以前那么帅，什么胡须长出来了？啊，以前那么斯文，现在嘴上啊，我们这位师姐，对呀、啊，我老公是这样，以前都很斯文，现在怎么什么卡西他不管你呀、啊，18罗汉全都来，哦，这越看越伤心了、啊。我说拿到客厅来挂，大家挂起来，不然你想一想，你睡不着觉，干脆眼不见为净，你就可以好好睡，不然你再看着他，哎呀，黄脸婆啊！啊，这个头，这死老头啊，丑老头啊，哎，这是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信徒师姐这样，啊，老公啊，晚上啊，他人唠里唠叨，啊，老婆嘞，她也不耐烦，后来嘞，哎，拿掉了，好了，哎，这啊，在后面呢，他后来又去换过牡丹花。各位，床头最好不要放牡丹花。哎，牡丹花是昙花一现，昙花一现哦。这一个呢，有一次我去看了一个住家人，他们到啊洛阳去买牡丹花回来，挂在头上。啊，那哎，突然看呢，是很漂亮，但是呢，老公呢开始啊打，开始。是几种，哈、啊，这个早出晚归，怎么早出呢？一大早出去了，也是早归了，早归了。
啊，老公，问我们这位信徒师姐，老公最近是不是比较精神充沛？啊，对呀，一大早就出去，一大早回来，那跟我一样，我早出早归，也一样的道理。啊，后来呢，他把他搬掉了，搬掉了呢，他才说，哎呦，原来他两边痛，我们的师姐两边这边痛，耳朵这里痛，老公也这里痛，很奇怪，老公不是吸盘，老公去人家压穴道、按穴道都没有效，拿掉了好了，才告诉我上来老师啊，奇怪，牡丹都拿掉了以后，我们俩老公也都没有讲，好、哦、啊这边人他你们那个拿要放在哪里？我说这种没有用的东西，我们不要在家里是最好。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弘法的点点滴滴。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的大众，享誉国际，深受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了解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混元禅师在民国85年到87年之间，多方面的开展弘法事业的丰硕成果。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净土馆在仙佛寺落成，成为弟子修行学习的重要道场。易经心法初级研究班广设全台，学员人数超过10万人。千佛修正会一日禅的创办，将易经跟禅学融为一炉。混元禅师更远赴纽西兰为海外华侨传法，并且带领弟子们首次踏上中国河南省云梦山的水帘洞，追根溯源，和王禅老祖师尊的正灵。

印心。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走进民国87年，也就是1998年这个充满里程碑的年份，让我们见证更多感人而殊胜的行道事迹。

在禅机山仙佛寺，每年农历3月26日是所有弟子学员心中最神圣、最盼望的日子。这一天正是维新圣教的天界教主王禅老祖的圣诞千秋之日。从仙佛寺创立以来，3月26日这一天便是全山最重要的日子。每逢这个节日，混元禅师都会带领全体弟子举办为期3天庄严隆重的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祈安大法会。大家用最虔诚的心来恭祝王禅老祖圣寿无疆，感谢王禅老祖多年来对弟子们的护持和加持。对每一位仙佛寺的弟子来说，这3天不仅仅是庆祝的日子，更是与王禅老祖的佛心相应、坚定修行愿心的殊胜时光。年复一年，这个传统在仙佛寺薪火相传，从来没有间断。然而在民国87年的时候，这个神圣的日子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一个由王禅老祖亲自开示、影响深远的伟大法院即将在这一年正式起建。民国87年，王禅老祖师尊透过混元禅师降下了神圣的旨意，这个旨意就是从这年开始，要在每年王禅老祖圣诞日的时候举办佛教界规格最高、规模最盛大的水陆大法会，广超3界万灵，为更多有缘众生来祈福消灾，让更多灵界众生得以超脱轮回，往生净土。

护持维新殿士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水陆法会全名法界圣凡水陆普渡大斋圣会，这个是佛教界公认规模最宏大、功德力最殊胜的普渡大法会。这个法会广招三界六道一切有情，无论是天道、人道、鬼道，乃至于水中、陆地的一切灵界众生，都仰仗佛菩萨的威德力，在广大的回向之中得到超度和解脱。在佛教界，每一坛水陆大法会的起建，都是一件无量功德的盛事。王禅老祖师尊的开示，让浑元禅师心中充满了庄严的使命感。浑元禅师马上着手筹备，他决心要把这场法会办得如法、庄严、圆满，让每位参与的弟子学员都能够在这场盛会之中感受到法力的加持和灵界的护佑感应。为了圆满这场殊胜的水陆大法会，浑元禅师恭请佛教界德高望重的高僧明定大和尚亲自主坛，并且广邀近百位出家法师在仙佛寺各个坛城一同诵经，为这场水陆大法会各个坛城加持护念。能够邀请到佛教界如此多位德学兼备的高僧大德共同主坛，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殊胜难得的盛事。这场水陆大法会为期整整八天，在禅机山仙佛寺的全山各处建筑庄严的设立七坛一所。这七坛一所分别是梁皇坛、延寿坛、净土坛、楞严坛、法华坛、华严坛、诸金坛以及含林所，加上规模最宏大、法义最为核心的内坛，共同构成了这场水陆法会完整而严谨的坛城。每一个坛城都依照水陆法会的仪轨，由佛教的出家法师带领信众诵经修行。每一天的傍晚，在仙佛寺全山还会在各个地方摆设普桌，举办焰口坛，以焰口法仪广招孤魂野鬼、无主亡灵，给予甘露法师超度接引，让这些在灵界漂流的众生都能够在法会的功德力当中得到救拔与安顿。整座禅机山在这八天之中，梵呗声声，香烟袅袅，庄严肃穆，法喜充满。为了让每一位学员弟子都能够亲身参与，共同累积这场水陆大法会的无量功德，浑元禅师在法会开始之前，就向全体学员弟子发出了一个特别的指示。浑元禅师请大家在家里面提前诵读经典，三藏十二部任何经典都可以，每诵一部经典就在文书当中记录下来，每天每天的累积诵经的数量，等到法会举办的时候，就把这些诵经文书全部缴回来，在水陆法会之中统一回向，共同回向给三界万灵。这一项做法可以说是水陆法会历史上的创举。一般来说，水陆法会当中主要仰赖的是
坛场当中的佛教出家诵经师，他们诵经修法来做功德。而这次混元禅师进一步的引领数以万计的在家弟子共同参与，让每个人都能够将自身诵经修行的功德共同成就法会的神圣力量。回信弟子们诵经不一定要局限在法会的现场，他们可以在各自的家庭和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地来诵读经典。每一生的诵读都是一份真诚的发心，每一份文书都是一项坚定的誓愿。众人点滴累积的修持功德共同汇聚成这场水陆法会殊胜而广大的愿力。当时水陆法会起建的时候，从全台湾各地交回来的诵经文书汇聚成了令人动容的数字。这第一坛的水陆大法会，全体学员弟子共同集结了135万部的诵经功德。135万部这个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的震撼，也让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弟子深深感受到众志成城的力量，感受到修行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每一个有缘众生共同承担的使命和荣耀。水陆大法会能够如法的举办8天，仰赖的不只是佛教出家法师的法力和佛教本身传承千年的仪轨，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全体仙佛寺弟子学员的无私付出。混元禅师动员全山所有学员弟子担任各个坛城的护法义工，负责法会的各项事务，从场地布置、坛城维护、迎宾接引、贡品准备，到法会期间每天傍晚的供桌摆设，这些繁复的细节都需要大量的人手，更需要真诚虔诚的布施之心。每一次的水陆大法会需要动员的义工人次高达将近1000人，才能够让这场盛大的法会顺利圆满的进行。对许多弟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参与这么宏大庄严的宗教法会。8天下来，身体当然是很疲惫，但是心中却充满了说不出的法喜跟感动。许多弟子都说，在水陆法会期间，他们有了许多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不可思议体验。有人在梵呗声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跟安详，有人在诵经的时候泪流不止，却说不清楚原因。有人在坛城附近感受到一股庄严而温暖的气息，在虚空中看见了自己的亲友祖先，感应到了无数有缘灵界众生在这场法会当中得到超度，欢喜离去的喜悦。这些真实的感应和体验，让每位弟子都更加坚定了修行的信心和愿力。8天的水陆大法会在庄严的诵圣仪式当中圆满落幕。法会最后依照水陆法会的仪轨，混元禅师带领全体法师和弟子同修，将这8天之中从3界6道召请而来的万灵众生，以及每一位弟子自己的历代祖先，通通仰仗诸佛菩萨的威德力，
一一送上法船，往生极乐净土。那一刻，送圣的梵呗声响，响遍全山，现场所有人都心生悲悯，泪光闪闪，深深感受到这场法会对无数灵界众生所带来的解脱和救度。

王禅老祖指示，水陆大法会要继续一坛一坛办下去，直到第60坛圆满为止。往后每一年的王禅老祖圣诞日，水陆大法会都要如期举办，年年不错，坛坛圆满。这个宏大的60坛愿力一甲子，让所有弟子感动又振奋。混元禅师用这场水陆大法会为学员弟子打开了一条更深刻的修行之路。学习易经风水是智慧的提升，诵经修行是灵性的进化，两者相辅相成，才是真正圆满的行道之路。在水陆大法会的筹办期间，混元禅师同步着手另一项意义深远的弘法计划，这就是创办《风水大师》期刊。这份期刊的诞生是混元禅师在电视节目、广播、报纸专栏之外再开辟的另一个文字弘法的重要管道。

风水大师这本期刊以易经风水的知识推广为核心，内容涵盖易经理论的深入分析，风水在生活各个面向的实际应用，以及混元禅师的弘法开示和心法的分享。对许多已经接触易经风水希望更深入学习的读者来说，这份期刊提供了一个系统而持续学习的平台，让他们能够透过文字不断深化对易经风水妙法的理解和体悟。透过风水大师期刊，混元禅师把易经风水的智慧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定期的送到每位订阅者的手中。这个期刊成为连接混元禅师与全台各地学员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让那些无法频繁前往仙佛寺的学员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持续感受到师父的教导和法音的滋养。民国87年，西元1998年，禅机山仙佛寺走过了创立以来第一个完整的10年。这10年之间，混元禅师在仙佛寺主持了无数的法会，超度了无数三界有缘众灵，让这些在灵界漂流的众生得到安顿和救拔。然而，在混元禅师的心中，这些功德还有一个重要的圆满仪式尚待完成。王禅老祖师尊开示，仙佛寺成立10年之后，要将这10年来所超度的一切有缘众灵带往新疆天池的瑶池金母庙来进行圆满脚趾的殊胜法仪，把这10年的超度功德在瑶池金母面前正式的圆满交趾，让这些众灵在天上的法缘之处得到最终的安顿和归宿。接到王禅老祖的圣事，混元禅师立即着手筹备这趟意义深远的朝圣之旅。民国87年，混元禅师亲自带领200多位弟子长途跋涉，前往中国大陆西北边陲的新疆，来到天山山脉之中的天池。这片海拔将近2000公尺、湖水

腾碧如玉的高山圣湖，正是瑶池金母的圣地，也是道家传说中神仙修行、仙凡相会的灵境。混元禅师带领一行人在天池的瑶池金母庙前面，依照法仪庄严地进行脚趾法会。混元禅师带领全体弟子虔诚的顶礼，将这十年来的超度文书和功德在瑶池金母面前一一呈上，完成圆满脚趾的神圣仪式。那一刻，高山天池，蓝天白云，法身梵呗飘荡在天地之间，所有弟子都感受到一种说不清的庄严跟感动。他们知道，那些十年来在仙佛寺得到超度的众灵，此刻真的在瑶池金母的见证之下，得到了最圆满的安顿。脚趾法仪圆满之后，混元禅师向大众宣告，这不是终点，而是一个传承的开始。王禅老祖师尊交代，往后每隔十年，混元禅师都要再带领有缘众生再度的前往天池，回归到瑶池金母座下圆满脚趾，让法脉的功德年年累积，十年一缘，生生不息，永无终结。民国87年，对混元禅师和仙佛寺全体弟子来说，是一个充满盛世的丰盛年份。从水陆大法会的首坛起见，到创办风水大师期刊广传法音，在带领200多位弟子远赴新疆天池，脚趾圆满，每一件事都是混元禅师在法脉传承、弘法立身的宏大愿力之中，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混元禅师常常说，易经风水是帮助众生的妙法，能够和修行相辅相成，而修行正是每个人回归本源的根本之路。水陆大法会的起见，正是他带领所有学员从学习易经风水的智慧，进一步踏上诵经修行、广度众生的菩萨之路。水陆法会60坛的宏愿，一坛一坛年年起见，正是混元禅师这份大慈悲心最真实的体现。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弘法足迹，进入民国88年，也就是1999年，见证混元禅师如何在易经庭园学院的创设和千佛修正会的深化之间，带领弟子面对一场震撼全台的世纪大灾难——921大地震。当时在天摇地动、生灵涂炭之际，混元禅师和500位弟子如何在废墟之中展开救援行动，又是如何以易经风水的力量来协助123所学校完成灾后重建呢？敬请锁定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再会，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京圣教一德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下午我们继续来共修金刚经。啊，刚才第一节啊，听到各位在圆运法师领导之下唱了这一首歌，山明水秀这首歌。这首歌是在我21岁的时候，在空军南天义工队，一位政工干校的音乐老师汪石泉老师，音乐家，他为我们一出戏他所谱的曲子。所以当时盛行红透半天边，到了现在将近60年了，由圆运法师又带出来分享给各位同修。这个是让我们想到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60年，再眨眼来生再谈啊，再眨眼千秋万世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个时代视线在我们眼前，视线在世间，无论是酸甜苦辣涩啊，尤其音乐，我们应该更加的去珍惜。人生就像音乐，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的你听了心生欢喜，有的曲子听了心生悲哀，还有的听了百感交加。所以这个都是人生的道，人生的旅程就这么的美妙。

0: 我希望这一首歌呢，在各位同修，我们也多多来哼一哼，啊，让师父回想60年前的年轻时代，啊，想到年轻时代，头发那么长，啊，那么年轻，那样的飘片，啊，但是啊，时间已过，啊，在追思、追忆，还是无从抓起，只有去想念。啊，这个也是因果律，因为当时有这位汪直乾老师谱了这一首曲子，啊，将近60年了，啊，它还是永远那么美，永远在人的心中，尤其佛教界。诵经法师梵呗，诵经法师把这一首曲子作为其中这个法音宣流啊，这个都是因果律啊，有善因就有善果啊，有善的法音，我们任何人听了。名扬两界，都会心生欢喜。所以今天，让我回忆到60年前，啊的人生其中一个据点，啊，所以今天以这个分享给各位，要时时去记住过去的善因。现在善果一定会出来，啊，做过去的恶因，恶果也会出来，那怎么办？怎么办呢？那只有反省、忏悔。啊，不管你在几十年前与人有纠葛，与人还有瓜葛、有怨、有恨的时候。那现在我们想起来，啊，遇到老朋友，啊，拿起来向他道歉，啊，或是我们在家的祖先那面前、祖堂面前、佛前、神明前面，啊，你好好禀报，说我们在过去生。什么时代，在哪里，有一件事情怎么样，因缘果啊，现在想起来了，应该忏悔。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啊，当时想到没有接受他人的劝导而发生争执，我们错了，我们要反省忏悔，以后不要再犯。好了，这即是修行。所以修行不是在那口口腔而已，也不是在那静静的打坐而已，而是时时拿出来反省、忏悔。啊，想到今天

今生啊，最近来病一直来发生啊，想到身体一直的虚弱，必定有前因啊。因的第一个，年纪增加了，能量就减了，是一个因。啊，再一个因呢，啊，你去想一想，过去有没有对不起他人？啊，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子女，对不起兄弟姐妹的事情，拿出来想。啊，即使你理由对，啊，当时不能原谅他，现在啊，你想到了，时间已过，你再回头去计较，对你与事无补，对你没有帮助，对你是有伤害的，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修修行的方向啊，当你想到过去几年的时间，与人有误会。那你现在想到了，赶快找时间去向你的亲友、朋友、同事，表明说当时某一件事情，我跟你有误会，啊，向你道歉，我以后不会再犯了。你再拿出来。来反省，去检讨，再去忏悔，你的业就消了啦。啊，消业，不是三更半夜搁食点心啦。而消除业障，就是要自己去力行，这是人生最大的功德本啊。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来见佛寺，啊，问我说：“师父啊，我在几年前、几十年前，啊，和朋友做生意，结果朋友倒了，我也被倒了，啊，所以我就脱离到朋友，脱离到岳父母，啊，岳父母现在也都已经往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向岳父母来说明，当时你为什么会受到拖累，而拖累了岳父母？我说很简单，啊，你回去啊，到岳父母的家买过果，买过香，金银财宝，向岳父母。来表示忏悔，啊！但是我让兄弟啊亲戚都不让我回去呢，他们恨我，恨得要死。我说你现在去好了，老祖会帮你安排一条路，你可以回去向岳父母灵前啊去忏悔，叩头。说你错了，啊，你赶快回去，3天之内你回去。他说我20年没有回去岳父岳母的家了嘞，那怎么办呢？岳父母死了不会跑，他时时活在你的心中。他已经原谅你，啊，岳父岳母回到灵魂界，啊，对于因果了了分明，会原谅你，啊，那么这些信徒，他很高兴了，好了，那我3天内我会回去，

0: 所以他那一天回去了，刚好在现在的时间三四点了，事情问完了，他回去了。他的舅子啊，来到他家，坐在客厅，我在等着他。他这下完蛋了，我不来找老祖，找老祖，结果让我的冤亲债主跑到家里来。好，我不是这样的啦，你回去好了，应该不会有问题。结果他的舅子看到他，抱着大哭，抱着他大哭。啊，终于明白了，啊，他一二十年前和岳父岳母这个误会瓜葛，而在最近，他呢就是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因为有一个时间听我在第四台谈到反省忏悔的时候，他的舅子就小舅子大舅子了，他就也做反省，做反省的结果发现这个错不是的，他的灭绪的错，而是有因果的拖累，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讲开来就过了，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与人有瓜葛，有误会，这个恶因种下去了，你要排除这个恶因，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身为唯心弟子、老子的弟子、佛门弟子，我们要有这个雅量，一切的错都是有因果业力的错的原因所拖累。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平时对一件事情的反省忏悔，你要念四句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今忏悔。这四句非常重要，你要成佛之前，这四句偈更加重要啊！当你要成道、要涅槃之后，你也在脑海里、心中这四句偈啊，是我们成就、成佛、成圣、回归到自己本来的天上世界他的一个真言啊。好，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要有这一个啊观念和理念啊，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啊。不妨今天晚上回去就可以开始试试看啊，是不对的，不够了，你再来找师父好了。有哪吹吧？没有啊、哦，人都有一个缺点，缺点有大有小，啊、哦，在父子之间

母子之间、兄弟之间、兄妹之间，都有一个缺点、不完美的地方。啊，你有修道，啊，你就可以找到根源，把这个缺点啊、烦恼因，把它断掉，啊，你就可以过了很快乐的人生啊。好，我们现在讲三世因果经。啊，今生二世为何因？又妖气喜三还因。啊，前世啊，这里踏到这里鸟鼠啊，抓到一洞，好因无他家，所以在里面饿死。诶，饿死足艰苦的呢。那唔相信恁等于去看嘛来，断食2天，吼、哦，迄枵了皮皮煞。何况被塞在老鼠洞、山洞里面饿死的，那没有话说了啊！所以我们平时啊，就不要与一切动物结恶缘，结恶缘一定恶果会出来。恶果有的无本我家。啊，食袂落去，啊，那么食袂落去，啊，有一个现代的文明病，叫帕金逊、巴金森，啊，皮皮喘，寸步难行，啊，你要行袂出去，皮皮喘，晚上睡觉。名称和你有家拢害害去啊！这帕金森的人很可怜，很可怜。这个必定有恶因啊！这个就是过去无量劫来啊，他有犯了错误啊，塞死老鼠洞，塞死蛇洞，塞死动物的洞。啊，或是把人家的门锁住了，让人家活活饿死，啊，这一生就会得到爬金送。这要注意。所以我们一位同修师兄，他是巴金森，很可怜，寸步难行了。有一天，老祖开示说，啊，某某人。你回到台中道场来，要为你加持传法给你，所以老祖就叫他用那个瑜伽咽喉观世音菩萨瑜伽咽喉施食的那一本很大本的法仪，啊，你点个香，啊，一字。一个香在上面，香脚，把它点，一下咽口里面的任何一句，啊，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南无观世菩萨，你一本点到完，你要点的时候，你要供养一杯清水。啊，一小杯的饭，还有檀香粉，啊，在你的书桌，在佛前都可以。你要这么念，一句一字一字一字的念，他手会差，没有关系，你就给点不着，香过去啊，你就搁点一盖，啊，就搁直直念，念到煞都4点外钟。结果练到第四天，啊，他稳下来了，开始可以吃饭了，不然饭也都吃不下。这个是因为过去生啊，不知道在哪一世的坏习惯啊，饿死了很多动物，

所以这一声的夜报找到了，还好老鼠传这个话给他，叫他这个一直点这一个经文，一直一致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哦，这样呢，到了第四天。可以吃饭，可以静静的坐下来了，走路就可以踏出去了。现在健步如飞，看不出他得到帕金森啊！所以这一位同修师兄啊，用他的身体来示现啊，因为他的帕金森。饭也难吃得下，所以喉咙被恶鬼道把它掐住了，掐住了就吃不下去嘛，所以要用施食咽口施食的法仪来点。我跟他说你点好了啊，你病好了，你要写一个整个的流程过程啊，现在黄师兄黄慧荣那里啊，我也请黄慧荣印出来啊，同修要的话可以到事务部去向黄慧荣索取，以后你们可以帮助人啊，帮助有帕金森的人啊，饭吃不下水喝不下的，用这个方法才能够消灾解厄啊！祝福各位。

0: 诸位善心大德，前世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圆鹏。塔文道场自从105年成立以来，圆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场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他们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他们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微信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人生的旅途充满了挑战，善恶时时刻刻跟在我们身边，在考验我们的智慧，考验我们的取舍，怎么做才对。所以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这一点，而犯下莫名其妙的罪过不罪恶，蔓延到未来一生、未来世，碰到了你一定要还这个业报，你不还也可以，但是会得到很不好、很不好的烦恼事。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事情，它也有生命，它也有因果律。所以我们做农夫的人非常的委屈，为了三餐，为了五谷能够丰登，不惜各种的手段来杀害烟灰转动猪灵。到最后来，烟灰染动诸灵，业力一现前，就会卡到身上来，你也寸步难行。就发生在我们第一届的同修，他是卖农药的。那卖农药呢，生意不错，所以农药卖到一段时间，突然间病来了。那烟灰转动猪灵全部蚂蚁上树，烤到身上来，让他痛苦万分，又没有力量可以走路，要吃也没有办法吃，讲话也很难讲话，各种的怪现象都来，所以求助老祖。除了他店里面原来就有一个洞通往地球大陆，的河北省涿鹿县版权那个洞，那洞就从版权通到台湾，那所有地球三界万灵他们都循着那个洞一直来到他家里这个洞。

0: 你表面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动？事实上，用心眼一看，一条洞通往大陆，也通往地球各地。啊，所以我们这一位维新弟子，啊，非常难过了，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老祖就开示他：“你这个点，你要超度，每天要送神龙五谷神龙经，要供养，好来回向给他们，超度他们。”他就按照这么做，好了一段时间。到去年，啊，这个圆泉转动朱灵又卡到他老婆的身上，老婆也寸步难行，滴水难入喉，啊，心脏又无力，好难过，所以就由老公带他到大环寺，我在那边礼拜五都在那边。我再告诉他，你要自己要修法，修瑜伽咽口施食的法仪，一字一点观世音菩萨，两字念两次观世音菩萨，整本要点完。练完了啊，你应该就会渐渐的稳下来。所以到最后来不得已了，只有要靠宗教的修行法仪来帮助他来做解冤释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所以我告诉他，你把这个点4天以后，看会不会吃饭，可以吃饭的就尽量吃，但是要给我知道做的成果怎么样。到第二个礼拜五，又到大环寺，我就将他所有的烦恼告诉他，你做农药的生意，你毒死了无量寺的鸳鹊染洞珠灵，他们也都带着天命来跟你讨债来了，所以你要一直送，一直送。过一礼拜后可以吃饭了，药可以吃下去了，不然嘴、喉咙都卡住了。接下来第二个礼拜能吃饭能走路，3个礼拜一直好好。

0: 好起来了。这个是要用宗教的修行法仪来做消灾化解。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同修弟子，以后你们有机会会依到善信大德啊，向你们求助，不知道怎么办，饭吃不下啊，看了饭嘴张不开，水也吞不下，这是非常可怜的，这是人生最可怜的人生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维新贤士同学们，你们最幸福啊的义之行走，维新贤士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这个修行人生的际遇多得不得了，多如牛毛，你怎么样才能够趋吉避凶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善法。又有我们一位师兄在斗六啊，他是第六届的啊，他呢读了三四年以后，发现啊疲乏啊，没有什么刺激感，没有神通的师父都讲那一些道理，所以他就不读了啊，回到家里啊，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田园里面啊，就像弥陀讲堂这么大了，里面的红蚂蚁一堆一堆一堆一堆的，哇，鬼人红蚂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红蚂蚁？看得很恐怖，又赶不走，所以他就去农药行去买农药，把它扑杀了。喜欢扑杀了，可以安然无恙。扑杀了那一天晚上，身体整个拢僵，拢一粒一粒像蚂蚁上树，卡在身上，啊，又痒又痛，啊，这擦药也无效。到医院挂急诊，打针也无效，所以连续痛苦了好多天。啊，突然间才想到，师父讲经就是《阿弥陀经》，啊，烟灰转动诸灵，要超度。啊，所以我们这一位同修啊，在家里就认真的诵佛说大阿弥陀经来供养啊，到晚上就渐渐的消下去，可以让他可以睡觉了啊，这要借重佛法的力量来做解冤释结。过了几天，看到田里面红蚂蚁又是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比往常的更多。好啦，怕怕的，啊，不是用农药把它杀死也不行，所以硬着头皮再去买霍尼章的农药，把它全部扑杀。啊，这一次的身体所觉的反应，比往常的更加的严重。身体痒， 又起泡泡。哦，这个痛苦不堪，就回到漩涡室来了，在找我。啊，你要忏悔，啊，佛说大悲陀经要一直诵，一直诵，不管他红衣蚂蚁来了，你再一直诵，跟他要解冤仇。所以他回去按照这样修行。忏悔、诵经，啊，才把这件事情把它抑制了，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看一些小生命，啊，它有它的灵性，会示现在你们眼前，都有无量劫的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好，他在求渡，你怎么渡他？是用宗教的法仪，诵经念经，啊，你用一杯清水，跨了三炷香，你要念这个经文，念完之后，啊，把这个水用啊绿的植物叶子，用茉莉花的枝叶，马草啊，茉草枝叶，然后你静静的，不会伤害他的生命。啊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你一直的洒净这些动物，小动物也有灵性，啊，听到你用这个来布施给他们，超度他们，他们很高兴，他们就会离开，啊，这样我们才不会结冤仇，不然我们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与人结冤仇。冤仇一结，你是解不开的，所以说很重要，安听有没有？所以我要各位念经的道理，平时就在积善德、积功德，啊，你不这样做，一旦业力现前，你没有办法来做消灾解厄、消灾化解，啊，做个功德啊！我们祈愿老祖师尊啊，加持各位同修啊，大家有这个智慧啊，我们时时刻刻来知一切法，不被一切法所缚，啊，才能超越一切法。好，这个即是三世因果经

所开示的。啊，今生啊，被毒药毒死了，为何因？啊，前世南河毒鱼的人，两夜郎、讨夜郎。啊，这个很重要。啊，回想到年轻小。

很好吃啊，所以有时候啊去买那个独鱼的清爽家里啊，这个毒啊，撒到溪流，让水一直流，啊，满路的鱼都死了，虾也死了，好高兴哦！啊，没有想到，我在71年的时候，啊，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整个的业力都现前了。一线前让我所看到的都是人，肚子、肠子外面流，眼睛瞎掉了，啊，脚也断掉了，手也断掉了，啊，很恐怖的业力业果视线了，在民国71年。我一场大病，差一点没命，啊，就是和这个也有关系。我查了3次因果经，念到这里，很难就切，来毒死那么多的鱼，小生命。啊，真是罪过罪过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你们要吃鱼，可以去买现成的，啊，不要去买那一些啊蹦蹦跳跳的鱼，活鱼回来吃，这都有因果业力的启示。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患上了这个毛病，啊，以后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啦，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平时不杀生，你杀生了，必有因果业报，你不杀生。啊，因果业报就会减少，不会染上自己的身体身上来。这是我一生各种的经验，所以经验证到了，讲给各位同学知道，好，大家知，啊，你们就不会患上。告我安尼诶，因果业报啊，这个因果业报是很烦恼的啊！你们不要以为看到师父现在那么多道场信徒那么多啊，风光，事实上里面藏着很多很多的烦恼，我不知道怎么来解，所以我才会。在这20年时间，开始深谈，举办水陆大法会，水陆空大法会，啊，由台湾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和尚来邀请百位和尚。出家高僧戒斗，来到宣佛寺深谈，七坛一所，来超度各位同修的往昔所造的一切业报、苦报，啊，能够仰仗佛力，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所以我才会。常常深谈是有原因的，
各位的

许多业力也都现前，所以一旦业力现前，就有烦恼。我才要求各位诵经、念经、参加共修，还有我们水陆法会啊，各坛七坛一所，分工合作来圆满，即是功德无量啊！好，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任隐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位于嘉义县太保市。住持圆净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运转法轮，为地方祈福，护佑嘉义云林地区和境平安。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目前开设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及24、25届正级班，传扬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一起来接法，进而改变生命，改善生活。
1: 中心道场金尊王禅老祖师尊以及本愿禅师居士，服务众生为宗旨，每星期二、星期五下午啊，为信众来服务，对信众解决着困难以及疑惑。中心道场每一年在这个农历4月初4日举办着这个吉安法会，有请了这个梵呗法师上经祈福，超度各人冤亲债主，以及设这个祖先灵位，祈求名扬两界皆平安。中心道场欢迎大家来学习经风水妙法，以及参拜王禅老祖，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好，那接下来还有其他位朋友也想要提出什么问题，或是啊，请。
1: 大家好，我是宜兰道场卢秀珍哈，我想请教那个钟律师哈，我最近有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个学员，他在8年前就立下遗嘱，然后有让那个律师签证，那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先写的是说，他如果往生之后，哦，他的财产怎么分配，他的那个骨瓮要放在哪边，那还有就是一个他的灵位，因为他们家只剩一个老伴。那其他的小孩都在外面哈，所以他如果往生之后，家人可能没办法拜，啊，他就立下遗嘱说他的灵位哦，在对年之前，他要放在哪一个寺庙来对哦里面，然后先都预立好了，遗嘱都写好了，啊，结果张阿超前2个月往生了，那他的女儿就把他那个遗嘱拿出来看，结果有。立了这一句，那个就是说他的灵位要放在哪个寺庙里面。那他们有拿到那个寺庙里面哦，去问那个里面那个师傅啊，他说我们如果是外来的哦，没有让人家放这个灵位。但是那个他妈妈之前生前哦，常常去那拜拜啊，所以那个师傅就说，那就让他就是比较特别，就让他放到对联过去。那再请教说，如果像这样子的遗嘱，可不可以成立呀？因为对方不知道他要放在那边呢。谢谢。
2: 这他的这个你说连位的归属就对了，就是像一般的牌位归属嘛，是不是？其实这个他本人自己决定，他要放在哪里都可以，法律没有规范那么细。哦，但是就是说，我们生前我们自己要先做好功课，先确定说，哎，我希望我的连位是放在这个寺庙里面，但是人家寺庙会接受，要不然就会碰到像你现在碰到的这个往生者，他就是说他希望在这个寺庙，但是人家不接受，可能就是变成生前功课没有先做好。那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遗嘱，我们如果就是像有是像那种说后事的操办呢，其实可能自己要先了解一下，然后到底是可行性如何。
1: 那像那律师他看到这一条，那个他所立的遗嘱，那也可以签署。
2: 律师这个叫做代笔遗嘱啦，应该是代笔遗嘱吧？由律师代替他写，还加上2个见证人嘛，总共3个见证人帮他写。但是一般以我们自己当律师的经验，我们不太了解各个宗教他的状况，所以如果当事人跟我讲说啊，我人过世之后，我要我的这个灵位要放在哪一个寺庙，我们就会照他的意愿去写。但是律师不会去帮他查证，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大家，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是宗教的多元宗教啦，所以真的没有办法查到这么仔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变成个人自己的功课，哦，一定要自己先去问好，
1: 好，谢
2: 哦，
1: 谢。
2: 是，谢谢。
0: 对，我请那边那位先生。
3: 主持人好，然后两位老师好，我是那个真理大学宗教研究所那个硕士研究生啊，我张昭访。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吴工程师，就是人在临终的时候，刚刚您有说看到仙佛啊，看到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从事殡葬业，好，那我有听过很多的案例，他是有碰到自己，譬如说天使啊，这个主耶稣可能跟他信仰有关系，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这个某位神仙什么来接引他这样子，但是呢，也有碰过有一些就是看到他可能是

0: 天主教，但是他看到耶稣基督或看到圣母玛利亚，哦，这种种这些状况，我不知道您个人啊对这个有什么的一个见解、一个看法？谢谢。
1: 哦，好，谢谢你，这个都是静林老师那边的。对，那我个人只能说，我是算心理学工作者，那我只能说，就一些个案我碰过的，我了解的，因为我们没办法用一个量化，像你们殡葬的也许见过的比较多，或者是医护人员见到的也很多，那我只能就我，因为我们这种做法，因为我是陪伴这个十几年这样。这个过程，所以我比较像是一个深入的、比较直性的研究，但是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我不敢说。那我自己的经验所看到的，像有一些长者在去世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说大部分啦，都没有先佛来接引。其实我所看到的大部分的长者在临终的时候，他会看到的东西是他这辈子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是应该此生未了的功课。那么，能够有仙佛接引的，其实我所见过的例子真的不多。那么，所以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和信仰？那当然，您说有的人他会在这个要临终时会见到耶稣基督等等，这些也是有可能啦。也许他原来并不是他的信众。就是民间信仰他们是很多元的，他们常常会说，有的时候，比如说妈祖啦，或者是这个西王母，他们都是很慈祥啊，他们是隔壁班的导师啊，你临终的时候，隔壁班的老师也来照顾你啊，所以我的了解是有这种说法，那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的话，我是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谢谢。
2: 好，谢谢。那好，后面请。
3: 钟教授你好，我是那个应用学院的易经应用学院的第五届的学生，我叫戴增文。我请教两个法律上的问题，第一个呢是继承的问题，如果有3个小孩，结果呢在遗嘱上立，他只愿意给一个人去继承，哦，两个都在国外，结果往生过后以后，而且有律师公证过，然后这两个从美国回来，他也有没有继承权？第二个问题是安乐死的问题，如果呢他在生的时候，哈，你知很清楚的时候，叫小孩子要说，我到时候我要安乐死，可是往生，在医院的过程，他的家属能不能去让他安乐死？这个在法律上允不允许？OK，谢谢。
4: 后问的先回答，我们国内目前没有承认安乐死，所以安乐死一定是违法的，而且施行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定会有刑责，哦，所以我们国内不可能安乐死，哦，即便他遗嘱或者是都交代的好好的，哦，我不要受到那么多病痛的折磨，一定要让我安乐死，但是没有人敢执行啊。
5: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在美国，在美国就管不着，因为美国有一些州是允许，有一些州也不允许，要必须要是允许的州才行。那另外您说那个继承的问题，因为三个小孩、三个子女都有继承权，因为而且孩子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那如果遗嘱写遗嘱。

0: 说只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其中一个小孩，那另外两个小孩他有特留份被侵害的问题。那他们的计算方式就是三个没有配偶在了，是不是？配偶还在吗？没有配偶，所以三个小孩是他的法定继承。那照理讲，每个小孩都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那如果特留份的话，是应继份的再一半，也就是说，另外那两个小孩他可以各请求六分之一的特留份被侵害的权利。但是这个特留份这个权利要看这两个小孩要不要来争取了。有的人他想说那个长辈就说不给他，或者因为 他移民或怎么样关系，他没照顾到长辈，他就没有要出来主张，也 我们也看过这种样子。但是如果他们要主张的话，就是主张他的特留份被侵害。大概是这样，谢谢。
1: 好，谢谢。今天发言都很踊跃哦，特别是
2: 我要请教这个吴工程师哦，那你在照顾老人啊临终前，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您自己？
3: 其实我想这个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我在我的这个摘要里面就提到了，其实因为我们现代科技的发达，然后健保的给付，其实好像统计我们现在的老人平均大概最后面不健康的状态大概要七年多。那其实在我们照顾的老人都是这个现象，因为其实他本来是这个，如果按照自然的定律，他就可以解脱，不管他是要轮回或者是到天堂，但是因为现代的医疗让你死不了。那我们在乡下看到很多，像我到白河那个乡下，很多老人就聚在一起，每天就在聊天啊，怎么今天还不死啊，怎么还不死啊，因为大家很痛苦啊，因为有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什么，然后行动不便，然后其实大家现代的状况，这个日本有一个名字叫做长寿地狱。所以说您说我觉得我的障碍最大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子其实这些老人家他很痛苦的活着，那但是我们要安慰他说啊，没关系啊，过一天就是过一天啊，对不对？这个一切交给，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大后来的障碍都是这样。那虽然我们会陪伴，那还有就是老人家到后来会依赖，因为他的世界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时候，他希望你24小时都陪他，但实际上你不可能。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会加深我们的一种负担。那但是因为我们在中国传统伦理的社会，那其实这个是变成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还有再过来，我们在台湾最大会出现的问题就是叫做天边孝子的效应，就是主要照顾的子女很认真，然后旁边的另外的子女就说三道四的，只要出嘴巴。其实我想这个在每个家庭都会出现这种现象。那还有就是说有的真的你看那个好多啊，什么李艳秋啦，什么那几个兄弟姐妹，到后来是为了那个可能这个财产也许10万块就可以翻脸。那我想这个在照顾老人的过程大概很多人都会体会到，这个差不多就是在这个世界 会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谢谢。
1: 好，谢谢。那这边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或是也想要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呢？那我也稍微提出几个问题哈，就是第一个我可能想要也想要请问一下，如果说好，我们先请问我们钟律师，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如果我们要预立医疗决定或是遗嘱，最好是趁这个神志清楚的时候是最好的。可是这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年龄的预设？当然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他可能觉得还很遥远，那对比较年长者可能又会觉得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可能也不是很想去面对，那或许这些也许也是就是在这些年来推动不管是预立遗嘱或是医疗决定可能都会碰到这些方面的一些障碍。那就不晓得说像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或是方案，还是说你们正在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对策跟方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
0: 谢谢主持人。我引用一下，大家有念过42章经吗？他在问说人的生命几何啊，我们的人生命有多久，数十年、3天、5天，还是在呼吸之间 啊，呼吸之间，对啊，我们谁能够知道我下一秒还在不在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临终关怀是不是随时都要做？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再往前推，我们什么时候该写遗嘱？什么时候该去做预立医疗决定？好，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这样子去思考。我们从我们的生命的终结那一天开始往前推，我到底还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做这样子的准备？好，那为什么我很强调说要趁大家健康、精神神志清楚的时候做，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之后，那个真的是已经不知道他的决策的过程是什么，真的不晓得。那有很多的家族纠纷就由此而开始。好，所以不如说趁大家现在神志很清楚的时候，是慢慢的想，而且预立医疗决定跟遗嘱写完之后，我哪天我觉得我想要改内容，可不可以改？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改？都可以改啊，对啊，都可以改啊。所以我们现在先做，觉得不够完善的，我们以后再来慢慢修正。哦，这是我的建议啊，谢谢。
1: 好，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有人已经有想过这些问题吗？我们能不能也来现场互动一下？这不晓得会不会对你的那个有帮，而且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帮助？好，对你的讲座会有帮助。好，
4: 那先说法。
1: 好，那你先。
3: 我呼应一下，就是说，因为虽然我老婆一直在推广这个，我们也一起签了那个AD。但是遗嘱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就按照法定的就好。但是因为上礼拜要去那个慈济做全身检查，要签一个麻醉同意书，我想这个东西可能很像上面是讲的二级风险，但是还是有风险嘛。那我想想不对，我遗嘱还没写，所以我就在中秋节的晚上呢，就慢慢写，我用钢笔字这样慢慢把我的遗嘱写完。我真的觉得写完觉得好轻松哦。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的经验，这样，谢谢。
1: 好，谢谢。那我们举个手好吗？等一下你们的手借一下。就是有想过，先第一个有想要预立医疗决定的，请举手。我们来统看看有几位，有超过一半以上了，对，几乎只有少数几位没有想过。那实际有做的，请举手，就是实际已经有做预立医疗决定的，好像两位很好的典范哈。好，所以为什么你们有想过，可是没有实际做呢？的原因能不能跟我们的发表人分享一下？
5: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至2。询问电话：07-717-2769。

0: 就是为什么后来真的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讲？好，请说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或是一二三？
1: 不是，主要当时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立这个遗嘱会最影响到的人就是身边的家人。好，那这个状况下，我就觉得那家人应该要一起讨论，把他们一起带过去，那各自做各自的决定，那大家都 OK， 这样子才签下来。那在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那我就跟我的爸妈讨论，

0: 那他们就会出现一种不想面对，然后排斥的反应。那这样子之后就，好像就有点放下 delay 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1: 哦，所以你说的是预立遗嘱的部分，哦，连医疗也是这样，都是同样都会让他们心里会有一些挂碍这样子的意思吗？
2: 其实我在讲座的过程碰到很多的民众提到类似跟您类似一样的困扰，那我的建议是这样，我们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哦，我的情况也是这样，我自己签完之后，我跟我先生同时去签，签完之后我去影响我的妈妈，然后影响我的妹妹，哦，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完成了，那他们让他们思考要不要这样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下子看鬼瓜，可以被去签哦。他询问你在冲啥，对不对？哦，那不如说我们自己先去，我们了解那个整个流程，然后我们可以回来告诉跟家人分享。哦，流程就是这样子，那他们慢慢考虑，哦，再给他们慢慢考虑，因为这个我们每个人只能为自己做决定，我们没办法为别人做决定。哦，这是我的建议。
1: 好，那还有其他位也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们后来没有真的去做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最关键点是什么？也是如刚刚这一位朋友所说的吗？哦，请说。
3: 我也是第五届的研究生哈，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今天在车上跟我太太就讨论到这个问题哈。那我始终认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是活在一个群体当中，那就常讲说观无常嘛，好，比如说达赖喇嘛每天要做的事情就观无常。可事实上呢，这个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意识到那个生死或者是无常之事情会随时在你的身边。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有一本绘本叫做《最后一片叶子》。就当这棵树已经是那种繁花盛开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那块凋谢的那一朵花，直到呢，慢慢的这个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冬天也将快来，你身边那一片一片的曾经跟你在一起的叶子都慢慢凋零，开始掉落的时候，你开始意识到啊，下一个要掉的叶子会不会就是我的时候，也许我会面对这个问题。那会这样提的理由是因为最近我爸爸，因为我爸爸80几岁了。那他身边的老伴一个个都走了，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就开始交代哦，伊就开始讲，啊，恁三叔公吼，顶礼拜回去啊，恁五斤伯吼，即马中风住伫病院内底，我看嘛无偌久啊，然后再来就会讲他自己，因为我知道前面的铺陈只是为了描述，他告诉我，如果有一天那个事情发生上的时候，他怎么处理，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要不要把你录音录下来，然后我爸就说，不要紧，你知就好啊啦。啊，我不是只会跟你说了，我会跟你解说了，我会跟你那个谁说谁说，让更多人来见证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似乎不是一个理性的，就是我们看似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理性，你自己的生命你自己决定嘛。但是我相信在华人世界，乃至在台湾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存在的是在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社交或者这样一个关系里面，所以就会提到刚刚我们班长提到说，如果鬼管郎带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奇怪，你这时候干嘛谈这个问题？对，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可能要更多，真的就是我们讲那个 situation 吧，就当有一个情境发生的时候，于是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这件事情，然后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不，我先来走，我先来签，然后大家签完之后，过了半年他还没事啊，不是说签了他就一定会有事。而说他在预告什么事情会发生，没有，于是可能慢慢就会开始有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了。好，谢谢。
1: 那班长有没有也想要补充说什么？
0: 其实当时想的话，我是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就像刚才提到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很理智，会想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在爸妈那个年代的人或我阿嬷，他们对死亡的带有的恐惧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种未知、那种恐惧，就会阻挡他们去面对这些事情。而且以前那个年代的人很难去面对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冲突啊、状态啊这些恐惧，他们是不会去面对的。他们就，而且他们只要管他们肚子有饱、有赚钱，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所以要他们面对这些事情有点困难，那这是他们的恐惧。那对我们的角度来讲，好像真的有点早，我们还真的没有体会到那个到眼前的那种压迫感， 当我们理智有时候会去做，可是有东西挡过来就觉得，哎，好了，那就先放着，不急。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主要的这两个问题卡在一起，所以才没有去做，这样子。
1: OK，
2: 谢谢两位给我的这个建议哦。那其实我自己其实我也碰过很多人问我这类似相关的问题，然后我自己当律师，我自己在家里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阻力也很大，对不对？因为我的家人看我是谁，女儿啊，妹妹啊，对不对？媳妇啊，你哪是律师啊？会不会把我当律师看着？哦，所以我在那边跟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听不听我？不会听。那他们听什么？听，希望不是 AI 啦，他们听专家的，对不对？听专家。所以我常常讲说，有时候我们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很难跟长辈开始沟通这些事情。哦，不是说只有什么遗嘱啊，什么预立医疗决定，其实还有就是有一些什么很就是身后事啊什么，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而且没有问清楚的话，其实我们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时候，但是我们说不出口，哦，一说出口就搞西医哪地的工伤，对不对？这个我也一定出来嘛，哦，那我后来我发现，哎，我有一些跟我比较熟的听众，他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学，他们把他长辈带来听我的讲座，直接带来听讲座。哎，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在讲座的立场我是什么，我可以来发表，就假设我是专家这样子，对不对？那对那些长者来讲的话，他们不认识我，对不对？他觉得我就是钟律师，我讲的话可信度提高，绝对跟我在家里的那个情况不一样，虽然我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哦，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因为华人必谈生死，这个是大家都一样，但是有一些话非得听不可。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住持圆寂。八德道场于104年农历8月15日安座，为守护桃园八德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33天王即诸天圣神佛菩萨。道场位于丰德公园旁，环境优美，有许多绿意，整体非常的舒适。每星期二上午9点到下午4点为信众服务，有任何阳宅风水问题皆可来道场询问。每年定期举办祈安消灾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威德力，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欢迎大家光临八德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保佑阖家平安、身体健康。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我们贤士同修们，你们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各位十方善知识们，你们拜神拜那么多了，有没有去了解你家所拜的神，它里面的法是什么？好了，世人这个误认神佛容世人呐、很多人呐、你这方面呢，要修到成圣见性的时候，神人合老为一。有一次一个小笑话，我在高雄道场第71届上课完毕了，一对老夫妻就拜老祖有事情问我，我要走了，我要坐电梯下来了，我先到厕所里面，男厕所在里面嘛，高雄道场，这一对夫妻就跑到里面看我，就看我去尿尿嘛，出来，师傅你还放着我？他说我还要尿尿了，我是人呢，我不是神呢，他以为我不必尿尿。我还是人归人，神归神啊，神在心中，佛在心中，道在心中。好了，我们再来。方有供佛那个祈求啦，发大财啦。我们发财没有罪过，你发大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你做事业要发财，你可以养活更多的员工，发大财没有罪过耶。但是要发正念的财，先要有智慧之财。我们财有金钱财，有智慧财。还有人际财，人际财这三点三宝财，你要花金钱财，你一定要有智慧，你要有智慧，你也要有人际财，没有智慧你怎么花财？没有人际好的人际关系，你怎么发财？所以我们一直发财。所以老祖也是观世帝君他就开始了。你求神拜神，心香拿起来，求神请意赐我智慧。力量、信心就过了。在老祖开示，你们依照观圣帝君观圣帝君开示众生香拿起来的祈求，第一先忏悔。你拿香起来，无论在家中或者在庙拜神，拜神的要领，第一这个要静心，要诚心第二那么要忏悔，要忏悔。第三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和平第四呢，祈求智慧力量和信心这个是圣地，拜神也是圣地，化解第一一定要静心诚心第二一定要先忏悔

0: 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啊，这接下来，那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五谷丰登，你要大愿力。啊，第四呢，你在祈求是你智慧、力量、信心。四项的话，你需要一定趁钱的。哦，再来，你要求什么才有效？若是做四项没有做呢，你先求嘛不好。这很简单道理。好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啊、哦。今日这个告知世人呐、啊，神佛的法，刚才讲过了，求死求方法，在家也一样来，依法供奉，勤修行，他日成就，亦成佛。成我就有智慧的人，是我力量、信心与智慧，哦，是我智慧、力量与信心，这就成佛之道，成为有智慧的人，那观音菩萨是慈悲，观世音菩萨他的法就是慈悲，大势至菩萨是喜舍，你看阿弥陀佛。两边呢？两边中间阿弥陀佛，这边观世音菩萨，这边大势至菩萨，中间是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心。这是观音是慈悲啊，这边喜舍就是大势至，中间是我们心，叫三圣。这西方叫西方，叫希望。之三希望，希望之三圣，慈悲喜舍。那么阿弥陀佛大慈悲啊，阿弥陀佛是慈悲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大慈大悲心就是平直，你的路就是会很平坦。若是一个人没有慈悲，没有喜舍，光要，我告诉你，到时候什么都掉光了啦。没有慈悲心，没有喜舍的心，神佛，我告诉各位同学们，教你们要成神，怎么样成了成神呢？满众生的愿，众生他有烦恼，你帮他忙。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一些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们，是给各位成圣、成贤、成佛的成圣的妙法呢。我们很多众生有困难，大众有困难，你们就去帮他忙，用我们易经风水妙法先帮他安家。

指点正确的人生方向。哦，所以你要成圣、成贤、成佛，你要有法，但是要知一切法，你才能帮众生解决一切烦恼。你只有易经一条路，没有第二条，除非你有大彻大悟的觉悟走，不然你要帮人忙很困难。所以老祖师尊呢、传妙法给我们，易经与风水学，难怪啊、这个世界和平奖啊、我们这个妙法才能被提名和入围，这证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古至今用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嘛。好，那再来三清啊，三清众生啊，这个清三毒，道家的三清斗灶，三清斗灶来清三毒，清贪嗔痴。贪，贪的无厌，烦恼就来；嗔，一直生气、动怒、贪嗔痴。哦，没有智慧，这三毒嘛，你成圣不了啦。好，无恼真谛去五浊，好、五浊恶世啦、命浊啦，什么的佛法的五浊恶世啊。所以你不知命，你怎么样去知道你的运啊？但是知道命，你怎么样去履行你的天命、你的本愿？总归还是慈悲和洗手。好，所以好，再来玄天上帝华是超越，像拜玄天上帝的很多，玄天上帝左手是中道，右手拿剑，左手踩着龙，踩着龟啦，啊，龙龟就龟，右手踩着蛇，右手是毒。龟，我们龟呢是善，而蛇是恶。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那么左手左指中道，而中道，右手拿着剑，要断掉贪嗔痴，断三毒嘛。所以玄天上帝的真妙法一言难尽呐、我们大方向就是这个，这个法义啊是要超越啊。那么善恶中道啊，得上果，得正果啊，福德正神妙法行功德。福德正神脱离功，你就行功立德嘛，多做好事就脱离功化身嘛。啊，土地公最慈悲的啦，啊，你土地公的功德你没有做，你要成圣成神成佛，根本就不可能，骗笑呀！哎呦，哈，有一次一位，哦，他还自称，哦，他是修什么法什么道了。他还说什么说土地公鬼，吼、哦、这个人呢、啊？我说你的人很没有智慧的，你把你的教文的祖师都污蔑了。你的教文的祖师是从福德正神土地公的最基层的行善积德开始成就的，你还说土地公鬼，你把祖师的心法全部污蔑了。啊，你就是再这么讲的话，你再怎么学也没有用。后来有一天，他得到啊，那个。

0: 出来，啊，滴滴出，滴滴出，啊，就像最近什么台南有什么山的孩子啊，哦，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啊，这一位他就动土嘛，啊，这个修行人他家动土，动土呢去挖到出港，结果那一年是子年呐，甲子年。甲子年就是煞南方，哦，他动土，结果犯煞皮皮状，哦，他说土地公鬼，我说你要是求鬼才有效，求神绝对没有效，嘿嘿，啊，若是我是大神，你这心态呢，你要求我，我也不帮你忙，因为你的共高心，哎呀，人要谦卑啦，赶快求土地公。向跪着向土地公叩头，说对不起啊，土地公，我以前骂你对不对啦？怎么不对？一直骂，哦，你爱一点骂，一直求，哦，跪在你家的旁边土地公庙那边，跟我修是什么呢？你叫我跪下来，我才不要呢。我说好了，你继续抓，回去了，继续愈抓愈厉害，抓到第三天，啊，因囝才载来我家。啊，过来！我的眼都抓住你啊！对啊，我都抓住你啊！师傅啊，我控制不了了，哦，我都我的困的时，那个床啊都被我摇摇的脚都要快断了啦！嘿嘿嘿，还是回去求土地公啊！这啊，而且要拜三星九礼啊！我没有出婚呐、啊。我都出事啊，我看出事是你的事啊，土地公有兵将啊，要帮你转世叫婚时，哦，他就会的不以为然了、啊、哦，那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回去了他很慈悲了，又改为拜寿的土地公，哦，拜寿三星啊，啊，回去又求土地公，真的求土地公没有效，后来宝贝这边错，这边不啊？土地公是不是要先加三星酒呢？敲敲敲三杯，叫贵人叫云江去个去超商那边三星酒呢？啊，就那个拜拜拜了，磕头啊，金砖画画嘞。回到他家里睡着了，睡着了呢，土地公公呢？哦、他在梦中也是跟那个共头壳抓起来，哎，一下背起来，因家乡人把他先抓了，结果好了，吼、哦，哇，他第二天再找那个老鼠沟通，老鼠啊，对不起啊，吼、哦，我已经遭口业了，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八德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8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由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桃园市八德区丰田二路142号，询问电话03-365-3099。

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不要藐视啊，土地公小神，你做不到的，不要乱讲话，不要以为拜大神啊，大神也是从基础的小神来成就的啦。哦，我们再来看。太祖元帅妙华啊，姓纯真呐、啊，啊，那么无染诸邪境，太祖元帅的、就是。

要纯真，告诉我们的本性要纯真呐、啊，哈，啊，没有染上不好的坏习惯，啊。牙齿筋膜是空性，希望牙齿筋膜是空性啊，哎，啊，心空则想嘛，心不空，万物不能容，心不空，找不到自己的本心呐、啊，啊。

要回到自己的本家来，就是慈悲嘛。好、哦，啊，三观大帝啊，啊，这个法性是礼让，三观大帝叫我们凡事要礼让。我们家里拜三观大帝了，兄弟啊，要有修修牛啦。啊、哦，若是兄弟无修牛呢？啊、哦，那么你不是拜三观大帝，拜三界公啊！哦，啊那爱修牛啊啊！那么大慈大悲诸天圣神在何处啊？啊，这众生啊，众生依法勤修勤行得果位。所以各位，我们在家里，你拜很多神，你要悟神的真道理，哈、啊，你就会当，哈、啊，那么得到自在，得到正确的果位，和神同样的果位，你当下你就是神，就是圣，就是佛，就是菩萨了啦，啊，所以叫做活在心中做，啊，啊，那么。正悟大道神佛与在于心呐、啊，世人谓之神佛真妙理。好、哦，那一心外求啊、哦，你要找外道，找不到啦。一心我好苦苦求，没有往心里面去悟这个道啊。今日。手视众生之啦，老祖开示，大家要知道。好，那么家中供佛，先供主啊，先拜祖先啦、啊，要拜祖先呢。啊，神佛祖先一条心，跟各位讲了啦，家中拜的神呐、啊，啊，这佛啦，啊，这是你祖先修最好的，他的。来做你的家中的神佛，来火人拜、哦啊、所以再下来呢，修心养性勤诵佛经啊，见光明。所以你家中拜什么神，你一定要诵什么神的经、啊、你才能与神佛印心。你只拜拜不了解神佛的经，你要印心就很困难了啦。啊，那么正法光明呢、啊，一盏灯，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是拜佛拜神，你一定记住要了解生活的修成正果的妙法，就是经文。所以我们勤诵经，你就能与生活同一条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0800080123。
2: 今天9月3日，星期四，农历。

1月22日，庚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葬日次吉。三煞在南方。明天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日，辛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后天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日壬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月德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0: 好，我是三宝市主持及环保学院院长袁翔禅师。三宝市的天命是好友，台中、后里、外埔、大甲、新港、石冈地区等海线内的平安，时来建有地藏殿、供奉地藏菩萨、慧心圣殿，殿中供奉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阿弥陀佛和王禅老祖。慧心圣殿两旁有天主地王殿及中华神祖殿，祭祖祖灵。设有慧心圣教环保行业培养上顶人才，有专业上顶法师授课、学习佛事、法语课程，欢迎来学习上顶。寺中每年举办礼佛、请佛法会。及地藏菩萨圣诞龙王消灾大法会，弘扬两界同关照，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另有点灯祈福，为信众服务。欢迎十方神圣大德来三宝寺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5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1日。维新宗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8坛。维新宗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它的主旨就是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容工商百业能够发达，百业能够兴发，百业能够发展，人民生活能够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为何上天这么慈悲，要为台湾的平安来努力？

努力，因为台湾这一块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都一直在天子帝王的座下，人民生活在3762次的大小战争，中华人民实在够悲哀的。上天慈悲，看到台湾能有今天，竟然所有的人民当家作主，能够在这一块净土选出他们的总统，人民每人都有一票可以去选。这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这一块净土也不是从天而降，在最早的时候，从国父带领的72烈士开始为民族这个理念来打拼。经过了好几十年，经过了好几次算不完的人民的争取自由民主，一直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才创造了有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净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块民主自由之地，才能够百业兴发之外，还能够万教齐发。台湾最近在世界瑞士的一个学院做一个竞争力的评比，台湾目前已经蝉联第六年。世界第一，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不是从天而降。一方面要有台湾人民的努力，一方面要有上天的加持、神佛的加持。我们都知道，爱有人嘛，爱有神呐，两样都要齐全。台湾这一块净土，就是万仙万佛都降临在这一块净土，连中国大陆的人民他就讲，皇帝哦，皇帝都跑到台湾去了啦。这句话是真的，台湾连三祖都愿意来这里，非常的可贵。台湾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当然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宗教，叫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教主王禅老祖，哇，这一尊大神呢，自古以来在中国就非常的有名啊，他有名到没有办法形容。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唯一的一位至圣，就是鬼谷子。鬼谷子的天上界的法名叫做王禅老祖。王禅老祖在世间呢，他从皇帝的国师鬼鱼区，就是王禅老祖在那时候来到了世间，做皇帝的国师，一直演化，经过了战国时代，他的弟子苏秦、张仪

0: 一直过来，还有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徐福都是他的弟子。王禅老祖是一个不得了的，在世间的一位修行者，在天上的一位大神。他有一片净土，太极天。太极殿的净土，就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一样的，是非常可贵。王禅老祖今生今世，他成为妙智圣。王禅老祖是妙智圣，他所传易经、风水、宗教。是非常的可贵。我们知道，《易经》适宜因果名这句话，《易经》能够解除一切的疑问，让因果能够明明白白。前些日子，有位57年次的女菩萨，她的右手一直抖。抖得很厉害，也不是帕金森，不是，他年纪还轻轻的啊，才刚刚准备要60岁啊，50几岁啊，他那个手，右手一直摇，一直震动，不停哦，日夜不停震动，在痛苦万分之中。找到了老祖师尊，他就来到了老祖师尊来请教。他的手医生都没有办法医，他有在很多的宗教都告诉他念佛啦，念佛啦，其他都没有办法。他告诉老祖师尊，他从小很小的时候，他就被父亲打。从国小1年级，几乎每天打，打到国小6年级，他就离家出走了。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从小受到父亲的家暴。出去社会，渐渐长大，结婚，孩子生出来2个月就跟先生离婚了。他是一个单亲，带着小男生长大，工作打拼，日子过得非常的苦啊。他不想活。太痛苦，病，工作不顺，赚不到钱，年轻父母都不爱他，妈妈也对他不好，爸爸也打他，先生也不疼他，人生啊，人生。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然后祖师尊教的面卦，我一看，哇，真的完全符合。天风姤，动初爻。丑土父母动，他是羊年生的，丑未冲破。这个告诉我了，我们跟父母没有缘。不是父母不好，是他根本就跟父母没有缘。当然父母看到他就修理他嘛，这是先世罪业呢。他动化子孙，结果子孙了又被岁君来克，他又是五月生的，子孙爻又破，子午又破，福星被克又破，有够可怜的呢。这都是不是别人害他的，都不是什么鬼神害他的，都不是什么祖先害他的，都不是，是他自己的因果业力啊。他来到了老祖孙师尊这里求助于老祖，我跟他讲，你走对地方了，你来到了这尊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道场来求助王禅老祖，你是正确的。这尊大神会用易经报给你一条明路，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从60岁开始走入光明，完全符合他的命卦，因为他从初爻到六爻都是非常不好的。六爻走完了就走岁君，这是师父所传的。师父所传的命卦是用来修行的，不是用来算命的。师父常常讲，知性好相处啊，这句话就是从命卦来的。有的人跟父亲没有缘，有的人跟母亲没有缘，有的人跟兄弟没有缘，有的人跟某某人没有缘，这都是上天注定的。所以我们要修行啊，我们要广结善缘呢。我为什么要修行？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耶，像一个这样子这么痛苦的师姐，她不想活了，来到了老祖这边，用意给她指点明灯，她开始发出灿烂的笑容。她说她的心感觉他人生的希望来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很多人不晓得唯心圣教的殊胜在哪里。我们有禅机山，总本山叫禅机山仙佛寺，有这禅机这两个字，就可以明白的告诉你，唯心圣教让你有生的希望，让你有生的动力，这是唯心圣教最可贵的地方。唯心圣教用易经风水宗教来让所有的唯心弟子修行，也让社会善信大德来修行，来创造福分，来创造健康，来创造平安。不但如此，
每个唯心弟子都必须要有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愿。

0: 我们不是只有为自己来修行，我们还要为感恩这个国家，有台湾这个国家，我们才有维新圣教的法宝可以给我们指导，可以给我们学习啊。台湾今天如果不是民主自由的国家，维新圣教也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维新弟子也不可能上课的，上课是共修，上课是接法宝接妙法，我有法宝我有妙法，才能够让我们幸福健康美满，这是不二法门。我们要珍惜这个法，我们要感恩老祖以及敬爱的师父，这两尊呢传递了无上的妙法给维新弟子以及所有的善信大德。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敬师，我们要感恩师，尊师重道，这是最基本的做人，做人最基本的尊师重道，充满感恩，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没有功德可言，这都是师父教我们的，我们都本着这样子的心境一直向前走，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的人民来祈福，为全世界的世界和平天下太平来努力，这是所有维新弟子不能松懈的，也不能忘记的。我们在这里啊，很感恩感恩所有来这里的法师讲师啊，以及同修，共同来共修圣法。今天由圆心法师来主坛，带领的梵贝师来恭送宝贵的经典，来与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我们共同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共同为台湾四荣工商百业发达，百业发展，百业兴发，人民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我们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来前进。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2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5月1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99坛。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目的就是台湾平安。

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市农工商百业能够发达，能够发展，能够兴发，人民在这块土地能够生活安和乐利，家家户户得以平安呢。最近欧洲四个大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等一同发表声明，说台湾海峡这条路要和平稳定啊，不能有任何的差错。他们护持，他们拥护台湾海峡，全长370公里，最宽的地方410公里，最窄的地方126公里，深度最深的有150公尺，最浅的有60公尺。这一条台湾海峡为什么称为黑海沟？台语就是乌水沟，表示这条台湾海峡水流很湍急，风浪很大。自古以来，台湾的人民都从对岸做叫做木的仙板来台湾。为什么要来台湾？因为台湾比较没有强盗，台湾生活安和乐利，台湾好土家，他们都有风声，都一直向往台湾，坐着很小的木船，来了10个，3个因为风浪太大而回去了，剩下3个登陆台湾，剩下的葬身海底呀。台湾的人民为什么这么辛苦来到台湾？就是为了生活，就是因为台湾这块宝岛好生活。台湾似乎开始，台湾是南北向，在东部有高山，就是这么巧，符合着风水学，东边属东方木，木代表光明，台湾的宝岛东边是高山，代表台湾的光明。人民生活在这块土地非常有智慧，头脑非常好，生活非常善良，非常和蔼可亲。台湾到现在全世界只有台湾做生意可以开支票的，让你零有钱，一张纸，也没有法律，也没有银行给你保证，就是那一张支票可以让你零有钱，这是非常可贵的生意手法，全世界只有台湾。台湾这块土地自古以来都是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因为太好了，所以所有的强权都要来这里争夺这块土地。台湾祖师就是因为要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而诞生在台湾，来了解台湾人民生活是怎样子的，而有在他圆寂之后恭请了

0: 九大菩萨来开启南天门。九大菩萨有王禅老祖师尊，有观世音菩萨，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济公古佛，有神龙大帝，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开山祖师，还有瑶池金母、玄天上帝、妈祖等等，万仙万佛都来护持开启南天的大法会，目的就是要台湾平安，世界和平，让天下苍生得以平安生活，才要来开启南天。维新圣教有这尊王禅老祖大师尊、大天尊的加持，让维新圣教屹立于世间，而传播了王禅老祖非常可贵的圣法。我们知道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大法会，水陆法会是梁武帝在1500多年前，他一直梦到高僧戒德跟他讲，你要传一个法来为天下苍生，来救度他们的苦，来为六道群灵来帮忙他们离苦得乐。他因为常常做这个梦，所以他就召集了出家大法师好几百位，共同来写一本法仪。这本法仪写好了，他就双手捧着这个法仪来到了佛前，就跟活菩萨禀报。他不晓得这个法仪到底能不能普利六道群灵啊，普利十方法界，他不晓得，但是他请求三宝给他做一个启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场的所有灯火都弄熄了。如果这一本经典呢，真的能够普利六道群灵，那你要把这些灯啊全部点亮。结果真的呢，全部点亮。哦，他就非常惊讶。再来他又想，这样子还不够，又跟活菩萨讲，你再展现一个天机给我看，如果这本经典真的是普利人天，对冥阳两界就六道群灵有益的，你再展现一个给我看。结果大地震动，哇，他实在没有办法形容的喜悦。他最后再一个请求，为了证明这本经典水陆大法会的经典真的是能够普利人天的，结果白天出太阳下大雨。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梁武帝开始筹备大法会，来依照水陆法仪来举办大法会。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本大法会，在一本大经典绘本水陆绘本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在众善之中，什么事情最简单最有效的，求其事简而功最深者，讲这句话，在这么多的众善里面，哪一个方法是最简单的，而他的功是最深的？为施食一法门而都跟他息息之行了，这是最简单功德最大。那我们知道老祖师尊哦，一起受地位呢，王禅师老祖师尊是大智者，他传给维新弟子什么你知道吗？吃饭供养。在这本经典里面特别提到，你要做施食啊，要有几个要领哦。第一个，你的食物要用器具装好。可见以前吃饭哦，我哇，你知不？1000-2000年前，我们人民吃饭拢是凊彩摕一个树叶啊啦，摕一个布啊啦、白搭啦，甲卡咧面顶，安尼食嘛。生活足困难，闹他像即嘛有碗，有这么漂亮的碗，哪有？所以他讲，这个经典讲哦，你要用一个器具把食物装好。第二个，你要供养十方法界哦。什么供养法界呢？就是四圣六凡叫法界。四圣佛菩萨声闻缘觉四圣，六道就是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六道。你要供养法界呢，十方法界。第三个，你必须有咒语。哇，那老祖师尊哦，传这个供养的法，你看多好啊！三样都具足。你把饭盛好，你要吃饭了，你就合掌，你就念：即你自心上请，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一粒三千共法界。

0: 有没有看到一粒三千共法界呢？我这个晚饭呢，这一粒米也供养十方法界了。一粒三千共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啦。最后就念咒语啊，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你看老祖世尊有搞哦，他每天告诉你吃饭的，你都做供养，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做最大的善啦。世间上大的善就是这种的私心啦。老祖师尊多殊胜呢，告诉唯心弟子，一天吃三顿，好啦，吃两顿嘛，不要紧啦，那你一天就两次大供养呢。这种功德是何等的深远，让唯心弟子能够种下福田啦。老祖师尊也不讲，也不告诉你，师父也一样。都给你教就对了。唯心圣教就是告诉你什么？行，做就对了，免问那多，一直做，戆戆做，就靠福，免计较，免讲谁人拢叫着我，莫讲啊，这代志拢啊，这辛苦叫我做，无智慧啊，无智慧，我们都不可以嫌弃工作的困难。不能嫌弃工作的劳累，这就是唯心圣教这么可贵啊。再来，有时候你没有饭啊，你没有饭呢，你敢在吃菜汤而已，你敢在里面都豆腐了，还一粒鸡蛋而已，你要怎么供养？老祖也有传啊，没饭的时候就要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啊，不要念阿弥陀佛，就是咒语，就是加持。你看，多好嘞！老祖传第二个供养，老祖啊的法由师父传给我们，传这样子第二种没有饭的，只有菜的供养。第三个，树又传哦，你中原普渡拜拜啊，你的东西不能倒掉了，你水陆法会参加普渡，那都供养过了呢，你也不能丢掉了，你要煮来吃。这时候又有供养法，你就合掌拜拜地基主，拜过拜赵君，拜鬼拜赵先，拜鬼，你就这样子，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德，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都大口大口的吃，一样是供养殊胜的法。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维新圣教这么宝贵的一个教门，你还不晓得珍惜，还不晓得感恩，跟他把酒拢看天顶，啊，规工跟他听这些东西讲是是非非，拢无讲一下佛法，讲一下较有营养的话耶。所以难怪师父老祖一直告诉我们，修心修口养灵啦，心要好啦，不要计较你吃什么啦，吃荤的吃素的不重要啦，你心是不是慈悲的呢？你心是不是很善良的呢？你的心是不是常常关心到同修，关心到台湾的安危呢？你的心是不是有为台湾的人民来祈福呢？心啊心啊，吃什么不是重要的，随便吃，可以吃的就好。师父开示，肚顶没走的都用吃啦，意思就是说别计较，肚顶啊咕咕走的你滴不要香烟，点点的你都用吃吃下去，都要感恩，感恩有这顿华家，内心感恩。你华家家呢，我认真来做工课，我认真来上经来供养，我认真做法工来供养，这是功德无量呢，还在计较什么？维新圣教处处都教我们无上的大法宝，都是珍贵的法，供养就是求其事简，众善之中哪一个事情最简单，功德最深者为施食一法门耳。这是千多年来几十百的高僧戒德所写出来的经文，而且又在活菩萨里面请示，得到三样的非常震撼的启示。我们感恩维新圣教所传的所有法，师父跟随老祖一直传我们无量的法宝，太多的法。前些日子啊，有一位师姐，他因为他的母亲牙齿痛得要命，痛到发麻，他就来请教老祖师尊，若做外妈妈，因为他已经嫁人的师姐了，他的娘家的生母牙齿痛，他就利用上课的时间来请教，那我就依他所写的，台北一个什么泰的医院，一个什么东的医院，哇，这两家都是大医院呢，结果都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若做阿伯啊呢，也天医到底在哪里？结果没有了，一个牙病，一个牙齿痛，这个不是很困难的，每个牙医都会的呢，为什么没有天医？那我就请示老祖，啊不啦，是什么代志哈？结果挂出来呢，是他妈妈有一个弟弟在找他求渡呢。哇，太殊胜了！我就问他，你妈妈有多一个兄弟无娶某往生诶？伊讲有啦。因大弟就是伊，啊，伊当然叫阿姑嘛，大姑，无娶王生。我讲伊是不是，迄喙齿也是哪喉有问题王生？伊讲系啦，喉癌往生，因为他痛苦，他往生之后痛苦，他的病会反射到他的亲人。就他妈妈的身上，我说赶快，你赶快为

鼓点灯，求老祖加持，再来跟他禀报，要诵经给他，法会要为他单独报名。啊嘞，我个神哦，有啊，同样那两家医院就有一家什么东的，哇，子孙会长旺。你看，如果没有维新圣教的法，你一家一一世啦。以世你知无？维新圣教这么可贵，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传给我们易经、风水、宗教，在妈妈这么痛苦的牙病里面，让她找出为她的弟弟帮忙她超度她，天意就出来了嘛。这就是维新圣教的可贵啦，我们不乱枪打鸟，我们不问一些灵通的，是非常反对灵通啊，灵修，因为那些来的灵你不晓得是什么灵啊。维新圣教教你的都是正法，非常殊胜的法，易经、风水、宗教，这样子宝贵的法，我们要珍惜，要感恩，你一定要充满感恩。你如果不知道感恩，一下子魔就把你当点心吃掉了啦。我可以跟你讲，感恩、知恩、感恩、报恩，这是维新弟子应当做的，没有任何功德可言。在这里祝福所有在这里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啊，让你平安。今天主坛由原先法师来主坛这第99坛的法会，我们与14大莲位共修圣法，一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阿弥陀佛，身体健康。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住持圆堂法师。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8年，坐落于基隆港基隆河两水系的地方，居于基隆市的市中心，万家灯火，日夜通明。大殿供奉广产老祖大天尊，中华三族风水雷电神，龙天护法诸圣神，每年有安灯祈福，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庆赞庄严法会，仰仗诸天圣神威德力，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趋吉避凶，消灾化劫，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华裔。每星期固定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基隆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有初级班、正期班，欢迎大家来道场学易经、风水、宗教心法，了解人生方向，保护自己，提升智慧。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奥善乐座》，奥善乐座太极天梁万圣之主，讲哦，起手顶礼。各位神弟兄，阿弥陀佛。奥善乐座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奥善乐座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已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到咱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邀请到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讲师甲林娟娟讲师来甲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两位讲师。
1: 阿弥陀佛，咱上地府的莲智法师，我是禅机三贤慧师土城安心道场第19届学员。目前是咱易经大学讲师张之臻，
0: 是
1: 国电视的种个好朋友，大家好，阿弥陀平安喜乐。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林官官，微信地主张林官官，大家好。
1: 是，谢谢两位讲师哈，佮继续来甲咱大家做分享啦。要来请教讲师啊，顶一集你有讲到讲啊，这囡仔是说吼，为着是大人的这遗产的问题啦吼，产生着讲啊兄弟姊妹会无和睦啦。这个无和睦了后，你是安怎来甲因帮助，来解决因的问题咧？
2: 是安尼，这个案例是我一个学员同事吼，伊是我担任咱大安教室的班主任的时阵，这个学员同事介绍啦。这学员同事伊是某经营人的中介的工作经理级的迄个人员吼。啊，因为伊来入中文，入咱中文大学生活了后，吼，啊伊。就是来请示讲，啊，伊是安怎，为安怎？因阿哥个人，因小妹个人，阿哥个人老母，按以后代志，哦，啊，这个案情就是啊，甲伊讲我听了，就讲这案情，伊有一个客户，哦，伊咧甲把伊地做地砖，哦，砖专属地砖，啊，伊有14亿的，迄个新台币客伫遐，叫伊伫咧帮伊伫咧理财，啊，一夜之间。这个工作，这个你这个服务这个主人，煞怎嘞？暗家过来往生去，心脏甚至更在往生吼。啊，所以当初有一个会所领导甲帮忙，伊将这14亿的这遗产安怎处理，咱无了解。在事经过7年了后吼，因当初那在那本来无了啊，经过7年后。因小妹当初哦，就照伊甲我讲，伊嘛分即个南口一间工厂，啊，佫分7000万的现金，啊了后，伊可能是钱用完了，啊，就开始换个人阿兄，个人妈妈讲，因老爸有老14亿，所以伊才分7000万，吼，啊，就提出刑事、民事的告诉，啊，佫兼顾即个利润，叫做银行的经理吼，来学员同事哦。各伪造文书吼，啊有真侪迄类，啊当初咱个就是铁路总局，啊既然咱有一间风水庙哪座船失传，湖南失传庙，反正我就甲增加咱迁移哪座，为何原因？即个讲咱才有动手，伊会去用，会卡即个官司呢？啊迁移哪座了，即个卦象出来，还好子孙也不只旺，吼，啊但官贵也无钱旺。可能应该无代志，但是内底有白虎蛋吼，啊，天蛇吼，带即个讲子孙带天蛇，所以你一定爱修行，爱成功的，爱念经吼，啊，找时间那可以吼，啊，来去你徛家，一定有原因的嘛，啊，就挂上家吼，啊，就约去看伊的，约时间先去看伊的，看伊的厝，已经住。伊甲我讲，伊讲，伊搬入去第二天，搬入去住新厝，已经买8000几万。第二天接到迄个叫做迄个调动啊，咱去咱在在迄个法院的迄个，就开始去啦。啊，我一般吼，咱师傅传的名，我拢见面，咱来去共看住，咱第一拢先看伊的外，去到去看外口外观先看咧。前后吼，外头前吼，后壁看完，然后过来再上楼梯，吼，去楼顶。第一个，咱一定会先看伊个客厅，过来看主人房，第三看灶骹，啊，过来再看囡仔房，啊，再别墅，吼，啊，我啊过来就先让入门八大门，那当初思想伫咧开始啊，厝正四年哇，吼，啊门前紧，啊就门第甲丢了哇。很多这个门，伊个门个寸少多三，咱使用本工少，就是啊财头本尾，笑是两笑八，吼、哦、啊四笑二五笑六七笑二八笑四，即款个寸少，啊伊多伫咧三笑寸半，多伫咧即个官路啦路职，就是讲会去卡着官司，吼、哦、啊我都总个官来就甲建议，伊多。叫伊用补的，补先讲你找，甲你叫做你甲买厝的， 叫伊来做这个门的公司来叫做同款的材质，啊，布料我甲你做画寸尺，啊，你甲布起来吼，啊，灶骹的门安怎盖，囝仔的门啊，房间每一间我都甲调过，包括伊的眠床位吼，拢甲调好，拢调好了后，啊，才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伊就进店啊，啊，过来，伊就官司都当在的时阵，爱请三个律师的，三个律师当在的时阵。伊就过来请示啊，讲啊，我即马即马唔是干啦，过迄个民事了，我过刑事，吼。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啊，所以就过来清洗，清洗我就过来甲用药，我来甲过来用药来对挂上看起。我无啊，你有拜祖先，我无拜祖先。讲咱真有事，吼、哦，三月二六要到，所以你一定爱去设立第一，设立祖先的位，设立个人完全祭祖过来领导的地基祖，吼、哦、啊，你一旦你迄老头家，叫那个十四号的李仔咧，你煞甲设立的单位吼，啊，当。可以吼，干查囝讲会当大家交阮设计，啊又啊过来爱念经，每工念经写文书吼，念经回向你的祖先，回向你完整祭祖，回向你的老头家，回向迄个叫做甲你过迄个师姐吼，可以大家平安顺遂吼，当交阮设计，啊弄有照做吼，啊过来切一段时间了后，我讲无迄个官司拢无啥物进展啊，是毋是是哪组传的？有传一个叫做咱七五相案。
4: 嗯。哦，
2: 啊，我你来土城道场来讲啊，伤远，哦，因为伊踮咧咱文山区，啊，所以无来领导，伊个欢喜，啊，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计约五点，透早五点，领导啊叫进前传单回，叫传咱这个讲七五相案的该传的奖品，哦，啊加一寡这个金银财宝，啊个说。我碗拢规个碗拢全好，啊！所以我去出工，透早五点起帮伊按七五香啊，按啊叫伊每工哎，按就每工我拜啊，每工拜啊叫七五香按来化伊，可以做啊，伊非常的勤啊，有心啊，就开始后念经七五香按，哦啊，有既然。但这就是做水族大发挥，去完连安全水高温设计，
4: 是哦。
2: 啊，这经过足拖尾两年，啊，过来，因那个讲迄个案主的后生，伊就讲，哎啊，就讲迄经理讲，啊，无你想请恁的公司来我中部啊看卖咧无？哦，啊，我就改咧，甲中部中华迄个案主的后生约，啊约我就。去上书的课，上书课了后，啊，我就去就甲迄个讲做咱的迄个案主的后生约好，
4: 嗯，
2: 啊，就去彰化，啊，伊就来迄个讲高速公路卡拉带，啊，先去看伊的工厂，哦，伊的工厂真正有够大，因老爸留落来，啊，一站一千平，五站，外大门个非常宏伟，吼，第一去了我先上外大门。无符合，咱的本工就无在头本尾。
4: 嗯嗯。
2: 过来入门去哩，伊就先爬四大楼梯，打唔是五大哦。但一般般楼梯无论徛家还是公司工程，一定拢爱徛一上吼，吼、哦，未使你有伤诶。哎，就四大，就去了，伊就电梯，做正中，做中，中，啊，一站千平五站，啊。也机械拢点咧好平伫咧打，所有个机械，种伊咧做个叫做迄个模拟机， 爸爸，这个狗。

0: 搞迄个垃圾加保育金，我刚刚就真大。啊，都拢伊拢中央，我就甲建议，我叫啊，私传的，伊既然对你讲成定局啊，吼、哦，
1: 是。
0: 电梯要卡掉也无可能，吼、哦，到尾咱就按照咱私传的，就用平滑做。我讲你这
1: 是。
0: 边，你两边拢咧土平拢动啦，啊你公司客咧办公室客咧，即个讲做两边，啊所以真不自然，但当连工即么当下上摆嘛，即个啊我咧你这边两边哦，所有规排拢按电风啦，我规排拢按咧讲做，只要你公司大门若开起来电风就好吹，啊你因为你火平伫咧动啊，啊所以用平滑做增加。先加迄个，加建议几啊种，迄个啊，我你伊个中江的时阵，啊，中电梯的中江，啊，过来赶去，啊，四川吼，你去买两个迄种开口笑，一边较大一个，吼、哦，就大一个吼，啊，我特阔，可以安尼较舒服，因中江无可能改啊，啊，过来，万一看伊到，你这老头家，伊迄、那个这个，因为算真有成就。啊，做当故乡啊，足照顾小弟，两个兄弟啊，俩去一间双拼的别庄，伊在迄个年代，伊上伫咧，应该伫咧彰化地区算足高级的。同款，伊中中啊，甲创电梯，啊，伊个伊困大大房，各伊住咧炕，住咧两边，啊，两边都好平，电梯嘛咧动，吼、哦，啊，伊住咧伊分到伊住咧两边，啊，划过各咧两边，吼、哦，啊，所以规个间，你讲，风水有重要无？你若风水不如法，你看，中中就是应用书开始应用咱心中，所以这老证明，这案例证明讲这老头家有长养的，长养六十几岁尔，六十几岁，心肌梗塞，心脏出问题，所以这中中绝对袂使打吼。所以老早书传的，会即个讲一间风水命法，都一旦用在咱的生活当中。尊师不徐的案例，
1: 所以中江袂使按过去啦。如果甲电梯用伫遐，都影响着伊的心脏啦。啊，讲师拄啊讲着吼，教咱即个方法咯，平衡法则，过去拢嘛无法度改变啦吼。啊，来着两边甲设一个电风，互伊逐工开门，电若开了，两边就相当。
0: 对，规排我叫设个七支的话，七支电，工具足大足大件。
1: 是，
0: 所以
1: 啊，讲师拄啊，佮有讲着讲，你有教伊讲爱上经啦，啊，是毋是讲，你教伊上啥物经啦，啊，是讲文书要安怎写，即个官司会当解决文即个上经的部分啦吼，啊，是讲像拄啊，你有讲着，你教伊讲啊，爱摆即个祈福香案啦，吼，啊，祈福香案要安怎来摆设，是毋是会用甲大家，我那来做一个分享？
0: 哦，我跟大姑娘，因为这案例就。因为文书，咱就甲伊讲上后壁，咱头前咱拢写咱个人家己嘛吼。上后壁，咱讲，我就讲，叫将回向哦，甲过迄个师姐的名吼，回向哦，云端合家平安，福增长哦，啊，甲咱来结善缘，哦，会当改完世界，哦，啊，过来回向哦，老头家，老因一直对老头子啊，回老头家会当得往生，亡者亡就得往生，所以后壁叫讲啊，伊拢有教我来写，
1: 是。
0: 吼。啊，因甲不然，即个祈福香案，因祈福香案是咱老祖宗传的，足殊胜的。你若比如讲，你要参加联考，还是讲人要做啥物事业进前，还是讲你要投资进前，你要开工进前，吼，你拢想哦，怎样先摆祈福香案？啊，这祈福香案也意义足大哦。祈福香案就是有山珍、有海味哦，啊，各转拢有。哦，伊强调伊内底有拢总有上诶第一金针，哦，金针就是讲对世间万事吼爱有正确诶见解，哦，这就甲八正道有关系，吼，甲释迦牟尼有传八正道有关系。我来望你，哦，爱有第二爱有望你，第三爱有香菇，哦，第四爱有土豆，哦，各种花生，哦，好土豆就讲爱有正确以利益他人诶事业，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19日至20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

德勒，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284号11楼之2，询问电话 07-717-2769。

0: 过来直到吼、哦、啊，姜片、姜片、姜吼、哦，咱山姜就代表山珍海味吼、哦，就山珍吼，姜、哦、就咱以合理的经济生活，比如讲我趁100块要开200块，咱好天爱接下来呢，趁100块会当开50块，50块接咧，等下迄个有迄个时阵好用吼、哦，啊过来啊有糖、盐吼、糖分吼，等下啦，啊有糖果。饼干、海苔，啊海苔就海苔就要互要爱咱收爱咱迄个学收吼大智慧，唔好学迄邪魔歪法吼。啊，过来水果吼，啊过来金银财宝吼，金银财金银个香吼。啊，摆植物香案吼，爱有一定的法器吼。啊，每工头一工头一工就要头一工爱特别爱吼。化1000的寿金吼，啊第三天吼，了后化千，第七天一段是七天完满了后，爱感谢神恩吼，才将1000的寿金甲太极经36张吼，啊伊用12支的这个香吼，斗阵甲啊甲你若买遮个重品，上好拢爱留起来食，大拢。除了未食的时阵，就等你要咧化金明财宝时阵，共同甲化掉，啊就完满一段。啊，你若要阁继续，当工就继续，啊，若无就是7月10日吼，来按这个慈母相安。我甲咱全国第二顶的省地级报告，这个苗法老祖失传的100%，互你会当伫咧困难当中，会当就是拜慈母相安，对你改变命运之所是。
1: 嗯嗯。
0: 我今日甲大家分享，
2: 那个补充一个，迄个香，吼，12丛，是用红色线，
1: 哦，
2: 红色线夹起来，袂使线粉粉，啊，甲上尾啊讲最近加啊见面，
1: 迄12丛的香才做位化掉，
2: 嘿，对啊，对啊。
1: 娟娟讲是，拄啊你讲到香吼，12丛爱用红色线绑，那这个红色线绑的时啊，哎，要安怎拍这个结嘞？
2: 甲一般正常
1: 拍，拍一个蝴蝶结啊，
0: 拍外夹，
1: 好拍外夹，外夹一个蝴蝶结啊，那个
2: 对
1: 啦，
2: 一定爱红色线，
1: 一定爱用红色线，
2: 对，
1: 是。那么请教讲师啊，吼，这个祈福香案啊，你就讲到这个案例的时啊，讲啊，今日人因倒是超好个呢，伊有照安尼做，有继续做几啊段吗？
0: 头尾来咱先的是拜三年，哦、啊，但是到最后因为因大兄给伊9000万，啊，搁再给伊这个万林一间透天厝，
1: 是
0: 啊，甲覆盖啊，覆盖，吼、哦嗯、啊，所以到尾到最终，咱透过咱来咱维新信教老祖传师传的妙法，啊，咱用药清洗老祖叫。老祖挂上启示的，啊，这个咱的信众，咱的信者，伊拢有照安尼做，所以到最后，伊官司圆满。
1: 嗯哼。
0: 无，就对方因何解，伊还佫伊嘛是被告，伊还佫签名，还佫爱去签名无？我伊要请教律师，因律师是专业嘛，所以你著律师若建议你去签名，你要签，因为你要何解师是。唔是一般诶，所以你应该签名，你无签名无结案啊，所以伊嘛是看政治喏，做会使签名哦，哦，子孙旺啊，哦，日月光旺会使，你再签，你无签你无就结案啊，但是到尾真正结案，伊嘛足就非常诶感恩喏，做师尊吼，咱可以伫咧，本来规家伙乱糟糟啊。啊，为着官司，人一世人上惊，莫卡看到官司，安分守己，莫卡看到官司，人会烦恼啊，啊，所以甲。关系完满了哦，啊，就人就。

0: 轻松啊，业务愈来愈好。哦，我阁叫我甲挑伊个办公，伊银行办公桌啊，咱嘛照老早传来甲挑主管，所以业务就愈来愈好啊。嗯，啊，所以即摆嘛还阁有咧联络啊咧。
1: 是，
0: 啊，非常感恩咱老早个师傅。
1: 是，正是，拄下你有讲着讲吼，咱伫咱总本山神佛寺啦吼，3月26日。江浙往常老早，这个圣诞前秋的时候，有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伊有来设这个莲位啦，吼，完了设几啊种啦，啊嘛，搁有一个大莲位嘛，吼，嘿，大莲位结缘四节啦，吼，啊，迄个时阵啊，咱来设这个莲位啊，吼，他有来到中本山来拜拜无？
0: 有按住落来，搁跪几点钟？
1: 吼，跪咧，为什么爱跪伫遐跪几点钟呢？底下祈求什么吗？
0: 唔、啊，伊就迄个老头家，唔知甲老头家讲啥，唔知。
1: 嗯，
0: 啊，因为我咱就咱做工的人就陪伊，是伊这种心嘛，啊，我卡着关系啊，尽量当帮用老早甲宣传名话，当帮忙也当关系当了解。嗯、啊，所以我看我规点运到正边啊，结果排这个话，陪伊徛点几久，唔知甲老头家讲啥，唔知。
1: 是。
0: 所以他就显得真有心、嗯啊，所以第一。哎，那你若相信老祖，伊代志都会解决。
1: 哇，
0: 你若我是脾气啊，哦，脾气当家做，哦，吃亏就在眼前。
1: 是，所以讲，这个拄到代志的时啊，吼，咱来用这个参加发挥啦，设定位来甲超度啦，来甲伊忏悔啦，做了无好，咱爱共忏悔啊。所以这参加发挥功德力，其实嘛是足大的啦。
0: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我真正安尼不可思议，讲不完啊。我不知道我来我不没完
1: 是是
0: 是是是是
1: 是感谢感谢两位的分享哦，感谢王祥妙地西万花老祖慈悲度困闲，王祥老祖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在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爱敬赞王祥老祖天威，王祥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两位讲师的分享，感谢你哦，吼，谢谢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

0: 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诸位善亲大德，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长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塔文道长住持袁鹏。塔文道长自从105年成立以来，袁鹏本着师父普贤禅师传授易经风水诸妙法，为信众大德服务。塔文道长供奉的主神有王禅老祖大天尊及中华三祖，轩辕黄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次幽帝祖天尊、太极天天龙护法、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塔文道场住持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电话03-360-1081，行动电话09-37-102389。信众服务项目有风水阳宅、结婚择日、安葬择日，或是忧郁难解之事，我们用易经占卦开放信众问事，时间为每星期一的早上8点到下午5点，或是电话预约联络。塔文道场开课的时间为每年的9月到12月，皆可以报名参加。欢迎诸位同修善心大德到塔文道场礼佛，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曾经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论众生如何回报，我们只要心常常的普照，给予光明，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困扰。提醒我们用慈悲跟光明的心来面对人生。我们今天很高兴吴清富讲师要开心班咯，我们很高兴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开班讯息，以及他学习到易经风水宗教妙法。让我们欢迎吴清富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老师好，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吴讲师，这是你开的第几班呢？
1: 第七班。
0: 是是，所以耕耘也是有超过七年了。
1: 有，是前一两年是两年开班了、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师父的妙法太好了，那我就后续就一年开一班这样子。
0: 是，我们吴讲师都很谦虚很谦卑，他是那种默默耕耘的类型，然后对于学生的指导也都很仔细，对于学生的服务也都很仔细。所以各位朋友，您住在台中，千万不要错过台中道场初级95班。